0: 下降近30%。水質從4类升為3类。全國水污染治理重心推進，日復清水陸岸漁場淺底的生態畫卷徐徐鋪展。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居民范蘇明：
1: 我是在太湖邊長大的，最近幾年在建設把太湖變美了，經常在太湖邊走走，很高興。
0: 生態興則文明興，面對資源環境約束趨緊，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時代課題，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高度，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生態文明建設。黨的18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生態文明建設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不斷昇華，形成了系統完整、邏輯嚴密、內涵豐富的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他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他強調，綠色轉型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由之路，亦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指引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追求，萬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2: 習近平總書記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深邃思考，貫穿於從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歷程，跳出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 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同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业、赛事业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
6: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商务部等部门昨日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措施。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扣在中国品牌。
7: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0: 去年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出台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先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7: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日起正式实施。
0: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盛秋平：
7: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记者昨日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客运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15.55亿人，同比增长6.8%，完成旅客周转量5,573.52亿人公里，同比增长4.7%。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提升0.3%。 四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1.7%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2%左右。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昨日在上海举行，会期将持续至今日。本次会议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至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已于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昨日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令商代闽风雷精美纹饰分毫不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昨日启幕，玉神人头像、辅助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所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昨日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文物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嫲的情书》连续9日蝉联单日票房榜首。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聚焦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与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0: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液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5: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新东周的重要板块，此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0: 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昨日开幕， 内地与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聚澳门，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与发展。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和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说，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来，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与港澳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5: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物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物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香山文化是根植于中山市、珠海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核心的区域文化，这里涌现出孙中山、容闳、唐廷枢、郑观应、唐国安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该库收录图书、手稿、报刊、档案等超过400万条原数据，面向全球提供服务。来自内地、澳门及海外多位学者围绕中国与西方在香山地区的早期接触与碰撞、近代香山人物与中国文明新景象、唐廷枢与中西商业制度的融合发展、郑观应与近代中西文明交流等议题展开研讨，分享研究成果。论坛由中国历史研究院澳门历史研究中心与澳门科技大学唐廷枢研究中心、郑观应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日上午11点，关闸口岸2026年度累计通关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早12日达到，同比增长 8.9%。 数据仲显示，截至17号，关闸口岸今年日均通关达 36.4 万人次，占全澳总通关客流量的 52.3%，其中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客流占比达 86.4%， 较去年同期上升 2.5%。 截至2025年，澳门关闸口岸联同拱北口岸通关客流量已连续13年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表示，关闸口岸客流增长走势始终与大湾区发展步伐紧密一致，未来将不断完善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设施设备，并加强与珠海边检部门沟通交流，强化两地应急处突的能力，以确保口岸通关安全畅顺，进一步便利粤港澳大湾区人员往来。
5: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8: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 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5: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上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夹，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9: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广东省广航集团有限公司昨日与广船国际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小辅岛造船基地合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按照签约，双方将合资设立专业化船舶制造公司，聚焦高端特种智能船舶领域，推动船舶智能制造与广航现代服务深度融合，共筑海洋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这次签约合作的南沙小虎岛造船基地坐拥36万平方米土地、2万吨级以上船台及深水西装码头，是布局海洋装备制造延伸产业链条的重要平台。在优势互补、平等合作、共赢发展的原则下，双方将携手合资设立新公司，注册资本5.88亿元。该项目以小虎岛造船基地为核心载体，将实现船舶智能制造与港航现代服务深度联动，装备制造与产业运营双向赋能，共同打造华南地区特色鲜明、核心竞争力突出的特种智能船舶制造基地，助力广东船舶产业保链强链，提质增效。
5: 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活动今日将在广州启幕。作为全国文旅领域年度标杆性盛会，本次主会场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广东省21个地市联动举办280多项配套特色活动，推出超10亿元文旅惠民补贴。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个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日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日再次执法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日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18日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克兰作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金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日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个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日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少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 黎卫生部十八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嚟，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国际能源处处长法提克比莱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日，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4: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中雨，26到24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广州中雨27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大雨27到24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7到23度，惠州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8到23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8到23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28到23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6到23度，东京是晴天28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37到24度，旧金山晴天26到11度。
5: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晓东代表编辑根生徐旭奇瑶，感谢你嘅收听。跟住落嚟嘅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四城联动好戏连台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多维度展现戏剧魅力，敬请关注。再会，
5: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度举行，4月到6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10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4月24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的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和本土创作，先后在屏山大剧院上演3部港澳力作，分别是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惹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瑜奖作品《捉迷藏》，体现了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和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说》，咁仲将迎嚟台湾森林剧乐音乐剧《娜拉 Nora》嘅大湾区首秀。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喺大湾区有影响力嘅演艺品牌同艺术平台。 跟住落嚟，我哋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您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11: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十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慈》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十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往届都是没有的。
5: 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11: 香港的三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7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脚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5: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11: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 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粤剧，选了浙江台州乱弹，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粤剧院的，广州粤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嘉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三分钟全部售罄，我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粤剧院的这个粤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是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粤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2: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1: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那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四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四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 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六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啊。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2: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11: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六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10: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日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这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嘅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啦。
13: 《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觀眾反應都一樣，好喜歡呢個戲，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係懸疑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嘅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的版本就增加了一個有趣的角色，這個角色就是一個非人角色，是一個一隻碗熊，它不是人，是一頭碗熊。碗熊在《捉迷藏》這個戲裡面有很強的象徵性，增加了這個角色之後，《捉迷藏》的象徵符就變得更加具體。這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劇院演出的就是北京的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在视觉和感官上更加震撼，希望能够为深圳的观众带来更加美好的印象。
12: 你在编排和执导《捉迷藏》的时候，是怎样去传递深刻思想的同时避免作品显得很难明，从而增强这部作品的观赏性的呢？
13: 《捉迷藏》里面呢的确有很多隐喻，有让观众反思的话题，戏里面也都有很多线索和伏笔，给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找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去判断戏里面的谁是谁非。 咁呢個故事係用咗喜劇同埋懸疑劇嘅風格，用比較輕鬆嘅手法去表達嘅，咁俾觀眾咧唔需要去有乜嘢心理建設啊、心理準備去睇呢個戲，只需要帶住輕鬆嘅心情同埋開放嘅態度，好享受呢個戲，享受睇呢個戲嘅樂趣就得噶啦。
12: 嗯，非常之期待呢部戏嘅上演啊！吓，咁喺你睇嚟，澳门话剧喺大湾区系拥有点样嘅独特表达视角嘅咧？
13: 澳门咧有中西文化嘅背景啦，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嚟嘅。咁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嘅观众咧就带嚟独特嘅视角。今次参加呢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亦可以让大湾区嘅观众认识澳门嘅剧场同文化啦。澳门戏剧发展啊，亦都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12: 嗯，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咧？
13: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12: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咧？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咧？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咧？
14: 我喺《捉迷藏》里边咧系饰演一个36岁嘅女生，佢叫做 Crystal 嘅。咁佢嘅成长背景系咁嘅，佢喺澳门长大啦，到11岁嘅时候就被佢爸爸妈妈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读书。咁就由11岁开始就寄养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妈妈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学校啦。咁所以成个关系同屋企系比较疏离疏远嘅。到大个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个女啦。咁呢个角色系对于我嚟讲，我会点形容佢呢？就系、是、外表好似好坚强，好有自己嘅主见，但系内心系一个相对温柔脆弱。同埋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女性嘅角色。
12: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14: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佢哋嘅演出，因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演員、唔同嘅劇目都一定有佢吸引嘅地方，亦都有我哋學習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話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創作喺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節咯。咁另外，我覺得除咗同我哋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嘅演員啦，亦都慣常都係留喺澳門嘅演出做澳門嘅作品。但係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點樣睇戲，佢哋觀戲嘅習慣，又或者佢哋點樣同我哋交流。捉迷藏喺早兩年開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有做過巡演咯。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喎。我會形容佢哋嘅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邊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啊，去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12: 係啊，咁對於一啲好中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咧？
14: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言进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尝试感受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系、 我哋喺2024年嘅時候去咗北京人藝劇院嘅曹禺劇場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係一個節嚟嘅。當我哋走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喺度等緊演員，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離場嘅外國團，因為隔離場嘅海外團隊亦都帶嚟咗一個好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過，當佢哋行過嘅時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門嘅，澳門嘅，我哋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啊！咁樣，我哋先覺得啊，原來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第一句就話：啊，我終於等到啦！我終於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

0: 澳門的演出了，原來是這樣的，我很喜歡。即這句說話 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哦、我們這個交流是可以這麼直接，這個是我一個很窩心的感受來的。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将会在6月5日到6日连续两日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文先生你好，你在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慈，咁请问宋慈的这个角色有住哪些独特的魅力呢？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4: 在宋慈身上最独特的魅力是他的法医学鼻祖，他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心怀苍生敬畏生命的清官，他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他的人物层次是非常饱满的。咁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我是看了这个南宋的历史啦，去了解这个人物性格同埋段案的逻辑。咁在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炼同埋沉稳，尽量去贴合提刑官内敛睿智的气质。这个戏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要用戏曲的程式同埋悬疑探案的节奏，它是很难平衡的。咁我哋喺不断咁打磨呢个唱同埋做之外呢，仲有喺情绪嘅节奏啊同埋呢一个虚实嘅结合表演，我哋係经过反复咁排练同埋磨合，咁慢慢呢先揾到咗呢一个戏曲韵律同埋剧情张力嘅平衡点。咁样呢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体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3: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慈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4: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慈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在舞台运用上呢，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昂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在表演上呢，亦融合咗影视嘅细地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呢，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3: 是，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4: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这个舞台亦都系全国戏剧交流互动嘅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唔同剧种嘅艺术家同台交流，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刑官宋慈能够打动更多嘅观众，展现新编粤剧嘅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嘅生命力。
3: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呢？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呢？
4: 近呢几年呢，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呢，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呢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

多年輕人愛上粵劇，我覺得首先要堅守傳統根基，傳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寶。其次要不斷咁創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題材，貼合時代價值觀嘅，多用年輕化嘅舞台包裝、新媒體去傳播、去推廣，進校園啦、進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離。

0: 会吸收更多的年轻人。
1: 文生，咁你觉得在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的传承和创新带来哪些启发呢？
0: 这次文化节汇聚了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的元素，俾我收获了很多新的启发。不同的艺术呢，它各有所长，话剧的叙事细腻，音乐剧的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的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和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的题材，同时坚守粤剧本土的特色和岭南韵味，不盲目地跟风，不丢去传统，在交流互鉴中守正创新，兼容并蓄，比粤剧可以传承，可以更加有活力，发展新的方向。
1: 好的，多谢文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千，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你收听今日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为你关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飞行试验任务圆满成功。中国电竞职业发展报告2025发布，主业从业者规模突破百万。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成功发射。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
5: 科创空间聚焦大飞船诞生记。
4: 港澳传真为你关注香港推动银发经济发展。香港太空馆将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
5: 数字生活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
4: 智能小链接会为你关注到贵州平塘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中国天眼景区迎来学生研学高峰。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跟住落嚟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来到科创新动向的环节，
5: 近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已指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二次飞行，本次火箭做了哪些改进升级，又有哪些新特点，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14号11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朱雀二号改进型总师总指挥邱靖宇介绍，本发火箭是在充分继承前续火箭成熟技术方案基础上，通过系统性迭代设计研制的两级低温加长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直径3.35米，整流罩最大直径4.2米，全舰长度约55.9米，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和前面几发火箭相比，本发火箭外观上就大有不同。
8: 首先呢，是舰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

0: 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的部分绝热层，优化了管路长白罩布局。通过这一系列的轻量化措施，控制了结构重量的增长。
1: 除了外观上的这些明显变化之外，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的一级发动机推力也有一定程度提升，在四级状态下达到起飞推力338吨，并新增推力自纠偏功能，进一步释放和优化了火箭的运载效率，强化了对近地轨道以及太阳同步轨道全任务谱系的发射服务能力。
0: 本次任务的轨道高度900公里，轨道倾角89度，发射模拟的有效载荷达到2.8吨。朱雀二号改进型运载火箭具备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的运载能力，可灵活适应中小型卫星发射及大型星座组网的多元化任务需求，尤其针对呢大型星座组网一箭多星高轨道部署具备显著的优势。
1: 在国内民营航天任务中，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首创二级三次点火相压点火加高轨离轨的技术方案，利用发动机相压点火与墨子级钝化作用力实现高轨快速离轨，在保证点火可靠性的同时，有效解决传统高轨离轨的难题，响应国家对火箭墨级离轨以及空间碎片减缓的要求，保护宝贵的空间轨道资源。那么相压点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邱靖宇解释说，
0: 二级发动机三次点火时呢，依靠储箱的压力把推进剂直接送入推力室点火，这时候呢，涡轮泵不工作，这种点火方式呢，显著降低了太空环境下的发动机点火启动技术要求，可靠性更高。通过充分利用墨级残余的推进剂，可将高轨墨级残骸载入时间缩短至5年以内，近地点高度降低超过500公里。同时呢，火箭墨级采用制导特征量关机技术，大幅提升钝化离轨后的残骸轨道精度，有效保护了珍贵的空间轨道资源。这一技术高效地平衡了火箭运力与离轨效果，为后续高密度高轨星座组网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经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为打造航空航天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的任务目标以及后续执行大型星座组网工程提供了成熟可靠的运载能力支撑。
0: 未来呢，公司仍将聚焦液氧甲烷核心技术攻关和产品性能优化，推进运载火箭复用化、高密度、低成本的商业化发射，为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工程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2: 近日，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发布《中国电竞行业职业发展报告2025》。报告统计显示，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方密集出台电竞相关政策支持，内容涵盖赛事补贴、场馆建设、俱乐部引进及人才配套等多个领域。政策的落地解码将全方位赋能电竞产业上下游生态链的发展，拓宽电子竞技及衍生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产业的迭代升级和多元化衍生服务的蓬勃发展，亦都将推动电竞产业从单一的娱乐消费业态升级为稳就业、促增长的新兴数字经济重要支柱。
3: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电竞用户规模已达4.95亿，占全国总人口超35%，占中国青年人数比例接近60%。在人口增长率趋缓的背景下，电竞用户规模依然保持稳定正增长态势，用户渗透率不断提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灵活就业方面，报告重点呈现了电子竞技指导员这一新兴职业的发展趋势。头部平台比心 App 数据显示，2025年平台电子竞技指导员全量从业者已超过1100万人，包括主业从业者及副业从业者，每年新增从业者超过60万，展现出强劲的人才聚集效应。其中，以电子竞技指导服务为主业的从业者规模突破100万，职业化程度持续提升。在行业规范化方面，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电子竞技指导员持证从业者已突破10000人，年增幅超过30%。持证从业者在日薪、月薪及用户评价等维度均显著优于非持证从业者。
2: 近日，我国首颗能源工程专用卫星电箭一号由力箭一号遥13运载火箭搭载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下面嚟听总台记者焦健、马凌峰嘅报道。
4: 电箭一号是我国能源基建行业首颗遥感卫星，整星重约300公斤，搭载先进的平板式相控阵雷达系统，扫描幅宽达200公里，具备全天候、全天时穿云透雨观测能力，可广泛应用于重大工程施工建设监测，是我国首颗专门服务于能源工程的雷达遥感卫星。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介绍，和传统的光学卫星不同，电箭一号遥感卫星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高精度形变监测能力，它可以捕捉监测到地面毫米级别，就像铅笔芯粗细的细小形变或裂缝。
5: 电箭一号卫星的轨道设计是专属服务于西部水电、公路、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么它每90分钟会环绕地球一圈，并且呢，在每天的11点钟会定期的到访我们的西部重大工程。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是我们撒雷达穿透率最好、反射率最佳的信号点。
4: 卫星入轨后，将重点面向重大水电、水利、交通、新能源等基础设施，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识别大型地质灾害隐患，为工程的预防性维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同时积累时空形变大数据。电箭一号卫星技术研发工程师单诗涵：
5: 在我国的西部的深山峡谷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水电、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长期受到这种地质灾害的威胁和影响。那么传统的手段呢，在进行这种大区域、大尺度、高频次的监测的时候，往往监测手段不足，很难穿透这个云雨探测到地表。电箭一号卫星的首个重要的特色呢，就是采用 X 波段萨雷达技术，能够穿云透雨，也不分白天黑夜，像一双眼睛一样一直盯着我们西部区域的这个大地啊，能够抓取这个重要的地质灾害的这个形变的影响。
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向记者独家披露，学校人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六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11号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日观察状态良好。这个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奶山羊作为我国特色奶业核心种质资源，长期以来存在优质种源供给不足、育种周期长、扩繁效率低等问题，制约住产业转型升级。一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有关单位依托全基因组选择加体细胞克隆前缘分子育种技术体系，以每日可产8000克以上羊奶的顶级高产散能奶山羊为供体，精准分离优质体细胞，通过细胞建系、胚胎重构、胚胎移植、妊娠监护等全流程优化，成功实现批量克隆，令顶尖高产奶山羊的优良基因精准实现复制，快速扩繁。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杜立森会长话：呢项突破意味着我国在全球率先攻克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技术，不单止为陕西打造千亿奶山羊产业筑牢核心支撑，更为全国奶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技术基础，储备了优质种源。
2: 近日，华南农业大学农耕文明研学基地启动其农润茶首届高级研修班开班仪式，在该校园艺学院报告厅举行。会上进行了农耕文明研学基地授牌、研学导师聘书颁发、研学合作单位签约、研修班班期授予等环节，为华农研学工作搭建专业师资队伍，完善校内外实践阵地，助力农耕文明研学教育规范化、高品质发展。据了解，作为农林类双一流高校，华农深耕农耕文明传承与研学教育，精心打造官方研学品牌小农宝，秉承逛一次博物馆、听一次科普报告、饮一杯华农酸奶、做一次农事实验、吃一顿农家饭、写一篇农事日记的六个一核心理念，现已推出20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100多场特色研学活动，累计服务超过40000人次。凭借着专业优质的研学体验，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华农党委常委、副校长钟强话：，今次同相关单位携手举办首届高级研修班，系名校与名企嘅双向奔赴、强强联合，希望双方充分发挥高校学术科研资源同企业产业实践优势，推动资源互补、高效融合，共同探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嘅华农方案同农润模式，同时亦都为学校资产运营板块创新商务研学模式，拓展校企合作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科技制造生活，
8: 重新成就未来，
7: 科创空间。
2: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3: 我是主持人欢欢。
2: 跟住落嚟，嚟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一间好的博物馆，不单只有动人的展陈，更加要有一副能够承载想象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骨架。近日深圳科学技术馆和广州树雷香薰博物馆入选凡尔赛奖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的名单，成为我国仅有的两家上榜场馆。素有全球最美建筑标杆美誉的凡尔赛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联盟联合主办，评审团汇聚王树、魏延吾等国际顶尖建筑师，从美学创新、可持续性、文化价值等的维度严苛遴选，是全球公共建筑领域权威的国际认证。
3: 九万余块二型曲面不锈钢板、31.5米的圆挑结构、75米的最大跨度，这个不是科幻概念图，而是已经矗立在深圳光明科学城，被市民誉为大飞船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建筑方案来自扎哈哈迪特事务所，而把这个天马行空变成现实的是华阳国际。从边正向设计到曲面幕墙工艺，从非常规消防审批到全专业一体化管理，他们如何令赞客的曲线在中国落地？在国际博物馆日这个特别的日子入面，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华阳国际深圳公司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我们一起来关注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落地故事。
9: 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来介绍深圳科学技术馆哈。那么如果说大家去过深圳科学技术馆的话，除了被外形所吸引的话，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还就是它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厅啊，据说是有75米最大的跨度。那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最难的一个地方？
10: 对，因为这个结构的形体是这样的，而且它外形呢是一个椭圆形，然后它在里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啊。这个大空间呢又要求没有这个柱子啊，你看不到什么柱子，一个大跨的一个结构，而因为所以说它又是一个钢结构，钢结构呢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突破了一个建筑的一个极限了，但是你又得想办法要控制它的安全，包括人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嘛，在上面走动啊，这种震动性啊，其实 这个呢，我们也是通过结构的这种多轮的振动模型计算啊，包括甚至这个风洞的一些实验，还有这个振动的舒适度计算，把这个风荷载啊，很多人的这种活动啊，包括温度变形啊，其实温度变形对于我们这个工程上的结构其实也是有影响，然后呢，这个来进行这个精确的这个控制啊，最终呢，虽然在这个大的空间和大的这个跨度里边呢，让大家感觉很舒适啊，同时呢，也把这个保留了这个方案设计之初的这种想法啊，空间和它的形态。
9: 像这么大的跨度的话，是就我去过的国内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科技馆，应该是很少见的吧？
10: 少见，但是这些年也有一些了，但是这个应该这也算是很大的了，
9: 对，像我们在建造这个科技馆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是让我们觉得印象很深的一些技术运用在其中，会让大家去的时候会觉得耳目一新，或者是您特别想让大家看到的地方？
10: 像大家刚刚说的这些，这个幕墙啊，包括空间要这个大跨，其实一般大家坐地铁去嘛。啊，坐地铁是其实是从它的后侧进来的，后侧进来以后到那个，它不是分两部分嘛，对吧？一个大馆旁边对面还有一个小馆嘛，对吧？其实那个大馆那块大片的那个玻璃，那个玻璃幕墙，其实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那个玻璃幕墙的设计其实也是考虑了很多啊，其实看过去，其实你会发现啊，没有什么视线上的遮挡和影响，对于那么大片玻璃幕墙，如何控制这个风压？啊，在尤其在深圳啊，我们又有台风啊，考虑这种地方，其实也是很震撼的。
9: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科技馆整体的建造过程当中，哈，还有一种叫做一体化设计。那么这种模式和传统模式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设计，我们是做了什么样的考量呢？
10: 其实一体化这个设计，从我们深圳市。市属的项目其实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体化这种设计，就是相当于设计总包就是跟这个项目相关的所有的设计，除了这个主体，就是咱们传统说的建筑结构和机电，它的这个室内啊、标识啊，然后外立面的景观呐、幕墙啊，然后泛光啊，它全都会放到
9: 统一
10: 这
9: 的
10: 个
9: 管理中，
10: 统一的管理来。同一管理呢，就让这个项目负责人、前期的方案的这个负责人和后期的这个技术负责人啊，项目负责人，就是大家统一由建筑师来把控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设计
9: 一体化
10: 一
9: 设
10: 体
9: 计
10: 化设
9: 啊，
10: 计，对。
9: 那么您在这个一体化设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啊，因为您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然后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
10: 其实可以说这个优势和难点是并存的，甚至是一个点。就是你作为一个项目负责人，其实你就要统领所有的这些专业啊，你都要去控制啊。当然，你有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团队，对吧？需要一个团队，但是呢，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扎哈的设计理念和我们建筑的想要的这种空间，跟我们的，比如说咱们做室内，比如说室内这一块，你做室内的时候。我们室内设计做完了以后，根据你是不是建筑设计理念的一个延续，然后你怎么去跟室内设计师去沟通啊？你要什么这种室内灯光的效果、空间的效果啊，甚至你的材料的把控啊这些啊，包括你做室外景观的时候，景观的树木啊，它的怎么放，采用的绿植，作为设计师、作为负责人，你都要去沟通、去了解。其实这也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也需要了解很多很多更细的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其实这些呢，其实做好了以后呢，会让这个建筑的效果，包括最终完成的成果会更凸显出来。当然，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跟甲方去沟通，因为我们还要控制一个成本然后而且还要降低一个风险甚至我们要和各个单位去沟通因为最终是要落地实施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大的一个工程量和去沟通，但是最终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就感吧。
9: 对，您说的这个一体化设计哈，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要和甲方沟通，我们可能是承建方，可能还有使用方、乙方，对吧？尤其是深圳科技馆，还要呈现深圳的特色、深圳的科技，怎么在这个馆当中得到更好的体现？那这块儿这种沟通是不是也是特别难的？
10: 是，其实，做这个设计，其实承建方它有一个工期的要求，使用方就像你说，它有功能使用的这个诉求，尤其是像我们科技馆这种展示科技性，其实它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小的一些空间，比如说咱们展示那个太空舱，对吧？然后它有小小的空间，但是这个小的空间，来了以后，你又要考虑它的这个空调。它的舒适性，然后呢，又要考虑这个人员过程当中的观展性，还有这个灯光的这个效果，甚至这些东西来了以后，你还得考虑一些监控的一些问题，对吧？这个安全安防性，其实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设计师根据展示这种需求去对接他们的想法，最终让我们的设计来贴近和符合他的使用需求。
9: 您还有没有印象？就是项目落成、开展的那一天，或者是到现在已经运营1周年了哈，你有没有去看过？
10: 其实这个我去过2次了，这个
9: 啊，
10: 当然过程当中去过无数次啊，从这
9: 对，
10: 从吉林开湾，其实可以说，但是第一有一次呢，就是特意我们公司每年都会有新毕业的学生，然后
9: 啊。
10: 对，我们就会组织我们新毕业的学生去看我们公司
9: 有个
10: 完成
9: 传帮带是
10: 的，
9: 吧？
10: 对对对，看一下我们完成这些作品。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已经完成了嘛，其实很火啊。这个深圳的这些小学生们都去，刚开馆的时候那个11，我也带着我老婆和小孩去这个地方玩看了一下，其实小朋友就很喜欢嘛，在里边蹦蹦跳跳。
9: 像建造这个深圳科技馆哈，是花了7、8年的时间，对吧？7、8年的时间，那你有没有一些总结呢？有没有觉得通过这个建造，无论是和这个设计方啊，国外的设计公司哈，包括像这个使用方啊，深圳的这个科技企业也好，或者相关的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吗？
10: 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说跟境外这种一线的这种设计团队啊，有时候这种工作和学习的过程，可以体会到他们对于这种建筑的一些理念，包括自己的一些设计的想法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怎么去落地的一些极致的追求。其实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
9: 借鉴的哈，
1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体会，就是其实也是很多年一直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做一个建筑设计，一定要考虑这种实际使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才是真正建筑贴近人的地方其
9: 对，
10: 实这也是人性化最根本的地方其实还是这么一个体会。
9: 很多人在参观这个科技馆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哈，就觉得这种设计可能只有在中国才能实现。
10: 其实就像刚刚说的这些板，其实当时我们也是，做了很多实验，因为再一个就是考虑刚刚说的，考虑那种批量化的这种工业化的这种生产出来，其实，可以说我认为这个项目难度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能够在工程领域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其实可能这是我们中国工程行业当中的一个缩影，就是说我们针对这样的项目，其实。现在已经应该说完全有能力能够完成这样的设计，而且能够很好的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整个中国工程行业当中，我认为都能做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落地。
9: 对，我相信您作为设计师哈，肯定也去过全国其他的很多城市，见过很多漂亮的建筑，可能也到国外借鉴学习过。那你现在总结一下，比如说像我们深圳的这样的一些具有特点的建筑，或者城市的这样的一些建筑，是不是已经对标国际，或者说我们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些风格了？
10: 其实，尤其是深圳因为我在深圳工作了有来从毕业，应该说在深圳工作有13、14年了。然后呢，深圳我认为目前的这个设计，尤其一些公共建筑，像我们做的莲塘口岸，像我们做的这种科技馆包括我正在做的这种皇岗口岸然后包括深圳的总部基地，有很多的这种 一线的设计的事务所做这个项目，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是一个一线，甚至是很前沿的建筑作品都在深圳能够落地。而且在最近两年，我也看到，其实我们有很多本土的设计事务所，包括一些大院的这个作品啊，在我们深圳啊也有落地和呈现。其实我也相信，我们的设计的能力啊，已经有做很多的提升，甚至在世界的这个建筑设计这个舞台当中呢，也有更好的一个呈现。
9: 好，那最后哈，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深圳科技馆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觉得它对这个建筑整个行业的意义是什么？您会怎么样来总结呢？
10: 就是我觉得深圳科技馆它就是一个国际顶尖的一个创意和我们中国的非常非常强的工程的能力一个完美结合的一个标杆啊，同时也证明了我们能够把这种最复杂的这种先锋的建筑高质量的落地。
9: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华阳国际深圳公司的副总经理张胜强先生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也期待看到您更好的作品哈，为我们深圳乃至中国的建筑行业添光加彩。好，谢谢张总，我们下次再见。
10: 好，谢谢大家。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停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与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近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就推动香港银发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接轨议员议案展开讨论。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表示，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特区政府将继续从促进银色消费、发展银色产业、推广银色品质保证、推广银色财务及保障安排及释放银色生产动力五大方向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并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及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会议上表示，香港未来20年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银发市场潜力巨大。行政长官已在2024年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推出30项措施，目前大部分已取得积极进展。
11: 在促进银色消费方面，香港特区政府推动展览业和零售业加入到银发经济元素，包括在美食博览、工展会等大型展览当中设置乐龄专区，推出长者优惠及展示适老化产品。香港科技园公司去年和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合办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探讨银发经济发展前景。香港特区政府亦都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银发产品的销售网络。
10: 在发展银色产业方面，香港科技园公司及数码港目前已有超过130家企业从事乐龄科技相关业务，聘用员工逾900人，并累计融资超过3亿港元。特区政府将继续支持相关企业加强与安老机构、医院及医疗界合作，推动科研成果商品化。与此同时，香港积极推动适老化标准建设。此外，香港亦持续释放长者劳动力。由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处推出的再就业津贴试行计划，至今已录得近7.5万人参加，约4.6万宗就业个案，其中约1/4涉及60岁以上人士。
11: 近日，香港太空馆天象厅推出全新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个是国家第一部太空实拍的球幕电影，由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拍摄，令到观众沉浸式体验太空探索之旅。三名航天员在2021年10月16号乘坐神舟13号进驻到中国空间站天宫，展开为期6个月的航天任务。电影通过航天员操纵的镜头，令到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穿越大气层的震撼，认识航天员在空间站如何生活和工作，从太空回望地球万家灯火的璀璨，以独特视角一睹这一颗壮丽蓝星的风采。据介绍，这部电影配以计算机动画，展示天宫空间站在轨建造的各个阶段，并还原神舟飞船和天和核心舱在轨对接的过程。观众亦都可以重温中国首位在太空漫步的女航天员王亚平圆满完成出舱任务的历史时刻。该节目片长28分钟，将会放映。

0: 到2027年嘅2月14号。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3: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0: 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七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罗湖区10家 AI 企业、3家金融服务机构参展，集中展示 AI 算力、智能视讯、智慧停车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产品。罗湖区在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推介暨供需对接会上发布2026年第二批场景机会项目，开放智慧工会、智慧社区、智慧园区、宠物经济等多元应用场景，并推介罗湖 AI 产业优势、政策红利和合作机遇。博跃中国大湾区国际创新中心发布 OPC， 亦即是一人公司社区120天孵化计划，以全球资源网络为依托，提供从筛选孵化到转化的全周期服务。首批13个优质项目进驻，助力罗湖构建完善的 AI 创业孵化生态。
3: 深圳机场新一轮扩建正式进入落地高峰期，继 T2 航站楼启动招标后，机场东 T1 航站楼土地整备拆除工程亦对外招标。未来新建 T1 航站楼将与高铁机场东站无缝合体，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空铁联运枢纽。旅客不出楼宇，最快5分钟就可以实现高铁与航班同层换乘。近几年深圳机场业务量稳步攀升，十四五期间旅客吞吐量突破6600万人次，货油量超200万吨，年航班企降达44万架次。老的南片区设施已经趋于饱和，很难再承载后续增长。为此，深圳机场明确发展方向，向东向北拓展空间，通过新建 T1 T2 航站楼和北货运区，扩容硬件承载力，拉高枢纽等级，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补齐关键基建短板。最大亮点在于换乘设计，新 T1 采用航空、高铁、地铁同层布局，配套智能行李系统，旅客同行李中转全程不用绕路，5分钟即可完成空铁切换，亦将成为国内首个同层兼顾客运、货运联运的航站楼。依托枢纽优势，片区仲将发展临空经济，带动商务、物流、商业配套同步崛起，实现站成一体、产城融合。近日深大附中一校三部更名升级仪式在该校中心校区举行，深大附中首度跨区布局，承办深圳市第31高级中学，开启双高中并行时代。原高中部、初中部及新建校区同步换新更名，正式形成深大附中中心校区、深大附中前海校区、深大附中盐田校区，一校三部的布局。此外，依托深圳市一校一管项目，学校重点打造的云宝智慧学习空间亦于近期正式启动，学校仲与华东师大共建算力系统，深大附中由此成为深圳唯一一所能3分钟计算出碳足迹的中学。学校智慧体育校园建设项目即将启动，智慧跑道配备 AI 跑步测试智能机、 AI 跑圈智能机等，支持校级、年级个人多维度数据呈现。智慧体育校内含50多项 AI 运动项目，可全天候满足学生运动所需。智慧体育教学推、智能体测角等，通过丰富先进的人工智能软硬件，使体育课堂更加精准高效。此外，随着多元化体育空间的打造，未来深附校园入面多功能攀爬架、拳击训练设备、摩高训练器、攀爬峭壁等将触手可及。
0: 2023年香港旅客乘坐期航班经过深圳进出港人数为17.2万人次，较2019年增长603%。2024年和2025年持续年年增长，2026年1月到4月同比增长31.0%。南方航空抢揸大湾区融合发展机遇，成立专项服务项目组，以运力布局、服务升级、流程再造、品牌协同为揸手，全方位优化香港旅客北上乘机的全流程体验，助力大湾区民航互联互通走深走实。围绕香港旅客的出行痛点，南航从调研出发，精准匹配服务需求， 专项调研显示，北上港客以45岁以下中青年为主，旅游同商务为主要出行目的，票价、机场交通便利性同航线网络都是旅客关注的重点因素。50%以上的旅客认为，便捷直机同行李托运、粤语服务、特色餐食、选座优惠是核心诉求。航空公司以此为导向，实施6大服务提升行动，令到港人北上一路畅通。在地面服务环节，他们在深圳机场专设港澳旅客直机专柜，实现全国范围内回乡证自助直机全覆盖，简化登机流程。在空中服务方面，配备粤语乘务组，增设粤语广播，融入港式餐食，开展岭南特色主题航班活动，令到旅客在万米高空上都可以感受到乡情同乡音。
1: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2: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2: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2: 区块链、
1: 新零售、
2: 物联网、
1: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1: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1: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0: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3: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今日的数字生活环节会为你关注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近日为进一步解决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需求，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全链条助力制造业攀爬微笑曲线。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刘依晨、秦千明的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焊接机器人，能够自动识别并找到焊缝，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在焊接过程中实时调整，有效升级中厚板焊接的合格率。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替换整个产线的设备，使企业的改造成本更加可控。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8: 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以及很高的这种效率，从而使得我们整个的焊接的这样的能力能够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整个的工业当中去。
3: 正是捕捉到了广东制造业对于 AI 技术的迫切需求，广东省工信厅推出了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在线上可以通过找资讯、学案例、配资源等形式找到所需服务；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案例，匹配更多服务对象。为升级匹配准确度，平台配置了 AI 智能问答功能。广东省工信厅数字产业促进处处长王强：
9: 他会把这个一个模糊的问题，通过多轮的这种引导的方式，让你去形成一个精准化的一个问题去问答。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匹配过程中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企业。
3: 目前，该平台已汇聚近570多家赋能机构、83个需求、905个资源、362个合作案例，为广东制造业提供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全链条赋能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0: 广东全面启动全省制造业赋能工作，就是推动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汇聚国内外优质

资源，围绕微笑曲线，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推动广大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夫，
2: 我是主持人欢欢。
1: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时间，初夏时节，贵州省平塘县的中国天眼景区迎来了一年当中学生研学的高峰。景区将大国重器变成大教具，令到小朋友在看、听、动手和玩乐当中开启天文探索之旅。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平塘融媒记者江丽、潘红发回来的报道。
3: 走进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古星图与现代射电望远镜交相辉映，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问天历程徐徐展开。孩子们穿越时空隧道，了解脉冲星等天文知识，在天目影院沉浸式感受宇宙浩瀚。研学学生朱义清：
4: 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而天眼集结了中国人从古代到现在的智慧结晶。从今以后我要努力学习，学习更多关于天文的知识。
3: 在南仁东纪念馆，简朴的办公室，详实的手稿，诉说着南仁东22年只为铸就大国天文重器的故事。研学学生张义霄：
5: 他用了这22年的时间，就为了建这一口锅，为了造福我们中国人民。我觉得我以后也要认真学习，报效祖国。
3: 在研学教室里，孩子们化身小小发报员，动手组装发报机，破译摩斯密码，直观理解中国天眼接收宇宙电磁波进行科学解码的工作原理。通过搭建天眼微缩模型，大国重器的精密结构从抽象变得具体可感。研学学生郑全红：
6: 以前根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今天我竟然神奇的做出来了，我感觉很开心。
3: 研学学生胡玉然：
7: 刚刚我们小组一起动手搭建了天眼模型，在搭建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天眼是由很多反射面组成的，会员舱也很有巧思，我们知道了很多天眼的知识。
3: 这样行走的课堂融合了科学技术、历史与艺术的课程，让跨学科学习在动手实践中自然发生。北京研学教师窦勇：
8: 刚才的话我可能在听这个我们的脉冲星的一些信号，然后加了一些很酷的音乐，跨学科结合的东西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3: 贵阳研学教师傅聪慧：
9: 从课堂走进了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空间里边，能够把课堂上的知识更加的直观，是我觉得对培养他们的这种科技的求学的意识啊，还有家国情怀呀、还有一个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3: 从可看可听到可动手可玩乐，中国天眼景区融入时空科学秀、元宇宙 VR 的新体验的研学课程持续迭代，研学热度一路走高。今年以来，中国天眼景区已接待研学团队20000余人次。中国天眼景区市场部部长刘晨：
10: 我们应该是3到4天会有1000人的学生团到我们天眼参加研学的项目，体验的课程也是比较多的，有天文课程，有地质课程，有观星课程，深受就是学生的欢迎和老师的喜欢，可以看，可以动手，可以玩，还有很多的小实验。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小夫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登录啦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听收睇啦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10点到11点嘅直播，亦都可以喺我哋屏幕嘅下方评论区留言啦，就可以参与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啦。
1: 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会发现在直播当中有不同的甬道呈现了不同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点击观看。
2: 咁大家亦都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我哋今日节目咧会有两个板块陪伴大家，首先系新歌推荐，其次系星级湾区。
1: 同时呢，我们在一起分享潮流新歌的时候，也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央视频的直播界面一起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包括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些清凉感的流行歌啊，期待着大家的分享咯。
2: 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啦更加多精彩嘅内容。首先会进入我哋今日嘅新歌推荐，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汤飞嘅《马上成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来自本周华夏原创金曲榜推荐的一号作品《马上成功》，尚雯婕和汤飞的演唱。歌词当中呢，唱出了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是朗朗上口，传递出的是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系啦，咁呢首歌咧融合咗啦运动旋律嘅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嘅婉转，尚雯婕嘅宽厚嘅声线同埋汤飞嘅深情嘅演绎啦，可以讲系双得益彰，既展现咗啦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嘅呢种地理嘅文化啦，亦都唱出啦人人未如画，都喺图画当中嘅城市气质啊。
0: 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在这个夏日能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欢迎大家的分享，同时也可以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了。
1: 系啦，接落嚟继续系新歌推荐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来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一首老歌新唱，来自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也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本周二号推荐的歌曲，是一首非常有情怀的歌了。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同时也代表着许多朋友对于摇滚时代的这种独特的怀念。
1: 系啦，咁呢首歌当中嘅每一句歌词啦，同埋每一段旋律啦，都令到大家啦非常之感动，会谂翻起赵传啦，带俾佢哋好多嘅回忆啦。而呢首歌表达出嚟嘅嗰种感动，真系渗透每一个听众嘅每一个毛孔吓，而且令到大家真系会有好好嘅情感嘅共鸣啊。
0: 嗯，而且呢，赵传的歌声当中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的传唱度也都是非常高的。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
1: 系啦，咁接嚟咧，我哋继续嚟听新歌。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嚟自海莱阿木嘅《不如见一面》2026。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推荐的三号歌曲《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歌手海莱阿木深情的一种沧桑的独特的演唱风格。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真挚动人，亦都讲述咗一段咧，因为时间啦同埋距离而错过嘅感情，表达咗咧不如见一面，哪怕系一眼嘅深切嘅思念啊。
0: 嗯，歌曲当中唱到的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还有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这样的唱句，相信听过之后也是会勾起听者对于很多过往情感的一个共鸣。
1: 系啦，咁中意呢首歌咧，亦都可以登录啦华榜嘅微博，搜索每日歌单，为佢点赞同转发啦。
0: 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新歌推荐啊，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的四号推荐曲目，来自唐汉霄的这样的一首《逆行的路》，一起来欣赏。

0: 欢迎继续来跟随佳韵和安心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嘛，我是嘉韵，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我们刚刚呢也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跟大家一起欣赏了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叫《逆行的路》。这首歌曲呢是由歌手唐汉霄演唱，那歌曲呢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的是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一种精神内核，也是呼应这首歌所对应的那部剧当中的人物的逆命而行的热血征程。
1: 系啦，咁呢首歌歌词咧，亦都带俾大家啦好多嘅正能量吓，亦都传递出啦强烈嘅意志同埋信念，希望大家都可以为咗自己嘅梦想啦，去坚持奋斗落去。
0: 那歌词当中也是有可以说，唱出了这样的一种非常有强烈和这种勇敢的一些感受了。喜欢的话，记得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呢，在分享潮流新歌的时候，也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参与到互动。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是啦，接下来继续听新歌，就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宏凡的《来自时光》。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有温情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五号作品，黄子弘凡演唱的《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的作品。
1: 系啦，咁呢首歌咧系以时光信件啦为意象，歌词当中咧，我来自时光，亦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亦来自未来嘅能量吓，亦都传递出咧对过往嘅和解，同埋对未来嘅期许。
0: 如果这首歌曲你也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啦。
1: 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新歌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嘅《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本周六号推荐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也是聚焦了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的光芒，传递的是平凡即光的深刻的主题。
1: 系啦，咁刘宇宁草根成长嘅经历咧，亦都影响咗创作嘅理念。从街头卖唱到万人嘅舞台吓，佢亦都始终啦强调，所有嘅光啦都系来源于平凡。
0: 嗯，那这首温暖的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是期待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我们的留言区来分享夏日给你清凉的流行曲以及你的听歌感受，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1: 系啦，接落嚟我哋会进入到今日嘅星级湾区啦，同大家都系分享我哋今日话题相关嘅歌曲吓，希望喺呢个夏日咧带俾你一丝清凉。
0: 嗯，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橘子汽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2: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你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大家可以登录到大湾区之声在央视频当中的直播界面，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除了来关注到我们在甬道一的直播，其余的甬道也是会呈现一些不同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多多的点击观看。
1: 系啦，咁头先咧听到呢首系窦靖童嘅《骨子汽水》，呢个系一首咧，即系听完之后会发现啊，真系好甜蜜、好 sweet 嘅感觉吓。窦靖童亦都系唱出咗咧有恋爱嘅感觉啦，而且值得一提就系咧，听到佢唱高音嘅部分，啊，佢声音真系好似佢妈妈王菲啊。
0: 确实是哈，而且呢，窦靖童在他的这首音乐作品当中也是啊，充满了一些实验的色彩。那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依然保持了他的这种音乐创作的劲儿，选择了这样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了。
1: 系啦，咁喺夏天热嘅时候咧，真系可以想饮一杯冰嘅骨子汽水，绝对咧带俾你清凉嘅感受啊！
0: 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准备的主题，也就是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那如果说橘子汽水只是一丝清凉，那接下来来自刘德华的这首歌曲，应该是会让你马上瞬间凉透全身哈。
1: 大家亦都期待下呢首歌啦。

0: 非常有热情的一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这首非常经典的《夏日 Fiesta》。可以说呢，这首歌曲听完之后，我相信大家即使在特别热的感觉当中，也会觉得一丝凉爽就可以从内心当中生发出来了。
1: 嗯，系啦，咁华仔咧从黎明唱过咧充满拉丁味道嘅歌吓，而现场咧陈哥制作嘅杜志慈咧，更系首次咧尝试呢一种嘅作品啊。
0: 嗯。在音乐部分确实是这样啊，华仔在这首歌曲当中也是学会了运用放轻的声线，感觉上也是相当配合这首歌曲的风格。编曲方面呢，也是小量的运用了电子音乐来编制，加上其余少有的乐器的编排，整首歌可以说是现在听起来哈，也是相当新鲜的这种感觉了。
1: 嗯，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听到嘅呢首呢，亦都系大家好熟悉嘅歌手嘅作品哈，来自周杰伦嘅呢首《稻香》。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哈，可以说这首歌曲是以嘻哈民谣搭配上周氏饶舌的嘻哈音乐风格，整首歌曲呢也是描述了都市人对乡下的一种纯真生活的怀念，表达的也是对人性回归善人善美的真善美的这种本质的愿望，可以说也非常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尤其是听到那种蟋蟀的声音和在田间地头的那种感觉，真的会觉得有一丝清凉哈。
1: 系啦，亦都系听到咧，有好多夏天嘅感觉啦，会喺脑海当中啦浮现啦，夏天去旅行啊，或者系去田间玩嘅嗰阵时候嗰种场景吓。而接落嚟啦，我哋继续听到呢首歌，同样都系同夏天相关嘅吓。听到呢首系告五人嘅《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在这个夏日给你一丝清凉感的流行曲，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来自告五人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1: 是啦，咁听完呢首歌啦，接落嚟我哋望下时间方面啊，要送出嘅系最后一首歌，嚟自温岚嘅《夏天的风》，而呢首歌亦都系带俾大家啦好多美好嘅画面啦，同埋感受到夏天嘅清凉。
0: 嗯，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会喽，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嘅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系啦，咁今日咧就仍然会请到咧一班嘅职场精英啦，上嚟倾下一啲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密切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二喺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一下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有任何咧，即系职场方面嘅遭遇啊，咁都可以同阿大姨咧讲翻声吓。有可能咧，即系你嘅一啲案例吓，就会成为咧我哋嘅一啲话题。咁啊，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Echo 姐你遇到过未啊？
8: 未真正遇到过，
7: 未真正即系遇到啲假性嘅，
8: 系假嘅，即系都系打啲擦边球，或者系冇咁重嘅强度咁大嘅呢一个名词嘅嘢咯。
7: 哦，咁究竟系咩嘢咧？咁啊，入去 showroom 睇下各位职场精英点讲先。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的同时还要懂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竟然见了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倾嘅呢个话题咧叫做压力面啊，因为咧最近有唔少嘅朋友啦，就 share 啦一啲面试嘅经历啦，咁有朋友咧就 share 佢咧即系近期吓，即系去面试一间互联网大厂，佢就话啦，成场面试咧堪称系 PUA 嘅典型样本，话咧个应聘者每项嘅成绩都会被质疑嘅，即系譬如话你喺个CV 里边写咗，我做咗咩项目咩项目咩项目，就会向你呢个项目你吓。点做啊？呢个项目都唔系好好啫，点解要写上去？即系类似嘅，咁每一个观点咧都会被反驳啦，而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会被敲问，而喺面试嘅过程当中咧，完全感受唔到尊重啊，话充斥住咧嚟自上位者嘅打压同埋凝视咁，
8: 压力太大啦吧？
7: 去唔去好呢间公司？要
8: 麻烦开佢个名
7: 字啊！大厂叫得大厂都系嗰几间噶啦，系嘛？有边间？我喺度谂紧系咪冇心情人？等你知难而退。哦，因为近排可能即系唔少嘅呢个
8: 公司嘅压力比较大，
7: 但系冇理由噶。如果唔想请人嘅话，冇理由就咁放出嚟噶。我见之前方姐都话佢哋会珍惜每一份简历噶嘛，吓、应该。
8: 咁但系每一个 HR 都系方姐嘛。
7: 但系问下方姐意见先，方姐你点睇啊？
8: 你都未介绍嘉宾，
7: 系啊，我哋今日当然会有方姐喺度啦。系呢一类嘅系唔可以冇方姐嘅。咁另外啦，仲会请到啦我哋嘅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14: Hello， 大家好。
7: 以及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呢个领导力培训嘅专家Zo哥嘅，
15: 系大家好，
7: 系啦，先问下方姐先啦，
14: 系
7: 咁样算唔算系咯？算唔算唔尊重呢份简历咧？
14: 唔系，即系睇佢出份量有几大咯。即系如果出份量比较
8: 包埋，
14: 比较即系可观嘅，咁压力面就压力面，唔尊重就唔尊重啦。可以用钱嚟答我，
8: 好现实，方姐话，
7: 人工就系最大嘅尊重，系咪？
14: 唔系，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强势压力面，我估系两种情况，一就系可能呢个面试官咧。面緊呢個職位，即係面緊呢個職位咧，佢係確實呢個崗位係需要比較強嘅一個壓力嘅，佢要比較強嘅適應性嘅。

0: 可能是真实的工作中呢比这个环境就要恶劣十倍这样咯。
1: 十倍、啊、
0: 即可能即 我举例啦、这个可能其中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可能这个面试官呢他有更合适的人选啦，但是已经约到过来啦，叫你两手揈揈回去又不是挺好的。咁、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切磋一下啦、哦、可能切磋得比较肉紧啲啫。
1: 就是负责切佢同埋磋佢。係咪喔咁都好惨、
0: 啊。即係会我可以諗到嘅呢两种情
1: 景。
0: 係呀、啊。
1: 哇咁、啊、所以其实面对住呢啲压力面究竟係嗰间公司係咪真心请人嘅呢、這个可能都要先打问号啊。咁但係啦当然亦都会有人认为话喂个面试官会无可厚非啊，咁真係要试下啲反应㗎，你知㗎啦，好多嘅公司甚至係单位咁我哋要要做乙方的，那你的确是要面对甲方的、上位者的打压和刑事的嘛，很正常的，我怎知道你到时会不会有些激烈的反应得失了我们宝贵的甲方爸爸的，是不是？所以压力面这件事、应该怎样去到应对呢？甚至现在有声音在说压力面是不是应该被抵制呢、本身这件事是不是一件坏事呢？那我们呢就要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要探讨一下了。刚才 Echo 姐你说你未遇过真正的、你遇过假性嘅，你假性嘅压力面系咩样嘅？
2: 因为真正嗰啲，好似啱啱芳姐讲嗰啲嘅例子啦，同埋好多嗰啲电视剧啊、电影都有上映过噶嘛。
1: 嗰啲有啲假，
0: 我都
1: 觉
0: 得
2: 有啲假嘅。咁但系嗰啲对于我嚟讲咧，都系压力面嘅其中一种嘅，即系嗰啲特别大型嘅公司啦，因为可能规模有一定啦咁样。但系我面试嘅嗰啲咧，都系。中算是比较小，或者我真的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这些有这么大压力面的这些问题咯。
1: 哦，但是如果说真的、如果真的你遇到一个压力面、你觉得最难答的、或者可能遇到你比较难堪的问题可能会问你什么东西、我真的很难答到，或者我就觉得、我可能会、遭遇到无比的这个压力、你对于这一位即提供话题的这位网友、他觉得即被质疑这件事令到他很不开心啦。
2: 咁我可以认真呢个职位，咁证明我自己有信心可以 handle 得到，可以做得好啊，系咪先？咁如果你每一项你都否，即应该算系否定吧？
1: 系啊，
2: 系算系否定嘅意思咁，咁样去质问你嘅话，咁你始终系。对个自尊心都有打击吧？
1: 的确是的，但是自尊心会打击你，你会不会仲思考话，是不是要留在呢间公司，会不会影响你的观感先？
2: 会
1: 嘅，
2: 会。
1: 你从求职者的角度嚟讲是会的、几多钱令到你可以抛开呢个观感啊？
2: 应该都唔系钱可以用嘅，我只会在乎我自己开唔开心，我比较自私。
1: 真系我在乎自己开唔开心呢样嘢。诶，咁方姐嘅 range 阔好多。
2: 系啊，
0: 唔
2: 系，确实
0: 你哋讲紧啊嘛，翻工为咗阿妈咯，即系我就立联想到，可能都有啲咁嘅情况就，你可能 Echo 姐都系翻工都系为咗
2: 开心啊嘛，
0: 为咗开心嘅啫。我哋真系真真实实要养家活口嘅，所以如果份量系够大，可以嘅，压力面就压力面啦。
3: 方姐有冇俾人压力面？
0: 我其实冇，但系我年少无知嘅时候就曾经少少咁样压力面过人哋。
1: 哦，你面过人哋？
0: 系，即系嗰阵时候，其实即系谂翻转头，即系当时可能自己啱啱做 HR 啦，咁又所谓可能即系觉得，哎呀，这个岗位可能会面临一啲咩情况嘅，我可能俾一啲难题佢先咁样，或者系好多细节上即系执得好。好比佢壓迫感比較強，但係即係呢個過程我其實我自我覺得咧，仲係比較尊重呢個候選人嘅。但係候選人係咪咁樣認為呢？我後屘諗翻就可能佢嗰個感官未必係真係好嘅，因為你可能凡事好多細節你都追問，佢就會覺得喂，你其實係咪即係對我嘅描述係你係唔係好信任咧咁樣？即係我後屘我自己反省翻自己嘅呢啲做法，我都覺得其實有好多時候你係咪真係需要用到呢啲咁極端嘅方法呢？是啊，我自己是咁认为。
1: 但系嗰阵时，即系可能，以方即系你自己嘅说话嚟讲，当时可能仲系比较自恋一啲啦，去选择呢一种嘅方法。点解你而家调翻转头去评价嘅时候，认为当时嘅自己拣呢种方法系自恋嘅？
0: 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咧？
2: 系
0: 即
2: 系
0: 我觉得。你是找一个人来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其实即你去评估的可以有很多方式，可以更有好的方式咯、如果你是被他感觉到都未入职，你就会被他感觉到这个岗位真的 想刀山落火海，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的话 即係佢入職嘅意願未必可能係咁大咯。
1: 嗯，所以其實
0: 同埋我會評估緊咧，我哋公司可能未必好似呢個大廠咁，
1: 未有咁競爭力，
0: 未有咁疏爽啊。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諗翻轉頭，好多時候自己嘅做法可能略嫌幼稚咯，即係當時。
1: 哦，
0: 係啊，
1: 又確實係有更加好嘅一個方式。
0: 係、嗯、啊，
1: 所以其實係咪俾到嘅 offer 更加高，或者可能本身呢個崗位比較重要咧 ？HR 嘅角度嚟講，會更加放膽咁樣 press 佢哋，
0: 唔係俾啲壓力。是应该即这个岗位 是做什么的，同埋我觉得其实压力面是适合老板或者管理层对一些即核心岗位进行的一些压力面。你如果是面过好像我们面得最多的普通的程序员、
1: 嗯、
0: 何必呢？
1: 那是的，压力到什么写不出程序员
0: 何必呢？即你主要还是看他的技术开发能力的嘛、
1: 啊、的确是、啊、所以考核的标准也是可能也都跟岗位本身有些关系啦。所以如果阿福老师，因为你即做譬如说自媒体、啊、或者讲其实事实上很多写手、啊、面临的压力会不会更加文人相轻多啲啊？喂，质疑你篇嘢，喂，你篇嘢都唔系好掂啫，咁样你会唔会就唔？
2: 阿福老师会拍台吧？唔使啊，
4: 呢啲唔会放喺台面度讲嘅，下次唔好揾佢啊，系啦。
1: 你咁冷静嘅咩？
2: 系咯，突然间咁冷静嘅。
4: 除非佢要我帮佢重新写一次啦，咁我真系会拍台嘅。
1: 哦，但系通常嚟讲咧，即系对于你呢个行业嚟讲，会唔会都遇到压力面呢一样嘢咧？
4: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觉得会遇到的，但可能会遇到一些确实那些不叫压力，是叫做轻视你的人。
1: 轻视你的人、
4: 啊、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比较犀利、
1: 嗯、
4: 就会不是很认真地对待你。我会觉得这种状态可能对于自恋的我来讲会更加伤害性大一点、
1: 嗯嗯、你认为你现在还自恋吗、啊
4: 哦，以前，依家老啦，依家老。
1: 唔系，我唔系
2: 痴
1: 心几啊，
2: 痴心啊，痴心啊，
1: 唔系啊，对唔住啊，即刻跪低，对唔住啊，你下次都要嚟即场 show 啊，唔系，主要系咧，因为喺我嘅印象当中咧、阿福老师应对呢一啲系好擅长嘅。即系可能其他嘅人，啊、你讲得
4: 你喺中哥喺度偷笑，
1: 偷笑乜嘢就
2: 系
1: 啊！
2: 唔
1: 系，
2: 我觉得阿福老师系对于被职场嘅某一啲嘅棘手嘢咧，佢系有时候虽然你见到佢好理性、好知性系嘛、
1: 哦，
2: 但佢有啲唔有时候唔知道佢点样解决呢啲事，或者佢个用个方法咧，佢会怀疑自己
1: 嘅。唔会、啊，我觉得如果阿福老师真系要遇到压力面嘅话，佢会俾翻个压力个 HR 嘅。
2: 我觉得唔会，因为佢
1: 反弹咁样
2: 样。我觉得佢系对自己工作一个系有信心同埋有责任心嘅人，即系佢系宁愿保护佢自己嘅成品。
1: 嗯，
2: 即系。当然啦，甲方爸爸要求嘅嘢啊，咁听一下咯。你有道理咪改咯。但系如果你真系冇道理嘅话，我宁愿系保护自己嘅艺术品嘅。
1: 哦，即系所以其实你系更加似艺术家嗰种要保护自己作品嘅嗰个意识更强。
2: 喂，我哋两个讲，人哋当事人都
1: 系啊，所以就问一下阿福老师咯，
2: 系
1: 啦，
2: 少
1: 夫嘅一派嘅即系
2: 比较准确，
1: 更
2: 贴合你咧，
1: 中你嗰个所谓压力嘅嗰一点咧。
4: 你哋问多次呢个问题。
3: 哇！我哋觉得好笑，
4: 而家
3: 系
4: 咪
3: 点样兜翻转？
4: 而家系咪就系一个压力面嘅现场？你问多一次个问题。
1: 冇，主要系压力嘅，系啊，压力嘅嗰个来源，你觉得更加大嘅系即系边一类型嘅？系质疑你嘅作品本身啦、啊，定系话即系质疑你嘅能力啊，或者纯粹系嗰个情绪上面嘅输出？
4: 我覺得一個面試一個人去質疑你的話都很正常，因為他不識你、如果不識你他很想、問很多 detail 的東西，那就講 detail 一點都沒問題的。我可能會比較擔心，就是都是那句啦，我很擔心別人問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問題，就同跟住我就產生了一種，
3: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啊？
4: 即系有一种，
1: 你嘅梦想系乜嘢？
2: 你问多次问题，
1: 对唔住、
4: 啊。我最惊、最唔中意人哋问到嘅就系你点解想嚟面呢份工？我觉得即系佢表现出一种你唔得。
1: 哦，明
4: 白，即系可能佢睇我简历，或者系觉得我以前
0: 讲埋你叫我嚟啊，
4: 系咯系咯，我当时唔系因为我真系遇到过，当时听到之后我就即系我个。 入边个心里，因为我当时系我哋系连线嘅，见唔到面嘅。
1: 哦、啊，
4: 咁咧我就以为本来系以为
1: 系
4: 要系要，本来以为系要视频嘅。
1: 音频啊？
4: 系啊，点知我即系我好认真，我提咗一两个钟化妆啊，跟住喺度坐定定啊，喺度谂啊，我要准备啲乜嘢啊？跟住因为可能要用一啲英语嘅，所以我仲要查资料。哇，我真系好认真，我连点样即系我要 reply 佢一个邮件，我都专登查呢个英文要点样整，跟住睇嗰啲范文。结果我要面试嘅时候，首先佢冇 call 我，净系一个音频啦。其次我发觉佢甚至佢都冇喺一个 office 入边同我讲嘢。行紧路，系啊，就行紧路，即系同我讲我喺出边啊，跟住点样点样。其实即系呢一种就系属于我一开始就知道，可能佢觉得我唔系好匹配嘅。咁但系因为有一啲原因咧，佢又一定要好似行一个流程咁样问我。不过都谂好咗，咁可能就大家都系倾下嘅啫。但我冇谂到嘅系佢咁唔认真咯。跟住佢又好直接咁样讲下讲，冇讲几句，佢又讲咗句即系类似啊，你喺呢方面冇乜经验。呢个对嚟讲系个好大嘅挑战。佢用咗四五句唔同嘅句式表达
1: 同
4: 一个
1: 意
4: 思，
1: 啊、
4: 即系。我又唔明點解、哦、你都唔使講到咁反覆嘅，我、你講第一句我就明噶啦，我只係冇駁你啫嘛。咁、我有表達我會學習啊，或者係我有了解啲乜嘢，同埋相關嘅工作經歷可以幫助我快速咁樣幫到你啦。咁、但係佢就一直喺度講緊呢一句，咁因為咁後屘我就沉默啦。我覺得。
1: 唔使倾落去啦，
4: 差不多啦，
1: 系咯，
4: 即系你讲咁啊，然后佢又蠢，就是大家中间有一个 break，但系唔知点解后屘又倾起其他嘢，咁你同我倾其他嘢，咁我咪讲其他嘢咯。到最后倾完嗰嚿嘢之后，佢问咗我一个问题，我、个问题好似大概意思就系话，我依家就系想唔出咩钱，但系请到一定嘅人嚟搞掂呢件事，系、一个好唔合理嘅 budget。我睇佢都已经咁放飞啦，咁我咪又放飞咯。我就话，咁我好老实咁同你讲啦，唉，你想悭钱，搵个大学生都得噶，唔使搵正常嘅人嘅，系佢哋可以帮你打工，你做埋呢啲嘢就得啦。佢就开始自己开始笑，笑完之后就话啊，我都系想要一个负责人做呢件事。唔知点解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佢好似突然之间望到咗我身上嘅闪光，
1: 佢醒悟啦，佢终于
4: 即系佢好似发觉到佢喺某一个环节确实需要一个角色去做呢样嘢
1: 啊，
4: 先开始可能有少少认真咁样，我哋又倾翻，
1: 佢先开始对你呢一个人开始提起兴趣吓，
4: 因为前边咧一开始面试佢除咗讲我唔适合之外咧，佢会好强调自己。是很犀利的、是一种很过分的强调，即可能以前我开学生的时候我就不会明白，可能就会很紧张、但我已经在职场上见过不少人是很喜欢这样贴尖的、咁佢就一直讲啊，我喺呢个行业做咗十几年啊，点样点样。自闭呢个人讲自己做咗十几年，但系十几年入边咧，佢总结出嚟嘅嘢咧就系乜都冇嘅。但系佢就会一直讲我十几年，我十几年，我好犀利，好犀利。又系一句说话，唔知点解讲咗五次，
2: 惊你听唔到。
1: 唔系主要佢如果唔乘以五嘅话，就冇五十年噶啦。
0: 除咗呢样嘢，冇其他嘢。
4: 就系当你发觉可能你。好多时候遇到呢啲，佢同一个意思佢要讲咁多咧，就系、佢真系可能真系冇咩嘢讲咯。同埋我都唔明点解，既然你一开始你唔系好想理我嘅话，大家就快快脆脆散啤咪得咯。
1: 系咯，
4: 唔
1: 好浪费时间，
4: 再浪费大家时间。咁但系佢又好似好维持体面，但系同时我又觉得佢好唔礼貌咁样做紧呢样嘢。
1: 而且感觉好似系咧，佢好似倾倾下，发现你某一个位 OK， 佢先至。意识到呢个岗位究竟佢想揾啲咩人？
3: 你觉得佢系专登去压力面你哋，佢本身就
4: 我觉得佢唔系专登，佢就系
1: 佢完全唔知道自己想要，
3: 所以佢应该佢要接受一啲系统嘅呢啲培训。
1: 哦，
0: 唔系，系咪
5: 佢系统嘅面试技巧？
4: 佢就话佢睇过我简历嘅，咁我觉得，但系我觉得。因为我的简历是他上级塞给他的、
0: 就是、这个就是问题了，很多时候他都是被人安排的面试官来的，他要做这件事要行这个流程的，但其实呢即可能他上司觉得哇，得啊，这个人 OK 啊，可以帮你做到某个方面，但他心里面其实是
4: 他有人选
0: 咯，同埋他自己可能有更合适的人选，或者是下属啊，或者是他朋友啊，他有更合适的人选，咁同埋你份简历他可能冇点样认真睇过，突然间醒起要面试的时候，哇喺条路度咁都要做噶，打工人系嘛？
4: 但是不是因为这个公司呢它有非常严谨的一个流程、嗯、即我这个面试呢是经过很多 email 啊几方抄送啊最后先 set 成一个时间的所以我当他知道他在路上走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种
1: surprise 咯对吧
4: 是咯、嗯、即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觉得我自己会对他的评判就是他都是一个很不专业的人咯、
1: 嗯、
4: 再到他用资历啊或者是一些表达去稍微是给到压力我的时候再看回他讲的东西那我又好大，我就会觉得他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1: 咯。
4: 嗯，是啊，即有阵时候可能有些人吓你或者是给到一些压力你的时候，你可能都要反思他这个压力他的目的是什么。
1: 确实是啊，因为他抛你、啊、或者他 show off 他自己有几犀利，对于你跟住落嚟喺呢一间公司的工作究竟会产生啲咩好处，或者有冇咁样嘅必要，其实自己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啦。你睇下阿福老师佢应对得几好，系咪？佢好
3: 系我大鬼死佢啫。唉，我咧就都已经去经历过一下立噶啦，都同咁多大明星合作啦，就想睇翻下你哋啲小公司嘅运营上有啲乜嘢。我是可以，
4: 我在后边咪咁
3: 咯，
4: 我在后边咪咁咯，
3: 睇翻佢嘛，
4: 就因为好似觉得诶、哎，算啦，冇咪冇咯。
1: 主要系呢个人可能都唔值得佢花咁多时间去带。
4: 系因为你即系谂翻起可能呢个又唔系一个直接嘅 HR 嘅面试啦。HR 同我沟通系好礼貌，同埋好流程，系好正规咁、嗯。其实系好多书面上嘅嘢会好。正常啦，我覺得。嗯、但係呢一個咧，即係呢種係有一個佢，我可能要 under 佢嘅一個咁樣嘅性質。咁、
1: 嗯、
4: 你同佢接觸完，你都覺得哇，咁嘅人，你想唔想喺佢底下做嘢咧？好似又唔係好想喎、
1: 嗯。的確係。
4: 有錢得嘅。
1: 誒、啊，講住個 offer， 你覺得滿唔滿意嘅？
4: 係因為。大概知道一個 range 是一個機會嚟嘅、
1: 啊。OK， 好，咁所以都是、可以接受嘅。但是你同佢傾開之後，佢嗰種唔尊重人嘅態度，事實上是真係好勸退一個有心做呢一份工嘅、啊，或者覺得啊呢一個可能是好機會。同埋有樣嘢最得人驚嘅就是你要知道一個咁樣樣唔專業嘅人，可能淨係會啊擺自己年資嘅人嚇。嗯啊做你 leader，
4: 系
1: 啊，你会觉得好恐怖，同埋感觉自己上升通道，哇！自己立下个人才都会被埋没嗰种，呢一间公司系咪人才选拔嘅机制上面可能有啲问题咁啊嘛，都要谂一谂啦吓。但系阿福老师讲咗咁多，已经二十分钟咯，啊，
2: 咁快？
1: 系啊，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懂得见招拆招。
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压力面呢一样嘢吓，如果遇到压力面应该点样应对咧？压力面应唔应该被抵制咧？咁阿 Jo 哥咧一路以嚟冇乜点讲嘢啦，但系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面人无数，亦都被面无数啦。你有冇遇到过压力面呢？
7: 有，咁我在大厂嘅，即系呢个做好多压力面，亦都系俾人面过好多次。
6: 做过好多压力面，其实嗰阵时你哋对于压力面嘅对象，譬如话我揀一个咩岗位嘅人，或者嗰个人系一个咩性质，或者去到咩层级啦，先至会选择呢一种方式咧。
7: 首先点解要压力面呢件事会变成一个话题咧？佢背景就系呢咁多年嚟咧。尤其从互联网开始大热开始啊，到呢家一直咧都话强调互联网系高压噶，即工作强度会更高啊，对人要求更高啊，咁自上而下都有呢种氛围嘅，咁就会话啊，咁我哋对候选人咧，基本上你睇大厂嗰啲岗位面试咧，无论边个岗位，一定都会有一条啊，抗压能力要强，啊，即大家都会有呢条咁嘅要求嘅，
6: 系，
7: 咁所以 HR 就会培训大家啦，嗱，咁你点样去做压力面咧？咁就佢就會俾啲建議你，就話比如話做啲挑戰啊，俾少少即係對佢一啲過往嘅一啲做得，即係問下你做得唔好嗰啲點係乜嘢啊？
6: 即係其實係 SOP 嚟嘅，
7: 即係會有一啲方法會嗌你做壓力面。咁但係 HR 本身咧，因為佢本身就係做標準嘅 HR 嘅面試，所以佢哋嘅壓力面咧其實係比較。按照培训讲嗰种方法咯，即系咁你之前有冇遇到嗰啲咩难点啊？咁有冇遇到一啲比较唔成功嘅案例啊？你系点样应对啊？话咁听起身，其实你可能都 gap 咗一段时间，咁呢段时间对你会有咩影响？即系 HR 嘅文化大部分都仲系比较标准嘅，但系会比较正规嘅。但系去到业务方面咧，业务人员咧，佢嘅理解就会出现好多嘅偏差。最大嘅偏差其实就好似阿福老师讲咁样样，佢会将压力面等于话打压你。包括我自己都经历过呢个阶段。
6: 下马威咁样。
7: 系下马威嘛，即系呢个下马威咧，既有系佢对压力面呢件事嘅误解，亦都有可能系嗰几年咧，的确系。比较浮，尤其有几间大公司咧，就的确系表现得几好啊，市场又比较吹风啊，咁大家会有一种自豪感，咁佢就会发自即系一啲不自觉咁样就会睇唔起人哋，你就会喺面试嘅压力面呢关就会体现出嚟。我自己反思咧，当年都会有嘅，即系人哋一个人面试，尤其系传统行业过嚟嘅，我首先就会。就会话，咁你呢个对互联网有咩了解啊？话吓，咁你就做呢种方法，都好传统啫。即系你会不自觉咁去表现出呢种轻视喺里边。但系其实你嘅本意可能只系话，系你以为嘅压力面，就系、是、先否定下你，或者先觉得你，好似跟唔上呢个潮流，会唔会有啲？即系我问咧，仲以为自己有技巧嘅，就会话，咁会唔会有啲声音去质疑话？你哋呢个行业咁样就会走向没落啊，或者依家有啲声音咧出现话互联网出嚟咧会对你哋呢个会有颠覆性嘅变化、啊，你系点理解啊？即系我会咁样去讲，但好多嘅业务管理者佢系甚至连呢一步都冇嘅，就会出现之前有几年都有呢啲咁嘅案例嘅，就话某个大咖去到某几间大厂，然后俾人哋咩，然后就喺嗰啲贴度写啊写，就话 diss 人哋啊嘛。咁呢种故事其实系日日都发生嘅，就因为你嚟。基本上他哋的心态都会摆得好高，就会觉得你哋唔得，或者先睇下我咁样去打压你得唔得？因为后嚟亦都有 HR 反馈翻俾我，话哇其实嚟面试你嘅人咧压力都好大，话个个都话见到你都系板住块面，然后咧问啲问题全部都系好挑战嘅，好 challenge 嘅。我吓系咩？我自己唔觉嘅，即系我自己系冇意识嘅。所以喺嗰一刻咧，第一个系可能系误解咗压力面。 嘅意思。第二个系嗰几年可能系随住成个大环境，嗰啲管理层本身嘅心态都会有啲漂浮。
6: 嗯，
7: 当我真正意识到呢个问题系我自己去面试嗰几间大厂嘅时候，
6: 风水轮流转
7: 系啊，风水轮流转，我先意识到呢件事系几咁严重，即系嗰种感觉好难受嘅。
0: 嗯，
7: 我记得去近某间更大厂嘅面试嘅时候，对面嗰个人系连头摄像头都唔开嘅，
6: 嗯，
7: 就全场个 con call 咧，三个人都系。
0: 黑色
7: 背景，然后嚟问你，三个人问你，全部黑色背景。咁，
6: 哦，
7: 我最后我就忍唔住啦，我话系，我知道你哋呢啲可能都系压力面嘅要求。喂，但系你咁样会唔会系唔尊重呢？全程就你三个人对住我一个，然后你哋唔开摄像头，就问对我问一大堆嘢，咁大家就沉默啦。
6: 嗯，
7: 然后成个面试过程都系打压式嘅。
6: 嗯，
7: 哇，你。咁你呢啲好似都好小儿科喎，咁话哇，或者你做呢啲嘢，咁你对高层冇咩用㗎喎，咁呢啲嘢喺我哋睇嚟就好简单㗎，
6: 我咪就係高层囉，咁
7: 佢哋就会直接係咁样去
0: diss 你，
7: 去 diss 呀，咁你就会觉得哇，喺嗰一刻你先意识到原来呢样嘢真係好难受啊，
6: 嗯，
7: 甚至如果有好多个业务人员佢都冇接受过系统嘅呢啲 HR 面试嘅时候，佢就真係完全连嗰种假装嘅友好都冇，
6: 嗯，就
7: 啊听讲系点，或者你会唔会咁样感受，冇，佢直接就系 disc 嘅。
6: 嗯，
7: 咁呢种感受我就会反思，可能系因为啱讲嗰几个理由造成咗呢种压力面，到呢家变咗一种扭曲。
6: 嗯，但系自从即系 Jo 哥你可以换位思考之后咧，你有冇谂过话啊？如果从一个我哋作为去见工嘅人啦，咁样嘅角度。嗯，要怎样去到回答这一类型可能业务人员不get this 啊，或者面对这样的态度的时候自己可以面对，难受就一定的了，没有人希望自己被 this 的，但是你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未来可以在这间公司出粮的，嗯，好我忍你，
0: 嗯，
6: 但是我答我都要可能有个体面的回答，嗯，我怎样答可能会更加得到这个嗯，业务主管的认可呢，
0: 是
7: 咯。首先我会这样讲的，就是如果这家换位思考，我做一个打工人去面对这些问题呢，我都是会这样去坦诚去讲。首先他问的事我都会当他就是压力面，嗯，即是他怎样打击我啊，怎样我都会是这样去回答回，
6: 嗯，
7: 然后呢会提前准备一二三四五啊这些事啦，
6: 嗯，
7: 等最后我也都会表明我的态度咯。我理解这些岗位都是抗压能力很强，要求很高，这些事我认为我是可以做到的，
6: 嗯，
7: 第二个我不认为用这种这样打压的方式你就能够测出一个候选人他的压力面试的能力，即抗压能力强不强，
6: 嗯，
7: 因为能够去面对这些位置，你想想可以做到我们这些位置，谁未面过很多间公司的，
6: 嗯，
7: 当你面得多的时候你都知道他的无非就是套路而已，
6: 嗯，
7: 你用这种方法你怎样能够 面出那个人的抗压能力呢？我最后就会说，我虽然知道这件事是压力面，但我认为这样是少少 不受尊重，或者我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可以站在更尊重候选人的角度去提出这些问题，而不是用打压的方式，我最后就会表达这件事，
6: 所以其实你认为都即正常回答完所有该答的问题之后表明自己态度，这件事是必要的。
7: 是，当然这个难处呢就其实是难的，当然啱方姐讲得都有道理，其实做得呢啲位置，尤其要去到压力面嘅一啲位咧，都系啲管理层嘅位啊嘛。咁管理层嘅位置，其实你讲嘢都系有情商嘅，即系你如果喺个地方你就发晒脾气，哇你唔尊重我，啊，哇你咁样唔得，咁
6: 系真系唔得。
7: 咁你可能就系一个定义你叫做咩啊？你是技术专家咯，即系定义你为专家型人才，就唔系管理型人才咯。
6: 哦，咁样噶，
7: 系咁，但系
6: 我第一次
7: 好听啲嘅说法，
6: 专家型人才有一个
8: 全新嘅形式，
6: 全新嘅形式，哦，原来
8: 感觉到被冒犯，
7: 系人哋就会话，你系个专家型嘅人才，但唔一定系好管理型嘅人才，我都俾人哋咁讲过嘅，
6: 弊啦，我都好似俾人哋
7: 咁讲，但系事实上，你的确。在表达上亦都是要情绪稳定的嘛，即是在管理层亦都是情绪稳定，你稳定的话你表达出你的观点，但是你不带你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这样东西都是一种技巧来的。
6: 咁，但是要问一下方姐先，因为刚才Jo哥呢都讲话，其实表明自己态度是紧要的。如果在真正一个面试的过程当中，从实务的角度来讲，在最后候选人表达一个这样的即是意见的时候，会不会都 有朋友可能会担心我，会唔会我咁样讲，我真实讲出咗我嘅谂法，我实力真系冇Joe哥咁强啦。但我咁样讲出嚟之后，会唔会我就唔会被优先考虑咧？或者就大家都
9: 唔会啊？其实我觉得佢有勇气讲，其实佢有实力嘅，佢同埋自信嘅，即系喺我作为一个 HR 嘅角度，同埋其实我会反思自己系咪头先有啲位置有啲壓力係比大咗，令佢覺得唔舒服咯。即係我的角度，其實咧，往往即係呢個壓力面，施壓比較重，其實係業務部門。我哋做 HR 其實唔會嘅，因為我哋即係巴不得佢嚟啦。係咁，所以如果一齊面試嘅情況下，如果業務嘅面試官可能出現比較大嘅呢個壓力，
6: 所以 HR 會兜底係嘛？
9: 會兜底，同埋我哋會揾位。去解釋，其實點解會咁問呢？其實我哋嘅情景係點樣嘅，即係會解釋一下。可能有時候其實我會睇到個面試者嗰個面色啊，或者個反應會好啲嘅。咁我會做呢件事咯，因為我其實即係做 HR 咧，我哋希望每一場面試都係
6: 體體面面，
9: 即係體體面面，係冇錯，即係唔好俾呢個候選人，反正背後不要說這間公司的這個面試官 HR 不專業、不尊重人、這個其實對公司的傷害更大咯。
6: 所以到最後、HR 都是希望為自己的後備、
9: 會兜回咯，會兜個底咯、其實我過往所經歷的有些候選人呢，我覺得是比較，我認為比較真誠的做法，就是可能他會答你這個問題、我好似阿Joe哥頭先所講，你以前做呢啲嘢可能喂差好遠，
6: 好細翳喎，
9: 好細翳喎。而家做緊你做呢啲細型嘅項目，我係做嗰啲全省嘅甚至係全國嘅項目。喂，呢個體量都唔係一個級別嘅，咁你點做啊？即係如果你係呢啲問題拋出嚟咧，咁即係我見到比較聰明嘅候選人或者比較體面嘅做法，就係佢會講啊，我喺呢個雖然我呢個項目好細啦，咁但我做咗邊啲嘢嘅。咁即係可以對接你可能做呢個大型嘅平台嘅邊部分內容嘅。咁你話我以前嘅公司嘅體量就係咁大啦，所以我可以經歷嘅項目有限。咁如果即係，所以我今日嚟呢度咧，希望獲得
6: 更好嘅機會，
9: 更好更大嘅平台。
6: 啊，好叻啊！
9: 係啊，即係會比較真誠去同你交流，就話我做嘅產品確實係細嘅，但我希望做大嘅產品，我希望獲得咁嘅機會。咁即係咁當然。我会强调一样嘢，就是我学习能力非常之强嘅，我适应能力非常之强嘅，咁即系佢会强调呢样嘢咯。同埋，如果佢到最尾佢会好似Joe哥所讲，就话我表达头先可能你边度嘅面试你嘅态度让我有少少唔舒服。即系如果佢真系咁样表达，其实我做 HR 我系欣赏呢个人，因为佢勇于表达。我要作一个管理者，我其实要呢一种特质嘅，即系佢可以表达，可以管理，敢于表现咯。
6: 而且敢于表现，佢嘅表现嘅过程系唔带啲咩情绪，而成件事系体面嘅。
9: 系同埋佢系表达咗自己嘅能力先，最后先表达，唔系话发脾气咯。如果你遇到一个候选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面过，佢可能就发脾气，就好唔开心，俾面色你。我真系面试过，见过佢俾面色我睇咯。
6: 哦，咁唔至于就咁走咗去嘅系嘛？
9: 即系会窿口窿面啊，唔开心啊咁样咯，即係你問佢，佢又唔係好想答咁樣嗰種咯，咁你就
6: 咪算咯，
9: 係啊，即係解釋兩句就算啦，收檔啦，即係你其實你挽回唔到佢噶啦，係啊，同埋佢對你已經認為呢間公司係咁樣，即係佢都冇心即係繼續面落去噶啦。
6: 所以這個都好難嚇，即係如果從 HR 嘅角度嚟講，你又要幫業務部門去到兜底，又要保持成件事嘅呢個體面，兼且你仲要真正考核到呢個人，仲要顧埋呢個人嘅感受，仲要考慮埋公司嘅形象同埋口碑。好偉大啊，方姐
10: ！EQ 同 IQ 都要雙高先
9: 得。因為呢件事就係其實你招聘一個人咧，揾到合適你公司嘅呢個人才，其實唔係話佢越温順就越好嘅，你要明白呢一點。佢有脾氣未必係壞事，但佢有脾氣，佢都要有實力。係咯，我係咁認為。
6: 所以實力越大嘅人，脾氣就大家可以容忍嘅 range 就會闊啲。
9: 係啊，我哋之前其實我面試過一個銷售，我印象好深嘅，因為做銷售好有。
6: 系咯，
9: 好有脾气啊嘛。咁其实佢开始，我觉得佢真系有啲，即系我问咗佢之后，佢其实佢嘅反应唔系话真系特别好嘅。当时我就会觉得，喂，我有啲考虑，佢同另一个候选人，我喺度考虑。跟住我个同事就同我讲，我上司就讲，拣嗰个脾气大嘅销售一定要有脾气。
6: 吓咁啊！
9: 确实佢业绩好好。因为佢敢于同客户去交流。 即係同我哋其實呢啲行業咧做呢啲產品咧，客户嘅嗰個權威性比較強，
6: 嗯、
9: 比較佢嗰種即係點講咧，佢對你嘅要求亦都比較高啊！你如果銷售咧按佢嚟做嘅話，你做個項目你永遠都係成本超成本嘅，係、
6: 哦、
9: 啊！你會敢於同佢講咯。咁所以後屘嗰個銷售真係我哋比較 top 嘅一個銷售嚟嘅，係、
6: 哦、
9: 啊！即係佢喺同客户嘅交流入邊
6: 壓得住啊，
9: 不卑不亢咯，
6: 係、哦、
9: 啊！同埋佢亦都好為公司嘅角度去着想。誒、我你如果呢個成本按呢個價格。做唔到喎，你想做多啲，俾多啲錢啦，加成本啦，咁、嗯、樣，即係佢都確實係公司嘅 top sales 咯。
6: 哦，好勁啊！
9: 係啊，
6: 所以其實都係要睇翻個崗位本身嘅需求。佢、
9: 啊、
6: 哪怕係脾氣大嘅，但係個崗位係匹配脾氣大嘅呢件事。
10: 呢、這個性格
9: 同埋佢脾氣係因為針對佢業務，唔係佢做人唔禮貌。係啦、
6: 啊，
9: 佢係針對佢業務，我有咁嘅自信，往往係比較有能力嘅人咧。是会真的会比较自信，他就会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面，他可能让你感觉到、啊、不是很舒服、
6: 嗯、
9: 可能是喂，为什么他这么好有啲自以為是咁、
6: 啊，
9: 其實係因為佢真係確實有啲實力嘅。
6: 嗯，哦、嗯啊，的確係學到嘢啦、嗯、所以大家以後見到啲自以為是嘅人，都
9: 即係唔係絕對咯，
10: 面不可以，人不可以貌相嘅、啊。有時候係、啊啊、
6: 確實係
10: 面試嗰時候，可能即係睇到其中一面，但係咧，方姐嗰個領導咧，亦都點醒咗另外嗰一面、
9: 啊
6: 嗯、
9: 其實當時我係想揀嗰個
10: 温
9: 順
10: 嘅，
9: 咁話我要一個銷售，我根本就唔想要一個温順客户一個銷售。
10: 嗯
9: 我是想把產品賣出去、
10: 嗯、
9: 你令客户舒服是不會把產品賣出去的
7: 攻擊性
9: 是啊
7: 銷售有攻擊性
9: 沒錯、
6: 哦、原來是這樣、嗯、
10: 學到東西、啊、真的
6: 明白了、哦、即所以、有時候我們都說、啊、你、要買一樣東西出去問人拿錢那麼難是不是、嗯哦、即當然也不可以說、即攻擊性就是逼個客戶你知嗎
10: 不是
9: 是到年底回款、啊、銷售如果你沒有攻擊性你是回不到款的
6: 拿、啊、不到錢
10: 面皮薄一點都不行的
9: 每次都是到年底就说喂哪个要回款、啊、你可能要客户面前你真的要开口跟他拿钱的。
6: 嗯、
9: 那你如果很温顺怎可能开得到口怎可能钱回到来呢
6: 哎呀阿方总啊。
10: 有件事呢想跟你
6: 帮帮忙
10: 听、啊、一下的。
6: 喂但是如果你真 的,、啊、真的自信一点喂天经地义、啊、未交钱、啊啊、还做不做啊
9: 我就是那个销售我记得是、之前有个项目就是到年底就是未回款。
6: 哦哦嗯
9: 跟住佢就同我哋啲交付團隊講，喂，即係同嗰個客
6: 停咗佢系統啦、啊。
9: 喂，如果你唔咩嘅話，我呢個團隊就走噶咯咁樣。
6: 哦，
9: 嗰個客户係原先話，哎呀，唔即係話有拖冇欠啦咁樣、嗯。然後後屘佢就其實佢係冇係真係話停曬嘅，佢就話叫曬啲工程師嘅交付啊、實施嘅團隊就翻公司開會，
6: 哦、
9: 現場冇人交付
6: 就驚啦
9: 嚇。佢、其實就話就打電話同佢講咯，就話哎呀，我都知道你有壓力嘅咁。你每一日即系我嘅人每一日喺現場，我要俾

0: 几多钱、嗯、所以如果你唔回到款，你可唔可以回几多先咁样，即系同个客户要求。
1: 哦，佢好有技巧、啊，
0: 系好有技巧啊！其实就冇真系冇停，嗯、我哋做呢啲产品冇可能停
1: 唔到噶嘛。
0: 系啊，你成本其实投入咗落去嘅、嗯，其实客户都知嘅，但系你要俾客户。
1: 感受到，
0: 感受到有啲压力，
1: 而且嗰样嘢仲要好直观，我翻嚟冇人就系冇人啦。
0: 系啊，嗰、那个当时我哋都翻嚟，我又见到成个团队点解喺晒公司，唔喺现场咁。后屘佢就讲，喂、哎，叫我哋翻嚟开会，半日就翻咗去，跟住回款系、嗯、即系确实系即系第日
1: 六马上
2: 就已经好高招啊！
0: 咁你睇下咩客户嘅，有啲客户系食呢一套，有啲客户系唔食呢一套嘅。
1: 有啲客户
0: 激佢，佢就越同你对着干嘅，都有
1: 啦咁样嗬。
0: 系
1: 啊，反正你都吓嗱、啊，投入咗去成本，你都攞唔翻噶啦，咪、啊、有利咯咁样系嘛？哇！咁所以如果一个有皮嘅销售遇到一个有皮嘅客户，都几系
0: 嘅。系啊，
2: 火星撞地球。
0: 系、啊，所以你真系要分人嘅，分情况而定。所以你如果你即系你话千篇一律，诶、哎。凡是发脾气现场有些脾气的人我都不要，其实都是太绝对。
1: 嗯，所以是。但是有一样东西，因为刚才方姐讲了一个客户受不受这样东西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回归回压力面这样东西，压力面那个无论是那间公司的 HR 受不受，还是个面试官受不受，还是那个面试者受不受，这样东西都重要的。这样东西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它的用途是不是真的那么广泛呢？点解而家仲大家可能仲偶然会见到呢啲消息？喂，大家仲用紧呢一套咧？咁系咪你哋认为压力面有冇被滥用呢？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继续职场 show。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6: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7: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压力面啦吓，咁啊头先方姐举咗好多好精彩嘅例子啦，即系其实同岗位需求匹配嘅话咧，即系哪怕遇到压力面啊，你展现一下自己嘅脾气，话唔定仲可以同你嘅岗位系相匹配嘅吓。所以其实对于方姐嚟讲，你觉得压力面呢一种手法系咪有佢存在嘅必要咧？
13: 分岗位咯，即系我觉得系分岗位。其实如果系普通员工，我觉得大可不必啦。即系如果系即系针对一啲可能系需求比较明确，同埋即系强压嘅好似销售啊，或者可能系一啲管理中高层嘅管理人员啊，我觉得其实可能系有俾少少可以。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大家都更加中意系被尊重嘅感觉，所以唔好太过咯。
12: 嗯，所以都系掌握一个度嘅问题啊。但系呢件事存在必要嘅。咁大家认为压力面系咪有冇被滥用咧？你觉得点样先为之滥用？即系唔系都用压力面咁样样？呢种情况事实上普唔普遍呢？
13: HR 應該是比較少的，可能其實濫用都是業務部門的面試官可能對這個面試技巧有少少要少少過咗火嘅，把握唔住玩脱咗嘅啫。
12: 可以租歌嗰啲咁樣樣係嘛？玩脱咗嘅，
13: 玩脱咗。即係其實我覺得佢目的可能都係想揾一個合適嘅人，但係佢太即係把自己公司嘅產品或者自己公司嘅項目太當一回事，而忽視輕視咗人哋，人哋感受到就係、是、哦，你完全唔尊重我，你完全睇唔起我，咁你好似頭先阿福老師所講咁，咁你講咁多嘢，好似都好似完全冇準備，你唔尊重我，你都。即係好似求其應付我喺條路上，你就開始面試啦。咁你絲毫唔感覺到尊重嘅情況下，其實呢好難真係達成一致嘅。你揾唔到你合適嘅人嘅。
12: 係，所以都係主打一個相互尊重啦。而俾到嘅壓力亦都要恰到好處啦。嚇，呢個先可以揾到你應該揾嘅呢一個人才啊。嚇，咁啊睇下一班網民有啲咩意見先啦。
14: 呢位 friend 咧就話啦，壓力面。僅僅咧係面試方式嘅一種嘅啫，面試官咧就唔會問嗰啲問題嚟專門針對你，或者係認為你唔得嘅。嗱，你要諗通呢個問題嚇，諗通呢個道理先。你首先咧就要放低心裏邊嘅壓力係第一步，要相信所有嘅問題咧都唔會係有超出常理嘅部分。更加不會故意問到你完全答不上，或者是都找不了別人的問題的這樣。
12: 哦，咁當然啦，福老師剛才遇到的嗰個面試官真係可能會問啲不出邊際問題咯。你做咩？
14: 唔係喎，但係我覺得因為網友講嘅都有少少片面喎，即係
12: 我都係心理調適嘅問題，即係你只可以你當喺嗰個面試嘅當下你可能第一感覺會話，我覺得呢個問題係受到冒犯嘅喎，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下，我唔舒服嘅，唉，冇辦法啦，佢問到啦，我都要答㗎嚇，存在真係必要啦，佢想知咯，我咪話俾佢知咯。
14: 唔係就好似啱啱嗰個情景嘛，福老師，你聽到個電話喺個行進中嘅馬路邊嘅，同我傾電話，首先就係唔尊重啦，係嘛？
12: 咁可能呢間公司真係好忙咧，咁應該有啲嘢又唉，你只可以用咁樣樣嘅思考方式咁樣諗，令自己舒服啲，
13: 調整自己
12: 係啊，過咗嗰、那個即係體面嘅當下係咪？講嚟唔好聽，你離開咗嗰個面試嘅環境，你點樣掟嘢冇人？知系咪冇所谓？点样发泄？
14: 佢唔单止系唔尊重我呢个环境，唔尊重我，仲有佢讲嘅嘢都系一个压力面嘅存在。
12: 又系确实系嘅。咁但系冇计啦，你想攞到个 offer 就要经历呢啲系嘛？上刀山落油锅都要噶啦。贪食佢就话啦，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压力面咧系确定归属于结构性面试嘅，即系好似一开头我哋讲话，佢可能都唔系真系好想要人，或者佢其实已经系心有所属啦，只系为咗走呢个流程，系啦，做一个结构性面试。 事啊。佢话啦，明明就系睇唔上你，或者系只系一个业务指标啊，你遇到呢啲嘢唔好咁上心咪系咯咁。
14: 写埋阿福老师嘅身份证号码上去啊，唔该。
12: 就
14: 系
12: 咯，完完全全就
14: 系。系咯，
12: 阿 Gina 佢讲咩啊？
14: 佢话咧真系好讨厌呢个压力面嘅呢一种嘅企业文化咧，就系要你做一个乖乖嘅。情緒垃圾桶啊，並且咧絲毫唔影響手上嘅工作。嗱，我真係唔認為咧呢啲所謂嘅係一種抗壓能力啊。錢俾夠，真係冇人鬧；俾唔起錢，仲要員工俾你情緒壓力，被慣出一身傲慢、冇禮貌又唔尊重人，仲當係一種專業
12: 啊。即係總括嚟講，我就係關鍵詞就係你錢俾夠啦，就冇人鬧你啦。總括嚟講都係你錢唔俾夠，有咁多要求。
14: 我份糧包咗嘅。
12: 係啊，我份糧包唔包呢個壓力先咁樣嚇。咁話另外阿樹爭佢話啦，作為人資專業嘅人嚟講咧，佢方姐啲同行喎，佢話一個壓力面試就可以睇出你嘅能力啊、品性啊、抗壓能力啊咁啊。公司需要嘅唔係呢一種咧，面對自己痛點會老羞成怒嘅人，你直接走人或者直接開隊咧係冇意義。易嘅，我哋咪繼續面試下一個咯咁。
14: Next
12: 啊，但係我覺得依啲又真係睇個度咯。你話如果我前期嚇，即係呢一個咁難應對嘅，或者特登出嘅呢一個難題係有一啲前置條件嘅，譬如好似方姐咁，我真係要幫佢打底嘅時候嚇，會講哦，其實呢一個問題嘅前程提要係咁嘅嚇，可能遇到一個咁樣樣嘅呢一個問題啦，咁極端嘅情況之下要點做啊？類似嘅，你有一啲前置條件令到佢代入到呢個情景裏邊。才可以理解到這個不是說刁難他本人，只是對這件事、哦、你會怎樣處理，可能大家就會舒服一點、另外扶蘇他就說壓力面呢就真的不一定要招一些小綿羊的，說了人才不是奴才嘛，夠膽反向壓力面的面試官的都可以很亮眼格的
14: 咁又
12: 系，阿方姐又喺度点头，系咪啊？
13: 人才嚟噶，即系佢可以反向俾翻压力你，你面试官觉得有压力，呢、哦這个即系确实。
12: 几叻啊！
13: 系几叻嘅，
12: 真系几叻噶吓。咁不如你做面试官啦，我俾份工你做啊！
14: 你做埋我嗰份啦。
12: 系啊，另外语音佢就话啦，我唔中意压力面吓，而且我觉得呢一种面试方式已经唔适合当前嘅时代啦。而家嘅后生仔咧关注意义啦，啊要做嘢有热情啦，要创新啦。佢话驱动一个当代年轻人持续做嘢，唔系坚持，唔系抗压，而系热爱咁。唉，我真系激到笔都跌埋啦。你知唔知我系呢中年人？我哋嘅坚持，我哋嘅抗压，唔系因为热爱，系因为穷。所以咧，有咩压力都要照单全收啊！真系啊，你现实啲好唔好啊？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又要睇下咩企业，即系佢可能即系相对初创公司嘅，即系大家可能讲梦想啊，即系讲所谓嘅热情啊、创新驱动啊、讲社会价值啊、个人实现啊，咁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你话真系一个你面对吓一个即系拖家带口嘅中年人啦、喂，不如我哋实实际际讲下啲福利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13: 都不是的，好像 Echo 姐她都要开心的。就是个环境给她，即起码她感受到是开心的。
12: 那是回到家那么大压力了，回公司做不开心还不得了的。
13: 其实你 在公司的时间可能比你在家的时间
12: 更
13: 长。
12: 是真的。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每一份简历，也都好好珍惜每一个可以邀约上来跟你有面对面机会的人。这个很重要。你知啦，風水輪流轉係嘛？唔知道幾時嚇調翻轉啊！你又去佢公司面試，而面試官係佢咧嚇，即係大家凡事留一線好啲嘅，把握好個度，壓力面亦都未必係啲咩壞事嚇。以上咧就係今日嚇揾食大灣區啊職場 show 嘅全部內容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啦，會有星期三嘅灣區 EDU 同你關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發展方面嘅話題。我哋聽日再見咯，
14: 拜
12: 拜。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

0: 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1: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

0: 谈古论今，
1: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1: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中午十二点、晏昼四点，古今多小时，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2: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1: 系嘅，咁首先嚟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一开始咧系照惯例上翻堂财富学堂，今堂课将会讲讲股票分红系点样扣税嘅。
2: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1: 系啦，咁跟住咧，仲会有呢个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以民博之约聚产业之力向世界而行。
2: 二点观察方面咧，一齐嚟聚焦大湾区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
1: 是的，那数据特区聚焦这个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个方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节目，同时都请你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那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下面先进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
2: 咁首先咧，先嚟咧关注 A 股吓，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分化啦。沪指方面系微升0.02%，报收4132点；而深成指方面咧系微跌0.78%，创业板指咧系跌1.21%。而科创五零指数方面咧升1.01%吓。望翻半日时咧，有唔少嘅个股都有一定嘅升势嘅。
1: 系噶。
2: 例如系有电力啦、云计算啦、脑机接口等等嘅板块。而边啲板块有调整啦？例如有小金属啊、石油开采类啊，仲有化工类嘅个股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咁总体嚟睇咧，今日全市场咧系超2900只个股下跌，全市场嘅成交额咧去到18274亿，较上一个半日市有一定嘅缩量吓，缩量1166亿嘅。
1: 系啦，咁而港股市场方面咧，睇睇先吓，咁啊，三大指数咧嚟到中午时分咧都系一定嘅分化嘅。恒指方面咧，中午时分咧系升0.39%，上升99.29个点，中午时分报25774.47点。而国企指数咧，真系亦都系上升0.39%，上升33.61个点，中午时分嚟报8631.58点。而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微跌0.11%，下跌5.41点，中午时分咧报4839.53点嘅。咁而家港股嘅呢个板块方面咧，见到领涨嘅板块啦，睇睇先啊。首先系有呢、這个有电影概念啦，有环保概念啦，电子竞技嘅板块啦，啊医疗保健啊，资讯科技器材啊，同埋呢个网络直播啊。美妆概念健康产业啊，香港银行本地银行股啊，都系有一定嘅升势噶。而调整方面比较大嘅幅度嘅就系稀土概念板块啦、半导体板块啊、黄金啊、仲有呢个铜啊、金属元啊等等嘅。仲有在线教育方面咧，喺上昼时分嘅港股咧都系调整比较多嘅，话唔定系嘅入市嘅机会吓。咁稍后咧就系请到我哋潘铁山潘主席咧为大家一一叩息嘅吓。
2: 咁睇翻啦。外围市场方面的情况，下美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分化。道指方面是升0.32%，报收49686点；而纳指是跌0.51%，标普500是微跌0.07%。
1: 咁欧洲三大指数方面都是升的。咁上个交易日收市的时候，英国富时100指数就系收升1.26%，上升128点几，收于10323.75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又系上升1.49%，咁啊上升357点几，收于24307.92点。 法国 KAT40指数咧，则系上升0.44%嘅，咁啊系咧收于咧

0: 7987.49点。咁呢度咧不得不提就係呢個韓國嘅呢個 KOSPI 指數咧，而家係跌緊3.38%嘅跌勢啊，報緊係7262点左緊嘅，仲喺度交易當中嘅噃。以上咧就係內地 A 股啦、港股啦，乃至係歐美六大指數啦，同埋亞太方面一啲主要指數嘅大概情況。咁稍後咧先上翻堂財富學堂，了解一下股票嘅分紅點樣扣税，再進入到大家都期待嘅呢個股市掃描啊。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0: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9: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呢？
0: 卖出分红的股票呢，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呢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呢，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说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9: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那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那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是3000×20%就等于600元了。咁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有了60日呢，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10%就等于是300。

0: 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呢？
1: 股票买卖规则就是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了它，持股没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的。
0: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一万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派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今只要你卖出数量不超过一万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而2000股的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就是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元。
0: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0: 哦，明了。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主要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8: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OK， 马上来到我们股市扫描环节，先来扫描港股先，请出我们的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你好。哎，潘先生先断了，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接一次先，不要紧的。那么再回顾一下今天上午港股大概的情况先。首先一方面三大指数都有所分化的，看到就是这个恒指和这个国企指数都是上涨 0.39% 的。而这个恒生这个科技指数呢真是微跌 0.12%。盘面上面呢已经是迎来比较大的这个风格的转变了。之前我值班的时候呢，这个半导体概念和黄金方面呢升到叭声的。休假一个星期回来之后呢，发现呢其实这两个板块已经连续调整了一个星期了将近。所以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教一下我们潘主席呢，看看我怎么看先。有请我们呢就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潘主席你好。
6: 主持你好啊，
1: 你好啊，有个星期冇连线啦。咁之前咧同你连线嘅时候咧，你已经同我哋咧即系温馨提示我哋咧，就话注意咧呢个高科技板块啦，特别系半导体方面咧有一定嘅高位啊，可能系时候咧就要慢慢出一啲筹码噶啦吓，代代平安。咁确实啦，咁一个星期都冇上班啦，发现咧已经其实呢啲半导体板块啦，甚至包括呢个黄金板块啦，都已经系连续调整接近一个星期噶啦。咁啊，首先咧，请你总体点评下今日上昼港股嘅行情先啦。
6: 就今日都是很窄幅上落的，咁啊受制翻啲技術面啦，咁就講到25,600呢度咧就有一定嘅技術嘅支持啦，咁就上翻啲嚟咧去翻25,774呢度，咁就見到就啲芯片類嘅股份咧，就儲存芯片啊，芯片類股份咧都有啲回吐壓力嘅。咁傳統股嘅科技股咧，就係騰訊啊、阿里巴巴，反而又做翻好啲，百度啊就受惠翻嗰個季度業績啦。咁都係繼續做翻好少少。咁整體嚟講，暫時都係喺呢啲位集結咧，因為外圍咧就未係好明朗啊。咁啲地緣政治帶嚟嘅油價問題啦，未解決啦。咁同埋即係新任嘅儲局 聯儲局嘅主席咧都未出嚟講話，
1: 嗯，
6: 咁啊對於個未來嘅。

0: 濟同埋政治，即係嗰個貨幣政策咧，就都未有咩新嘅一啲嘅係嘅啟示。咁所以暫時嚟講咧，就個股市都係比較係橫行，冇乜方向啊，或者係上落市格局為主咯。
1: 嗯，確實外圍唔係咁明朗啊。啱先啊，聽到你講話有問題未解決啊，好熟悉嘅一句話，以前啊，可能有啲資深顧問聽講過，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啊，有壓力未解決啊。首先請教阿潘主席啦，就係、是、你今日第一個話題就話咧，會唔會覺得係一個風格轉變嘅一個時機咧？即係話好似高科技股咧，因為一定高位咧又回吐壓力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包括內地 A 股都係噶，喺啲傳統板塊咧之前冇升到咧，好似而家咧即係之前因為紅吸效應啊，啲錢走曬去高科技嘅板塊咧，而家翻嚟。会不会有这样的风格转变的机会呢？
0: 我看就未必的，因为始终人工智能是未来这五到十年的发展来的，这方面来讲就带来的那个机遇非常巨大的，还有就见到内地这个在高科技的发展那里呢，就是一日千里的，咁啊喺好多方面咧都係有一個係市場嘅一個領導嘅位置啦。咁啊，其中即係喺芯片類股份啊、儲存芯片啊，同埋啲一啲PCB 啊、積層板啊、IC 卡啦、啊，即係同埋 OLED 好多啊、CMOS 啊，呢啲全部都係喺個世界市場嗰度咧就有一定嘅嗰個市場份額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隨住呢個人工智能嘅大開發啦，咁啊，對於相關嘅呢啲嘅業務咧嘅公司咧，會帶嚟好大機遇啊！咁所以經過近期嘅呢啲嘅調整之後咧，我相信會帶嚟唔少嘅一啲嘅係尋寶嘅機會啦。咁所以其實投資者應該密切繼續留意翻呢個板成個AI 带来的好几个板块。
1: 相信收音机前或者开车的朋友不少已经动起耳仔听接下来，我就会问出大家都想问的问题，就是既然这么好机会，究竟在这些之前我们可望不可及的一直都没有入到，就看着他爸爸升了一个食瓜群众，现在难得他回调有机会入到去了，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什么方法可以研究具体哪个品种是适合自己呢？要看重哪些指标呢？
0: 其实就主要都是睇翻佢哋嘅市场嘅营收性啦，同埋佢哋嘅研发嘅嗰个那个程度去到边度啦。咁喺储存芯片嗰度咧，就见到内地都有几个公司都系做得好出色嘅。咁譬如系喺股价嗰度咧，就反映咗出嚟嘅，譬如蓝起科技啊，或者系呢个兆易创新啊。即係佢哋喺呢個儲存芯片嗰度咧，都係佔有一個世界嘅一個重要嘅位置啊。咁當然啦，藍起呢啲太貴啦，即係比起 A 股仲要有日價都成50%+。咁即係呢個太高嘅，咁等佢回調翻落嚟啦。咁呢兩日都回調得好深嘅。如果個整體嘅嗰個股價再有進一步嘅回調啦，落翻去譬如300。個裂口區就喺375蚊到啦，15蚊到400蚊呢啲位啦。咁如果回翻落去近翻375蚊呢啲位，睇佢如果到時穩定嘅，都係一個諗可以留意嘅。咁雖然難呢個兆易創新都係喺市場位置係好大，都見到佢都係一路都係有個上升喺度。咁呢啲係未來咧就好大嘅發展嚟嘅。咁當然即係話，譬如好似啲 PCB 市場啦，即係積層板嘅市場嚟講咧，內地都有好幾隻股份上咗市嘅。咁即係其中譬如好似盛宏科技啊呢類咧公司都做得好出色。咁其實投資者都不妨繼續留意一下呢、這個關注一下呢類嘅股份啦。咁就機器人產業咧，就可能就會嚟得早咗啲，因為始終機器人產業都仲要進一步優化嘅，咁譬如好似華元機器人啊，呢啲係即係供應機器人部件嘅公司啦，佢哋都做得比較有特色嘅，咁即係好多啦，譬如新即係半新股裏邊咧，就都仲有好多譬如 GPU 嗰啲啊，天數智芯啊，碧欣科技啊。就媲美即係話內地 A 股嘅

0: 器啊，即係呢類嘅股份啦、啊。咁其實就喺、GPU 市場嗰度咧，就中國咧係摩爾線程同木器咧 A 股市場咧做得好出色嘅。
1: 嗯。
0: 咁呢兩隻咧就係喺香港就冇嘅，咁啊就香港就有嘅就係天數智深啊，同埋碧印科技啊呢類啦。咁所以即係好多呢類嘅公司，其實就大家都繼續可以留意啦。當然大模型咧，即係譬如係MiniMax 啊、智普啊呢啲，都係繼續喺一定嘅。可以關注住啦，咁雖然升咗唔少，咁但系咧未來嘅發展空間都好大
1: 嘅。好嘅嚇，咁其實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啊，啱啱聽到好多具體品種嘅介紹啦，當然呢啲係啊都要睇各自自己嘅呢個倉位啦，同埋你自己本身嘅需求啦，你嘅風險偏好啊，咁啊緊作參考嘅啫，係啊。咁但係其實我哋更加重要學識嘅方法啦，就是、一個首先咧，我即係講都唔知啱唔啱啊，就見到啱啱潘主席咧，首先就係可以各大板塊先揾邊幾個板塊先，呢幾個板塊咧都係無論近日調整得點都好啦，都係。啊、好像一開始所說的都是有大有發展的，因為整個國家的這個、高科技發展獨步天下啦，全球領先都有，跟著其次就是這些板塊呢也 是,、即是比較熱門啦，不會說因為過熱、就是、調整之後會繼續上升啦，但如果具體品種方面可能會就關注一些都是比較有名的、啊、所謂龍頭啦，我見你比較重視就是一個就是它的產品有沒有特色，第二個它市場佔有率有沒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潛力，甚至已經有一定的份額啦，這方面可能是你比較看重的，是不是呢？
0: 是啊，沒錯啊，那就我們一定要看一些市場在個內地市場和世界市場那裡呢，它佔有一定的份額的公司啦，那因為始終呢就這類公司呢它們的前期開發成本很大的，那如果它是可以佔有一定的份額的話呢，未來呢就它一方面在盈利上面呢會有個更加可追尋的一種的那個盈利的模式啦，那就即是會較為會比快速啲可以體現到個盈利嗰度啦。咁呢方面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另一方面咧，就因為營受性比較大咧，即係市場嘅嗰個係佢嘅技術嘅嗰個係壁壘咧係相對會高啲嘅。咁啊就抵禦到呢個競爭者即係外來嘅競爭者嘅能力咧就會強啲。
1: 好嘅，嗱咁啊，再第二个问题就嚟啦。咁啊，譬如话啦，趁住呢个机会咧，咁我哋啲听众啦、投资者咧，系趁机入咗市啊，入手咗自己心仪嘅一啲高科技股啦吓。咁啊，从一啲传统板块咧，啲资金攞咗出嚟，入咗呢啲咁嘅高科技嘅板块。咁但系啲高科技板块嘅走势咧，似乎同以前我哋即系投资股票啲风格已经唔同噶啦噃。有可能佢可能就来去好快啦，有可能咧又连续一路系咁升啦，多支红蜡烛啦。咁啊，请教阿潘主席，如果我哋真系有幸即系可以上到车啦，咁以后咧投资呢啲高科技嘅板块咧，佢哋有咩新嘅特点？我哋应该点样注意？我哋即系防范相关嘅风险咧？系啊，入咗去嘅话，
0: 我谂最紧要就系睇下，即系因为佢牵涉都系世界嘅市场嘅供求关系。咁睇下外來嘅競爭者會唔會可以有影響咗佢哋嘅嗰個原本嘅個生產供應嘅模式啦。咁即係因為日新月異啊嘛。咁啊，即係一啲新嘅產品市場，如果係會對舊有嘅嗰個供應嘅產品咧，就造成一個打擊嘅話咧，這個就絕對要留意咯。咁即係當然即係話呢個講就未見到咁快有呢啲現嘅。咁變咗咧就大家心裏會認過呢步啦。咁當然亦都要睇下究竟佢哋嘅季度業績啊，或者係咪可以繼續有一個高啲嘅嗰個收入嘅增長啦。咁呢個先都係一個另一個需要注意嘅問題。
1: 明白啦。咁除咗好似慣常嘅，即係做好功課啦，研究佢季報啦，研究佢嘅公司業績啦，密切關注有關消息之外啦，嚇，似乎投資高科技股咧，股咧啲品種咧，仲需要更加密切關注高科技，即係科技界嘅競爭嘅呢種程度，係啦，即係話佢哋本身佢哋亦嗰方面咧競爭就好激烈，但係將呢個競爭程度咧都傳遞到我哋嘅呢個投資市場啊，所以我哋咧更加需要多做功課，唔係好似以前咁放落去就唔理啊嚇，上落都幾大下噶，其實有時嚇，冇錯。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
0: 呢類公
1: 你講繼續講，因為呢類公司點啊？你繼續講。
0: 因為呢類公司咧係唔受到傳統經濟嘅周期影響嘅。

0: 所以呢其实就未来都是一个主题咯，大家都继续可以关注。
1: 是啊，这个时候新时代了，我们投资股票就要转个弯来了，脑筋要跟得上时代才好。多谢请教潘主席。最后再请教了，就对下午的这个恒指方面，大市方面有什么预测，本周有什么预测？
0: 我想它卡了是跌不到26,300，所以下午来讲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啦，因为有机会会继续做好一点，去到28,500。之上啦，咁就但系短期嚟讲就都会系卡咗喺25,500-26,300呢度，都冇咩太大嘅变化住。
1: 好嘅吓，咁时间关系咧，先讲到呢度啦。咁再次感谢我哋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带俾我哋嘅干货满满嘅吓，大家可以喺云听就重新回听翻啊，啱啱讲嘅具体一啲嘅 tips 嘅吓，多谢潘主席啊，下次再联系好嘛？
0: 好 ，OK， 唔该晒，
1: 多谢你，
0: 拜拜，
1: 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温彦旭先生。温先生你好。
5: 是，你好主持
4: 人。今天看到 A 股的三大主要指数尾盤的時候就開始有少少分化啦，咁滬指方面咧，亦都係穩定喺盤紅盤報收啦，就微升0.02%嚇。咁但係深成指啊、創業板指方面咧，都有一定嘅跌勢。咁點睇今日半日線呢種走勢？
5: 這個我覺得仲係應該就係話符合最近嘅一種結構式嘅行情。結構式嘅行情其實就係話唔係同升同跌啊，更多就係話。即係有人升嘅時候，有人跌，更多一種此消彼長嘅局面嚇。咁朝頭早收盤嘅時候，我哋見到上證指數係一個微微地紅盤啦。咁然後科創板亦係一個即係話一個紅盤嚇。咁但係其實幾大指數雖然收盤係紅綠不一，但係基本上都係一種先落後上嘅呢種局面嚇。咁即係顯示出嚟就係話。大嘅方向都係差唔多嘅，但係喺漲跌嘅呢個速度或者講節奏上面會有區別嚇。咁今日我哋睇到嘅就係、是、創業板係相對講係跌幅比較明顯啲嚇。咁創業板主要跌亦係因為佢嘅幾大權重股，即係比較我哋講嘅易中天啊、寧王啊呢啲咁嘅係嘅權重類嘅個股表現都相對講。是六盤，所以導致了整個指數都是一個六盤，但是相對來說這批個股最近的表現或者說過去一段時間的表現是很突出的，所以升多了你說給它調整一下很正常。那同樣就是說主板尤其是這個滬指的這種這樣行情的話，其實也是一個就是說最近調多了或者說調整多了的話，那它也需要企穩，而且尤其是從行業板塊來看的話，其實最近比較風頭比較勁的科技股呢，在這個地方呢是陸陸續續出現了一定的調整、而前期一直是比較壓抑或者說沒什麼機會出頭的那些我們說的傳統的產業個股或者說週期類的個股呢，在這個地方呢他們就是一個輪動的機會、但我們說的是輪動、就是因為市場每日其實它漲跌的那個比例那個情況來看的話，我們並不會呈現一個全面的大漲的這種走勢，更多就是經常是五開、甚至四六開、三七開這樣的、所以我覺得就是說它沒辦法全面普漲的時候呢，只能夠就是每日換著不同的板塊在表現，所以在輪漲的行情裡輪動的這種行情裡面呢，要等到你手裡面的個股表現的話呢，我覺得有時候除了需要耐心之外呢，有時候還要看一下運氣。
4: 咁睇返啦，今日電力板塊都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嚇。咁而家大家關注度比較高嘅係 AI 算力類嘅個股啦。咁但係呢見到其實 AI 而家發展嘅速度亦都好快啦，咁對於佢哋嘅呢個算力需求亦都會增加。咁對於算力需求增加同時呢，電力嘅需求亦都喺度增加。會唔會其實成個產業鏈嚟講嘅話，除咗 AI 方面呢，電力亦都係有好大嘅投資機會。咁今日呢電力板塊咁好嘅走勢嘅情況底下呢，投資者係咪可以再加啲嘅佈局呢？
5: 我覺得 呢度首先要搞清楚個關係，就話 AI 好熱嚇，咁電力之所以大家最近發現佢嘅熱度好高啊，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最近講緊呢個算電協同啦嚇，即係咁，即係變成咗就係話，因為以前都知道算力嘅盡頭就係電力係咪啦嚇，咁但係因為以前大家都係講啊，即係冇話將用一個比如話算電協同啊咁樣一個口號綱領式嘅口號將佢哋。將他們兩個綁在一起是不是同時出鏡，現在自從高層定調了這個算電協同的話，大家就會有即電力股的走強的時候，他就可以理直氣壯說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走強，因為我都是算力有關是不是，甚至我還制約了最終的這個算力能不能輸出，這個變成了這個定調了之後，直接就是他那個估值一下就立刻推高了，因為當他將佢當係算力呢、這個產業鏈裏面去考慮啦嘛。咁另外就係、是、除咗呢、這個電算協同呢樣嘢，我哋亦注意到最近管理層亦係喺呢啲國內嘅經濟嘅表述裏面提到咗一個比較新嘅概念，就係、是、個六張網啦、啊、其中一個係個電力網，即係話算力網啊、電力網呢啲咁嘅，即係要連喺一齊嘅話，咁呢個時候其實亦就體現出嚟咩啊？就係話呢個背後其實好大程度上仲係要有一個大量的投資去拉動，咁呢個投資拉動一方面既是算力啊，呢個投落去嘅時候嘅需要，更重要就咩？大家而家都知道而家嘅經濟就係需求端呢度咧，始終仲係缺一啲嚇。咁呢個時候嘅話，當然你係希望用各種嘅政策將呢個國內嘅需求激發起身，但係同時嘅話，喺呢個投資端嚇，咁呢個時候亦要保持呢個熱度嚇，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包括嗰六張網裏邊嘅好多張網嘅話，咁其實每一張網計落去嘅話，如果要真係達到呢個需求，其實佢亦係一個天文數字或者講海量嘅呢個投資，咁呢個時候對於經濟嘅托底嚇，咁其實亦係一個好強嘅作用，所以我哋睇到就係話，無論係電力網本身自己嘅建設的需要，同埋呢個 AI 算力的呢個建設的呢個基礎設施的呢個需要嘅話，其實佢都等於佢有咗新的概念啊，新的意義。咁所以我哋睇到就係最近喺市場追逐，即係話揾算力裏邊仲有咩未俾充分挖掘，或者講相對講比較低嘅，大家覺得安心嘅時候，我哋就睇到算力或者講呢個電力類嘅呢啲個股，佢嘅表現好突出。咁呢個時候其實我哋更多視為係一個咩啊？就係你理解為算力主題呢個主題下邊嘅輪動啊，即係遠離升多咗嗰啲啊，繼續保持強勢嘅震盪啊，然後遠離一啲未俾市場充分挖掘或者講升幅比較細、絕對價位又比較唔高啊，總市值亦唔係好大嘅個股咧，走咗輪動嚇。咁呢個係一個同一主線下邊嘅輪動。咁、啊、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如果你相信算力啊，咁然後前邊嘅機會冇把握好嘅話，咁我覺得喺呢個階段把握呢啲好似算力協同啊，或者講一啲新嘅基礎設施嘅呢啲咁嘅新嘅未被市場充分挖掘的這些主題的話，你還是有機會，即是我們說的在這個裡面算力裡面分一杯羹。
4: 咁對於話 AI 嘅硬件類嘅個股啦，之前行得比較好係半導體嚇，咁啊亦都有好多機構啦、專家分析啦。由於 AI 嘅發展啦，其實半導體佢嘅呢個市場規模啦，亦都係有比較大嘅增幅啦。咁對於半導體板塊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
5: 半導體板塊，我覺得絕對是大家講市場空間。第一個就是總體的蛋糕在度變大，第二就是如果我哋從結構的角度嚟講啊，比如話呢、這個先進製程啊，比如話呢、這個國產替代啊、自主自強啊呢啲咁嘅同樣啊，即係就算大個蛋糕唔變嘅話，光係你國產呢方面嘅比例上去，佢亦係有呢、這個亦係喺度做大緊蛋糕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這個睇好係冇咩大問題嘅，只不過就係話，邊啲會更加早反應啊？即係話，除咗確定性之外，最主要係業績交得出功課啊，能夠用業績啊去驅動，然後帶動佢嘅估值嘅呢、這個，即係話同業績嘅比翼齊飛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AI 啊，或者講同前邊任何一次嘅呢啲大嘅產業嘅變革嘅時候一樣，都係作為靠近上游或者講靠近硬件端的呢啲咁嘅板塊或者講行業嘅話，佢哋嘅業績往往都係比較確定，而且係能夠比較早就能夠去驗證嘅。
4: 咁今日咧睇到机器人概念嘅个股亦都系集体走强吓，咁你头先提及过嘅一个关键字啦，业绩啦，我哋都知道其实有好多嘅机器人仲喺度，即系研发当中啦，技术亦都系不断咁喺度有一定嘅一个

0: 增進啦，同埋佢哋嘅迭代升級嘅一啲產品啦。咁所以業績對於佢哋嚟講嘅話，似乎咧亦都係有一定壓力嚇。咁所以從業績嚟睇待呢、這個機器人嘅發展咧，會唔會亦都唔係一個主要嘅一個評價嘅指標咧？咁對於機器人嘅走勢，應該用點樣樣嘅邏輯咧去看待咧？
1: 我覺得機器人嘅話，一個係將佢結合起呢個事件驅動或者講產業嘅呢個變革呢個角度嚟睇，可能會更加全面一啲咯。從事件驅動嘅話，咁大家亦知道特斯拉嘅呢、這個嗰、那個機器人嘅量產，大家話覺得時間近啦啊，咁呢個一個事件嘅驅動，標光企業嘅驅動，因為係量產啊，大家記住係量產。咁另外從產業嘅角度嚟講，就係、是。我哋國家定呢、這個呢、這個大家講嘅呢個新興產業嘅時候啊，25嘅新興產業嘅時候，其實我哋都睇到咗，就係話啊有呢、這個智能機器人呢樣咁嘅題材嚇、啊，而且我哋如果再放大啲，就係喺呢個 AI 裏邊嚇，到底佢落地嘅載體啊最重要嘅嗰、那個一個平台係咩啊？啊，我哋講嘅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嘅一個具體嘅體現。大家亦講嘅就係喺將呢啲 AI 算力嘅呢啲結果最入邊輸出喺某個產品上邊最好嘅嘢就係呢個機器人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從呢啲角度嚟講，機器人都係一個你兜唔過去嘅大嘅呢、這個一個話題嚇。咁當然如你講嘅就係業績，佢有時仲可能未有咁快，因為你而家未開始量產啊，冇辦法量產嘅話，始終。即係你話即刻就未量產，你就已經開始盈利，甚至盈利得唔錯嘅話，咁唔係話一定冇呢種咁嘅例子，但係比較少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就當產業嘅量產嘅呢個時間點接近嘅時候，咁我哋喺業績呢方面嗰個憧憬係會比較即係已經係有㗎啦嚇。咁而且我哋而家更加要關注嘅就咩？就係關注就係各方政府嘅重視、社會資本嘅重視以及。業內企業的技術的這種是不是已經在不斷的飛躍，即將面臨突破。其實這幾天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在網上可以去找一個視頻，就是一間美國的這個機器人的公司，它的機器人跟真人、去做即 PK、即是說去做那個、這個物流業的那個即是包裹的分揀的那個 PK、一個很完整的直播、你看到雖然最右邊仲係人贏咗嚇，咁但係已經贏得好微，而且啊，咁你呢個係你正常嘅工作時間啫。如果你話要繼續落去咧，咁呢個時候機器人嗰種不眠不休，而且係唔使加班工資啊咁咧，佢嘅優勢就已經出嚟啦。更加唔好講佢以後仲可以繼續升級嘅話，咁你已經睇得出咩？就係產業嘅呢種技術嘅突破已經即將就喺你面前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即將一個。是突破的一個前夜的話，我們業績不是不看，但這個時候很可能業績未必是第一位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我們更加要把握的還是那個趨勢，那個產業的風已經在那裡起的那種勢，所以對於機器人這方面的話，我覺得是可以去繼續去重點關注的，只不過就是說涉足機器人的這個產業鏈它的鏈條比較多，上市公司也比較多，那麼這個時候結構式的行情裡面怎樣找出這個最靚的或者說最優秀的那些企業的話，那麼這個時候對於投資者來說都是一種考驗。
0: 咁睇返啦，大宗商品黃金啊、石油啊這段時間都是有一定的調整，那對於這一批品種的話應該怎樣操作？
1: 對於呢一類嘅品種，我覺得最近一個係大家講緊科技、講緊激情嘅時候，呢啲即係比較傳統嘅、比較實嘅或者講即係比較冇咁性感嘅呢啲板塊或者講個股啦，喺呢個近排肯定係相對講比較受壓抑嘅嚇。咁而且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因為地緣政治之後事件之後咧，成個全球的呢個通脹的預期或者講中枢喺度上升嚇，咁呢個時候當你面對住呢個預期通脹的預期起的時候，咁基本上全各個世界即係各個國家的央行基本上都係嗰、那個傾向都係會大同小異，都係有一種即係話收緊流動性加息噶。咁呢個時候其實對於好大程度上基於呢種流動性的支撐，甚至基於呢個流動性泛濫而重估的呢種咁嘅大宗商品，就是一個相對講係利空的因素嚇。咁所以我覺得喺當大家未睇到呢個地緣政治仲未有一個好明確嘅解決嘅一個即係話告一段落嘅呢個前提之下，當你仲睇到呢個通脹嘅呢個壓力喺度上升或者顯性化嘅

0: 咁我覺得就係話對於大宗資產呢類咁嘅個股，佢哋嘅呢個預期，對於佢哋籠罩喺佢哋身上嘅預期就唔係咁好嘅，即係咁呢個時候佢哋就只能夠即係一句話，只能夠仲係要去用時間去消化嚇。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當我哋個全球嘅呢個經濟喺面臨完呢個衝突結束之後，面臨住一個更加不確定性嘅呢啲咁嘅背景之下啦，嚇一個供應鏈啊，呢啲都係全身去一個重塑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即係話你嘅呢個資源安全啊，呢啲嘢都係會被大家考慮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未來資源類嘅呢個重估或者講資源嘅價格嘅一個穩步嘅呢個上提，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個個人仲係覺得呢個係比較靠譜嘅事，只不過喺而家呢個時候需要時間去驗證同埋體驗，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近排大宗商品或者講資源類嘅個股咧，其實可能最近都係會比較壓抑嘅。咁如果你係諗住話去喺呢個上面做一個長線嘅佈局嘅話咧，咁我覺得你可以完全耐心一啲，等待一下呢啲政治局勢啊，或者講呢啲業績嘅呢啲方面嘅進一步明朗之後，再進行一個呢個產品或者講資本嘅呢個配置咯。
1: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0: 覺得對於後市我個人感覺就係一個震盪嘅市，震盪嘅市就係話指數上落都唔會太大，即係上又上唔得邊度，落又落唔得邊度。但係因為最近即係大家前一排就係覺得呢個地緣政治停戰之後有得傾嘅時候咧，嗰陣時係比較樂觀嘅。咁但係你當你樂觀咗之後，已經持續一段時間，就市場又升咗一橛嘅話咧，咁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指數嘅基數上，或者講個股嘅呢啲股價嘅基礎上邊咧，可能喺呢個階段上邊咧，佢哋嘅波動幅度會開始加大嚇。即係你波動幅度加大咗之後，其實佢仲係震盪市，只不過可能以前上下可能100點，而家上下可能去到200點甚至300點，但係整體嚟講佢都係震盪市啊。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我哋要習慣震盪市，而且係要逐步開始呢個去面對呢個高波動嚇。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嘅話，風險嘅控制或者講倉位嘅控制就顯得尤其之重要嚇。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喺結構市嘅行情裏邊，第一個就係選對方向，第二就係做好風控咯。
1: 好嘅，今日啦，唔該曬啦，温先生嘅分享嚇。咁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啦。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4: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咧，同你关注呢一个香港文博会吓。2026年5月15日到18日咧，第四届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简称咧就香港文博会啦，喺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嘅。呢一届嘅香港文博会咧，系设设咗八大嘅主题场馆，涵盖啦数字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产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潮玩馆、主宾省馆、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贸易馆同埋咧多彩演艺馆。咁另外咧，仲系首次啦开设咗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吓、现代水墨展年展啊，仲有咧就系嘉年华等等一系列嘅丰富多元嘅主题活动，咁啊致力啦构建一个咧有国际影响力、产业推动力和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盛会，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重要的支撑。
1: 那么香港文博会如何依托自身的优势，彰显香港文创产业的独特发展亮点？这场盛会呢，又将从哪些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实现共融共通、协同共进？面向未来，香港文博会将会在助力中华文化出海、赋能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文化产业新生态方面有着怎样的发展愿景和发力方向呢？财智湾区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先生，我们共同来探讨。
4: 林教授你好。
1: 您好，林教授。
5: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4: 讲到这个香港文博会作为呢

0: 就是非常之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创意产业的盛会，亦都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联动的重要的窗口。首先想请你同我介绍香港文博会的总体发展的情况是怎样，包括展会的核心的定位啊、布局啊，同埋发展的脉络等方面啦，会有怎样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呢？
1: 好的，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啊，佢自从创办以嚟咧，就系始终扎根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嘅区位优势，系紧扣国家文化出海战略同埋大湾区嘅建设部署，系历经多届嘅深耕打磨啦，系已经从单一嘅一个展览展示嘅活动咧，系已经成长成为系集展览交易、产业对接、文化交流、投融资合作、國際傳播於一體的綜合性的文化產業平台，成為了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一個核心的一個揸手，更加是大灣區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重要的紐帶。從核心定位來看，香港文博會是始終謀定打造中國文化出海標杆平台的一個核心目標，是以文化加科技加產業深度融合作為核心的主線，秉持著國際化、產業化、專業化的發展理念，是聚焦文化產業的全面的個佈局。它既致力於匯集內地的優質的文化資源，助力中華文化走向世界，亦都是積極地吸納全球的文創力量，推動國際文化資源和國內市場的高效對接，是構建起雙向開放、內外聯通的文化產業的合作格局，成功入選了國家遷繁出海行動計劃和一帶一路的文化交流的重點項目，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文化展會的領域形成了獨樹一次的地位。而在規模佈局和發展脈絡方面，香港文博會是實現了逐年的迭代升級，展覽的規模是得到持續地擴容，展會的品類是不斷地豐富，而參展主題亦都係更加多元化嘅，參展企業嘅數量亦都穩步增長，累計係吸引咗超過2000家嘅海內外嘅文創企業係參展嘅，覆蓋全球嘅10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而參展主題係涵蓋大型文化集團啦、科技文創企業啦、中小微創意工業室啦、非遺嘅定創人啦，同埋咧高等院校嘅藝術院校同埋國際文化機構等等啊。所以形成了全品类、全主体和全链条的展览格局。而从发展成效来看，香港文博会不单止推动了海量的文化创意成果转化成为实际的产值，更加是搭建起内地和香港、中国和世界文化产业的合作的桥梁，累计促成了跨境文化合作项目、投融资合作的项目是可以说是数千项，切实是以文化产业的活力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香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场标志性的盛会，亦都是为全国的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是提供了可知借鉴的实践经验。整体来看，香港文博会的发展始终是跟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是同频的，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同步的，它既彰显了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文化包容和开放的活力，亦都体现了文化产业赋能区域经济的强大的动能。咁佢的发展脉络非常之清晰的，亦都展现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开放发展、融合创新的时代特征，亦都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的一个灯动的实践嚟噶。
2: 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当前的各类文化展会可以说层出不穷。那么香港文博会在这样的一些展会当中呢脱颖而出，也形成了持久的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号召力，当然会有着不可复制的核心优势哈。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林教授呢来分享一下，您觉得香港文博会区别于其他同类展会的核心特色是什么呢？这些特色又是如何转化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呢？
1: 那好个问题啊。咁嗱，內地咧的確係而家咧係有深圳文博會嘅、北京文博會等等，係多個嘅知名嘅文化展會。咁而各個展會咧，亦都依托咗佢哋嘅區域嘅資源咧，形成咗差異化嘅發展嘅路徑。咁而香港嘅文博會嘅核心競爭力啊，啱啱好咧就係源於佢嘅獨特嘅 我認為是有四大的核心特色的。咁而呢四大核心嘅特色咧，係相互支撐、協同發力，係構築咗展會不可替代嘅行業地位，令到佢喺文化產業經濟發展當中係發揮住獨特嘅作用嘅。咁邊四大特色咧？咁第一大特色咧就係區委賦能之下嘅極致嘅國際化嘅屬性啦。而呢個正正係香港文博會最鮮明嘅標籤啊！香港作為國家明確嘅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是擁有自由開放的營商環境，和國際接軌的商貿規則，成熟的全球貿易網絡，同埋咧仲有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而呢種嘅天然嘅區位優勢，係其他嘅內地展會係好難咁去相提並論嘅。咁第二嘅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文化加科技加金融嘅三輪驅動啊嘅產業化嘅導向。精准咁样系契合咗文化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嘅趋势，因为文化产业嘅发展系离唔开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同埋产业落地噶。咁而香港文博会系精准咁样把握住呢一个产业嘅规律，打破咗传统文化展会嘅重艺术展示轻产业转化嘅局限，系将产业化系作为核心嘅发展方向。而喺科技融合方面啦，香港文创会咧系重点咧。布局數字創意、AI 文創、元宇宙、XR 沉浸式體驗等等呢啲呢個科技裏面嘅，亦都係前沿嘅領域啊！專門打造數字創意館，集中展示文化科技融合嘅創新嘅成果，推動前沿科技創作、傳播、消費嘅全環節嘅深度融合，引領咗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嘅潮流啊！咁而喺金融賦能方面咧，更加是依托了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是联动了全球的创投机构、金融资本，是搭建文化产业投融资的对接平台，是为文创企业提供股权融资、跨境结算、知识产权质押等等，这些叫做一站式的金融服务，从而破解文创企业轻资产融资难的行业痛点。而在产业落地方面，文创会咧就系亦都系聚焦文化创意嘅呢个产品嘅交易、IP 授权啊、项目合作等等呢啲非常之实务嘅环节，亦都建立咗专业嘅采购商嘅对接体系，推动咗创意展品转化成为市场嘅商品，亦都同时推动合作嘅意向系落地成为产业项目，系真正实现咗以展促产、以产轻展。咁而第三大核心特色咧，就係佢嘅多元包容嘅文化生態，係兼顧傳統文化傳承同埋新興產業業態嘅創新。香港作為東西方文化交融嘅前沿城市咧，佢係孕育咗包容開放嘅文化特質，而呢個特質咧，亦都係深深咁樣融入咗香港文博會嘅血脈當中噶。咁香港文博會嘅第四大核心特色啦，就係全鏈條。一站式的产业服务体系是提升了展会的专业度和实效性的。香港文博会是始终以参展企业、采购商、观众的需求作为核心，是构建了覆盖展览展示、交易对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交流、政策咨询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而这种精细化、专业化的服务呢，令到香港文博会不单止是一个展示平台，更加是一个产业服务平台、合作共赢的一个平台，从而大幅提升了参展主体的满意度和合作的黏性，亦都让到这个展会的品牌的影响力是得到持续地提升的。那我刚才所提到的这四大的核心特色呢，是令到香港文博会是形成了国际化定位、产业化导向、多元化生态、专业化服务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咧令到佢系可以既区别于内地呢个展会嘅本土化嘅比较侧重呢个特点，亦都唔同于国际展会嘅一个叫疏离感啊，真正实现咗立足香港、联通内外、服务产业、传播文化嘅多重嘅价值。而呢个正正就系香港文博会咧能够喺众多嘅文化展览当中保持佢嘅核心优势。 實現長期發展的根本原因。
0: 我們都期待了，香港文博會不斷砥礪前行，綻放更多的光彩，為文化強國建設和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貢獻更大的力量。今天時間謝謝林剛教授的分享，謝謝你，我們下期再談，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聚焦一下，就是这个关于热点观察方面的内容，就是大湾区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的。我们记者从5月8号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上了解到，数据特区的特是在于这个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个方面。
6: 在5月18号的时候，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都是启动，作为全球唯一一个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条件底下设置的这个区域，粤港澳大湾区的数据流通和要素融合的需求也是非常突出，也都为探索兼顾安全与效率的数据跨境流通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更有望为解决全球数据治理碎片化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 时间关系，简单介绍一下刚刚讲到的四个方面。首先就是、推动这个湾区标准和国际衔接，打造这个超低时延的算网。其次就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将筑牢数字流通的高速公路网，构建算力加网络加安全三位一体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跟着场景应用上面，将会充分发挥粤港澳三地人员、产业、医疗、教育、贸易往来密切的天然优势，围绕着跨境金融、智慧医疗、远程教育、跨境电商、供应链协同等高频场景，将丰富的跨境需求作为数据特区建设的最强动力。
6: 以上就是今日中午版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魏星嘉允，代表节目编辑雅文感谢大家收听。收听更加多大湾区之声精彩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5: 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0: 现在

0: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同大家关注一下旅行嘅动态啊吓，咁啊仲有出行智囊团。今日环节当中咧会关注到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落地天河，一站式嚟解锁咖啡嘅全体验啊，究竟有边啲嘅体验啦？晓露去咗现场探馆嘅吓。
1: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解码翻呢个 OTA 嘅一份出游嘅报告。咁啊，今年嘅呢个加长版五一系重构咗我哋文旅嘅版。
0: 我哋稍后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我哋事不宜迟啦，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咁啊，首先嚟关注一下啦。今日5月19日呢一个日子系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日嘅主会场活动咧就喺我哋广州举办啦。咁啊，当然除咗主会场嘅活动之外咧，广东省各地亦都会同步推出大湾区嘅文旅推荐、美食嘉年华等等嘅特色活动。咁喺今日嘅活动期间咧，广东亦都会以3000万元嘅省级奖补资金为调动啦，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嘅优惠政策，咁啊推动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嘅消费。咁大家攞住呢一张机票或者高铁票啦、大型赛事或者系演出门票等等嘅凭证，就可以喺全省范围内享受专属嘅优惠。咁啊，推动咧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嚟转型噶吓。
1: 嗯，冇错啦。咁啊，接落嚟呢个活动咧，仲会一直咁样去举行嘅。例如去到周末啦，会有呢个周末探广东嘅全民嘅文旅攻略大赏，仲有一啲旅游精品路线嘅推广等等嘅。咁啊，当然啦，呢场活动仲有好多媒体嘅报道啦，同埋海外平台亦都去扩大宣传。咁啊，如果大家喺广东玩得开心嘅话咧，都可以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边去帮大家种下草噶。
0: 系啦，唔一定要5月19日今日嚟嘅，跟住落嚟嘅暑假咧，大家都会有好多嘅时间啦，吓安排一下同自己嘅仔仔女女咧一齐嚟到大湾区玩一玩嘅。咁啊，跟住啦，我哋再关注一下另外嘅一个即系推荐啦，咁就系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就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作为主题，打造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沉浸式文创潮流盛宴。
1: 这一场的活动也是规划了三区两线的这样的空间布局，联动两码河水岸，还有是实现了我们日间漫步夜间可以坐船这样的水陆双体验。在活动现场还会有全国31个省市区，还有新疆兵团以及是港澳文创，以及还有一些非遗的老字号啊、原创 IP 和潮玩的品牌等等。同时亦都有46间的这些知名的文博机构，有43项的国家级及市级的这种非遗项目是集中亮相，令到大家是可以在现场见到有超过10000种的文创好物和一些手法新品的。
0: 我们见到故宫、国博、三星堆啦，三个呢一啲文博嘅文创嘅呢一啲顶流啦，可以话系齐聚埋一齐嘅。咁当然仲会有好多嘅一啲潮玩嘅品牌都会喺现场入驻，仲会有啦黑神话、悟空嘅一啲官方嘅衍生品、热门嘅游戏卡牌啦，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咁仲有咧就系活动期间会推出100几场嘅潮流演出、国风民乐啊，以及系非遗嘅展演，以及系机甲巡游等等，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展示技艺，仲有野餐派对啊，同时咧仲有200万元嘅大礼包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系喺文博场馆、商圈、酒店、景区方面多啲去消费啊，去体验下当地呢种文旅特色啊吓。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5月24日星期日嘅，所以大家揸紧时间去现场打下卡啦。
1: 咁啊，再睇翻去到西藏方面啦，2026年第二届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嘅文化旅游节咧，就喺西藏大剧院系已经拉开帷幕噶啦。今届嘅文化旅游节咧系围绕住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呢个主题，推出文化展演啦、非遗展示啦、旅游推介啦、产业招商同埋民族体验、生态观光等等系列嘅活动嘅。
0: 系啦，今次嘅旅游节咧分成三大板块。中国第一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上演，拉开了活动的序幕。而在昨日上午就召开文旅产业发展大会暨招商会，发布了6项团体标准。而从即日开始到27日会陆续举办相关的活动，包括有纳木错开湖日、有骏巴渔村民族体验等等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
1: 没错了，这一届

0: 嘅文化旅游节咧，仲会有一个叫做情满拉萨河嘅特色展销嘅活动啦，会有40个展位啦，划分成为一个非遗匠心同埋高原隆特等等嘅五大展区啦。并且活动现场，如果你买嘢嘅话，记得先领券噶。主办方方面系发放咗总额有200万元嘅惠民消费券啦，亦都系同步开展咗一个直播带货同埋打卡消费等等嘅活动啦，令到大家喺现场系玩得开心、买得开心噶。
1: 系啦，跟住落嚟再关注广州方面嘅消息。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开幕啦，活动会持续到7月31日嘅。喺成个艺术季期间咧，会以艺术为民作为理念啦，打造四大板块，将近100台嘅剧目，有10场高品质大展，同埋数十场嘅慰问活动，系广州规模最大、阵容最强嘅综合性艺术盛会。而且咧，今次嘅艺术季咧，名家名团系云集噶吓。名团方面咧，有俄罗斯芭蕾舞团。有國際音樂大師、國家話劇院楊麗萍團隊等等咧輪番登場啊！上演有天鵝湖啦、青蛇啦、詠春等等佳作，亦都有廣州芭蕾舞團啦，帶住原創嘅劇本啊，就係《歸二》呢一部本土嘅作品咧同步亮相噶。
0: 咁樣睇翻呢一次藝術季方面啦，合作嘅場館係超過20個啦，覆蓋到全市嘅劇院同埋啲文博嘅場館嘅。咁好似我哋百年海珠大戲院呢度咧，就會有一個全新嘅開業啦，聯動翻港澳嘅名家去唱粵劇。咁啊，同時喺我哋嘅省博呢度咧，亦都有個一念敦煌等等嘅展覽啦，仲有啲公益嘅普及活動啦，令到大家可以有呢種多元嘅藝術形式欣賞我哋嘅藝術同埋藝術慰問嘅。
1: 係啦，咁啊喺成個大灣區咧，藝術嘅氣息啊嚇未斷過嘅。啱啱講緊嘅係廣州有藝術季啊嚇，咁而喺澳門方面咧，亦都有藝術節嘅。第36届澳門藝術節咧，喺而家開始啦，到6月27日期間舉辦，主題咧係藝海新航。立足於澳門海上絲綢之路嘅樞紐地位，咁啊匯聚咗海內外多部精品演出啦，去呈一個絲路文化同埋灣區藝術嘅交融嘅。嗱，今次嘅藝術節咧帶嚟咗15項精品嘅節目，同埋9項嘅延伸活動，涵蓋咗有戲劇、舞蹈同埋咧展覽等等嘅嚇。
0: 見翻開幕嘅演出咧，就係哈薩克斯坦團結歌舞團連動絲路民族舞蹈匯演啦。咁啊，香港嘅音樂劇從來是一對，同埋澳門土生嘅呢一個話劇何去何從，仲有新編嘅粵劇《雲鬢蓮心》等等都會輪番上演嘅。咁啊，呢啲故事同埋粵劇咧，亦都係融入咗我哋非遺嘅技藝啦，同埋本土嘅故事啊。
1: 咁啊，同時咧，亦都有意大利神曲、上海芭蕾舞團、天鵝湖、北京話劇、明堂夜雪等等嘅海外以及係內地嘅佳作登台嘅。咁以及咧，仲有環境舞蹈劇場咧、夜觀營等等嘅特色演出啦嚇。同期舉辦山川響答、明清山水畫展，以及咧社區活動，仲有一啲藝術工作坊都會係同步開展啊嚇。藝術節期間咧，亦都有好多嘅購票優惠啦，譬如話學生長者有半價啦，有好多嘅活動咧，亦都係有折扣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城市當中咧感受下呢種多元藝術嘅文化啦。
0: 冇錯啦，以上就係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啦。咁唞下翻嚟會關注翻接落嚟仲有啲點樣嘅活動噶。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嘅举办消息。嗱，5月21日到23日啦，今届嘅广州旅展咧就会喺广交会嘅展馆 C 区举行啦。展览规模全面升级，展览面积扩大25%，主题为月行新生。
0: 今次的展会预计将会迎来国际参展的一个热潮，就可能会有来自于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家的机构去参展的。其中越南和奥地利这个国家呢，也都是作为新增的参展目的地。咁啊，睇翻國內方面咧，我哋嘅都算係東家啦。我哋喺廣州嘅南沙啦，佢哋會重點推介1+6+N嘅全域文旅體系。
1: 展會嘅內容咧都相當之豐富多彩嘅嚇。咁我哋咧其實有咁多嘅活動，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現場嗰度去體驗啦。譬如話咧，現場會有6大特色嘅區域，涵蓋數字文旅、文博、文創。

0: 非为民宿研学和创新体验空间，同时也会举办涵盖出入境游、研学、康养等等热点的五大专业论坛，还有第二届广场舞大赛，都会同期上演，以及也会联合一些网约车公司推出打车券包，令到这些惠民优惠真的触手可及。
1: 再关注香港方面，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在接下来我们5月底5月30号就会开始举办，会一路持续到6月30号的主题是香港处处有非遗，会推出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推广的摊位和40项的考察活动，大概会覆盖超过100个的非遗项目，推动以民数旅以旅彰民活动的。
0: 今次的开幕礼暨非遗嘉年华将会在5月30号到31号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呈现有广东音乐、女子舞狮、青少年粤剧、皮影戏等等不同的元素表演，而且还会有舞狮、粤剧、戏服等等的互动体验。活动方面会推出八大区域九条主题深度考察路线，由非遗传承人带队讲解古琴、潮州卤水制作等等在地的技艺。而家已经是开放报名了，大家可以去临关注一下有关情况。
1: 而且去到六月中下旬，我们见翻在香港太空馆方面的外墙就会上演以马为主题的光影show，会融合文物和非遗的元素。另外这个非遗十趣的流动学堂亦都会行入到香港的校园，多区还会在周末这里去举办这个非遗同乐日等等，开展好像活字印刷和渔网编织、港式奶茶制作等等的工作坊，同时还会有一些论坛方面的活动，等到市民和游客都可以近距离去感受香港非遗的一个活态的传承。
0: 没错，以上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先看看稍后回来会有出行智囊团，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到了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体验一下这里的咖啡全体验。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5: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見到咖啡樹，其實呢樣嘢係喺我哋廣州比較少見嘅。
4: 即係咖啡豆係點樣生出嚟嘅？
5: 佢會即係叫做兩個思路咧，一個叫做從種子到杯子，去揭示一個咖啡個生長全流程啦。咁同時咧，佢亦都會係令到你喺一個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個咖啡風味，係咁樣一種即係比較之得意嘅體驗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係因為俾呢個吸引。一去到那里是采访了他们的负责人王恩艳，来听一下他的分享的。
6: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7: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6: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7: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6: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7: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6: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难吗？
7: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
6: 好，
7: 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6: 每个季节都会有，
7: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12月和1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
6: 果
7: 子。
6: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
7: 你看
6: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7: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6: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7: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植咖啡超市，不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0: 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1: 嗯，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0: 所以还蛮好奇的，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
1: 嗯，
0: 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1: 链路做一下。
0: 对，
1: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十三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一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
2: 嗯，
1: 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鲜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0: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1: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啊。
0: 那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1: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座区
0: 啊，这个也是你们
1: 的。对，这也是我们的首座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0: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1: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0: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1: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0: 哦，就不能直接倒。
1: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
0: 哦。
1: 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
0: 好，
1: 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0: 好。
1: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有一张，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0: 哎，我买过这个，
1: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 嗯，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二楼空间，二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峰值咖啡超市，峰值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啊，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宠物的照片呀、他爱豆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0: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1: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0: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1: 是的，
0: 这个
1: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0: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1: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0: 记住什么。
1: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我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0: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1: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那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4: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见到咖啡树，其实呢样嘢系喺我哋广州比较少见嘅，
3: 即系咖啡豆系点样生出嚟嘅？
4: 佢会即系叫做两个思路咧，一个叫做从种子到杯子，去揭示一个咖啡个生长全流程啦。咁同时咧，佢亦都会系令到你喺一个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个咖啡风味，系咁样一种即系比较之得意嘅体验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系因为俾呢个吸引啦，一去到嗰度系采访咗佢哋嘅负责人黄欣艳啦。咁嚟听下佢嘅分享嘅。
5: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这种产业链的角度呢？
6: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5: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龟夏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6: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5: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6: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5: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吗？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6: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5: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6: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化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种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5: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是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6: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精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珠串的这个咖啡手作的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那还没有精进到手作，我们也会加进去。
5: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的。
6: 对。
5: 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
6: 是的。
5: 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
6: 我们先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不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5: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6: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

0: 承担的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呀，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1: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0: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1: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那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从我个人啊，这是我，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
1: 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说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
0: 玩法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项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整个咖啡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州，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
1: 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3: 嚟到叹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系中国旅游日，我哋咧去解码一份 OTA 嘅出游报告，因为咧喺今年啊有呢个春假，亦都有五一加埋春假，咁所以咧就变咗一个超长嘅假期，咁令到今年咧其实喺五月份嘅一个文旅市场咧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嘅分化同埋活跃嘅。咁而广东作为一个传统旅游大省啦，多项嘅核心指标都系全国咧领跑嘅吓。今年我们就通过广东的旅游市场的数据去分析一下出行的人群画像，包括去判断下未来有哪些旅游的新趋势和新亮点。
4: 讲到今年即是五一期间，广东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很多人就会讲起票根经济这个词，因为其实今年又有广交会啦，又有这么多个演唱会啦，又有咖啡节啦，又有粤超啦，又有粤 BA 啦等等，所以令到大家其实来到广州总是会去看某一场的活动，或者某一场的比赛，或者是参加某一个会展，还有动漫展等等，所以票根经济我就觉得真的在这个五一在广东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实践。他不单止有去看这一场的活动，去

0: 睇呢場嘅比賽，佢更加多嘅係我見到全域都有咁樣嘅牌子就放出嚟，就係話你憑藉住乜嘢乜嘢乜嘢，你就可以喺我呢一度去兑換乜嘢乜嘢，或者享受咩咩折扣。冇錯。
1: 嗯，所以咧，即係其實票根而家咧就唔單止就係話我做嘅呢一樣嘢嚇，譬如話我睇一場電影本身啦，而係佢可以變成一張通行證嚇，暢通無阻咁樣啦，喺成個商場入邊咧享受唔同嘅優惠。咁當然唔單止就話睇電影，仲有睇演出嚇，包括係睇體育比賽咁樣嘅。所以其實今年咧喺成個五一期間啊嚇，廣東嘅呢一個賽事方面啦，包括演出方面啦，即係票根經濟嘅表現都係相當之搶眼嘅。咁啊，全國各地咧舉辦咗上百場嘅演唱會、音樂節同埋咧體育賽事，而廣東咧今年啊嚇，即係成個五一期間係位列熱門目的地嘅第二嚇，就離唔開呢一啲演出活動啦，或者體育賽事嘅支持同埋幫助啊。
0: 嗯，冇錯啦，並且呢個票根經濟咧，我覺得佢有少少打通咗呢個地域嘅限制嚇，即係話你可能喺廣州去睇一場演唱會，你可以喺江門去得到一啲即係門票折扣景區嘅嗰個優惠咁樣。呢一件事亦都係非常之得意嘅，同埋咧我見到好似啱啱過去嘅。某一部電影啊，佢咪講潮汕文化嘅，咁啊好出名啦。咁我見翻其實有好多喺大灣區嘅呢個潮汕人開嘅店咧，佢都會自發咁樣，係啦。我就如果你去睇咗呢部電影咧，我會去幫你去打折，或者係兑某一啲嘅小菜菜品咁樣。
1: 即係其實而家我發現咧，即係文旅企業啦，或者係餐飲企業咧都。好識得去黐流量，因為知道而家網上流量嘅呢個話題熱度係好高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會個關注度會將自己嘅一啲產品擺喺嗰個上邊咁樣。但當然因為音樂啦同埋賽事嘅呢個引流效應喺全國嚟講就都相當之明顯啦，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一到假期啦，各地都會舉辦各種嘅音樂節，因為音樂節咧本身佢嗰種門檻冇咁高，因為大家進入咧你未必係因為某一個歌手，而係話我純粹係想體驗呢一種草地上面聽音樂嗰種放鬆嘅氣氛。咁另外咧就係話，因為你喺一個音樂節舉辦嘅呢個城市，佢喺周邊亦都會帶動一啲相關嘅文旅嘅項目咁樣，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住宿啦、有餐飲啦、交通啦。如果有一啲有心嘅城市或者係旅遊目的地，仲會去打造一啲出行嘅線路嘅安排，令到大家可以將呢一次音樂節咧係無限咁樣延伸嚇佢哋嘅呢個旅遊嘅範圍咁樣。再加上咧各地其實成個文旅體融合嘅大熱潮之下咧，其實旅遊產品嘅供給都喺度不斷咁樣提升當中，譬如話咧有 OTA 嘅平台上面報告顯示咧，境內跟團遊方面啊，三到六日行程嘅純玩小團、私家團、訂制遊等等咧，主打慢節奏、深度遊嘅產品都空前咁樣高漲啊！
0: 冇錯啦，好似我啱啱喺假期最後一日嘅時候，因為實在係想抵消呢一種對於上班嘅抵觸，所以咧我係去規劃咗我七月嘅行程，跟住我就會發覺一個。我可能以往唔覺嘅一個點就係，佢問我幾多個人嘅時候，我話三個人，佢話哦，咁你哋可以獨立成團。哇！嗰一下我真係有一種，即係以往我係要去走訂制路線嘅，但係而家佢可以叫我做私家小團。
1: 冇錯，
0: 即係呢一種，我覺得係一種旅遊產品嘅升級、服務意識嘅升級，同埋市場細化之後嘅一種升級咯。
1: 同埋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起今次咧，即係我去成都玩咧，因為我都係選擇包車嘅嘛，因為出行嘅人數比較多，六人啦。咁有大人，亦都有小朋友，亦都有老人家咁樣。咁我哋當時就係諗住話租車嘅，但係一開始咧，我哋話租車好似自己又要去考慮加油啦、停車啦、塞車嘅話咧，你仲要心煩啦，而且玩完之後又攰啦咁樣。六個人咁，不如包部即係細車咁樣包部商務車啊，咁啊總共七座啊嘛，啱啱好。其實後屘發現咧，你係有好多包車團嘅，即係呢種所謂嘅包車團，佢其實又同可能訂制團唔一樣，即係佢已經幫你規劃好路線啦。因為我當時係去成都，想去嗰個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館，跟住一查咧，就啱啱好佢嗰個包車團就係行呢兩個點，咁所以我就直接包車出行啦。咁後屘佢個時間係只係限喺十個鐘以內，咁係大概一日，我記得係800几蚊啦。咁跟住如果你超時嘅話咧，因為我當時訂三星堆，我係訂咗夜場，所以肯定係要超時嘅。咁超時嘅話咧，都係50蚊一個鐘。咁我後屘超咗三個鐘，其實都係加105蚊，所以圍翻起身都唔使1000蚊，可以玩成日，六個人出行都好方便，而且唔一假期喎。

0: 所以其實而家呢種個性化嘅體驗咧，喺網上係有好多個方式可以滿足到大家的需求嘅，而且性價比真係都幾高下嚇。
1: 嗯，冇錯啦。跟住我哋再分享另外一個我哋觀察到嘅呢一份 OTA 報告上面講到嘅趨勢咧，叫做人群分化。咁即係話大家係唔一定係為咗某個目的地而去嘅，而係為咗某種興趣而去嘅。即係用翻以前個説話就係你會跟住乜嘢去旅行咧？跟住劇本殺去旅行啊，跟住演唱會去旅行啊咁樣，或者你跟住美食去旅行。
0: 仲会跟住 NPC 去旅行，
1: 系啊！而家仲会跟住 NPC 去旅行，又或者
0: 啲 NPC 而家变成网红啊！
1: 系啊，佢会唔单止系喺某一个景区，佢会喺唔同嘅景区，然之后去做唔同嘅呢一个角色嘅时候，亦都会有去追随住佢啦。咁同埋咧，我会见翻有啲人，佢系跟住。一個目的叫做我就是要出片，咁啊好似我春季出去玩嘅時候，我就去拍花嘅，咁啊好似我五一時候出去玩嘅話，我可能就會去一啲古城啊咁樣嘅地方，又或者我再去六月份嘅時候，我就要去一啲即係叫做咩基建咁樣嘅地方，即係佢每一個出行佢都會有非常明確嘅嗰、那個。攞住一張相，我就要去影類似嘅相，跟住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影嗰張同樣嘅相，然之後去拍轉場，好靚嘅。
0: 而且唔單止係為咗去打卡，可能去飲一個飲料，或者係食一啖好味嘅食物咁樣，亦都會成為大家嘅呢個出行嘅動因之一啊！嚇，即係所以咧，即係從一開始嘅種草，再到而家咧，真係會落單去到實地玩啊！嚇，我哋見到咧，而家即係大家出行有一個決策嘅周期係。越嚟越短啊！我覺得呢樣嘢真係講得好啱。有數據顯示咧，話57%嘅旅遊攻略嘅獲取都係嚟源於搜索。搜索完咗之後咧，好快就做咗決策，就出行啦。包括我今日即係同嗰個朋友傾起咧，佢都話佢當時去嗰、那個即係學山啦嚇。咁佢話都係因為係聽咗朋友嘅推薦，佢話：我未去過喎，咁我不如今年五一就去呢度玩啦。所以嗰個決策係。它嚟源於係多個方面，除了話有搜索，可能同朋友嘅推薦，即係佢一推薦完覺得好，佢就即刻成行啦。
1: 係啦，咁啊呢一種決策咧，就會令到大家覺得話，因為一個地方你去嘅唔係。其實呢種決策的周期變短咧，真係因為我哋決策成本降低啊，就好似我哋上一期節目講到嘅咁樣，你出行可能一個鐘你就可以去到啦，所以你唔需要花費太多嘅時間去做呢個心理建設，唔需要做太多嘅準備，大不了去到嗰度唔得咪再翻嚟咯。
0: 所以我就想講，仲有一樣嘢就係容錯率高咗啊，即係你去到嗰度咧，基本上唔會點踩雷，因為你肯定會有某一個體驗係可以俾到你收穫嘅。咁所以其實而家講翻旅遊啦。已經是有越來越多不同的維度去看這件事了，可能你去旅遊，有些人是為了得到一個內心的平靜，有些人為了看看另一個城市的風景，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換一個城市，找一間很舒服的酒店睡一個覺，每個人在旅遊的途中都會有不同的需求，而這些需求都可以獲得不同的滿足，這件事是即令到我們覺得很喜聞樂見的一件事。
1: 沒錯了，那麼在這個519的旅遊日，你有沒有做一些怎樣的這個旅遊的規劃呢？如果有啊，都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嘅。咁啊，睇下时间，我哋今期嘅节目系时候就要结束噶啦。听日约定你继续人生自在谈世界，听日 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谈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谈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谈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呈现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 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歌。

非常之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是来自张艺兴演唱的《换》。歌曲在编配方面很用心，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咁铺开浪漫的氛围感，令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听到的是来自单于纯带来的《喂》。

刘凤瑶的歌呢从来都不会令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才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 Loving You。在这首歌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有律动感。而继续听到的是来自 Jay Sean 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嗱呢首歌系融合咗雷鬼乐同 R&B 以及拉丁风情嘅曲风，系嚟自袁娅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 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咧好丰富，马斯卡直出利落嘅全声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汪苏泷演唱嘅《棒棒》。

0: 听到嘅系嚟自李宇春演唱嘅《下个路口见》。想要心情快乐，就一齐嚟听李宇春嘅呢首经典嘅节奏型律动歌曲啦。下个路口见当中嘅逗号系有特殊嘅含义嘅，预示住每个人嘅一生当中都会有好多嘅停顿同埋等待。跨越时间嘅跨度，我哋都会喺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黑白画影》。

这个是属于二十世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ici 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新草莓乐队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靓嘅一首歌，系嚟自 Do Boy 同孟非旋演唱嘅《不过期的爱》。听呢首歌，我哋会沉浸喺 Do Boy 同孟非旋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各位，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咁跟住落嚟听到嘅系嚟自温岚演唱嘅《Can You Feel It》，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是来自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曼尼达是有些酷有些东西，那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就会对他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意愿，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了，望下时间方面，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9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喺节目开始咧，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粤韵茶督橙一齐全粤韵品粤调嘅，除咗肥光仔之外咧，仲会有嘉宾主持梅康明嘅加盟。我哋会一齐聚焦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嗱，呢部作品咧系以发生喺北宋年间嘅乌台诗案为历史背景，通过注入当代。

0: 林超超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分享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我哋关注翻旅游日邂逅大美南越带嚟嘅相关资讯。另外仲会聚焦一个活动啦，声动岭南全民同频广东合唱大赛正式开锣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0: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2: 粤韵茶督茶。
0: 好了，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3: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是我们光明组合和大家一起串粤韵品粤调，来到粤韵茶督撑的环节。粤韵茶督撑，我们通常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粤剧粤曲啦。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是全新推出来的，由广州粤剧院新创呢部小剧场粤剧，叫做《归宿南轩》。问问明少，小剧场粤剧同埋普通嘅舞台粤剧有啲点样嘅区别啊？
3: 我会觉得就系普通嘅粤剧就会比较长啲啦，咁而小剧场粤剧可能会系比较都市化少少嘅，同埋同观众嘅互动性会更强嘅一啲小剧场。
0: 咁样啊？我以为咧，我之前讲到嘅小剧场咧就系佢首先舞台细先啊，咁另外咧可能乐队编配就少啲啊，同埋人员编排可能得嗰两三个，就唔系话成棚戏咁样啦，都系
3: 系
0: 嘛？因为普通嘅舞台粤剧咧，你又有打仔咧，军府有成堆人噶嘛，咁如果你涉及到军队嘅话啦，可能有好多嘅士兵。同埋如果涉及到宫廷戏，有好多嘅丫鬟咁样啦，但系小剧场粤剧原来俾我嘅概念就系佢可能喺规模方面咧会全部压缩。咁我谂唔到咧，头先明少讲到系有啲都市化，点样融入都市化咧？
3: 会同就系古代嘅戏入边嘅人物啦，同埋现代嘅当代人一啲嘅对话啦。咁可能佢哋会喺呢一个嘅台本上面会落啲功夫，就系、是、会讲翻一啲都市嘅现代话喺入边嘅。咁可能俾观众嘅嗰个反响会更加之大。
0: OK 啊，明白啦，即系可能佢演下演下攞台手机出嚟，
3: 系会
0: 即系有啲咁嘅专业嘅啲巧妙嘢喺度啊。最近你有冇留意过啦？系咪小剧场粤剧？这个概念慢慢慢慢是走緊市场化。我记得呢，好像在之前是不是广东粤剧院是一个酒吧里头，好像行 catwalk 这样，会有一部是不是讲许仙啊，
3: 讲这个
0: 聊斋，是不是
3: 没错
0: 讲聊斋的一个小剧场粤剧。我见到他们还在
3: 今年会继续搞。
0: 都繼續搞，反正我见到他们在 CBD, 即是广州的珠江新城那里搞快闪这样的。很多的年轻粤剧演员都会参与。另外呢，我记得曾小敏老师，即是广东粤剧院的艺术总监，还有国家级演员文宇清老师，之前都有一部小剧场的帝
3: 女花一念。
0: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小剧场粤剧的版本是越来越多的。今次我们的这个小剧场粤剧来自广州粤剧院的这部作品叫《归宿南轩》，早前呢在广州的南方剧院接连上演了两场。南方剧院它是一个传统的粤剧戏院来的。咁适唔适合演小剧场粤剧咧？
3: 其实都会适合嘅，因为可能就系佢同嗰个观众嘅距离会比较近少少，咁所以演呢一类型嘅粤剧会比较方便啲咯。咁与同时就系广州粤剧院亦都系喺2005年嘅时候打造咗嗰个叫做《公主驾到》，咁可能佢会有呢个经验嘅时候，会系比较适合同观众对话嘅时候，有更好嘅宝贵嘅舞台经验喺呢度。
0: 冇错，你讲到《公主驾到》嘅话咧，而家佢仲系喺广州文化馆啦， 佢哋嘅曲藝員啦，係有駐場演出嘅嚇、嗯，基本上週末咧都會有相關嘅誒呢個場次去上演，嗯、並且咧唔同嘅

0: 票啦，係有唔同嘅巧妙嘢噶。譬如話你可以進入公主嘅閨房啦，去一探究竟，睇下佢哋啲擺設係點樣，同埋同各位公主去進行互動。咁另外咧，你坐嘅嗰啲位置咧，有可能嚇個公主就喺你隔離咧扮貓叫嚇，有可能咧嗰個驸馬咧隔離問你係我究竟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咁樣。嗱，呢個就係小劇場粵劇嘅互動性啦。我哋聚焦翻呢部全新嘅小劇場粵劇。歸數南軒啦，佢係講啲乜嘢？因為我睇個名嘅話，嗱，我哋之前講到《帝女花一年》，講《帝女花》嘅，咁啊呢個《聊齋》就係針對《聊齋》去講嘅。咁呢個歸數南軒，歸回歸個歸，數就掃把個數，南方個南，軒元劍嘅軒。咁講啲乜嘢嘅咧？我睇名，我如果唔知嘅話，我真係唔知佢講咩
1: 啊！我消化就係、是古代嘅蘇東坡。去咗牢獄嗰度坐監，
0: 係啊，即係烏台仙案啦。
1: 係冇錯，咁然後咧就引發一啲唔同嘅佢嘅內心嘅獨白啦，同埋都市嘅對話喺呢一部小劇場嘅粵劇出現咗啦。
0: 哦，即係蘇適係主角啦。嗱，睇翻啦，官方表示呢一部《歸數南軒》嘅小劇場粵劇啦，係以發生喺北宋年間嘅烏台仙案為歷史背景。通過注入當代職場焦慮、教育內卷等嘅社會熱點啊，呢真係社會熱點啊！以幽默而輕快的不足，傳統和現代交融的舞台呈現，為觀眾帶來一場關於放下名利的心靈對話。一起回到現場，我們首先等大家聽聽先，這部小劇場粵劇《歸數南軒》的序幕曲，看看聽得出那種當代的職場焦慮和教育內卷先。

0: 身，履定契奏万岁，素色自欺凌年自怒，勾结贫夺，在湖州上奏表彰中，妄尊自大，所作斯文，冤谤君父，罪在不赦。皇主上知其死罪，已经敲有。
1: 万岁，臣素昔所写诗中之言，皆是师身正而生的民间疾苦，绝无不忠之心。臣之忠心，于那于怀竹柏，日月可鉴。万岁，万岁！
2: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由广州粤剧院出品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嘅序幕曲啊，吓，应该系有一个女性嘅演员啦，同大家系用粤剧粤曲嘅方式啦，叙述咗故事嘅背景。咁然之后我哋听到啦吓，有人要告苏轼噃，佢系边个咧？咁又要大家慢慢睇落去啦吓。咁啊，呢一部戏咧，小剧场粤剧，睇翻系由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同埋广州粤剧院咧联合出品嘅。呢个系两个院团合作嘅第十八部，哇，犀利啦！广州市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嘅项目。嗱，我记得啦，孵化计划，我哋揾魏岭南节目咧，之前系采访过啦，好早期啦。当时我记得好似系叫做鹅。

0: 谭影月系嘛，
1: 系，
0: 仲有一个咧系
1: 铁马秀才，
0: 系啦，话呢个好早期噶啦，我记得铁马秀才咧，因为当时咧韩国嗰首歌《Gangnam Style》咧仲好流行，咁所以咧融入咗呢啲咁嘅元素入去啦，呢个。如果係翻翻到而家嘅定義，都算唔算係小劇場嚟㗎？好似唔算，因為佢係長劇嚟嘅。
1: 係
0: 啊，咁啊，所以但係佢係融入咗現代都市元素嘅一部粵劇咁樣啦。咁所以諗唔到，哇！彈指一瞬嚟到第十八部咯，明少啊！
1: 所以喺廣州市嘅戲劇創作孵化計劃裏邊，亦都係通過一系列嘅培養青年編劇老師嘅一啲嘅作品啦，令到更多嘅廣州粵劇院嘅青年演員們，佢哋可以去到舞台裏邊去做主角。所以亦都係透過呢一個孵化計劃，有好多好多出人出戲、出更多精品嘅題材會出現。
0: 冇錯，唔單止係年輕嘅演員啦，仲有幕後好年輕嘅團隊嚇。呢一部作品咧，集合咗一支以青年力量為主体的创作团队，有盛春元担任编剧，游海波担任导演，陈松富身兼粤剧移植作曲和配戏，狄永航身兼配戏、音乐编曲和制作，还有唱腔设计黎影彤，激乐设计谭飞洲，舞美设计欧阳丽仪，灯光设计黄志曲，还有化妆造型彭蝶，道具设计黎谷，同埋音效設計孫國，以及係莫何明等等，我相信好多都係年輕嘅一啲幕後嘅製作人員嚟嘅嚇。
1: 所以越嚟越多嘅作品會喺呢一個舞台度呈現啦。而導演游海波老師亦都係表示咧，這個劇亦都係秉承住京劇大師梅蘭芳移步不換形嘅創作嘅理念，喺保留粵劇嘅傳統排場啦、鑼鼓同埋音樂唱腔嘅基礎上面咧，亦都係融合咗好多現代嘅表演嘅元素。佢哋亦都希望用最傳統嘅手法讲当下的故事，可以说是一次守正创新的探索。
0: OK，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的导演，他也是一位很出色的京剧方面的演员，而且是男扮女旦，是吧？是，我记得好像是游海波先生，听听他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粤剧院的青年导演游海波，也是今次我们这个孵化的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的导演。其實咧，我哋今次都好開心啦，可以同廣州市文研院合作依個孵化嘅小劇場粵劇，都係我翻返嚟廣州第一部嘅小劇場嘅作品。咁呢個戲咧，亦都係講以北宋年間嘅烏台詩案為歷史背景，咁就係講述蘇適咧喺烏台詩案發生之後入獄之後，獄卒張甲同埋佢嘅夫人張皇氏所發生嘅一啲小火花啦，主題咧亦都係講緊以我哋依家嘅職場啦，同埋教育啦，呢個社會現象嘅嚟點題嘅。所以咧，今次我哋嘅創作咧，亦都係秉承住一個守正創新嘅理念，同埋我咧亦都係作為一個青年導演，亦都係嘗試用一些新的方式去诠释这个剧本。当然也都要保留我们粤剧的同埋我们戏曲的一些传统的元素的，譬如说我们在这个戏里面也都是保留住很多粤剧的传统排场啦，同埋传统音乐唱腔同埋程式等等的比较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首先我是觉得这部戏呢也都是比較貼近我哋依家觀眾當下嘅一啲生活啦，同埋比較接地氣嘅。雖然話我哋嘅文學載量係比較強，但係你只要走進劇場，你就會發覺呢個戲係好有意思嘅。譬如話通過張皇氏同埋佢嘅老公張甲嘅一個互動啦，同埋佢哋嗰個戲啦，亦都係感受到呢個戲其實一個係輕喜劇嚟嘅。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觀眾朋友可以多多支持我們的《歸宿南軒》，可以走進劇場來看我們這個戲怎樣可以擦出一個火花。
0: 好的，多謝小劇場粵劇《歸宿南軒》的導演游海波先生的分享。剛才他都分享了裡面有很多都市方面的一些劇情和元素。看回演員方面，這部劇同樣是匯聚了很多青年的力量。优秀的青年演员刘华景饰演苏轼，大文豪苏学士，还有毕海荣以及萧婉婷两位一级演员是饰演张甲和张皇氏，即是两公婆。刚才我们在一开始听的序幕应该就是张甲在撞告苏轼的片段。还有一位零零后的青年

0: 年演员欧阳咏琪咧系饰演苏轼嘅亡妻王弗，咁就青年演员陈阳明咧系饰演李定呢个角色。嗱，呢部剧咧讲嘅就系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啦坐监吓，咁啊同为咗工作内卷同埋为个仔学业焦虑嘅呢个玉利咧张甲夫妇相遇，一场送鸡送鱼嘅生死误会啦，引出咗对功名亲情同自我价值嘅深度叩问啊！明少，你喺现场睇呢部归宿南迁嘅时候，会有啲点样嘅感受呢？
1: 我会觉得就系古人同现代人之间嘅对话啦。咁同埋喺剧中里边，亦都会有好多嘅一啲嘅生活嘅巧妙啦。譬如系演下嘅时候咧，苏轼会问对方攞微信号啊，
0: 攞微信号系
1: 啊，同埋会有好多当代嘅现代嘅对话，其实会系一个比较有趣嘅戏剧体验。
0: OK， 咁如果真系苏轼翻到嚟现代，佢要發朋友圈嘅話咧，我諗到可能每每都係佢嘅詩作啦。今日寫一首咩詩？可能再喺邊度美景啊？即係如果我哋想象下啦，因為蘇軾以前佢係冇手機嘅，
1: 係
0: 咁啊。如果佢有手機嘅話，再配埋幅圖，咁啊，大家對比一下就知道佢寫嗰首詩究竟喺邊度寫嘅，因乜嘢而寫嘅，就可以係追古溯源翻翻嚟啊！我喺邊度揾翻個景點咁樣，呢個都幾過癮啊！嗱，不如我哋听听啦，喺呢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当中，优秀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啊，佢系饰演主角苏轼啊，听听佢有咩演出感受先。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广州粤剧院广州粤剧团嘅青年演员刘华景。《归宿南迁》呢部小剧场系我哋院部打造嘅第十八个孵化剧目，我亦都好感谢院部对我嘅信任同埋培养。咁我喺《归宿南迁》呢部戏里面饰演苏轼一角，苏轼呢个人物，我将会以粤剧苏生行当去饰演。正所谓力还海浮沉，形抱阔达，经世事沧桑，独守风骨。讲述嘅就系苏轼嘅呢一生。我哋亦都非常之期待呢位被贬达人如何面对职场的大起大落，希望你们走进剧场多多支持我们。
0: 好的，麻烦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刘华景和我们分享他参与这个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迁》的一些演出感受。刚才讲到一板一眼，希望大家都可以买飞入场看看这一部小剧场粤剧。讲回这一部作品，是以900年前的苏轼的故事映照当代人的精神困境，以最传统的粤剧手法讲述最当下的生活议题。当苏轼在剧中写下《归宿南迁录》，他放下的不单是清欲的虚名，更加是每一个现代人值得思考的人生课题。在名利和自我之间，怎样找到真正的精神归处？哦，原来这个《归宿南迁》其实是出自苏轼他在獄中写下的一句作品的这个意思提取出来的。希望如果真你有相关的精神困境的当代人都可以买飞入场看戏，撑撑粤剧。最近我刷一些相关的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社交媒体，我见到一个景象，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回归回戏剧的剧场，可能他们会觉得唱粤剧粤曲很美，或者可能是好潮喎，唔知有冇呢、這个，唔知系咪我嘅错觉定系点样咧？
1: 其实都系啊，我觉得，因为可能而家嘅年轻人佢哋系希望就系自己同古人一啲对话，咁而咁啱佢哋揾到个契机就系戏剧嘅方式，系有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佢哋系中意咗戏剧同埋戏曲嘅。
0: 所以咧，我关注到近期咧，都会有好多嘅啲自媒体平台咧出咗嚟啊，譬如系咪中山粤剧团嘅
1: 黄家瑜？
0: 黄家瑜啊，讲咗佢名添啊。咁啊，佢好似揾嚟咗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有弹古筝啦，有啲系伴唱啦，有啲系弹琵琶咁样啦，组成咗一个咩女声剧团啊。我见到佢哋唱阿玛尼啊，喺架车上面唱。跟住因應一啲熱點咧，唱唔同嘅歌曲咁樣啊，即係類似呢啲好多嘅戲曲演員咧，都會係通過自媒體去進行一啲搜證創新嘅嘢，會唔會咁樣發現啊？
1: 同埋都會啊，因為我發現就係有好多年輕人佢哋係比我哋係更古老啊。意思就係佢哋會自己係去睇翻以前的一些的古籍的时候，原来跟戏剧的一些的剧本是相对应的，他们又自己有自己的创作。

0: 同埋喺戏曲嘅音乐方面，其实佢哋亦都系比较中意就系用现代嘅流行曲，用翻一啲戏腔嘅演唱方法去唱。虽然话唱得唔好或者改得唔好，但系已经系慢慢逐渐佢哋系向住戏曲文化呢一方面去靠拢。
1: 冇错，咁所以咧就系好多嘅一啲我哋自嘲系牛马嘅人啦、平时靠乜嘢啊？靠咖啡提神啊嘛。咁有乜嘢我哋中国嘅传统饮品或者岭南传统饮品同咖啡差唔多味道，都系苦味呢？就是凉茶啦，所以有些人可能回归翻我饮凉茶好过饮咖啡，因为凉茶咧佢起码有中药嘅调理嘅效果，咖啡咧只能够帮你提神啊，而且咖啡贵些少，又要磨嚟磨去又成啊，咁啊凉茶可以煲煲，你又可以咧就系你去中医药嘅相关嘅机构啦，叫佢帮你咧代煎，咁都 OK， 变成一包包攞出嚟，可能一浸浸就得噶啦，咁但系佢功效可能会强过呢个咖啡咁样，所以会发现啦，慢慢随住时代嘅发展啦，好多嘅一啲年轻人都会回归翻传统啊，就好似明少讲到话去睇古籍，
0: 咁
1: 所以我都好想睇睇喺而家啲年轻人系咪真系做翻呢啲嘢，即系回归翻原本咁样吓。咁啊，今日都好多谢明少啦，同我哋喺粤韵茶督撑带嚟咗一个咁特别嘅广州粤剧院出品嘅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喺接落嚟仲会唔会有相关嘅演出计划咧，明少？
0: 他们都会的，还有希望就是将这部剧再度深度的打磨，可能会有 2.0 版本的时候再跟各位的观众朋友见面。
1: 而且呢大家要了解了，这个是广州粤剧院和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第18次的合作、这个戏剧的孵化计划。我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加之多的小剧场粤剧的出现，现在很多轻量化的粤剧嘛，最终他们都会走市场的，看看这部戏可不可以将传统传播到的时候，亦都因应现代人解决他们的精神需求，并且是可以有一个可持续发展，即是有票房的收入啦。在今天节目的这个粤韵茶督撑的最尾，我们都会带来一个实况的录音，就是粤剧《归宿南轩》的选段。这个选段是讲什么的呢，明少？
0: 故事也是讲述就是苏轼在狱中自己的自叹啦，同埋佢嘅内心独白。
1: OK 啊，有冇话你俾个微信我啊？一句啊，
0: 嗰个就未有。
1: 哦，那个未有。OK， 咁啊，如果想睇嘅话，你入去呢个剧场去睇睇先啦。有兴趣朋友可以关注翻广州粤剧院嘅微信官方公号，睇睇呢一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几时会有全新嘅一个排期啦。咁啊，我哋都系用最尾呢个选段结束今日嘅呢个粤韵茶督撑。多谢你，明少。
0: 多谢各位，
1: 亦都呼吁大家，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粤韵茶督撑，全粤韵品粤调了。是这样先，明少。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2: 清浴依依，清浴依依。

0: 佢为咗你，
1: 佢
2: 女，你今日前嚟狱中，所为何故啊？
0: 我记得啦，呀，文宣啊，苏大人系当代嘅名士，我专登嚟见大人你一面，翻去呀、啊，将我嘅所见所闻话俾我个仔听，将来呀、啊、考取功名，官中要重啊！
2: 此言差矣。

0: 系咯，我都想学噶。
1: 读书为游恨得苦，斯文勤恳记，
0: 死得啦。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9: 好，大家。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钟数，我哋继续一齐听古仔。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继续为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1集嘅内容。
19: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0: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李渊喺太原起兵，直捣长安，拥立杨佑为帝，自封为唐王，正式自立一方啦。隔咗无奈随住各地嘅势力纷纷称帝，李渊呢亦都唔再遮遮掩掩啦，称帝登基，正式建立大唐王朝。嗱喺接落嚟嘅时间里边啊，虽然新建立嘅大唐政权曾经遇到唔少考验，但系喺李家父子嘅努力之下咧，都一化险为夷嘅，向西平定咗西秦霸王薛举嘅势力，向北咧又击退咗刘武周同突厥嘅进攻，向东啊。更加一举消灭了窦建德和王世充，攻陷洛阳。期间有连场的大战，下面我们都会讲到的。不过我们这一回的重点呢，就不是在于唐王朝的创业史，而是李氏兄弟李建成和李世民的争斗史。大家都知道，后来李世民在元武门发动事变，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父亲李渊退位，才成功登基成为唐太宗的。咁喺好多历史文艺

作品里面都将李建成呢讲成一个无能兼且人品唔好嘅太子。咁李世民为咗天下苍生着想，咁先痛下杀手大义灭亲，于是天下得以太平，黎民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咁。但是真实嘅历史呢就梗係冇咁童话色彩㗎啦。李建成同李世民係李渊建立唐朝嘅左右手。咁最终发展到刀兵相见你死我活嘅境地呢，就并唔係边个道德败坏，边个为民请命，而係喺君主专制嘅体制之下，一山不能藏二虎嘅一个必然结局嚟嘅。咁呢一回啊，我就嚟同大家讲讲李建成同埋李世民两兄弟嘅事情啊。嗱，话说当日李渊做咗太原做留守嘅时间啊，佢就密谋起兵。咁但系因为隋炀帝耳目众多，李渊自己就唔方便出面嘅，其他人又怕靠唔住噃。于是咧就叫两个仔出面去探访啲能人志士，引为己用，暗中啊积聚力量。嗱，当其时啊，李建成咧大概系26、27岁，李世民啊17、18岁。於是李渊就派李建成去河东，而李世民呢就在太原一带活动。咁从呢个安排上边，我哋可以见到李渊对于李建成嘅能力呢都系相当之信任嘅，觉得建成可以独当一面，而李世民年纪仲细，再留在自己身边附近睇住又好啲。李建成嘅性格呢有啲似父亲李渊嘅，宽仁得嚟又比较随意，做事稳妥，唔系咁冒进。连对李世民大唱赞歌嘅资治通鉴都话李建成性宽简，可见呢李建成呢个人并唔系无能之辈嚟嘅。佢同隋文帝嘅大仔杨勇唔同啊，佢系李渊嘅得力助手之一，喺事业草创阶段呢功劳都唔细嘅。因为性格比较好，待人接物亦都有父亲嘅风范，所以李建成喺河东嘅活动好成功，拉拢咗唔少有能力嘅人加入嘅。后来李渊准备起兵，咁但系李建成仲喺河东未翻嚟，李渊啊，觉得好似少咗啲咩咁，迟迟都唔肯发动噃。其他人问佢咧，佢就话建成仲未到，唔使着急住。咁啊，等李建成带住其他人一齐翻到太原咧，李渊就好高兴啦，话建成翻嚟，时机已到啦，我哋喐手啦。咁从呢度咧，我哋可以睇到一方面，李渊对于李建成就好痛锡嘅。另一方面呢亦都见到李渊亦都好倚重李建成。李渊起兵任李建成为左军都督，李世民为右军都督，出征长安。当时李氏兄弟呢是李渊真正的左右手，重要性不分上下的。今天建立大唐的初期，建成和世民两兄弟亦都是能够同舟共济，兄弟同心的。例如上一回我们讲过，在进军长安的路上，唐军受到大雨所困，李渊考虑退兵，但是建成和世民都坚决反对。不过两个人性格不是很同，李建成虽然反对，但是李渊说退兵了，他亦都无可奈何。但是李世民不同，他是漏夜走到李渊帐前一哭二闹，差点上吊就是了。卒之讲到李渊收回成命为止。在这里亦都可以看到两兄弟的差距，李建成比较通达，李世民做事更加坚决，认准咗死都唔放手嘅。咁到最后李世民喺元武门先发制人，咁亦都同性格有啲关系嘅。而喺出兵长安之前，李渊派兵进攻西河，建成同世民两兄弟联手出战。咁当其时唐军仲系乌合之众，军容不整嘅，沿途乱咁抢老百姓啲嘢。李世民觉得呢班人违反军纪，应该严肃执法，以正军纪先得。李建成就话，我哋啱啱先起兵咋噃，信誉唔系咁好嘅，呢班人咁热心过嚟帮我哋搏命都好难得嘅，而且啱嚟到无奈，军心未稳，而家责罚佢哋，恐防影响士气。于是两兄弟商量过，就决定咧，对于被抢嘅老百姓进行经济补偿，而对于士兵嘅违纪行为咧，暂时系装聋扮哑，暂唔知，唔作处罚住先。嗰啲士兵啊，知道自己违反咗军纪，又见到主帅咁好人。于是又惭愧又感激，个个都尽心尽力，好快呢就攻陷咗西河郡啦。呢一仗打赢返到晋阳先用咗9日时间啫。呢一战呢係李渊争霸天下嘅第一枪。李渊收到捷报之后好开心，话敢用兵法足以横行天下啦。而到咗进攻长安之战呢，李渊派李建成同刘文正抢占潼关，抵挡屈突通嘅进攻，又派李世民同刘宏基呢迂回包抄。结果李建成和刘文正的军队
同屈特

0: 通几乎同时到达，唐军抢占了潼关的南城，屈特通就占据了北城，两军相持不下。结果屈特通的主力军队就被挡在潼关了。李渊和李世民得以有足够的时间进逼长安，最后大军合围长安，李渊就觉得放着李建成在潼关发牛斗实在太过浪费了，于是叫李建成挑选精锐赶过来长安合力攻打。这一战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都身先士卒，带领部下英勇作战，而最后首先突破防守登上城墙的雷永吉就正是李建成的部属。占领长安之后，李渊封李建成为唐王世子，李世民为秦公，亦就建立了李建成作为合法继承人的地位了。到这个时候为止，李建成和李世民两兄弟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的，就算李建成被确立为合法继承人，李世民都没有什么意见的。事关这个时候的大唐政权都在初生阶段，龙椅坐了几耐都未知，这个时候争来有什么鬼用啊，窝里斗就斩自己蚀底的啫。李氏兄弟都是有识之士，都是明白这个道理啦。而且到这个阶段为止，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功劳都大致相当，表现出来的能力亦都相差不远。李建成是大仔，况且也有隋文帝废长立幼失败的例子在眼前，所以立建成为继承人完全是理所当然的，李世民亦都不可能有什么意见。那两个人的矛盾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矛盾是从李世民的功劳越来越大开始的。李渊入主长安之后，就专心管理内政，而李建成身为太子亦都跟着老豆在家搞建设。当时唐王国以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管理军事和经济，都收到非常之好的效果，为李世民在前线作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的。但是争霸天下的时期，这些后台工作就不容易受到人关注的，反而李世民在前线连战连捷，令到他声势大盛，威震全国。在李氏占领长安之后，关中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就是自称西秦霸王的薛举了。这个薛举是河东人士，本身就骁勇善战的，而他的仔薛仁杲更加有万夫不当之勇，号称万人敌的。在公元618年，薛举父子大举进犯，唐朝这边派李世民去抗敌。李世民认为薛举兵多粮少，急于决战，于是决定稳守城池不出来。本来李世民看得很准的，点知这个时候呢，他又忽然间得了急病，卧床不起吧。部下的行军长史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个自此兵力强大，违背了李世民的战略，率领军队正面迎战，结果大败，将士死伤大半，几个大将都被俘虏了。李世民见到势头不对了，唯有掟回长安。薛举正准备乘胜追击，这次轮到他得个急病了，就此又没了命。他的仔薛仁杲继位，继续和唐军对抗。李世民这个时候病就好翻了，率领军队再次过来迎战西秦军，两军再次相遇了。薛仁杲派大将中罗侯过来挑战，李世民坚守营垒，打死都不出来。部下的将领过来请战，李世民就说了，我们刚刚打了败仗，士气沮丧，对方恃着得胜而骄傲，有轻视我们的意思的，我们应该紧闭营门，耐心等待，他们骄傲呢，我们就奋勇，这样就可以一战打败他们了。这番说话呢，和周星驰在九品芝麻官里面躲在台底讲的番说话都挺像的。结果双方相持多日，西秦军粮草不计，有些部将偷偷过来投降了。李世民知道时机到了，于是引诱中罗侯来到浅水源这个地方决战。趁着中罗侯进攻的时间，主力骑兵忽然间杀出，打到中罗侯大败。李世民乘胜追击，围攻薛仁杲，最后逼到他献城投降。这一仗打赢了，关中自此再都没有对手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啦，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啦，咁啊，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啦，今日5月19号系中国旅游日，会同大家睇睇有咩衍生嘅文化活动啊。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湾区文化地图，
3: 好啦，翻到嚟湾区文化地图。今日咧系2026年嘅5月19日啊，亦都系一年一度嘅中国旅游日。而今年全国嘅主会场活动落地大湾区城市广州。咁睇翻呢次主会场活动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紧扣文旅为民、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N 立体化活动体系。而广东全省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嘅文旅为民补贴，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擦亮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广东文旅品牌影响力。全面展示广东文旅强省建设的丰硕成果。看回今次的全国主会场，是以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 N 个全域特色场景为总体架构。看回在5月19日晚间，广州塔是举办全国的启动仪式，融合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的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光影的科技，为全国的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活动现场同步打造非遗文创、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优质文旅项目这四大主题市集，集中展示广东全省文旅产业发展成效、乡村文旅振兴成果。而除了5月19日的中国旅游日，整个5月份都是主题旅游月的。主题月期间，广东全省21个地市会联动举办280几场的配套特色活动，是覆盖非遗展演、文博研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多元业态，来实现市县的同频、全域造势、全民共享，营造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咁样嘅浓厚社会氛围。睇翻今年咧，广东系持续放大文旅为民力度，重磅推出超过10亿元咁犀利嘅文旅为民礼包，构建政府补贴、平台让利同埋企业联动、全民普惠咁样嘅多元为民体系。联动头部平台集中发放景区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餐饮满额、出行优惠等嘅多重福利，是持续降低群众出游成本的。看回广东是深耕票根相连、礼遇湾区、促消费新模式，打造全国示范性票根经济样板。游客可以凭借高铁票、机票、赛事票、演出票等各类的消费票根，就可以享受广东省内景区的门票减免、酒店民宿折扣和商圈消费满减等的免息优惠，打通了观演参赛、出行游玩同埋二次消费的全链条，实现了网络的流量变成留低个流啊，留喺度啊，促进呢个消费量啊，单次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另外有笋野交通出行方面依托广铁集团推出白云号、红棉号两大旅游专列，白云机场上线京广飞出行礼遇，滴滴出行派发全年的景区出行优惠券，还有海陆空立体出行优惠矩阵会全面承认。所以今次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活动来到广州，还深度锚定了8000万工程部署要求，将农文旅融合作为核心亮点，发布5条省级的农文旅精品线路，汇编广东省农文旅融合发展典型案例集，集中展示乡村文旅提质成果。今日5月19日中国旅游日，我们都会继续聚焦之后衍生出来的系列文旅资讯。这个钟数我们来分享一首粤曲作品，是由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名家梁玉荣老师和大家带来的，真是认识。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湾区文化地图，我哋聚焦呢一个比赛啊。嗱，广东合唱大赛系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之一，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同埋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呢、这个唔单止系一场音乐嘅竞技，更加系广东全省覆盖、贯穿全年嘅全民终身学习盛会。今次嘅比赛致力于打造冇围墙嘅音乐课堂。第一，以赛促学，将赛场咧延伸为全民终身学习嘅生态空间，令到每一次嘅排练都系一次成长。仲有第二点咧，系以文化人，用广东特色同埋经典红色作品啦，令到家国情怀喺旋律当中流淌，深化文化认同。第三点系以艺育人，通过多元化嘅曲目库，提升艺术鉴赏力，培育积极健康嘅审美风尚。咁边个先可以参赛啦？因为呢个比赛已经开始征集噶啦。只要你对合唱充满热情，并且符合以下条件就 OK 噶啦。组别设置有成人组啦，包括咗混声男声、女声，同埋少儿组嘅童声。资格方面咧，团队成员需要喺广东省内生活、学习同工作嘅人员。人数门槛每支团队咧系30到50人，当然包括咗领队啦、指挥同伴奏。另外，本次大赛咧系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啊，更加有优秀节目展演啦，等大家嚟 show 吓。第一个阶段系初选，初选咧会分为地区初选同埋线上初选两种方式，而线上咧都会有报名通道，大家可以登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专区，或者系文化广东 A P P。广东省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的时间从即日起去到6月30日才截止。看回线上初选会推荐三支成人组和两支少儿组进入复评，而8月份有专家集中看录像各组成人组30强，而9月份会有成人组现场比赛、少儿组视频评审，而去到9月份继续会有优秀团队集中展演。最尾成人组会有10个金奖、10个银奖和10个铜奖，而少儿组会有10佳合唱奖。欢迎各位有兴趣的朋友关注正在展开的广东合唱大赛，这个是2026年广东的十大群众赛事之一。讲到合唱，主持人肥光仔都有一首靓曲是收埋的，就是来自佛山少儿合唱团的这首《岭南谣》。今日节目的最尾亦都是以这首《岭南谣》和大家作结。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呼吁阁下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8: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9: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8: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热点观察一齐嚟关注啦！全球落单，中国机器人全网爆火。财富堂嚟讲讲啦，投资者需要注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点解讲长期投资估值并唔重要啦。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电竞越超火热，年轻流量点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下边咧，首先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少赚几运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

根据工业和信息发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概是1.44万台，占全球总出货量的84.7%，市场规模达到15.5亿元，全球占比大概53.8%。2026年出货量有望大幅增长，国内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释放积极的量产指引。咁而喺新一轮中国品牌出海嘅浪潮里边，机器人、人工智能咧企上咗舞台嘅思维，告别咗以往靠规模拼价格嘅传统模式，嚟自中国嘅科技产品正以一种更新、更有科技感嘅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目前全球10台嘅人机人里边有8台系嚟自中国嘅，中国制造嘅人形机器人亦都成为咗海外视频网站嘅流量密码。美国科技博主开箱测试的中国科技企业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售价是1.6万美元，倒地之后自己起身、灵活操控等的功能火爆了社交网络。今年一季度全国各类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清洁机器人占比近70%，成为了出口的主力。在深圳南山区的科技园里面，一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着清扫测试。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还有送餐机器人、引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12万台，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实验室里面，研发人员被一只机器狗的4只爪装上了笼，令到它在沙地、沟渠等等的复杂地形里面移动得更加之快、更加之稳。3分钟里面，这一台62公斤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的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这一台机器狗由30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这家企业依托本土高效供应链，半年里面完成了8轮产品的迭代，抽齐零部件只需要半日的时间，海外订单纷至沓来。园区里面另外一家的机器人企业亦都在出海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工作人员调试着一款的机械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到31.6万元，同比增长42%。在广交会上，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来自不同国家、讲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一起，商机亦都系随之而嚟。智能眼镜凭借住实时翻译、视觉辅助、降噪通话等嘅功能，成为海外时尚科技单品。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增长64.9%，覆盖32个国家同埋地区。一家位于安徽合肥嘅企业，工作人员正喺度对一款 AI 眼镜进行降噪同埋翻译测试。经过不断的迭代升级，他们的 AI 产品获得了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过2亿元，产品的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单止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了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是快速增长。有公司推出1+3+N 的模块化服务器，好像搭积木一样灵活配置 CPU 和 GPU， 实现按需定制，不单止能够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加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通过自算软件优化，令到大模型的推理速度从每秒3000 token 提升到了每秒16000 token， 性能增强了5倍。2026年一季度，我国同服务器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器等出口合计增长39.1%。算力的尽头是电力，算力中心犹如一个吞电巨兽，而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亦都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江苏盐城一批批即将出口的风机完成总装，海外风电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机组通过300万次摇摆、100万次挥舞、不同方向极限拉伸的严苛测试，确保20年使用寿命的可靠品质赢得了全球订单。安徽合肥一家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团队拆解100多台光伏逆变器反复研究，攻克了宽频振荡难题，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并网宽频振荡风险，并主导制定国际标准。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

0: 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我们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5: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4: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是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这堂课我想谈的就是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的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分别就是绝对的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5: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的估值维度，以及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4: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咁肯定系唔可以算贵啊，但系十倍 P/E 咧，亦都仲有得跌噶噃。而30倍 P/E 嘅股票咧，虽然唔能够讲话系算平，但有阵时涨到50倍啊，亦都唔系唔可能噶。
5: 哦，所以绝对估值只系衡量投资标的估值嘅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好难用一个绝对精确嘅数值，譬如话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好难用一啲咁精确嘅数值嚟做长期嘅投资规划，系咪呀？
4: 系啊，嗱，等你睇睇现实投资当中嘅例子啦，就会知道呢种波动有几咁大啦。以某银行嘅 A 股股票为例，喺2007年嗰阵，佢嘅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嚟到2020年咧，即系降到只有6倍。咁2014年咧，甚至一度降到只有4.5倍。而喺2020年非常红火嘅某只白酒股票，佢嘅 P/E 估值咧曾经一度涨到50倍咁犀利。但系讲翻之前嘅2014年咧，呢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嘅噃。咁对于喺2020年追逐呢只白酒股票嘅投资者嚟讲，咁了解当年曾经嘅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5: 所以话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虽然唔可以被精确咁运用喺交易决策上面，但系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嘅了解。
4: 系啊，嗱，譬如话啦，10倍以下 P/E 咁肯定系平嘅价格， 而60倍以上咧就肯定系贵得滞嘅价格。有咗呢个大概嘅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衡量投资标的嘅相对佢自己自身历史上嘅估值水平啦。喺绝对估值水平嘅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冇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嘅标杆，即系相对于自身历史嘅估值水平，系处于下限啦，定系上限啦？咁呢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嘅参考，可以俾投资者喺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啊！
5: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喺衡量一只股票嘅长期历史估值区间嘅时候 ，PB 亦就系市净率估值，亦系好容易参考嘅指标，系咪？
4: 系啊，嗱，喺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嘅时候咧，呢、這个 PB 估值有佢最重要嘅优势啊，就系稳定同埋容易获得啦。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呢 ,PE 估值呢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呢 ,PE 可以很低。那差的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那 DCF 估值手段呢就是去除了这个 PE 估值的缺点之外，还有一个计算复杂的问题。计算每一年的这个基于 DCF 的估值呢真的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情。那么处理一只股票的分析的时候呢，这做还有可能。但系当要处理一堆股票嘅时候咧 ，DCF 估值运算量大同埋变量多咧，就会导致到呢个衡量唔准嘅缺点，咁就会咧系暴露无遗啊！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系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吓，
5: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在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的估值的时候 ,PB 一个估值也很容易成为首选的利器。
4: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也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也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参考的。
5: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4: 是的，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第三个维度即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是最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这样的判断。那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5: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
4: 是啊，乃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讲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亦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5: 学晓了，如果想获取更多的知识或者是重温财富学堂的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了。
3: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5: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6: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5: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5: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怎会不记得。
7: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继续上课啦。
8: 小鱼儿做什么愁眉苦脸的？要准备上课了喂。
5: 唉，邝主任，你是研究金融的学者，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又怎会理解我们这些投资菜鸟？ 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的时候吗？唉，我而家好头痛，应该点算好啊？
8: 哦，咁我一直觉得咧，价值投资应该系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嘅人天然选择嘅投资。

0: 方法咯。
1: 嗯，点解呢？
0: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呢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呢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呢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咁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1: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哋提问啦，佢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嘅普通人，投资俾我哋带嚟咗咁多嘅困扰，我哋系咪真系有啲咩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系投资者嘅提问啦。邝主任啊，如果好似我咁，投资错了门都觉得投资太痛苦，咁应该点做呢？有啲人好享受投资嘅过程，佢哋系点做到噶？
0: 哦，感谢听众们嘅提问先啦吓。嗱，我一直以为咧，做任何事情，我哋都需要向最专业嘅人学习嘅。咁作为大家公认嘅比较成功嘅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啊，佢嘅投资方法系值得借鉴噶。而且咧，有意思嘅系，巴菲特系一个特别中意分享自己投资方法嘅人，通过好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啦、大学演讲啦、一年一度的股东信和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呢是不停地跟大家讲应该怎样践行价值投资。
1: 嗯，是啊，这个我很赞成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啊。
0: 是啊，遥想当年呢，战国时代的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回家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1: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咧，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0: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经济学家的投资理念。在价值投资的理论框架之中，有一个经典原理，就是对于长期投资来说，估值变动是并不重要。这里的长期往往指的就是15至30年的周期。
1: 邝主任，假设一个人他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那他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的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的理论，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0: 当股票的 PE 即是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从80倍变成20倍的时候，估值带来的杀伤力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事情的玄妙之处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鱼儿，考下你先，在20年的情况之下，20%的复合增长率会带来几多增长啊？
1: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1元变成38元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1元就会变成237元。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多少呢？
0: 一般来说，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咁就等我哋假设初始嘅 P/E 系20倍咁计啊，嗱，已经系一个偏贵嘅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嘅估值咧，中枢系10到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嘅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嘅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的 P/E 买咗股票， 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1: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 0.5 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 0.1 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呢，唔好喺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係变得冇咁重要啦。
0: 当然啦，以上所讲嘅都係模型计算嘅例子，下面呢就等我哋用一啲实践数据嚟睇睇点解长期嚟讲估值并不重要啦。以呢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啊，喺2005年嘅5月19号，呢个指数嘅点位呢就系884点 ，P/E 呢就系14.3倍。咁时间去到2022年嘅5月19号，亦就整整17年之后啦，指数点位呢就系5311点 ，P/E 即系下跌到咗11.9倍啊。
1: 邝 Jim 啊，听完你咁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啊，喺呢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了原来的 6.01 倍，它的估值呢也都变成了原来的 0.83 倍。基本面这里说的是利润，也就是 PE 当中的 E， 也都变成了原来的 7.2 倍。那通过计算复利呢就可以得知，这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同埋12.3%。
0: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在这里呢，我们只找到了相对较短的 A 股数据。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呢，会发现事实更是如此啊。
1: 虽然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这种讲法呢，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将投资的基本面增长做好了，估值就可以完全不看。譬如说，我们如果以200倍的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0: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1: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0: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哇，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唔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3: 盘古论今，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电竞粤超，是广东省省级电子竞技联赛。那么作为广东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电竞粤超已经在广东

0: 21座城市展开。赛事采用海选赛、城市巡回赛、赛区对抗赛再到总决赛的体系，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省级全民电竞超级联赛。从东莞华南露天电竞赛场到河源电竞加客家文旅融合场景，再到深圳、珠海、惠州等湾区城市联动推进，电竞月超正在把电竞流量转化为商圈流量、消费增量和城市热度。
1: 系啦，咁广东咧，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近年嚟咧持续咁推动咧电竞产业规范化、融合化发展。咁广州咧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电竞中心，深圳、东莞等城市咧也喺度加快布局电竞赛事，塑造文娱同埋青年消费场景。咁电竞月超咧点解咁火爆？电竞咧点解越嚟越成为城市消费同埋青年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呢？喺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又正在形成怎样的新生态？今期的才智湾区，我们会邀请到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电竞月超火热，年轻流量怎样变成城市增量呢？张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是的，今年电竞月超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覆盖范围非常之广，而目前赛事已经是联动广东省21座城市五大赛区同步来推进，而且不单止有职业化的元素，也都强调全民参与。与此同时，广东多个城市都将电竞和商圈、文旅的夜经济结合起身。为什么广东今年是这么重视电竞月超呢？这个赛事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产业的逻辑呢？
2: 大背景是今年广东如此的高规格大范围地推进电竞月超，政府主导举办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既有一场覆盖广东全域21个城市的全民电竞狂欢，而政府更是发力建指广东在数字经济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大时代，用电竞加去重构城市活力和产业升级，这样的一次精准落实是广东都市现代化、产业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推进。在这个大背景下，广东重视推广电竞热超，并且延伸到推进相关产业发展，就成为自然的逻辑。我就梳理了四个方面的核心逻辑。第一个核心逻辑是广东省政府通过力推电竞热超，是向全社会打响了高质量发展电子竞技产业的发令枪。当前广东在全国电子竞技产业是处于绝对的霸主地位，是全国这个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和风向标。数据就显示，广东省的游戏产业营收多年是位居全国第一的，占全国比重高达 75% 以上。2023年的营收就达到约2450亿，广东电竞企业的数量仲高居全国第一嘅，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核心、辐射、佛山、东莞等城市的珠三角电竞的产业带，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电竞游戏 IP 好大一部分都出自广东之手啦。腾讯、深圳就作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厂商之一，就手握《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英雄联盟》等呢啲国民电竞项目的主导权啦。网易广州就旗下拥有梦幻西游、逆水寒、等经典的竞技产品。咁广东不仅在电竞赛事的直办方，更是电竞规则同内容的制定者。在城市布局上就从早期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全省开花。咁早期发展广东就主要是电竞就集中在广深两地。现在广东的电竞就已经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这个就是目前全省21市电竞热超火爆背后的相关产业逻辑啦。咁广东省政府就发布了关于推动广东省电子竞技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就推动广东的电子竞技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啦。咁佢仲提出啦，要将中华优秀文化的元素融入到电竞产品的原创生产，将国产优秀的原创动漫影视文学作品就通过 IP 授权改编为电竞产品，将线下的竞技项目就改编为电竞的产品，将游戏的存量通过版本更新的拓展赛事的属性，支持各地对本地的研发发行，并且符合导向的电竞产品就要予以扶持了。第二个核心逻辑就是广东它要将电竞的赛事流量就变为消费的增量，激活商圈和夜经济，电竞热超就打破了传统电竞困在场馆里面的模式，直至将赛场搬入了各地核心商圈的购物中心，带动了客流。惠州站赛事期间，它所在商圈的客流量 直接增長超20%，而東莞省嘅賽事咧就直接帶動嘅商興嘅銷售額咧顯著提升。喺促進跨界消費上啊，仲通過發放聯名嘅消費券，譬如講觀賽券啊，就可以抵扣餐飲費，結合 cosplay 巡遊同潮玩實施咧，形成咗睇比賽加逛劇購物咁嘅一站式嘅消費新場景，就精准咁激活咗年青群體嘅錢包啦。咁第三個核心邏輯咧，就通過法力電競加文理嘅破圈，就打造城市新零件。咁各地政府就積極創新啦，吸引年青人旅遊嘅新噱頭啊！電競超就通過將賽事同城市地標非遺文化嘅深度捆綁，成咗文體商旅嘅完美閉環啦。咁比如咧，東莞嘅萬江就將整絲非遺同電競賽事同台去碰撞，不僅拉動咗假日文旅嘅消費，仲助力東莞啊打造咗灣區電競名城咁嘅新名片啦。用呢種模式咧，就用電競成為咗了解一座城市嘅窗口，好大咁豐富咗目的地嘅文旅內涵啦。咁第四個核心邏輯就係以文化賽區去重構省內聯動，下沉到全民市場。咁電競熱超全國首創咗全覆蓋加文化分區模式啦，呢個係廣東嘅貢獻，就將全省21個城市劃分為廣府灣區、潮汕客家粵西五大文化賽區，填補咗非核心城市嘅高端電競嘅空白，挖掘咗下沉城市嘅潛力，以地域文化為紐帶，就激發咗選手為家鄉而戰嘅榮譽感，大大咁提升咗全民參與嘅黏性同賽事嘅商業價值。咁通過上面嘅梳理咧，我哋就睇到啊，廣東全力嘅電競熱潮係借電競嘅殼裝消費嘅酒，合文旅嘅船就打響廣東咧全力電競高質量發展嘅發令槍啦。
1: 系啦，咁从全国嚟睇咧，广东特别系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系游戏产业同埋数字经济嘅重要集聚地啦。咁例如系广州啦，早喺此前就提出打造啦粤港澳大湾区嘅世界级电竞中心，而深圳咧即聚集啦大量嘅游戏啦、科技同埋数字内容企业。咁东莞啊、佛山等等嘅城市咧，亦都系积极咁布局吓电竞嘅呢个赛事同埋青年嘅消费场景。咁从产业嘅基础嚟睇咧，粤港澳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有哪些优势？
2: 主要就是积累了四大核心优势。大湾区电竞产业的发展，第一个优势就是双核驱动加多点支撑，产业链布局完整而紧密。这个方面是全国领先的，奠定了大湾区电竞产业的霸主地位。广州它的优势就是电竞的内容和电竞的文化大佬，就被誉为中国的游戏第一城。广州科韵路咧就汇集咗近150家规模以上嘅游戏企业，贡献咗全国啊超过42%嘅游戏市场嘅份额。佢手握海量嘅原创 IP， 就为电竞咧提供最源头嘅内容血液啦。深圳咧佢嘅优势就喺科技同出海先锋，凭借住强大嘅创科能力，深圳喺电竞 AI 技术啦、AR、VR 融合啊、电竞显示设备啊呢啲领域咧就处于领跑嘅位置。并且成为游戏出海的第一口岸啦。佛山、东莞、江门，咁呢啲咧，佢嘅优势就系硬件制造同场景承接。深圳嘅创科，佢需要硬件落地；东莞同佛山咧，江门咧就恰恰系国内顶尖嘅电竞硬件嘅生产基地。咁广深本身咧比较高昂嘅运营成本咧，又使到佛山、东莞就成为咗承接电竞赛事啊、俱乐部青训基地啊同装备制造产业园嘅最佳选择啦。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第二个优势咧，就是科技赋能和生产流程的制造实力，定义了电竞产业今天的先进制造就还领先着未来形态的走向。跟电竞的产品是游戏装备和软件，本质上它是数字科技十大城市。在生产上，大湾区它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科技加先进制造制造的双重基因，厚实的基础在于电竞的商客广深游戏企业，它能够将 AI深度融入了电竞内容的研发和运营全流程，大湾区原地的制造业链条能够快速地前沿技术转化为电竞的专用设备，迅速地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广州就贡献了全国超42%的市场份额，就是成功地将广东的电竞内容的头部大佬加湾区先进制造形成一种魔法。目前这种魔法软硬结合的能力，就让大湾区不仅能够办好电竞赛事，仲能够定义未来电竞设备的行业标准。咁大湾区电竞产业发展它的第三个优势，就是极强的商业变现与电竞加融合能力。电竞的价值实现源自流量的变现，而这个正是大湾区城市的拿手好戏。 咁而

0: 所講嘅，廣東就擁有深厚嘅商圈同文化資源，佢能夠將線上嘅電競流量迅速轉化為線下嘅消費增量。廣州、深圳佢打造電競主題商圈同文旅路線，喺全國都係最超前嘅。一個生動嘅事例就係、近日一對入境廣州嘅年輕嘅西方夫妻咧，佢哋係擁有80,000粉嘅視頻博主，當佢哋到達預定酒店進入客房咧，一睇立即就大叫。廣州啊，俾咗佢哋意想唔到嘅驚喜。原嚟咧，佢哋並唔知道自己預定嘅酒店係一個電競主題酒店。喺客房裏邊咧，就裝置咗兩台電競嘅電腦設備。有呢對西方嘅年青夫妻咧，喺視頻度講咧，話嚟到廣州啦，發現咧依個係進入咗個魔法城市。廣州咧係一個對全世界而家世代人群非常友好嘅城市。咁呢個事例咧，就反映咗廣州啊，通過電競加嘅科技融合，成功咁進行商業變現啦。大灣區電競產業發展嘅第四個優勢就係面向全球嘅區域優勢同龐大嘅年輕消費福地啦。咁前面我哋分析嘅三個優勢咧，就講到咗大灣區電競嘅業態咧係面向全球嘅區域優勢啦。大灣區咧佢又係全國人口年輕化率最高，年輕人嘅年均淨增長又係最多嘅區域。呢個就係全國而家世代人群啊最集聚嘅區域啦，為電競消費市場帶嚟咗最為眾多嘅增量價值。相比之下咧，國內其他地方啊，好多時候發展電競佢存在住好大嘅差距，主要就係往往缺內容去揾內容，缺硬件臨時去揾硬件。但係大灣區嘅優勢咧，就使到佢同電競業態嘅 IP 研發技術賦能，硬件治療到最終嘅商業變現，喺量能、生產、引領發展嘅方向上咧，都領先嘅。我哋講啊，綜合優勢就將大灣區托上咗全球電競產業嘅霸主位置啦。
1: 咁今次咧电竞月超有一个好明显嘅趋势吓，就系赛事咧越嚟越强调啦电竞加文旅，例如咧河源站咧将电竞嘅赛事咧放喺客家文旅嘅景区啦，而东莞站咧就系依托咧51嘅商圈客流，打造露天嘅电竞赛场吓，咁希望咧就会将呢种即系赛事嘅热度啦转化为消费嘅热度。咁张生吓，你点样样睇咧呢一种电竞加文旅商圈夜经济嘅结合咧？
0: 咁呢種電競加文旅加商圈，仲有加夜經濟嘅結合咧，我認為係多贏嘅破壁行動啦。佢能夠喚醒城市發展中嘅好多痛點同斷點，電競加咁一類良好效能咧，就能夠打破商圈消費節點硬件同消費內容同質化，吸引力下降，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嘅電競內容去重塑傳統嘅商業場景啦。隨住城市同鄉村經濟嘅成熟咧，商圈同消費嘅節點在日常和節假日可能面臨因同質化的情況導致吸引力下降的問題，包括旅遊景區變化的匯伐都是最影響年輕一世代群體的消費意願的。運用年輕人作為潮玩電競內容，包括虛擬現實、增強現實、電玩去重塑傳統場景，吸引一世代的人流和消費。典型的事例就是譬如東莞萬康，他將王者榮耀、Coaster 這個巡遊同傳統的整絲放在一起，咁強烈的反差感和新鮮感本身就是最好的引流噱頭啦。佢用年輕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將一個普通的商業廣場變成一個巨大的線下社交場。咁年輕人咧，因為電競就嚟到商圈，喺等待比賽的間隙咧，順理成章咁就產生咗聚餐啊、娛樂啊，甚至夜宵啊呢啲需求，夜經濟自然就被點亮咗。咁例如咧，前面我就講到一對西方嘅年輕夫妻到達預定嘅廣州酒店，驚喜咁發現安排咗要俾佢哋嘅係電競主題客房，咁裝置咗兩台電競裝備就大為清新啦。呢個就係電競加重塑咗傳統酒店嘅商務生態嘅典型事例。咁據統計咧，城市同旅遊景區佢電競主題客房定價同入住率都高於傳統客房啦，尤其係節假日，而且入住電競主題客房人群嘅額外消費增加相當於訂房價格嘅40%以上嘅。電競加嘅另一類良好效能係激活票根經濟啦，將賽事嘅流量就變成消費嘅增量。賽根經濟咧，呢個近年廣東各地迅速發展嘅一種經濟業態啦，係對旅遊區或者觀賞體驗競技賽事包括電競熱超所售出嘅門票附加綁定聯合商業項目嘅優惠啦。咁呢個使到一張票根能夠帶嚟更多嘅附加消費。咁當前廣東各地政府同商業體都係鼓勵同普及呢個票根經濟嘅。比如在東莞市憑呢個電競熱超嘅觀賽票，都能夠抽到華為小米門店滿4000減1000嘅大額消費券， 進行到10家本地餐飲住宿企業咧，享受滿200减30嘅優惠。咁呢種模式咧，就將電競帶嚟嘅巨大瞬時嘅流量咧，巧妙咁截流並分配俾咗餐飲啊、零售啊、住宿啊呢啲實體產業啦，真正實現咗將賽事嘅流量變成咗消費增量。咁電競加嘅第三類良好效能就係促進咗城市 IP 嘅年輕化換血啦，吸引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咁年輕人係一個城市未來嘅消費潛能啦。年輕人一世代有將電競咧作為佢哋生活嘅重要內容職業。我認識嘅年輕人中咧就有將電競代打同轉讓裝備作為佢嘅職業啦。雖然呢類職業者咧，佢年長嘅父母就往往唔一定理解支持佢哋，但係咧電競業態係當前一世代願意加入嘅一個商圈、一個旅遊景區、一個主題酒店引入咗電競，可以促進人群嘅年輕化換血，就鎖定咗未來嘅主力消費群啦。咁電競加嘅第四類良好效能就係下沉市場嘅精準試水，挖掘非核心市場嘅消費力啦。咁以前嘅電競資源就集中喺一線城市，但依次咧電競熱超就係政府主導去下沉二線嘅城市，河源站咧就集結咗客家城市嘅戰隊，東莞站咧就讓本土嘅戰隊有咗主場作戰嘅光明感。咁原因就係非核心城市商圈嘅年輕人啊，對高質量嘅電競同樣係飢渴嘅。佢哋消費能力同樣係旺盛嘅，將電競賽事辦到佢哋嘅家門口咧，不僅填補咗當地高端娛樂休閒場景嘅空白，亦避免咗優質嘅消費資源喺北上廣深過度內卷啦，促進咗電競喺廣東20個城市嘅消費增長。
1: 係啦，咁呢一次嘅電競月超咧，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強調全民電競，有好多嘅參賽隊伍啦，其實就唔係職業嘅俱樂部啦。而是由一些學生啊、上班族組成的草根戰隊，咁亦都體現出了比較強的群眾參與度嚇。咁張生，你點樣看待咧電競進入大眾文化的消費領域呢？
0: 電競咧進入大眾的消費領域，最重要的作用啊，就係全消費領域去鎖定而一世代的年輕人的消費力。我就認為咧，從運營的邏輯上去分析，電競進入大眾文化消費領域咧，有三大的促進作用。咁電競進入大眾消費，包括文化消費領域啊，佢第一個促進咧，就係促進咗而一世代嘅青少年咧，從呢個仰望明星到進取成為凡人英雄。就好似主持人前面提到嘅，就係各地咧利用電競咧共成力，將仰望職業賽事高手同民間高手嘅視覺轉化為自我參與電競搏擊嘅動力，咁就拉動咗電競消費嘅大眾化，增加咗城市經濟活力同消費力啦。大眾消費領域的第二個促進咧，就係促進告別一線城市內卷，去做大商業蛋糕。如果電競永遠只屬於北上廣深的專業場館，佢嘅商業天花板是很明顯的，強調全民電競，其實咧就係廣東喺度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智慧，將電競做成新興產業啦。將賽場搭喺社區，搭喺商圈，就用草根戰隊去角逐，實際上是向下沉市場去要增量。呢個又構建咗電競產業完美嘅組織金字塔，底層咧就千千萬萬個草根嘅愛好者，中層咧就日益壯大嘅半職業賽事，去到電競熱超熱賽事啦。客尖咧就輸送俾職業俱樂部嘅天才少年，咁有咗廣泛嘅群眾參與，電競業態就將會成為持續增長嘅新興產業啦。咁電競咧進入大眾消費領域第三個促進，就撕掉偏見嘅標籤，電競成為咧正常嘅大眾消費。咁曾幾何時啊，年青人打遊戲就被認為是不務正業，以從事電競代打為職業的而家世代就往往為長者所貶否。咁當今天啊，電競走向咗大眾化、規範化，當電競嘅賽事好似廣場舞大賽、社區籃球賽一樣，成為地方文旅、商圈促銷、青年夜生活嘅常規文化消費嘅項目時候咧，佢嘅社會屬性就變成咗朋友聚會、同事團建、家庭休閒一種普適性嘅選擇啦。以電競內容為職業，亦已經係開始被理解為社會所需。咁呢種去妖魔化嘅進程咧，就使到電競咧真正被主流社會去接納，電競就成為城市同鄉村經濟嘅新業態，去促進消費嘅增長啦。
1: 咁電競熱超啦，我哋睇到城市聯動咧係非常之強嚇，深圳啊、東莞啊、珠海、惠州等等嘅城市咧，亦都形成灣區嘅賽區。同時咧，香港近年嚟咧亦都積極咁引入啦國際嘅電競賽事。在大灣區入邊咧，張生，你認為電競點解會形成呢一種跨城聯動嘅優勢？
0: 首先咧，粵港澳大灣區佢包括咗內地同港澳喺一國兩制下經濟發展咧，就呈現9+2城市群。因此咧， 大灣區政府啊，

0: 同各界咧，目前都致力于加强大湾区嘅城市间发展，佢要素嘅人流啊、物流啊、资金流啊、信息流嘅跨城流动啦、啊，发展要素嘅畅顺流动，就必须打破城市间嘅差异化壁垒。因此，广东呢个电竞二超喺策划上就通过21市加盟同各赛区去对抗竞赛，去实现电竞经济要素嘅畅顺流动同加速流动啦、啊。第二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一世代青年人生活于不同嘅制度环境。就好有必要咧，通过共同事务去形成联动啦，进一步仲要形成湾区港澳青年同内地青年嘅深联通。参与电竞系大湾区年轻人最普适、最冇门槛，可以形成联动嘅共同兴趣啊、共同事务啊，甚至系共同职业。咁喺赛场上，香港嘅青年选手、澳门嘅电竞协会、内地嘅战队都可以联动进行电子竞技，亦自然咁加上微信嘅联系啦，倾战术啦，约住打完比赛。去飲茶，有呢種基於共同熱愛建立起嘅友誼同信任，係實現大灣區深度融合最扎實嘅民意基礎啦。電競都係最能夠促進各地青年去聯動嘅興趣同視野。咁第三咧就係上述電競熱超所形成嘅青年人群嘅粵港澳跨城聯動啦。對香港、澳門而言，就更有利於發揮超級聯繫人同超級真地嘅作用，促進港澳更加深度融入大灣區整體嘅發展進程。咁再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廣東省同大灣區嘅各地政府都喺有關15新階段發展嘅各項產業政策、城市嘅發展規劃，以及新出台專項政策咧，都全面推進通過電競熱超聯賽去拉動跨城嘅聯動，鼓勵搭建廣東省粵港澳大灣區各市多層級嘅電競賽事網絡，支持各地舉辦各類聯賽、杯賽同實績賽事，培育更多嘅本土賽事品牌，帶動當地嘅文旅產業發展。可以預期咧，隨住電競跨城聯動嘅推進，大灣區嘅電競產業聯盟啊，大灣區電競人才聯合培訓基地啊，等都能夠深度聯動，亦將會發展起嚟。
1: 系啦，咁从今年嘅电竞月超嚟睇啦，电竞咧已经唔再被简单啦理解为游戏比赛，而系咧将电竞同埋数字经济啊、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咧联系喺一齐。想请问张生吓，从长远嚟睇嘅话，电竞产业对于消费经济发展啦，可以产生点样样嘅影响呢？
0: 一个系创造消费嘅新场景啦。我哋前面分析同舉例咗好多電競加文旅加商圈加夜經濟嘅結合，就係電競喺跨界產業融合過程咧，不斷咁豐富消費嘅新場景，拉動新消費，增加經濟價值。咁第二個咧就係做大數字經濟。目前咧，電競已經從單一嘅鏈條發展到千億生態啦。電競發展係數字經濟最活躍嘅組成部分啦。據預測咧，到2026年啊，我哋中國嘅電競市場規模將突破3000億。带动周边产业规模是超万亿的。第三个是塑造城市的新零件，助推城市年轻化、新业态、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举办标志性的电竞赛事，传统城市就可以迅速地剥离黑板的旧印象，贴上活力科技潮流的新标签。那这个不仅提升了城市的软实力，就更是增强了城市对青年人口和新兴产业的吸附力。第四个就是创造新就业了。前面我哋舉例咗電競發展創造嘅電競代打、轉讓裝備等新職業。咁目前咧，電競行業全職崗位已經超過咗65万嘅，而且80%係集中喺一線同新一線城市。當前咧，國家已經將電子競技員啦、電子競技嘅運營師啊納入咗正式嘅職業分類啦。未來從業者將持證上崗，我預期咧，電競熱超喺廣東21城長期舉辦，仲將會大大咁拓展。电竞竞赛团队的培训，鼓励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电竞相关的新职业。咁总体上啊，电竞就调动咗数字经济的深层潜力，电竞的跨境融合咧，亦创造住新消费场景，创造新业态、新经济。电竞的普及化，重塑住中国城市未来面貌，一个城市、一个产业、一个商业业态，能够真正读懂并且利用好电竞咧，就能够喺未来的青年消费争夺战中，能够抢占先机。新业态、新机制发展咧，会更为蓬勃场景嘅。
2: 嗯，的确。现在的电竞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单纯游戏比赛的属性哈，已经深入的嵌入到了数字经济、青年消费、城市品牌、文旅产业，成为了拉动消费、赋能实体经济，还有推动城市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引擎之一。好的，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和分享，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

0: 同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2: 哇，
1: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小鱼儿师姐咧呢段时间去咗实习，咁呢个期间咧，小嘉同学你先嚟顶班做助教啦。
6: 嗯，好嘅，冇问题啊。我呢度咧就会整理好所有嘅课堂要点，咁有需要嘅同学仔咧就嚟揾我啦。
5: 嗯，好啦，小嘉同学开始上课啦。嗱，投资大家查理芒格曾经讲过话咧，佢坐民航客机出行嘅过程啊，就系佢了解美国人生活嘅重要时间。而美国公募基金泰斗彼得林奇啊，亦都讲过佢中意喺生活当中寻找买入嘅标的嘅。呢两位专家嘅经验讲俾我哋听一个道理啊，就如果想做好价值投资，就要学晓观察生活啊。
6: 嗯，的确吓，企业嘅价值咧冇可能凭空产生，佢哋一定要嚟自咧生活当中嘅点点滴滴。而呢啲细节啊，系好难凭空想而理解嘅。学识要观察生活，就会得到咧挖掘企业价值嘅重要途径。不过呢，要做好价值投资的话，怎样从生活当中获取线索呢？具体要怎样观察生活
5: 啊？小嘉同学问得好，这里呢就等我们看一些有趣又深刻的例子了。话说某位学者在2014年的夏天，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做铁路工程承包的大叔。这位学者就问大叔了，哎，你们现在的生意怎样？大叔就回答说，哎，好到不得了啊，那欠款全部收回来，新的订单不断。咁学者就话啦，嘿，咁你唔好做铁路生意咯，翻去买铁路相关股票啦。如果股票估值喺低点，工程又咁好做，睇嚟机会唔细啊。
6: 嗯，咁后来点样啊？
5: 咁后来咧喺2014年到2015年嘅牛市当中，铁路股嘅表现果然异常夺目啊。
6: 嗯，邝主任啊，咁讲啦，我都可以举个例子啊。如果出差或者旅游够多，你就会发现啊，航空业绝对是一个竞争性行业。每次在买机票的时候，公司的订票系统就会提醒你啊，建议拣某个时间段较便宜的机票。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写份情况说明，解释理由。而在自己订票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啊都会拣一些嘅价格比较低的那个。而对于一个行业来讲的话，如果客户永远将重点放在比较不同公司之间的价格上面，这样这个行业一定充满竞争。而事实上，航空公司通过各种的信用卡活动、积分俱乐部等等的方式来挽留我们的客户，这个本身就讲明这个行业的竞争的的确确很激烈。
5: 嗯，冇错嘅，小嘉同学，嗱，呢个咧就系从投资角度啊，对生活嘅观察及思考啦。其实咧，我哋仲可以从一啲现象当中去预判行业发展趋势嘅噃。譬如话咧，从2012年以嚟，你就会发现从网上购物嘅人越嚟越多，直到而家咧，大家都已经习惯晒网购啦，反而去实体店购买嘅频率大大减少。 此外呢啲跨越咗千山万水嘅包裹居然无一丢失，又点样做到嘅呢？消费者对物流需求增大，对物流服务嘅要求亦都越嚟越多。咁回顾翻2012年到而家，你可以通过生活当中身边人消费习惯嘅变化，睇到网购、跨境电商、物流行业嘅迅速发展同崛起啊！同你咧，你而家所处嘅生活当中，每一日又发生住点样嘅变化呢？吓，
6: 咁就将过去为期12年呢个周期咧，作为例子，照入我哋当今嘅生活啦。嗱，我哋而家可以睇到啊，身边嘅人啦，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生活同埋工作嘅频率啦，亦都系大幅增加。跨城出行咧，亦都有低空出行嘅选择。啊，仲有啊，互联网医疗、人形机器人、谷子经济等等嘅关键词咧，亦都喺度频繁咁被提及。我认为作为投资者可以多对身边出现嘅变化、时事热点，多啲关注同研究，话唔埋就可以发现投资嘅好赛道。
5: 吓，冇错啦，小嘉同学，价值投资的确高于生活，斋系会观察生活咧，系冇法子做好呢一艰巨工作噶。但系呢，价值投资又一定系来自于生活噶噃。冇生活中细节嘅支持，冇对社会每个细微角落嘅理解，咁价值投资咧就好似系离开咗水嘅鱼一样，注定系冇法子远行噶。每一个社会嘅组成细节，每一个行业嘅运行习惯，每一群人嘅生活方式，先至系构成价值变幻嘅真正基石啊！好啦，呢堂课就讲到呢度，落课。邝主任扮演者魏星啊，
6: 小嘉同学扮演者嘉允。
5: 财富学堂，
6: 越听越爽，
2: 下期我哋继续开讲。
7: 好啦，今日嘅谈判论金节目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8: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3: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系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如约而至，13台、24场高品质演出贯穿今夏。
13: 我哋仲会关注到内地与港澳教育界共探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新路径啊！
14: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次让你最难忘的考试经历。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与您来互动。接下来我们就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5: 哇，这里好靓啊，
16: 靓在这里好多美食啊，
17: 你听他们说的好感动啊，
1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12: 听多啲，识多啲。
13: 好啦，片花翻嚟，马上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日前，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启幕暨项目签约仪式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本届艺术季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主办，聚焦国际艺术交流、精品首演手法、原创力作展示。从5月到7月，13台共24场精品剧目在深圳市各大剧场轮番上演，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传承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善嘅报道。
20: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和光逸翠”为主题，汇聚国际名团名家、深港共创佳作与本土原创精品，共13台、24场高品质演出，包括交响乐、舞剧、话剧、戏曲等。当天活动在名家云集的启幕仪式与成果丰硕的项目签约中拉开帷幕，为即将于5月21日启幕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奏响精彩前奏。文博会艺术季艺委会委员刘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本届艺术季借势 APEC 平台，兼具国际视野、湾区联动与深圳本土特色，尽显文化魅力。
0: 那么适逢 APEC 会议在深圳举行，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在剧目的挑选方面应该来说是独具匠心，搭建了一台高水平的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的平台。像杰杰耶夫所领衔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还有法国凡尔赛宫的皇家歌剧院的交响乐团，这些高水平的艺术演出呢，会为深圳进一步的来彰显自己的

0: 演出的剧目会在这个舞台上来上演，再一次的推动深港两地的文脉相融的这种艺术的气质在文博会的艺术季有所显现。第三个呢是深圳的热度。那么今年的文博会艺术季，我们会看到由咏春的主演，大家非常熟悉的常虹基，他所指导并演出的剧目叫做《生命之旅》，以及刚刚成立的深圳京剧院，他们所带来的《赵氏孤儿》也会在这一次的文博会艺术季上来上演，会再一次的来彰显深圳文化原创的硬实力。
1: 本届文博会艺术季以签约促落地，以合作谋发展。活动现场八个重点演艺项目集中签约，涵盖原创剧目巡演、国际演出引进、院团院线合作、跨界剧目共创等多个维度。签约项目包括深圳歌剧舞剧院舞蹈剧场《生命之旅》、深圳市越剧团跨界越剧《决战治疗员》、杂技童话剧《萌动奇迹》等全国巡演项目，深圳音乐厅古典名家名团系列音乐会、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法语原版音乐剧《唐璜》、《大鼻子情圣》等引进项目，还有深港合作原创史诗式新官越剧《英雄诀》、深圳京剧院《赵氏孤儿》等演出项目，构建起供需对接、资源联动、产业协同的全新生态。深圳剧城剧院总裁王一表示，
2: 我们会在引进精品剧目、孵化这个本土的原创的上面去加大力量，然后产出精品的更好的这个项目。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整合整个深圳的资源，以至来自全国的优秀的院团剧院，然后联合的合作，能够把文化的资源整合之后代表这个文化的一个出海。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会在惠民的这个票价的上面，在公益的场次上面，会运用我们的场地的优势，运用我们整体的优势，更加的能够让艺术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1: 签约项目代表七木人生首席运营官于振波表示，深圳文旅演艺发展优势显著，前景广阔，此次马蒂尔达长期驻演是深港大湾区的战略突破。
3: 在深圳呢，我们有长期发展的这个设想，因为在深圳这个城市，第一呢，大家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是非常的高的，有这个文化消费的这个潜力。第二呢，深圳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非常的年轻，有非常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新兴的拥抱高端生活方式的人口，所以呢，我们觉得深圳是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高端演艺市场。第三呢，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城市，然后在这儿的演艺项目呢，它不仅能够覆盖本地的人群，也可以辐射珠三角，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的所有的人群。我们本次的演出就有大量的香港的，包括其他的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地区的观众来看。
1: 香港艺术节行政总监于杰仪表示，本届文博会艺术季节目丰富多彩，深港文艺合作成果喜人，既丰富市民文化生活，也助力大湾区文化交融发展。
4: 我今次来到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啦，咁就觉得咧，今次嘅节目非常之精彩，有咁多世界知名嘅艺术家嚟到我哋当中表演俾我哋睇啦。另外咧，我觉得最兴奋嘅咧就系见到有好几个节目咧都系呢一个深港合作嘅节目。我身为香港人啦，觉得好开心有咁好嘅合作嘅一个机会啦。深圳嘅发展咧系一日千里嘅。咁佢好多產業呢都係做得非常非常嘅成功啦，咁亦都係呢能夠吸引好多世界各地嘅人才呢嚟到呢一度呢係想喺呢度居住嘅。咁其實一個城市要吸引到世界各地嘅人才呢，佢除咗做嘢好好之外呢，其實仲需要其他嘅元素。咁好嘅文化生活，能夠睇到世界各地最精彩嘅一啲文化活動呢，亦都係令到一個城市咧好成功咁發展，同埋吸引到外來人才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深圳嘅文化發展係越嚟越好啦。我自己亦都好喜歡過嚟深圳咧嚟睇演出嘅。咁我希望咧以後我哋咧就多啲兩個城市嘅互動啦。希望多啲深圳嘅朋友嚟香港睇我哋嘅演出，亦都有香港嘅朋友嚟到深圳睇你哋精彩嘅演出。
1: 据了解，为了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本届文博会艺术季每场演出均设置100元及以下惠民票，以亲民价格让普通市民可以欣赏到国际名团和深圳本土的精品力作，真正实现文化惠民、艺术便民。文博会艺术季艺委会委员刘洋表示，
0: 我们看到很多的演出呢都推出了100元的惠民的票价， 那么希望有更多的深

0: 甚至市民和来自海内外的游客，通过走进音乐厅、走进大剧院，能够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化成果，更能够感受到深圳城市发展的文化红利。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好啦，片翻翻嚟，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今日啦，我哋嘅今日最话题就系一齐分享一下你最难忘嘅一次考试经历啊吓。咁啊，我自己最难忘嘅考试经历咧，当然就莫过于高考啦吓。
4: 是的，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高考都是自己，在学生时代非常非常注重的一次考试，甚至会有很多的同学，包括同学的家长，都会认为高考可能真的是你人生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当然，其实我个人会觉得，随着自己慢慢长大，随着自己工作，然后成长，你会觉得其实高考也没有那么的严重。但是确实我自己也是，就是你最难忘的一场考试还真的是高考，因为毕竟在高考之前的那些年，你都是在为这样的一场考试在做准备的。
2: 是啦，没错啦。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这个高考的过程当中呢，也都是不少得有学校同埋各种老师对我哋嘅帮助啦。咁跟住落嚟，我哋要同大家讲嘅一个话题啦，就系内地同港澳教育界下一齐去共探一个教育嘅新路径啦。咁啊，近日咧，由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主办嘅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课堂教学展示系开幕啦。咁啊，呢个内地同埋港澳教育界嘅专家学者咧，系相聚澳门嚟共同研讨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嘅创新同埋发展啊。
4: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李正涛致辞时表示，内地在课程改革、数字化教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在爱国爱澳本土化实践、国际化视野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中国教育学会将充分发挥学术平台资源所长，与澳门教育界在课程共建、资源共享、教研联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时代新人。
2: 咁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副局长王家琪就讲到，爱国爱澳系澳门社会嘅核心价值。自回归祖国以嚟，特区政府始终将爱国主义教育置于人才培养首位，持续深化学校课程同埋教材建设，将爱国爱澳教育落实到非高等教育嘅各个层面。咁期待通过本次研讨会，搭建内地同港澳教育交流合作嘅新平台，为澳门更好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汇聚力量。
4: 澳门教业中学教育协进会理事长何敬林表示，教业中学秉承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将爱国主义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培养了大批青少年成为特区建设和国家发展生力军。本次研讨会聚集众多资深教育专家和各地一线教育工作者，将助力港澳与内地深度融合，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创新。
2: 咁喺研讨会上，教业中学校长贺成现场汇报学校覆盖幼小初高全学段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构建成果。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银富等专家学者是围绕课程创新、学段衔接、资源整合等议题作专题报告，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经验。
4: 距离2026年内地高考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么在考生们埋头备考的同时，一个现实问题也摆在了每一个家庭的面前，那就是报什么专业。
2: 咁而呢个答案呢，或者就收埋喺教育部今年发布嘅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啊。咁而今年呢，系新增咗38种嘅本科专业吓，系鲜明体现咗咧国家战略急需同埋民生关切嘅双向奔赴。咁呢啲新专业究竟学啲乜嘢嘅咧？考生同埋家长又应该系点样去选择咧？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5: 在38种新增专业中，一批面向未来产业和社会需求的交叉学科专业格外引人注目，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成为考生和家长考察的热点。 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今年增设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之一。具身智能专业负责人金晶介绍，此专业将培养掌握具身智能领域复杂决策、计算智能等基础理论与工程方法，同时兼具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6: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5: 简单来说，具身智能专业培养的是能让机器人看懂、听懂、动起来的专业人才。根据介绍，哈尔滨工业大学具身智能专业今年首批预计招生50至60人，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选择这个专业的考生需要具备什么素质？金晶教授给出了明确建议。
6: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除了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今年的本科招生目录还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江西理工大学今年增设了稀土科学与工程专业，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全产业链的稀土本科专业。江西理工大学副校长、稀土学院院长李超忠介绍，
7: 稀土是支撑高新技术与国防安全的战略核心资源，急需通过系统化、专业化的本科教育培养跨领域复合型卓越技术人才。我们将构建采选冶材用全产业链交叉创新平台，整合矿业工程、冶金工程与材料科学等多学科资源，真正打破学科壁垒，为解决稀土领域复杂工程问题提供人才支撑。
5: 受新能源汽车及永磁电机等高新技术的拉动，稀土战略资源的消费规模持续扩大。但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稀土专业人才培养基数小，专业对口率低，高端研发与工艺工程岗位面临严峻的人才缺口。李超忠介绍，该专业将系统培养稀土专业人才，
7: 具备应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解决稀土全产业链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应用于稀土工程领域。
5: 在今年的新增专业中，还有一个显著趋势，那就是传统文科专业的 AI 加升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新增的数字文旅专业就是典型代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吕宁介绍，
8: 数字文旅专业呢，顺应了文旅数字化发展的趋势，面向文旅行业在 AI 转型、产品设计、在线平台运营等等的需求，培养创意加场景、 AI 加文旅思维的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5: 这意味着未来的文旅从业者不仅要懂旅游、懂文化，还要懂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懂线上平台的运营。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可以进入数字政务、数字出版、数字会展、数字传播、教育科技、跨境电子商务等领域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语言智能专业，同样面向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构建外国语言文学与人工智能深度交叉的新文科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部主任兼外国语学院院长李雪介绍，
9: 语言智能这个专业呢，是立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交叉融合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数据科学，面向语言智能技术发展的需求，来着力培养人工智能研发中的语言测核心能力，要求学生要掌握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及语言智能核心知识，那么同时也要具备跨文化沟通、智能技术应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能力。
5: 随着产业升级，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学科交叉体现在理工、农医多个领域。 中央美术学院今年设立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就业面向医疗、教育、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专业负责人张璇介绍，
10: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我哋跟住落嚟啦，先嚟想象一下一个场景吓，就系喺一间简陋嘅地下室里边，一位从事保洁工作嘅老人吓，非常之热衷研究数学公式、定理以及哥德巴赫嘅猜想吓。咁讲紧嘅咧就系近日啦，山东烟台71岁嘅保洁员李培胜同埋佢嘅数学手稿就火热出圈吓。咁啊，认识李培胜嘅一位女仔就将老人痴迷数学嘅故事系剪辑成为咗视频，发到网络平台，亦都系收获咗100万点赞嘅吓。
4: 是的，那么老人和数学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记者走进李培胜租住的地下室，去探寻他方寸天地里的数学王国。我们呢也一起跟随记者的脚步去。

0: 看看这位数学爷爷。
1: 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英国水的白墙早已斑驳，电线坦然贴墙而过，床、板凳、架子中间穿插悬放各式各样的纸袋、塑料袋、打包袋，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2: 这是第一页，这第二页了。这个东西非常严谨，是两篇文章，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3: 一般呢，不超过三大部分吧，代数、几何、立体几何、平面几何，大多数是代数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4: 方程
3: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3: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数学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了，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3: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就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起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3: 有时候就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点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3: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抬小气儿，就往坡上往上抬，脑子全心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现新东西的灵感。
1: 灵感落于纸面，李培胜把他们叫做定理。
3: 大概在高考之后1-2年，我发现了第一个定理，我就开始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就不是单纯的是一种爱好了。从那之后呢，就一发不可休息，又发现第二个，接着第三个、第四个。有时候用到极限的时候，鼻子就出血了，堵都堵不住，血都流在地下桌子上。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3: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领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0: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他偶尔也想，要是有一天什么都不用管，就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算一整天数学，该多好。后来他从南大街到了解放路，负责的区域从马路变成写字楼，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
1: 在楼下一天之内能达到一半时间干农活，一半时间搞这个数学研究，打工就不行了，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那是分毫不差，这一天一瞬间就过去了，就是时间不够用了。我当初就想如果能给我整天时间整天研究数学就好了，但是那是一种妄想，你要吃饭穿衣，不干活不行，所以说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还有执着。李培胜用清瘦的臂膀在逼仄的住所里为数学撑起一席之地，周围装修的废料他捡回来，在木板上用马克笔写下密密麻麻的推导公式，既是草稿，也是困窘中压不灭的乐趣。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1: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0: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两次稿，都没有回应。
1: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尽头是什么？
1: 我这个坚持的尽头就是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要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1: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数学方面研究。
0: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一百多页，这是四十多年的孤独。
1: 他那样报纸他不乱投，都是代数方面的这个定理，你们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0: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1: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封起来了，封起来了，我上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0: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1: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了，又封死了。
0: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

0: 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一些数学定理，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维担心自己辜负了托福，决定把李培盛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0: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维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3: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经过的东西我就不去经，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揣摩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揣摩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盛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3: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2: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3: 没有了，不封了。封了，这段时间有答案，没必要不封了，不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嗱，咁近日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系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以赴科学之跃，赴未来之翼为主题，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嘅科研院所。咁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咁啊，记者亦都系去到现场去体验呢个沉浸式嘅科普之旅，究竟有几精彩吓？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到总台记者朱敏嘅报道。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今年物理所举办中二所的奇妙冒险打卡互动活动，在全所设置10个打卡点，每个打卡点都涉及一个物理知识，前来参观的大小朋友们需要了解完这个知识才算完成一次打卡。这些打卡点包括超导猫、磁力猫、二维猫、超流体猫等等，让公众在游戏中不知不觉学习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现场通过游戏问答赢取奖品的活动也很受欢迎。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6: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比如把红色方块放到蓝色区域，挥手打招呼，就像刚才那样开心地跟大家说 hello 或拜拜。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帆指着一台户外越野机器人告诉记者：“
7: 这个机器人的话，它是有这个双臂，还有咱们这个履带式的运动底盘，这个就是可以在一些户外比较复杂的场景里边运动，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危险的场合，比方说像排爆呀。这上面还装了两个灵巧手，它就可以通过这种远程控制的方式来完成一些类人的一些灵巧的操作。”
3: 它几乎是可以做到人手都能做，
7: 99%的都可以做。一方面是排爆，另外比如说你在核电站里边，像做一些核废水的处理呀，然后就比如说在一些危险的化学实验室里边，可以代替人做一些化学实验呀。
3: 除了机器人，自动化所还展示了脑机接口、类脑智能等方面的产品。五年级学生王怡彤看完后好奇心爆棚。
8: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然后还有这个，刚刚也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用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希望小朋友们能以娱乐的方式亲身去体验科学研究、科学知识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
9: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这个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然后呢，感受科学，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我想这个不管是对现在还是对未来，它的意义都很重大。
3: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达芬奇穹顶互动游戏聚集了很多小朋友俯身搭建。小朋友们通过动脑和动手的协调，发掘其中的奥秘和基本的数学原理。家长宋新超说，
10: 我觉得可能主要相对书本而言不一样吧，就书本上可能还是从知识上去积累，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观察，去动手去思考，这个还是要实操一下，纸上得来总结浅，觉知思要躬行嘛，培养动手动脑一起过程中培养他的知识的积累，可能对他能力的培养更好吧。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
11: 我们这次其实主要的一个成果是一台2000牛的液氧乙醇火箭发动机，就是采用这个整机体化增材制造，用316L不锈钢通过再生液膜复合冷却的形式去实现2兆帕的施压和2000牛的推力。
3: 您能听出这是出自一位高二学生的介绍吗？没错，他是来自北理工附中的高二学生黄启达。他与同学杨瑞行等十多位同学组成一个团队，研发液体火箭发动机，还做出了世界第一。
12: 世界上第一台液氧丙烷的一个电泵循环的发动机。这台是我们在做，预计会在7月份点火进行试车。其实丙烷做人比较少。我们还是做电泵的，电泵和丙烷都是两个比较小的领域，所以说它们杂交在一起会更加的稀有。这台电泵液氧丙烷发动机主要的优点就是它可以用在一箭多星的这个轨道拖船，因为丙烷它虽然是低温燃料，但是它的温度已经比甲烷要高出很多了，所以说它热防护比较好做一些，在太空里它可以待比较长的时间。电泵这个东西它可以通过太阳能充电，所以说它比较容易实现在太空里去做这个太空轨道拖船多次启停的这么一个工作需求。
3: 现场展示的各类互动小游戏将从古至今的力学知识生动地展现给公众。人大附中初一学生陈同学表示，在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新知识，
13: 学习了很多那个物理的知识
14: 因为我们还没学过嘛，比如说那个阿基米德原理，还有那个杠杆原理，
13: 这些都没学过的。这个更有意思一点，能亲身看到，课堂上是看不到的。
3: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把实验室里的研究、科学家们的思考，以及那些看似深奥却与生活紧密相关的科学原理，用更加生动、更加通俗、更加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6: 听古今经典，
17: 看大美中国。
16: 我问你答神州事，
17: 一起。

0: 享大湾区，
1: 听到啲，识到啲。
2: 好啦，继续听多啲，识多啲。我国戏剧资源非常之丰富，现场现存是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亦都是遍及全国各地嘅。作为中国戏曲传承的重要民间力量，地方剧种的民营剧团曾经是普遍面临发展瓶颈。而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舞剧在全国的知名度是不断提升，三打白骨精等的代表性剧目的热度亦都是持续走高。
0: 作为地方剧种，舞剧兼容并蓄，融合了高腔、昆腔、乱弹等6种声腔，几乎涵盖各类戏曲题材。如今国有院团浙江婺剧团的邀约爆满，档期难求，多家民营剧团也演出不断。这一地方剧种何以跨越地域边界，赢得各地戏迷的青睐呢？那民营剧团又是如何在市场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国亮的报道。
3: 这几天2026婺剧大舞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经过前期初赛、复赛的激烈比拼，金华市13家民营婺剧团进入决赛。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子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唱功、变脸、武打层层递进，瞬间点燃全场气氛。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4: 特别是舞剧里面的打戏动作呢，非常的惊险，我们整场台下的观众呢也都非常的热情。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3: 斗戏是中国传统戏曲从孕育时期就有的竞技习俗，作为一种良性的市场竞争形式，斗戏不仅提高了观众的观赏乐趣，也提升了演员和戏班的水平。而在金华地区，戏曲班社竞技演出的传统习俗被称为斗台。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按既定顺序分环节完成经典折子戏、特色绝活展示、全本大戏表演，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5: 平时没有这么多剧团一起演的，看戏，哦呦，哪个村里演出，我就看了一个。这次我是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我这边看半个小时，那边可以半个小时，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的，我可以学他们。这个斗台是真的对我们民营剧团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3: 去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的火爆出圈，催生了各地群众性体育赛事的热潮，这也成为婺剧大斗台的灵感来源。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认为，将体育竞技的比拼模式融入文化活动，同样能够叫好又叫座。
6: 通过我们专业的舞台，怎么把我们各种形式的这种民演团通过这比赛怎么去选拔出来，确实通过选拔也知道我们民演团到底怎么样，演的水准怎么样，不论是各种形式多维角度去评价这个团，我感觉效果很好，从老百姓角度是很喜欢，场场爆满。
3: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从人员培训到剧目编排，层层把关。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他们一旦面临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一些演员他伤病了，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范围之内，我们就派我们的演员下去助演，
3: 先扎稳台步，才能从容登台。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6: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3: 在金华地区，家有喜事或重要活动时，都有请剧团唱戏的传统。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这意味着多数民营剧团要达到政府补助的门槛，仍有不小差距。不过，冯耀全表示，2024年通过并施行的《金华市婺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已明确鼓励基层单位采购婺剧演出服务，纳入

0: 公共文化服务目录，为民营剧团拓展市场提供了制度保障。
1: 那通过我们物极立法这个条例规定以后，村镇集体资金可以用于送戏下乡演出购买服务。那接下来我们还要求5年内每个乡镇每个村都演一场戏，村集体被启动了，那可以去买。
0: 为了生存与发展，各家民营物剧团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首先是价格实惠，每场1到2万元的演出费，让请不起大型国有院团的基层单位和个人也能热闹看戏。其次，一些民营剧团抱团取暖，互通有无，在资源共享中拓宽生存空间。冯耀全，
1: 比如我们三个团合在一起，你有演出的时候，我这些人到你那边一块去演；我有事的时候，你过来到我这来演。还有一些干脆他就不养人，我去到各地就这种签合同。你这个村比如演无偿，好，我签完以后，我就拿这个团过来演，就我帮你介绍费一样。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市场形式。
0: 记者了解到，金华地区每年展演的各类物剧演出超过1.5万场，这其中大多数是民营剧团的演出。一些基层村社在请团唱戏中发现，乡村戏台不仅仅是文化惠民的载体，围绕戏台自发形成的集市更成为活跃地方经济的有效抓手。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2: 最常规的3天4夜演出，有时候那个演出地点的小摊小贩的营业额会达到500多万，有的馄饨摊摊主一天可以卖掉3000万。所以有时候我们3天4夜演出完了以后，他也累得到医院里去打点滴去了，这是很形象的。我们的观众流量它可以达到15万甚至更多。
0: 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记者在联系采访中发现，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进行商业演出，带去的正是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并于去年摘得第18届文华奖。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脱口秀、流行歌曲改编等新形式，并通过参与明星演唱会等方式跨界破圈，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2: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不断地进行创新，当然是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同时不断地把我们这些传统剧目能够让它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好了，咁以上呢就是本期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郭希、孟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咁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
4: 拜拜，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9日，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在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科學指引下，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成效顯著，美麗中國建設邁出堅實部分。十五五開局之年，我國堅持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協同推進降碳、減污、抗綠增長，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道路上闊步前行。
4: 最新發票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全國企業銷售收入實現穩步增長。
3: 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助力人工智能发展。
4: 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在香港举行。
3: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成立。
4: 欧盟称中东局势或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抗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来听报道。
5: 今日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在记录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变化的一张日历图上，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几年间，太湖总轮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重心推进，日复清水陆岸如墙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6: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5: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催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企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嘅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余海：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智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企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税务总局今日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外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同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6: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5: 数据仲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系消费品以旧换新，又。

0: 獎發票等政策帶動下，通訊設備零售銷售收入同比增長17.4%。同時，服務消費市場熱度不減，休閒觀光活動銷售收入同比增長32%。旅行社及相關服務業同比增長14.6%，文體娛樂業同比增長14%。白燕峰表示，發票數據反映出我國經濟韌性強勁，活力充沛，向好態勢持續鞏固。
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今日上午，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会期一日半，大会主论坛发布了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启动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大会期间举办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其中14场分论坛将发布30多项成果，涵盖网络文明建设领域的研究报告、工作成果、典型案例、征集展示活动、网络主题传播活动等。这些成果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走心走神。
0: 18日到19日，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日到17日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讯、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多位代表出席。
2: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1至4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
0: 记者今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磁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0多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
2: 记者今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开行围绕支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探索通过产业导入活化遗产、街区统筹、空间积保等模式，有力推动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实施。截至4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国开行社会民生业务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助力国家15五规划实施，强化职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积极支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整体保护，助力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等，为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化作出新的贡献。
0: 2026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周今日在湖南长沙开幕，并启动第13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开幕会上还发布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科技创新揭榜挂帅擂台赛榜单，涵盖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8个领域144个技术攻关课题，邀请全国高校学生和青年科技人才同台竞技，各展其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日在北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传世书院、中国商帮之大道进商等节目以创新表达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时代风采。CMG 健康中国盛典、藏不住的好去处等节目搭建健康与文旅两大内容矩阵，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日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民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仲将在大健康、文旅等领域与众多头部企业、优秀品牌携手共创，实现品牌与内容深度融合，互利共赢。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27届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首脑会议昨日在香港启幕。会议由香港海关以世界海关组织亚太区副主席身份主办，为期3日，旨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密切区域成员沟通联系。作为亚太地区海关领域年度最高级别会议，本次活动汇聚亚太区域近120名海关首长、高级官员及世界海关组织地区机构代表参会，各方围绕亚太地区多项海关倡议和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充分交换意见并作出相关决议。
2: 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旨在促进全球氢能领域合作与创新。本次论坛聚焦建立氢能安全监管框架，建立绿色低碳氢能全球认证体系，释放逆氢应用潜力，为氢能发展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广氢能利用科学教育5项主要议题，为氢能行业专家和从业人员交流最新技术进展、工程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平台。作为2026香港氢能周的旗舰活动，2026国际氢能发展论坛昨日起至20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
0: 2026青岛香港经贸合作对话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来自两地的知名机构、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合作，助力两地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更高质量合作。作为2026港澳山东州的重要板块，这次对话会由青岛市人民政府主办，青岛市商务局承办，旨在深化青港两地经贸融通，拓宽合作领域，凝聚发展合力，搭建起投资贸易互促共赢的高端交流平台。对话会上，青岛市商务局与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签署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建立高层互访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和沟通，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
2: 香港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身智能实验室。作为香港首个全端巨身智能实验室，该实验室已与24家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及创科企业合作，以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应用。 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颖在成立仪式上表示，通过与学术界、业界合作，聚焦实际应用，香港巨新智能实验室将成为推动合作、促进创新与技术转移的重要平台，能够加速研究成果落地应用，并带来实际成效。
0: 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昨日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香港五年规划地区治理专题咨询会。香港特区政府民青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希望通过专题咨询会广纳有丰富地区工作经验的持份者的建议和期望，协助特区政府编制首份香港五年规划。
2: 香山文化论坛2026昨日在澳门科技大学举办，主题为近代香山人文与中西文明互鉴，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元视角深入探讨香山地区与中西文明互鉴的关系，揭示近代香山人文在中西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与贡献。开幕式上，香山文化知识库正式上线。
0: 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周活动昨日在广州举行，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同期举行。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研究报告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第一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举行。来听报道。
5: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工程，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向前推进。数据特区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优势，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场景应用、生态融通四方面发力，聚焦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打造国际数据流通先行区，为世界探索贡献中国方案。本次新设的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合作中心牵头单位总负责人周立松介绍，
6: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5: 合作中心在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省委网上办指导下，由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牵头联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组建成立，作为市场化载体，提供数据跨境流通全链条服务，包括落实数据跨境合规和数据制度标准互应互夹，建设互联互通的国际数据基础设施等。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7: 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还会有像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百万英才会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未来产业专场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现场提供岗位2100多个，石博岗位占总数90%以上，其中博士需求超50%，博士后工作站专项岗位322个。当日有1359名求职者现场求职，石博人才占比高达98.7%。552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主办方介绍，5月19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仲将举办博士、博士后专场招聘会。
0: 佛山第一家机器人 6S 店昨日在禅城区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集展示、体验、销售、租赁、运维、定制等功能于一体，将构建人形机器人全场景租售、机器人场景应用服务，以此开发与个性化定制的服务体系。该店面积大1200平方米，未来店里面还将汇集超过30款机器人产品。
2: 东莞市近日正式启动大湾区职场导师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一批具有内地职场经验和生活经历的港澳籍人士担任职场导师。 计划安排每名职场导师最多可同时指导五名学员。导师需结合实际提供多元化的指导服务，包括提供实习指导与岗位推荐、链接优质就业资源等。对于积极参与计划的导师，东莞市将授予大湾区职场导师称号。导师参加相关服务还可按规定申领相应补贴，补贴由导师自愿申请。此外，导师还将受邀参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各类与港澳青年就业创业相关的公益活动，以专业力量赋能港澳青年在大湾区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亚尔贵斯东部罗夫斯基斯18号在巴黎表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正使欧洲经济面临滞胀冲击。欧盟将在本周公布的春季经济预测中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通胀预期。东部罗夫斯基斯当日在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讲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国际油价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外界对滞胀的担忧不断升温。他表示，政策制定者当前可动用的政策空间更为有限，欧盟应采取临时性又针对性的支持措施，而不是推出事实上可能维持化石燃料高需求的政策。美国媒体报道，全球石油库存正快速下降，可能要到2027年12月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而欧洲可能在本月底前面临石油供应短缺。
4: 伊拉克石油部18号发布声明说，该国4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3月的约1860万桶下降 46.9%。 数据显示，伊拉克3月原油出口量约1860万桶，较2月的约9987万桶大幅下降超80%，3月原油出口收入约19亿美元，远低于2月的超68亿美元。受美以伊战事影响，全球能源贸易关键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近停滞，导致近几个月来伊拉克原油出口量大幅减少。
3: 印度尼西亚等10国外长18号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再次袭击全球坚韧船队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根据印尼外交部当日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土耳其、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约旦、利比亚、马尔代夫、巴基斯坦和西班牙等国外长严重关切以色列此前在国际水域对类似船队的干预行为，并谴责持续针对民用船只和人道主义活动人士的敌对行为。各国外长呼吁国际社会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确保平民和人道主义任务获得保护，并采取具体措施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据以色列多家媒体18号报道，以色列海军当日上午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4月底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船上两名活动人士被疑放拘押。
4: 中国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简称微笑卫星，19号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航天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旨在实现对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揭示太阳风与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奥秘。
0: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先来关注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29到24度；深圳雷阵雨，29到24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9到23度；佛山中雨，29到23度；惠州雷阵雨，29到23度；东莞中雨，30到24度；中山中雨，30到24度；江门中雨转大雨，29到23度；肇庆中雨，28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小雨，26到18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21度；旧金山晴天，25到12度。
3: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明日中午，南海东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有1.2米。

0: 到1.8米嘅轻浪到中浪，南海中东部、南部有0.8到1.2米嘅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千。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度举行，四月到六月涵盖粤剧、台州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戏剧样式的十部特色剧目齐聚大湾区，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咁作为本届嘅开幕大戏，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全女班粤剧《苏东坡》已经喺4月24号喺香港西九戏曲中心首演。咁同期，浙江台州乱弹剧团首度来港演出，广州粤剧院粤云湾区梅花共赞折子戏专场亦都亮相香港，展现中华戏曲嘅多元魅力。再睇到深圳会场聚焦先锋实验同本土创作，先后喺屏山大剧院上演三部港澳力作，分别系香港话剧团获奖剧目《都是龙袍野的祸》，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儿童剧《导弹托冠班》，以及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曹如奖作品《捉迷藏》，体现咗大湾区文化多样性同埋创造力。在广州，广东粤剧院将上演新编粤剧《提刑官宋词》，融合罪案悬疑和家国情怀。在澳门，除了即将上演的上海淮剧团跨界作品《见字如面》，话剧《九人》的话剧《明堂夜说》，咁仲将迎来台湾森林剧落音乐剧《娜拉 Nora》的大湾区首首。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自从2020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5届。成为在大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跟着下来，我们先连线中国戏剧家协会对外联络处副处长唐玲依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届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更多详细内容。唐处长您好，本届戏剧文化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一些呢？
4: 这一次呢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从它的亮点方面呢，我首先第一点呢是它这一次是首次在香港开幕的，因为我们的这个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在澳门创办，从第一届到第五届呢都是在澳门开幕，那今年呢是第一次在香港开幕。我们也有几个考虑，首先呢这一次是我们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一个开局之作吧，然后因为我们马上五月份要在上海举办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的展演，那这一次四月呢在香港首次，就是说我们首选的三部剧目都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演员的领衔主演，所以我们也是首先把它放在香港。然后第二个亮点呢，也是我们本届戏剧文化节是首次设立了深圳分会场啊，因为上一次第五届我们是香港澳门和广州三地联动，那这次是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联动。第三个亮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有10个剧目的参演，包括粤剧《台州乱弹》，然后是广东的粤剧、话剧、儿童剧、音乐剧等多种戏剧的样式，一共要演出23场。其中呢，广东粤剧院的这个粤剧《提刑官宋词》呢，是做的一个全国首演。其实我刚算了一下，我们10个剧目其中有7个剧目其实都是大湾区的首演。然后另外呢一个亮点，我认为是首次我们邀请了台湾的剧目参演戏剧文化节，在往届都是没有的。
3: 那截至目前本届戏剧节的观演人数如何，主要吸引了哪些观众群体，观众的反响又是怎么样的？
4: 香港的3个剧目，包括苏东坡、浙江台州乱弹和广州粤剧院的折子戏展演都已经全部演出完毕了， 然后香港是三个剧目的七场演出全部结束，一共有大概4000多张票吧，全部都是提前售罄的。我们说那个上座率可以说是100%。香港观众呢是非常喜欢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因为可以说是香港观众催生了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一个成立嘛，所以小百花的剧目在香港是有广泛还热情的这个戏剧观众群体的。我们很多的香港观众都是一刷二刷，然后另外两个小的折子戏呢也是我们精选出来在香港来上演，然后这两个戏也是首次来到香港，也是得到了香港观众的非常高的赞誉。然后我们深圳会场呢有三个剧目，一个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一个是澳门双冰雪创作实验剧团的儿童剧导弹托管班，这两个剧也都是演出完成了，然后也是深圳观众非常喜欢。其中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然后这个戏呢应该是在2013年在香港首演，也是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导弹托管班这个戏呢也是在大湾区曾经巡演过，是一个亲子类的这个儿童剧，是观众是非常喜欢的。然后另外深圳的还有一个剧是澳门小脚话剧研究社的话剧，将要在5月30号在深圳坪山大剧院演出。从观众群体来看，我们觉得还是主要以大湾区的观众为主，当然也不乏从大湾区之外的观众专门为了这个戏就订机票订高铁来看这个戏的。而且从观众反响来看，因为我们比较关注新媒体的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从一些数据观察到观众对本届戏剧节的这些剧目的期待是非常高的，而且观演之后的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3: 好的，唐处长，那本届戏剧节汇聚了多种戏剧样式，在剧目的遴选上有着怎样的考量？是如何兼顾经典呈现和创新探索的呢？
4: 剧目遴选方面，其实我们是会考虑每个城市的不同的城市风格和它的观众的受众的一些情况，去选择合适的剧目。比如说呢，香港会场，香港会场的这个剧目选择呢，我们其实是考虑到香港有非常成熟而且很稳定的中国戏曲的观众群体，他们不仅喜欢看戏，也非常懂戏，所以呢，就是香港的会场的剧目选择，我们会优先考虑非常优秀的中国戏曲作品来香港演出。所以这一次我们选了浙江小百花的越剧，选了浙江台州乱弹，也是他们的一个梅花奖演员鲍辰热的领衔主演，然后选了广州越剧院的，广州越剧院的有两位梅花奖演员，一位是吴非凡，一位是李佳怡，然后也是来到香港去演出。另外澳门会场呢，其实我们会考虑到澳门它是比较中西文化交融前沿阵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特点，然后呢他们的观众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是偏实验小众话剧，然后跨界交融的这样的一些戏剧风格。所以我们在澳门会场的三部作品呢，首先我们选了话剧九人的明堂夜雪，这个戏我想重点来说一下，因为这个戏是去年2025年在乌镇戏剧节首演，首演之后呢就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是第一次以武则天为题材的一个戏剧，而且呢这一次是特别是在澳门的这场演出里面也是首次邀约到了北京人艺的青年戏剧演员孙艺林来饰演武则天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所以这个剧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国剧协的推荐，这个戏不仅入选了我们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戏剧文化节，同时它也入选了第36届澳门艺术节，而且特别是在5月9号明堂夜雪开票，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时间，开票3分钟全部售罄。

0: 们也很惊讶这个戏，这么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然后呢，在深圳会场呢，这一次您可以看到深圳会场的三部剧，我们都是港澳的本土剧目，一部是香港话剧团的，都是龙袍惹的祸，另外两部都是澳门的本土剧目。然后广州的文汝清老师领衔主演的这个提刑官宋慈，我们也是考虑到广州会场的这个闽南文化，然后这个粤剧的这个本土特色，我们挑选这个剧目，这是我们剧目遴选方面的一个考虑吧。我们这一次比较新颖的，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讲一讲那个开幕大戏吧，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这个越剧《苏东坡》，因为这个戏呢，首先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也是中国戏剧梅花大奖的获得者毛维涛老师的一个领衔主演，特别是他是集结了香港和内地的顶级主创团队的力量，包括他请到了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然后作为编剧，然后香港资深的戏剧导演司徒慧卓先生作为导演，然后他的舞美灯光也是香港的一个团队，然后共同来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香港和内地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越剧精品。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戏剧节，一直以来希望能达成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戏剧节非常有大湾区特色，有港澳元素。那因为我记得我们第五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的时候，当时我们选择的《雄狮少年》这一部戏，也是粤港澳三地的一个合作的作品，所以我们是在剧目遴选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加入这一些合作剧目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那本届戏剧文化节实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联动举办。那您认为戏剧文化节在促进戏剧人才交流、培育大湾区文化市场以及推动湾区文化产业合作等等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0: 这个大湾区也是逐步发展的。我刚才有提到我们首先是2020年创办，然后当时只是在澳门去举办，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我们举办第四届大湾区戏剧节的时候呢，我们设立了香港分会场。到25年的时候，我们又增加了广州分会场，首次做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联动。然后到今年第六届，我们实现了4城联动。然后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呢，也是实现了演艺空间的一个衔接、文化资源的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也是希望这种接力式的这个展演模式呢，能够持续下去。其实这也是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这种软联通机制的一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在举办这个戏剧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是剧目展演，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就是研讨、进校园、座谈会、对话。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年4月在香港，我们举办了和香港戏剧业界的一个座谈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在香港非常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戏剧人，我们共同去做一个交流。我们围绕着戏剧资源整合、文化品牌建设。专业人才培育，我们展开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其实也是为将来的工作做进一步的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和执行。然后，另外我们6月将在澳门举办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戏剧人对谈的活动。那这一个活动呢，首先我们是因为在澳门，我们首次引入了一个台湾的戏剧作品，音乐剧作品叫《挪拉》那我们所以考虑在澳门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戏剧节，不仅是大湾区的观众们去关注我们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台湾地区的能够加强两岸的一个连接吧。然后在未来呢，也希望在这个戏剧节上，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包括青年戏剧作品的孵化呀，还有粤港澳三地大湾区共创的戏剧作品的多种合作模式。
1: 好的，那您希望通过举办戏剧文化节，向大湾区、全国乃至海外观众传递怎样的戏剧文化魅力呢？未来您对戏剧节的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力还有怎样的期待？
0: 我们是希望通过举办这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向大湾区、全国甚至海外的观众推荐更多的中国优秀的这个戏剧作品，其实也就是让更多的中国的作品、中国的故事被更多的观众所看见。那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已经举办了到第6届了，我们也希望这个戏剧文化节发挥。

0: 更多的文化品牌使者的作用吧，以戏剧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希望在未来有更多的大湾区城市加入我们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品牌，然后为文化强国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正在举办的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5月30日的下午，由澳门晓国话剧研进社出品的话剧《捉迷藏》，即将会在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上演。咁呢部话剧是澳门第一部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的作品。跟住落嚟，我哋连线话剧《捉迷藏》的编剧及导演李宇良先生，嚟听下佢嘅介绍。李生你好，话剧《捉迷藏》好快就会喺深圳屏山大剧院大剧场同观众见面啦。咁首先请你介绍一下呢部剧嘅特色同埋亮点先
4: 啦。《捉迷藏》系一个以言语剧嘅手法呈现嘅剧本嚟噶，里边有好多悬念啦。我哋曾经到过北京、深圳同埋广州演出，咁观众反应都一样，好喜欢呢个戏。亦都有觀眾講話呢個係懸疑劇嘅天花板，咁我覺得有少少過譽咗，咁我就諗交翻俾深圳嘅觀眾自己嚟評定啦。2023年喺深圳首演之後咧，2024年咧，我哋分別去咗北京同埋廣州演出嘅。咁喺北京咧就係參加北京人藝嘅國際戲劇邀請展。北京的版本呢就增加了一个有趣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非人角色，是一个一只碗熊，它不是个人，是一头碗熊。碗熊在《捉迷藏》这个戏里面呢有很强的象征性，增加了这个角色之后，《捉迷藏》的象征符就变得更加具体。这一次到深圳屏山大剧院演出的呢就是北京的版本，北京版本在舞美上面也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在视觉和感官上更加震撼的，希望能够为深圳的观众带来更加美好的印象。
3: 那你在编排和执导《捉迷藏》的时候，是怎样去传递深刻思想的同时，避免作品显得很难明，从而增强这部作品的观赏性的呢？
4: 《捉迷藏》里面呢的确有很多隐喻，有让观众反思的话题，戏里面也都有很多线索和伏笔，给观众自己去拼图，去找出整个故事的脉络，去判断戏里面的谁是谁非。这个故事是用了喜剧和悬疑剧的风格，用比较轻松的手法去表达的，给观众呢不需要去有什么心理建设、心理准备去看这个戏，只需要带着轻松的心情和开放的态度，好享受这个戏，享受看这个戏的乐趣就可以了。
3: 非常之期待这部戏的上演。在你看来，澳门话剧在大湾区是拥有怎样的独特表达视角的呢？
4: 澳门咧有中西文化嘅背景啦，系中西文化交融嘅城市嚟嘅。咁澳门话剧可以为大湾区嘅观众咧就带嚟独特嘅视角。今次参加呢个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咧，亦可以让大湾区嘅观众认识澳门嘅剧场同文化啦。澳门戏剧发展亦都可以立足澳门，放眼大湾区。
3: 咁未来你或者你嘅剧团系唔系有同内地话剧团体或者系有关嘅文化机构交流合作嘅计划呢？
4: 未来咧，我希望有更多嘅机会同内地嘅话剧团体合作啦、交流啦，而啲合作交流咧，亦都喺计划里边嘅。
3: 好嘅，多谢李宇良导演嘅分享。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对话到话剧《捉迷藏》嘅主演梁建庭女士，请佢从演员嘅角度嚟分享呢一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嘅感受。梁女士你好，咁喺本届戏剧文化节当中，你将会出演话剧《捉迷藏》，咁请问你喺当中饰演嘅系边个角色呢？呢个角色有住边啲特点呢？咁你又系点样去理解并且诠释呢个角色嘅呢？
5: 我喺《捉迷藏》里面咧系饰演一个36岁的女生，她叫做 Crystal 嘅。 咁佢嘅成長背景係咁嘅，佢喺澳門長大啦，到十一歲嘅時候就被佢爸爸媽媽送咗去加拿大嗰度讀書。咁就由十一歲開始就寄養喺表舅父嘅屋企啦，佢媽媽朋友嘅屋企啦，同埋喺學校啦。咁所以成個關係同屋企係比較疏離疏遠嘅。到大個啲就喺加拿大嗰度落地生根啦，生咗個女啦。咁呢個角色係對於我嚟講，我會點形容佢呢？就係、是、外表好似好堅強，好有自己嘅主見，但係內心係一個相對温柔脆弱。同埋一个好敏感嘅一个女性嘅角色。
3: 咁呢次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嚟自内地、香港嘅好多优秀戏剧从业者同台交流，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
5: 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同内地、香港嘅优秀剧目业者交流，我嘅感受系开心、兴奋、期待。期待系我想睇戏噶。如果我有時間，我一定會去睇佢哋嘅演出，因為唔同嘅地區、唔同嘅演員、唔同嘅劇目都一定有佢吸引嘅地方，亦都有我哋學習嘅地方。我覺得呢個係話作為辦到有一個節，一定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創作喺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節咯。咁另外，我覺得除咗同我哋業者同台交流之外，我覺得同觀眾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交流嚟嘅。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的演員啦，亦都慣常都是留在澳門的演出做澳門的作品。但是當我哋能夠將一個作品帶到去唔同嘅地方，遇到唔同嘅觀眾嘅時候，嘅感受都會唔一樣。我哋喺澳門，我哋有澳門嘅觀眾，我哋亦都熟悉澳門嘅觀眾究竟係點樣嘅。點樣睇戲，佢哋觀戲嘅習慣，又或者佢哋點樣同我哋交流。捉迷藏喺早兩年開始咧，就喺唔同嘅地方有做過巡演咯。咁亦都接觸過內地唔同地區嘅觀眾，你會感受到唔同地區嘅觀眾，亦都唔一樣嘅。我會形容佢哋嘅温度都唔一樣，因為有時佢哋比較喜歡完咗套戲之後咧，佢哋唔會即刻離開劇場住，佢哋會等你。希望同你做一個交流，唔係淨係同你個人，我要即認識你個人點點點，佢係想同你去做一個關於戲裏邊嘅交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好好嘅一個習慣。跟住你亦都會見到佢哋喺事後喺佢哋嘅社交平台度有唔同嘅評論啦，有唔同嘅感受啊，去寫出嚟，你就會見到唔同地區嘅觀眾原來都好唔一樣。
3: 係啊，咁對於一啲好中意話劇嘅觀眾啦，你有啲乜嘢想同佢哋講咧？
5: 你哋嚟睇我哋澳门晓国话剧《言进社捉迷藏》，你就哋可以尝试感受一下究竟澳门嘅作品系点样噶啦。我可以分享一件小事嘅，就系我哋喺2024年嘅时候去咗北京人艺剧院嘅曹禺剧场啦，去嗰度演出，咁亦都系一个节嚟嘅。當我哋走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一班觀眾喺度等緊演員，咁我哋成班都估緊佢一定係等隔離場嘅外國團，因為隔離場嘅海外團隊亦都帶嚟咗一個好好嘅演出咯。咁我哋就喺佢哋面前行過，當佢哋行過嘅時候，佢哋就大嗌啦：澳門嘅，澳門嘅，我哋等緊你啊！捉迷藏，我哋等緊你啊！咁樣，我哋先覺得原來等緊我哋。跟住行埋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佢第一句就話：我終於等到啦！我終於可以喺北京呢度睇到澳門嘅演出啦！原來係咁噶，我好喜歡。即係呢句説話，我自己感動，因為我從來冇諗過我哋呢個交流係可以咁直接。呢個係我一個好窩心嘅感受嚟嘅。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各位聽眾，歡迎繼續收聽本期嘅講清楚節目，我係林千。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好戏连台，咁另外一部精彩之作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将会喺6月5号到6号连续两日喺广东粤剧艺术中心上演。跟住落嚟，我哋连线到呢部剧嘅主演文如清先生嚟听下佢嘅分享。 文先生你好，你在本次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举办期间将会主演到粤剧《提刑官宋慈》，那请问宋慈的这个角色有着哪些独特的魅力呢？为了塑造好

0: 个角色，你都做咗边啲准备呢？
1: 响宋慈身上最独特嘅魅力系佢嘅法医学鼻祖，佢铁面无私，以证据断案又深埋苍生、敬畏生命嘅清官。佢一身正气，风骨凛然，佢嘅人物层次系非常饱满嘅。咁为咗演好呢个角色咧，我系睇咗呢个南宋嘅历史啦，去了解呢个人物性格同埋断案嘅逻辑。咁喺唱腔同埋身段，我都刻意咁修炼同埋沉稳，尽量去贴合提刑官内敛睿智嘅气质。呢个戏最大嘅难点咧，就系要用戏曲嘅程式同埋悬疑探案嘅节奏，佢系好难平衡嘅。咁我哋喺不断咁打磨呢个唱同埋做之外咧，仲有喺情绪嘅节奏啊，同埋呢一个虚实嘅结合表演，我哋系经过反复咁排练同埋磨合，咁慢慢咧先揾到咗呢一个戏曲韵律同埋剧情张力嘅平衡点。咁样咧，先可以令到人物更加立体啦，同埋故事更加好睇嘅。
0: 咁相较于传统粤剧啦，提刑官宋慈喺艺术呈现上进行咗边啲嘅创新？点样喺体现历史厚重感嘅同时，再兼顾翻当代观众嘅审美需求呢？
1: 呢出戏同传统嘅粤剧相比，提刑官宋慈佢嘅题材系好新颖嘅，佢跳出咗才子佳人嘅故事，走悬疑探案啦，同埋家国法治嘅路线，响舞台运用上咧，亦都用咗现代嘅光影、写意嘅舞美，音乐上亦都保留咗粤剧传统梆昂嘅唱腔，同时亦优化咗编曲嘅氛围感。响表演上咧，亦融合咗影视嘅细腻演绎，更加接地气，更有代入感。我哋牢牢咁守住咗历史底蕴同埋岭南文化嘅内核，尊重史实。坚守正气风骨，守住咗历史嘅厚重感，同时咧，我哋亦加快呢个叙事节奏，简化咗呢个晦涩嘅表达，升级咗视觉嘅审美，更加贴合当下嘅观众审美习惯，用现代人能共情嘅情感同埋价值观，让老嘅传统适配咗新嘅审美，古今共鸣。
0: 是，咁作为广东粤剧院嘅青年代表演员，受邀参加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你有住点样嘅感受呢？对呢次演出，你又有住边啲期待呢？
1: 能够代表广东粤剧院参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我系倍感荣幸嘅，亦都十分珍惜呢一份荣誉。大湾区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粤剧咧响呢度有住深厚嘅群众基础，呢、这个舞台。亦都是全国戏剧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我十分期待不同剧种的艺术家同台交流，互相学习，亦都希望提刑官宋慈能够打动更多的观众，展现新编粤剧的时代风采，俾大家睇到粤剧不断咁创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0: 好嘅，文生，咁你深耕粤剧表演多年，喺你睇嚟，粤剧喺大湾区嘅年轻观众当中接受度系点样嘅咧？点样令到更多嘅后生仔中意粤剧咧？
1: 近呢几年咧，粤剧响大湾区嘅年轻人中咧，接受度系越嚟越高，认可度同埋喜爱度咧都明显上升。年轻人唔再觉得粤剧系老旧啦、过时啦，反而主动咁去了解同埋走进剧场去欣赏。想要更多年轻人爱上粤剧，我觉得首先要坚守传统根基，传承好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宝。其次要不断咁创新故事，做啲好睇嘅故事，新嘅题材，贴合时代价值观嘅，多用年轻化嘅舞台包装、新媒体去传播去推广，进校园啦，进商圈啦，拉近同埋青年人嘅距离，守正唔陈旧。创新唔丢去根源，粤剧自然会吸收更多嘅年轻人。
0: 文生，咁你觉得喺大湾区举办戏剧文化节，可以为粤剧嘅传承同埋创新带嚟边啲启发呢？
1: 呢次文化节汇聚咗戏曲、话剧、音乐剧、儿童剧等多嘅元素，俾我收获咗好多新嘅启发。唔同嘅艺术咧，佢各有所长，话剧嘅叙事细腻啦。音乐剧的节奏流畅，现代舞台形式新颖，粤剧可以博采众长，借鉴优秀的叙事方式、舞台呈现和传播思路，去拓宽创作的题材，同时

0: 首粵劇本土的特色和嶺南韻味，不麻木地跟風，不丟去傳統，在交流互鑑中守正創新，兼容並蓄，比粵劇可以傳承，可以更加有活力，發展新的方向。
1: 好的，多謝文生。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林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1: 遇见博物馆在雪雷香薰博物馆里面品香，看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可以跻身全球最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蔡高194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四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法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百崔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1: 咁喺上世纪70年代，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同埋儿童插画创作，推出咗几十本绘本作品。咁绘本嘅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等。咁出版嘅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禾》《人间任天真》等等。
0: 佢嘅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嘅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嘅宝藏奶奶。咁点样用？

0: 嘅路仔睇得懂嘅话，嚟展现中华美学嘅深刻内涵呢？下面我哋嚟聆听专题《蔡高绘本系我嘅桃花源》，一齐行近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1: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2: 一个雨后。

0: 一个小时。
1: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去你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3: 你也看电视。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4: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3: 我就好讨厌采访。
1: 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就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0: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3: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
0: 河》。
1: 一兜鹅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3: 哦，鹅苗。
1: 一兜雨水一兜鹅，
3: 一兜雨水一兜鹅，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咯，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3: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也自己画活了， 他有体

0: 念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这句话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哦、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
1: 哦、
0: 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2: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2: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2: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2: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0: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2: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0: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2: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2: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

0: 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1: 哇，
2: 开了一朵两朵，
1: 还好上来了一下。
2: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他结果、
1: 好漂亮，
2: 一大树。
1: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2: 嗯，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1: 飘成了诗，
2: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1: 你看
2: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2: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2: 我小时候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1: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2: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话佢嘅作品里边有中国人嘅审美精神，作品其实系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同日常修养嘅一种综合流露，系自然而然嘅。佢自细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好深，譬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佢话风格吸收咗民间艺术嘅养分。
4: 咁美嘅启蒙嚟得早，对蔡高嚟讲系件好好嘅事。蔡高就讲到啦，佢特别中意中国古典文学，譬如话刘中原嘅《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鱼鸣佩云心乐之。呢种语言嘅美，心境嘅情切，佢细个嗰阵读到就觉得好美。
2: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

0: 如鸣佩环，星月集，筏足取道，下陷小潭，水游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以出，为词为语，为康为言，青树翠蔓，蒙络摇醉，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相乐。
1: 咁至于创作方式，蔡高就话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唔能够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嚟讲，如果丢失咗真心，咁创作嘅意义喺边度呢？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嘅工作有发自内心嘅热爱，有咗热爱就能够赋予作品充沛嘅情感。
2: 咁绘本里边嘅童话世界同故事充满咗想象力。蔡高讲到，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小孩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好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当中阅读，孩子自然就喜欢上了阅读。
1: 蔡高就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会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想到处行一行，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2: 那几十年来，蔡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和探索欲，也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孩儿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咁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活动更加之有温度，更具有新意，更富有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令话走就走更加之从容，令诗同远方触手可及。
7: 咁其实城市里面嘅一次特别体验，亦都能够带我哋抵达更广阔嘅世界。咁譬如到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嘅感官之旅。咁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这个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单只是建筑是不是美，更加关注一个空间怎样回应时代、文化、城市和人的关系。
8: 那这座博物馆有着怎样的特色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到了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下录音。
9: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这个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10: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9: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 有止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7: 雪蕾香薰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同薰陶作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同400多种独特香气。雍浩聪就话：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嘅雅致芬香，到文人墨客嘅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嘅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嘅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入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嘅场景。
9: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它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0: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9: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0: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9: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

0: 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喺雪莱香氛博物馆，香气唔系陈列嘅附属，而系贯穿空间嘅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同埋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咗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嘅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睇展，亦都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亦都可以用个鼻走进历史。
3: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新香，唔再只系香水当中嘅原料名，而系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嘅文化证据。雍浩聪就话：，如今雪莱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带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2: 咁从东方香市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边嘅祭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嘅演变，从天然香材嘅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嘅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嘅连接，香气喺呢度被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嘅感官旅行。
3: 广州自古以嚟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亦都系香料流通、文化交汇嘅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喺呢度唔止系一种日常消费品，更系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嘅文明线索。
4: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 城墙。

0: 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相邦嘅算盘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林千。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围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为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几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刘耕堂作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4: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萧瑟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五六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萧瑟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萧瑟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他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5: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摆，即刻调转啦！
4: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 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豪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豪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驱虫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6: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4: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6: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豪壳墙，这些呢都是在整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汕土。
4: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6: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汕河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蚕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0: 张安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四块清末碑刻，壕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壕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壕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壕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壕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壕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壕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1: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0: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1: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地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
0: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1: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
2: 在狮子梁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乌江冲击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沙湾自古民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卧马摇铃等著名的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1: 金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林厅、何少霞故居、慰岩祠等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林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的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棠、何宇年、何少霞以及何章、何勤等等，都是以这里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鉴、吕文成、尹志仲等广东音乐名家来到这里研究音乐。
0: 广东音乐不单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什么特点？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说不同。
1: 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金麦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环》节目。
2: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再次嚟到探世界节目，我系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同大家关注一下旅行嘅动态啊，吓咁啊，仲有咧出行智囊团。今日环节当中咧，会关注到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落地天河，一站式嚟解锁咖啡嘅全体验啊，究竟有边啲嘅体验啦？晓露去咗现场探馆嘅吓。
8: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个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会解码翻咧 ODA 嘅一份出游嘅报告，咁啊今年嘅呢个加长版51系重构咗我哋文旅嘅版图嘅。
7: 嗯，咁我哋稍后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探世界快讯，首先嚟关注一下啦。今日5月19日呢一个日子是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日的主会场活动就在我哋广州举办啦。咁啊，当然除了主会场嘅活动之外啦，广东省各地亦都会同步推出大湾区嘅文旅推荐、美食嘉年华等等嘅特色活动。咁喺今日嘅活动期间咧，广东亦都会以3000万元嘅省级奖补资金为调动啦，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的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大家拿着这张机票或高铁票、大型赛事或者演出门票等等的凭证，就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享受专属的优惠，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来转型的。
8: 嗯，没错了。接下来这个活动就会一直这样去举行的，例如去到周末会有这个周末探广东的全民的文旅攻略大赏，还有一些旅游精品路线的推广等等的。当然了，这场活动还有很多媒体的报道和海外平台也都去扩大宣传。如果大家在广东玩得开心的话，都可以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去帮大家种下草的。
7: 是啦，一定要5月19日今日来的，跟着下来的暑假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时间安排一下和自己的姐姐女女一起来到大湾区玩一玩的。跟住我哋再关注一下另外的一个推荐，就是第一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就在北京的朝阳公园举办，以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作为主题，打造全国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沉浸式文创潮流盛宴。
8: 这一场的活动也是规划了三区两线的这样的空间布局，联动两码河水岸，还有是实现了我们日间漫步夜间可以坐船这样的水陆双体验。在活动现场还会有全国31个省市区，还有新疆兵团，以及是港澳文创，以及还有一些非遗的老字号啊、原创 IP 和潮玩的品牌等等。同时亦都有46间的这些知名的文博机构，有43项的国家级及市级的这种非遗项目是集中亮相，令到大家是可以在现场见到有超过10000种的文创好物和一些手法新品的。
7: 我们见到故宫、国博、三星堆啦，三个呢啲文博嘅文创嘅呢啲顶流啦，可以话系齐聚埋一齐嘅。咁当然仲会有好多嘅一啲潮玩嘅品牌都会喺现场入驻，仲会有啦黑神话、悟空嘅一啲官方嘅衍生品、热门嘅游戏卡牌啦，喺呢一度都可以揾到。咁仲有咧就系活动期间会推出100几场嘅潮流演出、国风民乐啊，以及系非遗嘅展演，以及系机甲巡游等等，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展示技艺，还有野餐派对啊，同时还有200万元的大礼包啊，希望大家可以在文博场馆商

0: 圈酒店景區方面多啲去消費啊，去體驗下當地呢種文旅特色啊。今次嘅活動會持續到5月24日星期日嘅，所以大家揸緊時間去現場打下卡啦。
1: 咁再睇翻去到西藏方面啦，2026年第二屆雪域古城聖地拉薩嘅。

0: 喺西藏大劇院上演，拉開咗活動嘅序幕嘅。咁而喺琴日上晝咧，就召開文旅產業發展大會暨招商會嘅，咁啊發布咗六項團體標準。咁而從即日開始到27號會陸續舉辦相關嘅活動，包括有納木錯開湖日。有進巴漁村民族體驗等等的一些活動，大家可以去現場感受一下。
1: 嗯，沒錯，這一屆的文化旅遊節呢還會有一個叫做晴滿拉薩河的特色展銷的活動，會有40個展位劃分成為一個非遺匠心和高原隆特等等的五大展區，並且活動現場如果你買東西的話記得先領券。主辦方方面是發放了總額有200萬元的惠民消費券，亦都是同步開展了一個直播帶貨和打卡消費等等的活動，令到大家在現場是玩得開心買得開心的。
0: 是的，接下來再關注廣州方面的消息。2026廣州藝術季正式開幕了，活動會持續到7月31日，在整個藝術季期間會以藝術為民作為理念，打造4大板塊，將近100台的劇目，有10場高品質大展和數十場的慰問活動，是廣州規模最大陣容最強的綜合性藝術盛會。而且今次的藝術季名交名團是雲集的，名團方面有俄羅斯芭蕾舞團，有國際音樂大師國家話劇院楊麗萍團隊等等輪番登場，上演有天鵝湖、青蛇、詠春等等佳作，亦都有廣州芭蕾舞團帶著原創的劇本，就是歸二這部本土的作品同步亮相的。
1: 看回這次藝術季方面，合作的場館是超過20個，覆蓋到全市的劇院和文博的場館的。好像我們百年海珠大戲院這裡就會有一個、全新的開業，聯動港澳的名家去唱粵劇，同時在我們的省博這裡亦都有一個一念敦煌等等的展覽，還有一些、公益的普及活動，令到大家可以有這種多元的藝術形式欣賞我們的藝術和藝術慰問的。
0: 是的，在整個大灣區藝術的氣息未斷過的，剛剛講的是廣州有藝術季，而在澳門方面亦都有藝術節的，第36屆澳門藝術節在現在開始到6月27日期間舉辦，主題是藝海新航，立足於澳門海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地位，匯聚了海內外多部精品演出，去呈一個絲路文化和灣區藝術的交融的。今次的藝術節帶來了15項精品的節目和9項的延伸活動，涵蓋了有戲劇、舞蹈和展覽等等的。
1: 見回開幕的演出就是哈薩克斯坦團結歌舞團連動絲路民族舞蹈匯演，香港的音樂劇從來是一對，和澳門土生的這個话剧何去何从，仲有新编的粤剧《云鬓莲心》等等都会轮番上演的。咁啊，呢啲故事和粤剧咧，亦都系融入了我哋非遗的技艺和本土的故事，
0: 同时咧，亦都有意大利神曲、上海芭蕾舞团、天鹅湖、北京话剧、明堂夜雪等等的海外以及系内地的佳作登台嘅。以及咧，仲有環境舞蹈劇場咧、夜觀影等等嘅特色演出啦，同期舉辦山川響答、明清山水畫展，以及咧社區活動，仲有一啲藝術工作坊都會係同步開展啦，嚇。藝術節期間咧，亦都有好多嘅購票優惠啦，譬如話學生長者有半價啦，有好多嘅活動咧，亦都係有折扣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喺城市當中咧感受一下呢種多元藝術嘅文化啦。
1: 冇錯啦，以上就係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快訊啦。咁睇下翻嚟會關注翻接落嚟仲有啲點樣嘅活動噶。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嘅举办消息。5月21日到23日啦，今届嘅广州旅展咧就会喺广交会嘅展馆 C 区举行啦。展览规模全面升级，展览面积扩大25%，主题为月行新生。
1: 今次的展会预计将会迎来国际参展的一个热潮，就说可能会有来自于5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0家的机构去参展的。其中越南和奥地利这个国家呢，亦都是作为

0: 为新增的参展目的地啊。咁啊，睇翻國內方面咧，我哋嘅都算係東家啦。我哋喺廣州嘅南沙啦，佢哋會重點推介一加六加 N 嘅全域文旅體系。
1: 嗯，展會嘅內容咧都相當之豐富多彩嘅嚇。我哋咧其實有咁多嘅活動，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現場嗰度去體驗啦。譬如話咧，現場會有六大特色嘅區域，涵蓋數字文旅、文博、文創、非遺、民宿、研學同埋創新體驗空間。同時咧，亦都會舉辦涵蓋出入境遊、研學、康養等等熱點的五大專業論壇，還有第二屆廣場舞大賽都會同期上演，以及呢也都會聯合一些網約車公司推出打車券包，令到這些惠民優惠真的觸手可及。
0: 再關注香港方面，第二屆的香港非遺月在接下來我們5月底5月30日就會開始舉辦了，會一路持續到6月30日的主題是香港處處有非遺，會推出超過50場的非遺表演、80個推廣的攤位和40項的考察活動，大概會覆蓋超過100個的非遺項目，推動以民數旅、以旅彰民活動的。
1: 今次的開幕禮暨非遺嘉年華將會在5月30日到3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呈獻有廣東音樂、女子舞獅、青少年粵劇、皮影戲等等不同的元素表演，而且還會有舞獅、粵劇、戲服等等的互動體驗。活動方面會推出八大區域九條主題深度考察路線，由非遺傳承人帶隊講解古琴、潮州鹵水製作等等在地的技藝。現在已經是開放報名了，大家可以去臨關注一下有關情況。
0: 而且去到6月中下旬，我們見回在香港太空館方面的外牆就會上演以馬為主題的光影show，會融合文物和非遺的元素。另外這個非遺十趣的流動學堂亦都會行入到香港的校園，多區還會在週末這裡去舉辦這個非遺同樂日等等，開展好像活字印刷和漁網編織、港式奶茶製作等等的工作坊，同時還會有一些論壇方面的活動，等到市民和遊客都可以近距離去感受香港非遺的一個活態的傳承。
1: 沒錯，以上這個環節的探世界快訊，稍後回來會有出行智囊團，今天和大家一起去到了廣州第一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體驗一下這裡的咖啡全體驗。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5: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見到咖啡樹，其實呢樣嘢係喺我哋廣州比較少見嘅。
4: 即咖啡豆係點樣生出嚟嘅？
5: 佢會即係、叫做兩個思路咧，一個叫做從種子到杯子，去揭示一個咖啡個生長全流程啦。咁同時咧，佢亦都會係、令到你喺一個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個咖啡風味，係、咁樣一種即係比較之得意嘅體驗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係因為俾呢個吸引。你去到那里采访了他们的负责人黄欣艳，今天来听听他的分享。
6: 从文旅的角度来说的话，您觉得这个空间跟其他的一些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7: 和其他的景点的不同吗？因为它是很专业化的一个项目，它就是很垂类，就是我是咖啡的一个文旅。它和其他的文旅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前面有两个字，咖啡。那和其他的方面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各个环节各个流程它都精细化处理，或者是可以让大家看得见摸得到体验得到。我们可以在天河，广州天河这种市中心的区域可以看到咖啡树，这个是基本上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广州并不是一个大的咖啡种植区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面对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咖啡树了。
6: 它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这些品种？
7: 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内呢，它种了三个大的种类的，就是小粒种阿拉比卡、中粒种罗布斯塔以及大叶种的这个利比利卡，都在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内可以看到这样的树种。
6: 为什么你会觉得让我们看到豆子这么重要？
7: 因为我们想做的就是从种子到杯子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概念。那种子我们光给大家看到这一粒粒的咖啡果其实并不真实，那我们是从整个最原始出发，也就是它从苗开始一直怎么长成，长到多大，什么样的花期，什么样的结果期都能看得到。那我们有一棵树已经结果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6: 这里不是主产区，把它移植过来
7: 对
6: 难吗？
7: 相对来说会有一些精细度，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呵护它去成长。你看到这里它现在是刚开完花，你可以看到花落了，那这边呢已经有一些青果结果了，所以可以看一下。
6: 好，
7: 这里就是一粒的果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到它花谢了之后从小果如何长成一粒青果，这个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6: 每个季节都会有，
7: 它一般是两季，在广州我们在十二月和一月还能再结一次。那花期呢也很有意思，这个咖啡树的花期大概也就是两三天它就会落掉，所以落掉之后呢它就会逐渐长出小
6: 果
7: 子。
6: 那我们的果子是怎么拿来的？
7: 你看，
6: 是摘，就是长到一定大小，我们就摘它吗？
7: 它可以看到，现在是青色的果子，对吧？那我们长到它变成慢慢的红色、红褐色、深红色了，那它就是熟果了，我们就可以采摘它了。
6: 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7: 对，采摘也是我们自己完成的。然后我们因为它并不是一个量产，它主要是一个展示啊，给大家做一个科普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因为已经路过了，我就直接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咖啡的一个叫做风之咖啡超市，不是也是想在这个地方呢，从种子到杯子，这是最末端，也就是产品区域，这就是产品端。
6: 这里面是不是大部分的器具都是我们大湾区的企业的？
8: 嗯，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品牌，然后包括一些咖啡豆的豆商也很多都是大湾区的品牌，也都是我们的合作企业，我们的品牌。
6: 所以还蛮好奇的，就是作为根本就不是咖啡的主产区，
8: 嗯，
6: 却可以把咖啡产业各的
8: 链路做一下。
6: 对，
8: 其实也是因为整个广州区域的这个咖啡氛围真的非常的浓厚，而且从当年十三行期间，其实我们就有这种这个咖啡的舶来以及咖啡的传承的一个态势。就像您说的，这个果子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到我们的杯中来呢？这就是一个衍生的一个过程。我们从这个您看到这边，这就是日晒的一个鲜果。
5: 嗯，
8: 日晒处理了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脱皮脱壳处理，这是果皮，就是我们咖啡豆的鲜果果皮。那以及最后到了我们的生豆区，那这个生豆呢，我们分了几个不同的，有日晒的阿拉比卡，有水洗的阿拉比卡，主要种类一个是小粒种，一个是中粒种。那这边的区域呢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区。那我们做文旅项目呢，中间会配套一些这种比较科普类啊、演示类的。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展示区，它主要是让我们的客人、游客朋友、消费者可以近距离的看到这个咖啡豆如何从生豆变成一个熟豆的一个过程，它主要是一个参观和展示的作用。这个咖啡的一个烘焙的展示区，那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从生豆的鲜果怎么来的，咖啡怎么种的，然后到演变成我们的熟豆，我们一粒一粒的咖啡豆是怎么来的，喝到餐桌上的这个咖啡豆。那紧接着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器具的衍生，以及我们最后到的现代的这个现代化的咖啡吧台。
6: 终于到我很熟悉的领域了。
8: 对，就是我们喝的一杯一杯咖啡
6: 啊。那从到我很熟悉的区域了。
8: 对，那我又有很多人会好奇了，就是我们和其他别的咖啡店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可以体验的项目。那体验的项目在哪儿呢？这个是我们着重要介绍的，它叫做咖啡风味的一个香气实验室。那这里面呢展示了咖啡的一个风味，都有什么样的味道，每一款豆子不同产地不同产区它豆子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闻香瓶近距离的去闻到这个香气的味道。那这里头展示了大概30个国家50个不同品种的豆子的一个整体香气。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很能明显的闻到花香呀、果香呀、巧克力呀、香料味呀，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香气。这个是我们的首座区
6: 啊，这个也是你们的。
8: 对，这也是我们的首座区。那我们也是做了几个像是这种咖啡跨界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咖啡香薰包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区域，就是我们想让我的朋友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最后还能拿点什么回去。那这个香薰包呢就比较有纪念意义了，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那其他的手作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做咖啡呢做完了之后呢还想再干点什么，那干点什么呢？有些很多有艺术的这个就是想捏捏陶啊，做做微景观呀，做做咖啡渣的植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起去做的一个项目。
6: 对，我喝完的咖啡渣也基本上都是，
8: 对，这是再次利用，循环利用，因为我们咖啡渣也是一个有机肥嘛。
6: 但是它很容易发毛哎。
8: 是的，但是所以它和营养土还有土类的这个配比是需要有一点调配的。
6: 哦，就不能直接倒。
8: 对，它是不能直接种在咖啡渣里面的，它需要跟它的土壤进行一个结合，还有一个发酵期才可以。
6: 哦。
8: 你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整个刚才我说了，我们有两个大的体验，一个是从种子到杯子，一个叫做环球咖啡体验。那环球咖啡体验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能闻到这个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那我们在这个区域就能喝到30多个国家50种的豆子。给我开一张卡，
6: 好，
8: 我们直接开始体验。
6: 好。
8: 其实这个也是咖啡树，我们也种了一些咖啡树在室内。那这个机器就比较有意思了，基本上是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张卡。那这张卡呢，我们刷卡了之后呢，就可以摁一下，你可以看到有一杯咖啡。

0: 这个不同的一个品种的咖啡，你看，我们就可以喝到了。那这张卡可以刷这里头，
1: 哎，我买过这个
0: 50种都可以喝到，还是比较有趣和有意思的。那这就是整个环球咖啡体验的最终点，比较有趣或者是更有体验感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空间，它现在都在这个空间的升级和改造当中。那升级的内容呢，一般也是跨界的一些联合，像这个我们未来会有一个非遗的一个布艺的一个跨界一个展示。那我们后续呢还有一些艺术家呀，岩画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一些展览，所以都可以在整个这个场地或者这个文旅行空间内进行一个展示。那我们其实还有个2楼空间，2楼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和一个风直咖啡超市，风直咖啡直播间，它主要的就是线上直播呀，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咖啡培训项目啊，爱好者培训呐，咖啡沙龙啊，一些跨界沙龙啊，在那个空间去进行。但是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机器哦，所以很多人很喜欢这个项目，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照片呀，他宠物的照片呀，他爱豆的照片呀，印在那杯咖啡上。
1: 对，我之前就打了我们家狗狗的照片，
0: 是吧？因为还是比较有趣的。那到这边呢，我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展示区或者是我们的展演区域，也就是我们日常表演，其实就有点像这种各种乐园它都会有一些主题巡演呀。那我们做了一个缩小版，做了一个咖啡主题的一个展览展示，就是这个红西湖的一个展演。那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注水的过程当中，这是下湖注水，然后这是上湖，它会通过大气压强的一个概念给它咖啡液引上去，然后再滤下来，所以最后的咖啡液还是回归到这个湖里。
1: 我刚刚逛完一圈下来，我感觉这边可能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说，它很多东西它很强化了那个互动和体验。
0: 是的，
1: 这个
0: 我们是一个强体验的项目。
1: 对，这个对文旅来说还蛮重要。
0: 对，因为文旅和其他部分最大的区别呢，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就是它要有很强的互动性和体验性。它和传统意义上，我买了一杯咖啡，我的服务就是一杯咖啡，它是两个概念。我们更强化的就是游客也好还是我们的消费者也好，在这个空间能学到什么，玩到什么，最好还能拿走什么，
1: 记住什么。
0: 对，没错。然后它能成长些什么，所以我们文旅项目呢，它和我研学也是离不开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这现场会有一些科普啊，包括这些展示啊，其实也都是为了去做这样的一个传教或者是传播这样的一个咖啡知识啊，咖啡理念的去做的。
1: 你觉得在广州做这件事情难吗？
0: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其实整个广州的咖啡文化或者喜欢咖啡的人呢，我们的人群是逐渐递增的，而且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或者是一些发展吧，我认为呢，就是喜欢咖啡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大众呢对整个咖啡的他想了解这个咖啡，深入了解这个精致农产品或者精致饮品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说，那就把这个东西去做精细化，去细分出来它的这个体验项目，让更多的人真的对它感兴趣了解。从以前我们觉得可能喝一杯速溶咖啡呀，精进到我们喝美式、喝黑咖、喝意式、喝一些奶咖呀，再到自己可以去喝一些手冲啊，最后再到我们可以自己去冲啊、自己去玩呀、自己去互动、去品鉴呀，去做变化。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爱好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很喜欢咖啡这个项目。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咖啡的文化可以在整个时代的发展当中呢稍微多一点点份额。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
1: 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4: 嚟到出行智囊团啦，一齐嚟关注一下啦！广州第一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咁啊呢个空间咧就喺广州嘅天河，咁啊系打造集工业展示、文化科普、互动体验、消费购物于一体嘅新型文旅打卡地。
5: 嗯，冇错啦，大家去到嗰、那个即系天河嘅空间咧，就会见翻佢其实亦都非常之有特色嘅。首先佢会喺室外啦，见到咖啡树，其实呢样嘢系喺我哋广州比较少见嘅，
4: 即系咖啡豆系点样生出嚟嘅？
5: 佢会即系叫做两个思路咧，一个叫做从种子到杯子，去揭示一个咖啡个生长全流程啦。咁同时咧，佢亦都会系令到你喺一个地方可以享受到全球嘅呢个咖啡风味，系咁样一种即系比较之得意嘅体验啦。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去到嗰度睇睇啦。咁我之前亦都系因为俾呢个吸引啦，一去到嗰度系采访咗佢哋嘅负责人黄欣艳啦。咁啊，嚟听下佢嘅分享嘅。
6: 那如果说从我们经营端，甚至说从豆子怎么低价的去拿到啊，还有这些机器啊，这些从产业链的角度呢？
7: 如果从供应链的角度来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它其实整个东西它都脱离不开市场。那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的时候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市场的这些设备也好，或者豆子也好，它会有不同的细分区间。那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豆子，可能市场价格会比较贵。那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关税也好啊，还是这些政策利好政策也好呀，它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有一些性价比的东西可以进到这里。那当然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市场类的这种家庭型的这种咖啡设备，它也是价格我们传说中的打下来了。
6: 对，而且我很好奇一点，你像去年年中年底的时候，那个归下全线涨价，期货都涨得很凶，但是我今年你像刚刚咖啡节包括过完年之后，它又价格又下来了。
7: 对，它其实因为它跟着整个无论是产区也好，还是各种关税政策也好，包括你看我们国家现在对好几个地区的这个生豆进出口，它的关税都有减免政策，那这样的利好政策它当然势必会影响整个期货的这个货盘的一个浮动，当然对我们来说是更好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成本也好呀，还是这种管控性的东西也好呀，消耗性的东西也好，都是降价了的呀。
6: 就是对外营业到现在哈，有没有收过一些过来体验的一些游客怎么样的评价？
7: 有啊，游客呢都很喜欢我们自己的这些体验项，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很中肯的一些建议。好的评价呢，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体验项目，有些人会觉得我们那个雕花体验，可以打自己的照片，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个一下子能喝到50种咖啡，好厉害。然后每一种咖啡呢，确实是能喝到它不同的风味，觉得很有趣，而性价比又很高。那还有一部分呢，会觉得比如说从我们的流程啊、动线呀，或者是精细度啊，给我们提一些中肯的建议，我们也都是在陆续的改进当中。
6: 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文旅线路的那个设计吗？咱们会不会也会加入到一个什么主题的文旅线路里面去，成为其中一站？
7: 对，这个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当中，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去极力的想去申请一些比如说景区呀、研学基地呀，这种点位也好，或者是站位也好，去往这个真正的文旅项，或者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背书项去做。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比如说广州市内游啊的一个线路当中之一，这是我们的目标。
6: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里空间非常大嘛，一楼的空间非常大，然后分的区域也比较散，然后平时如果大家过来玩的话，也是跟我们刚才的一个参观的路线去玩，还是说有其他的更好玩的玩法？
7: 基本上我们的大的这个主题是一致的，那当然也有一部分这种研学小朋友的研学课程，他会给我们单独去做一些深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些咖啡渣的手做的精细化制作，有一些手工的这种咖啡渣的香薰盘的制作呀，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咖啡手作项目的这个制作呀，都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版。
6: 对，我之前在云南就试过，就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小朋友特别好爱玩的，就是穿珠子。拿那个咖啡豆穿珠子，我觉得这边咱们可以加上去。
7: 对，这个也是可以，确实是可以到这个手作区的一个精进过程当中，因为它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现在只是在会卖一些这种，比如说小耳饰啊、小珠串的这个咖啡手作的咖啡豆制作的这些东西，那还没有精进到手作，我们也会加进去。
6: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来广州，我是一定要去喝早茶的。
7: 对。
6: 很少有人说我来广州我一定要去喝咖啡的。
7: 是的。
6: 对啊，为什么会选咖啡来作为广州的一个文旅项目？
7: 我们先从市场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整个中国市场在咖啡的这个行业赛道呢，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饱和，还有存在很大的市场空白。那我们从整个赛道的一个精细化细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那咖啡里面呢，我们有咖啡饮品，有咖啡连锁，有咖啡贸易，有等等等等这样的门店。那咖啡文旅这个事情很新颖，而且很有趣，那也相对来说在非产区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比如说广州，它不是一个大产区，它不像云南，不像我们的海南，也不像我国的台湾，它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区或者文化在里头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把这个赛道去突破这个空白赛道，那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想法。
6: 哎，你觉得经营这个地方它的难度在哪？
7: 几个问题吧。一个是它其实，你像我们这个空间，它其实真的很大，大有大的好处，那它肯定要有我承担更大的一些成本在，这是一定的。

0: 它投入的成本呀都是要更大一些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营业项目或者经营项目呢，它还是主打的还是一个比较性价比的一个价格，所以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下来，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整个的客单价或者客均价并不是非常的一个高的情况下，那它经营起来我所承担的这个盈亏性亏的这一部分就会压缩很多，这也是一个难点。嗯，还有一部分呢，它的客流量，其实因为我们这边的客群呢会分这个，比如说亲子类的更多呀，学生情侣呀，年轻的朋友们来的也会比较多，但是它会有这个工作日和节假日的这样的一个区分。我们为什么想做文旅项呢？就是想打破这个工作日的壁垒嘛。但是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也是一个难题。
1: 我们怎么把这个咖啡跟广州的这种在地文化，可能也做一些合作，跨界融合这样？
0: 是的，广州这个文化的话呢，因为我们岭南咖啡其实它也是有它自己的文化和底蕴的，所以我们整个在后续的这个，因为我们还在升级这个项目。
1: 你觉得岭南咖啡它跟比如说上海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广州它整个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气候呢，它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去做一些林下作物或经济作物、半经济作物的这样的一个衍生，就它其实可以种咖啡。那现在我了解到的应该也是有部分的地区也在去试行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能会一个是从这种区域化的这种品类或者品种去做一个延伸。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广州的咖啡饮用习惯和上海的咖啡饮用习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像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甚至其实和我们比较近的这个海南，它都是不一样的啊、那都是不一样的。广州的这部分的饮用习惯呢，它现在还是从我个人啊，这是我，它更偏向于这种精品也好啊，然后我们日常的刚需也好啊。那在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更希望能有一些跟岭南特色的这种种植作物去结合的这样的咖啡的一个衍生饮品去做结合，从这个方面吧。
1: 那您觉得我们作为在天河这边首发的这样一个算是标杆性的一个项目哈，你觉得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供出这样的一套模式给到大湾区，就是说文旅加商业，或者我们的就再说小一点，就是我们的咖啡加商业这条路其实可以有不同的
0: 玩法和可复制性？
1: 对，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去做的。因为我们其实在其他的地方，比如说珠江新城那边，它也是有一些这种商业地产的项目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可以说是大本营，可以是先驱，也可以说是先发者，也可以说是整个示范点，因为它空间比较大。那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呢以另一种的浓缩型的形式去复制到其他商业体，这也是我们第二步要采取的一个策略之一。那可以说是想去突破咖啡馆、展览馆以及博物馆的一些壁垒，让这个我们的客人呢，如果是他只想喝咖啡，好，我可以喝到咖啡。那如果我还想了解咖啡，我在这里还可以了解咖啡。如果我想做一些体验，那好，我还能再做一些体验。这个就是我们未来想去复制或者是想去浓缩的一个目的之一。
1: 甚至我们还可以就是跨城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复制。
0: 是的，
1: 在广州。
0: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如果这个体系出来了，那它整个的模式，然后它需要的一些标准化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一体化或者是标准化执行。我们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就是整个咖啡整到来到广州呢，可以来到这边去做一个咖啡的寻味呀、寻香啊、追溯啊之旅。那同时呢，如果我们离开广州，也会想念到这一份风味、这一份味道或者这一份咖啡的一个口感和咖啡的文化。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今日咧系中国旅游日，我哋咧去解码一份 OTA 嘅出游报告，因为咧喺今年啊有呢个春假，亦都有五一加埋春假，咁所以咧就变咗一个超长嘅假期，咁啊令到今年咧其实喺五月份嘅一个文旅市场咧系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嘅分化同埋活跃嘅。咁而广东作为一个传统旅游大省咧，多项嘅核心指标都系全国咧领跑嘅吓。今年我哋就通过广东的旅游市场的数据去分析一下出行的人群画像，包括去判断下未来有哪些旅游的新趋势和新亮点。
4: 讲到今年即是五一期间，广东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很多人就会讲起票根经济这个词，因为其实今年

0: 又有廣交會啦，又有咁多個演唱會啦，又有咖啡節啦，又有粵超啦，又有粵 BA 啦等等，咁所以令到大家其實嚟到廣州總係會去睇某一場嘅活動，或者某一場嘅比賽，或者係參加某一個嘅會展，仲有動漫展等等，所以票根經濟。我就覺得真的在這個五一呢，在廣東是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實踐，他不單止是去看這一場的活動，去看這場的比賽，他更加多的是我見到全域都有這樣的牌子就、放出來，就是說你憑藉著什麼什麼什麼，你就可以在我這裡去兌換什麼什麼，或者享受什麼什麼折扣沒錯、
1: 所以呢，即其實票根現在就不單止就是說我做的這件事，譬如說我看一場電影本身，而是它可以变成一张通行证、畅通无阻咁样啦，喺成个商场入边都享受唔同嘅优惠。咁当然唔单止就话睇电影，仲有睇演出、包括系睇体育比赛咁样嘅。所以其实今年啦，喺成个五一期间啦，广东嘅呢一个赛事方面啦，包括演出方面啦，即系票根经济嘅表现都系相当之抢眼嘅。咁啊，全国各地咧举办咗上百场嘅演唱会、音乐节同埋咧体育赛事，廣東咧今年啊嚇，即係成個五一期間係位列熱門目的地嘅第二嚇，就離唔開呢一啲演出活動啦，或者體育賽事嘅支持同埋幫助啦。
0: 冇錯啦，並且呢個票根經濟咧，我覺得佢有少少打通咗呢個地域嘅限制嚇，即係話你可能喺廣州去睇一場演唱會，你可以喺江門去得到一啲即係門票折扣景區嘅嗰個優惠咁樣。呢一件事亦都係非常之得意嘅，同埋咧我見到好似啱啱過去嘅。某一部电影啊，佢咪讲潮汕文化嘅，咁啊好出名啦。咁我见翻其实有好多喺大湾区嘅呢个潮汕人开嘅店咧，佢都会自发咁样系啦。我就如果你去睇咗呢部电影咧，我会去帮你去打字或者系兑某啲嘅小菜菜品咁样。
1: 即系其实而家我发现咧，即系文旅企业啦，或者系餐饮企业咧都。好懂得去黐流量，因為知道而家網上流量嘅呢個話題熱度係好高嘅，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會個關注度會將自己嘅一啲產品擺喺嗰個上邊咁樣。但當然因為音樂啦同埋賽事嘅呢個引流效應喺全國嚟講就都相當之明顯啦，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一到假期啦，各地都會舉辦各種嘅音樂節，因為音樂節咧本身佢嗰種門檻冇咁高，因為大家進入咧你未必係因為某一個歌手，而係話我純粹係想體驗呢一種草地上面聽音樂嗰種放鬆嘅氣氛。咁另外咧就係話，因為你喺一個音樂節舉辦嘅呢個城市，佢喺周邊亦都會帶動一啲相關嘅文旅嘅項目咁樣，即係譬如話可能有住宿啦、有餐飲啦、交通啦。如果有一啲有心嘅城市或者係旅遊目的地，仲會去打造一啲出行嘅線路嘅安排，令到大家可以將呢一次音樂節咧係無限咁樣延伸嚇佢哋嘅呢個旅遊嘅範圍咁樣。再加上咧各地其實成個文旅體融合嘅大熱潮之下咧，其實旅遊產品嘅供給都喺度不斷咁樣提升當中。譬如話咧，有 OTA 嘅平台上面報告顯示咧，境內跟團遊方面啊，三到六日行程嘅純玩小團、私家團訂製遊等等咧，主打慢節奏、深度遊嘅產品都空前咁樣高漲啊！
0: 冇錯啦，好似我啱啱喺假期最後一日嘅時候，因為實在係想抵消呢一種對於上班嘅抵觸，所以咧我係去規劃咗我七月嘅行程，跟住我就會發覺一個我可能以往唔覺嘅一個點，就係、是。他問我幾多個人的時候，我話三個人，他話哦，咁你哋可以獨立成團。哇！嗰一下我真係有一種，即係以往我係要去走訂制路線嘅，但係而家佢可以叫我做私家小團。
1: 冇錯，
0: 即係呢一種，我覺得係一種旅遊產品嘅升級、服務意識嘅升級，同埋市場細化之後嘅一種升級咯。
1: 同埋你講到呢樣嘢咧，我諗起今次咧，即係我去成都玩咧，因為我都係選擇包車嘅嘛，因為出行嘅人數比較多，六人啦，咁有大人，亦都有小朋友，亦都有老人家。咁我哋當時就係諗住話租車嘅，但係一開始咧，我哋話租車好似自己又要去考慮加油啦、停車啦、塞車嘅話咧，你仲要心煩啦，而且玩完之後又攰啦，咁樣六個人咁不如包部即係細車咁樣包部商務車啊，咁啊總共七座啊嘛，啱啱好。其實後屘發現咧，你係有好多包車團嘅，即係呢種所謂嘅包車團，佢其實又同可能訂制團唔一樣，即係佢已經幫你規劃好路線啦。 因為我當時係去成都，想去嗰、那個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同埋三星堆博物館，跟住一查咧，就啱啱好佢嗰個包車團就係行呢兩個點，咁、所以我就直接包車出行啦。咁後屘佢個時間係只係限喺十個鐘以內，咁係大概一日，我記得係800几蚊啦。咁跟住如果你超時嘅話咧，因為我當時訂三星堆，我係訂咗夜場，所以肯定係要超時嘅。咁超時嘅話咧，都係50蚊一個鐘。咁我後屘超咗三個鐘，其實都係加105蚊，所以圍翻起身都唔使1000蚊，可以玩成日6个人出行都好方便，而且唔一假期。所以其實而家呢種個性化嘅體驗咧，在網上是有很多個方式可以滿足到大家的需求的，而且性價比真的都挺高下。
0: 嗯，沒錯了。跟住我們再分享另外一個我們觀察到的這一份 OTA 報告上面講到的趨勢，叫做人群分化。就是說大家是不一定是為了某個目的地而去的，而是為了某種興趣而去的。就是用回以前的說話，就是你會跟著什麼去旅行呢？跟著劇本殺去旅行，跟著演唱會去旅行這樣，或者你跟著美食去旅行。
1: 仲会跟住 NPC 去旅行，
0: 系啊！而家仲会跟住 NPC 去旅行，又或者
1: 啲 NPC 而家变成网红啊！
0: 系啊，佢会唔单止系喺某一个景区，佢会喺唔同嘅景区，然之后去做唔同嘅呢一个角色嘅时候，亦都会有去追随住佢啦。咁同埋咧，我会见翻有啲人，佢系跟住一个目的叫做我就系要出片，咁啊，好似我春季出去玩嘅时候，我就去拍花嘅，咁啊，好似我。五一時候出去玩的話，我可能就會去一些古城啊咁樣嘅地方，又或者我再去六月份的時候，我就要去一些即係叫做咩基建咁樣嘅地方。即係佢每一個出行，佢都會有非常明確嘅嗰、那個攞住一張相，我就要去影類似嘅相，跟住就去到唔同嘅地方影嗰張同樣嘅相，然之後去拍轉場，好靚嘅。
1: 而且唔單止係為咗去打卡，可能去飲一個飲料，或者係食一啖好味嘅食物。咁樣亦都會成為大家嘅呢個出行嘅動因之一啊！嚇，即係所以咧，即係從一開始嘅種草，再到而家咧，真係會落單去到實地玩啊！嚇，我哋見到咧，而家即係大家出行有一個決策嘅周期係越嚟越短啊！我覺得呢樣嘢真係講得好啱，有數據顯示咧話57%嘅旅遊攻略嘅獲取都係嚟源於搜索，搜索完咗之後咧，好快就做咗決策就出行啦。包括我今天跟那個朋友傾起咧，佢都話佢當時去嗰、那個即係學山啦嚇，咁佢話都係因為係聽咗朋友嘅推薦，佢話我未去過喎，咁我不如今年五一就去呢度玩啦，所以嗰個決策係。佢嚟源於係多個方面，除咗話有搜索，可能同朋友嘅推薦，即係佢一推薦完覺得好，佢就即刻成行啦。
0: 係啦，咁啊呢一種決策咧，就會令到大家覺得話，因為一個地方你去嘅唔係。其實呢種決策的周期變短咧，真係因為我哋決策成本降低啊！就好似我哋上一期節目講到嘅咁樣，你出行可能一個鐘你就可以去到啦，所以你唔需要花費太多嘅時間去做呢個心理建設，唔需要做太多嘅準備，大不了去到嗰度唔得咪再翻嚟咯。
1: 所以我就想講，仲有一樣嘢就係容錯率高咗啊！即係你去到嗰度咧，基本上唔會點踩雷，因為你肯定會有某一個體驗係可以俾到你收穫嘅。咁所以其實而家講翻旅遊啦。已經是有越嚟越多不同的維度去看呢件事啦。咁可能你去旅遊，有些人是為了得到一個內心的平靜，有些人為了看下另一個城市的風景，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換一個城市，找一間很舒服的酒店睡一個覺。每個人在旅遊的途中都會有不同的需求，而這些需求都可以獲得不同的滿足。這件事是即令到我們覺得很喜聞樂見的一件事啊。
0: 嗯，冇錯啦。咁啊，喺呢個519的旅遊日啦，你有冇係做翻啲點樣嘅呢一個旅遊嘅規劃咧？如果有啊，都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咁啊，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係時候就要結束噶啦。聽日約定你繼續人生自在探世界，聽日
1: 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的表达。
9: 我想
8: 你
9: 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4: 台。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3: 大家好，我是韩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12: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 来找到我们的节目。那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3: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家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板块，情景对话。
14: 下一站中环，乘客
6: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5: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6: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5: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6: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5: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6: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2: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爱护环境的话题。
13: 系啦，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咁下边呢一段嘅对话咧，系姐姐话俾弟弟知啊，应该点样嚟保护环境。所以咧喺类似嘅对话里边，我哋会听到一啲表示强调语气嘅助动词出现嘅，譬如好似应该、可以、唔能够等等吓。请大家听听下边嘅呢一个对话，留意一下呢啲系点运用嘅。
12: 小明，你吃完零食以后，零食包装不要乱扔。
17: 知道了，姐姐。前面那个人把垃圾丢到了地上。
12: 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影响市容卫生，还给环卫工人带来了困扰。
17: 随地吐痰、乱扔果皮是不讲卫生的行为。
12: 如果人人都不注意卫生，就会把城市弄得很脏。
17: 我把包装垃圾扔到垃圾箱里去。
12: 做得对，每个人都要自觉遵守卫生制度，保持环境的卫生、干净、清洁。下面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13: 市容卫生，
12: 市容卫生。
13: 乱丢，
12: 乱扔。
13: 果皮杂物，
12: 果皮杂物。
13: 污糟邋遢，
12: 很脏。
13: 垃圾桶，
12: 垃圾箱。
13: 自觉遵守，
12: 自觉遵守。
13: 卫生制度，
12: 卫生制度。
13: 干净清洁，
12: 干净清洁。那么在粤语中，指代处所的度的普通话的说法是怎样的呢？
13: 粤语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后边通常会加个道字嘅，咪指代咧就系处所。譬如好似话咧，将香蕉皮掉入垃圾桶度，又譬如啦，佢响架车度咁样样。
12: 那确实普通话当中呢，度是没有这种用法的，而且也没有说完全对应的词语来表示这种用法，而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处所来说成里或者上。 比如刚才这两句话呢，我们可以这样表达：将香蕉皮扔进垃圾桶里，它在车上。
13: 好了，下面呢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将下面的粤语呢讲成普通话。第一句是

0: 落车嗰阵要攞齐啲行李，唔好留咗喺架车度。
1: 用普通话应该这样表达：下车的时候要带齐行李，别落在车上。
0: 第二句，佢喺屋企度，仲未出嚟。

0: 在词语当中或者是句子里，不再读自本来的声调了，声调发生了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如何运用呢？我们今天的情景对话当中又有哪些变调的情况呢？
1: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的，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进行详细的解答，也都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和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 我是郝艺。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欢迎卓然。
7: 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四年级的李卓然。
0: 那今天卓然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古朗月行》。
0: 哎，《古朗月行》，这是李白脍炙人口的经典儿童像古诗。它的语言呢，浅显易懂，意境纯净美好，用儿童视角写月亮，充满了童真童趣，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篇目，也教会了孩子们观察自然，大胆想象，是传承古典诗词涵养审美以及想象力的重要启蒙佳作。我们也期待着卓然的分享。
7: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这首诗写出了小朋友对月亮的天真观察，充满了想象力和好奇心。
0: 好，非常感谢啊，来自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卓然同学诵读了这首唐诗。那这是粤港澳文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生动体现，以童真诵读经典，既传承中华文脉，厚植家国情怀，也展现了澳门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那今天的诵读呢，整体表达大方得体，吐字清晰，语速平稳，也能够准确地读出诗句的童真韵味，讲解简洁到位，既理解了诗歌的浪漫的内核，也展现了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化素养，整体表现优秀。那我觉得还可以啊，再多一点情感在其中，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理解诗人的情怀，去展现诗人的情怀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着对这首诗的理解，一起再来读一读这首作品吧，李白的《古朗月行》。
8: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变调，顾名思义啊，就是普通话的音节在连续发出的时候，有一些音节的调值呢会受到其他的声调的影响，从而发生了改变，又称为连续变调。其中呢有赏声变调、去声变调、一字和不字的变调，以及重叠形容词的变调等等。接下来我们一起在颂游中国的环节当中，一起来感受变调，学习变调。嘉靖六年仲春时节，愁苦交加的沈复在从上海返回无锡的途中，听到虞山上面多胜景，于是呢乘兴而来。他在虞山上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登山顶，最后留下了愁苦中之快游也的感慨。
4: 归途忽思虞山之胜，是有汴州赋之，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景，惜无尽。

0: 余杏发，挽袖卷衣，圆攀而上，直造其巅，此于愁苦中之快游也。
1: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学家沈复的自传体的散文，书中以沈复同妻子陈云的夫妻生活作为主线，记录了二人平凡而又充满艺术情趣的生活，以及沈复大半生的经历。而在《浪游记快》这一卷当中所记录的，就是他畅游各地的见闻。余山究竟又是怎样的盛景，能够令到沈复如此驻足呢？今期的节目，常熟理工学院的周霓老师和同学们会一起寻找《浮生六记》当中所记录的余山最佳处。
2: 余山脚下空气非常清新，以幽静为主。
3: 沈复他来到余山的时候，他是比较愁苦的，那他当时到底是怎样一个境遇导致了他这种心情？
2: 因为当年沈复替别人做担保，他的朋友呢借了别人的钱，没想到这个朋友呢携资远遁，简单来说就是携款逃走了，交友不慎。沈复呢后来被他的父亲责骂，他带着他自己的妻子余娘就借居到一位无锡的朋友家躲债。后来沈复呢就到上海去借钱来还债。
4: 意外的债务、愤怒的父亲、还有病重的爱妻以及寄人篱下的无奈之感，这些呢都成为了沈复愁苦的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沈复不得不向远在上海的朋友借钱。返回无锡的途中，满腹惆怅无处排解的沈复忽然想起余山之上有胜景，他索性选择寄情于山水去游玩一番。
1: 余山横卧在常熟城西北，千百年来，因为它独有的山形水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墨客前来提咏。这个对于沈复来讲，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2: 忽思余山之胜，所以呢，他就来到了我们余山脚下。沈复呢，他游览了余山之后，他最后呢，他的愁苦心情得以缓解。所以古代的文人，他有一种山水情怀，让自己置身自然之中，他的心情就得以改变。
4: 此时在幽静的山寺之中，一座特殊的碑亭上竟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诗文，诗名当中的破山寺就是我们如今的兴福寺。那这首诗啊，就是唐代诗人常建所作。常建同沈复一样，长期过着漫游生活，一生往来于山水之间。
2: 上面的诗各位同学应该很熟悉，这就是常建所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
3: 哎，好像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题破山寺后禅院》的诗不太一样。
2: 清晨入古寺，初日明高林。你们背的时候是什么呀？
5: 赵高林。
2: 初日赵高林，对不对？因为唐诗在流传的版本之中有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由几种版本不同的字，它会带来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大家会发现，除了是唐诗之外，后边大家认识这位书法家吗？襄阳米芾，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米芾是一个书法大家？那这块碑到底是什么时候刻的呢？是清朝时候刻的。清朝时候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这一块碑有唐诗、宋书，再加清代碑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构成了什么呀？三绝碑。
1: 三绝碑指的是唐代诗人常建的诗，宋代书法家米费的书，清代碑刻家穆大展的刻。一首诗、一幅字、一块碑，记录住千年间的文化传承。
2: 其实在兴福寺里边真的有曲径通幽之处，让周老师带着你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吗？
6: 好，
2: 可以实地感受一下幽静之感。余山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啊，使得沈复当年觉得余山能够怎么样，甚得我心。
4: 那一年沈复驻足于山脚下，眼前呢也是一番傍水依山极饶幽趣的景致，这使他的内心呢也逐渐的平和下来。随后沈复在附近寻得一处茶棚，向周围的人打听道路。
2: 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0: 地方，也能够感受一下当年沈复的一种精神世界。在山脚下吹着风，喝着茶，然后沈复呢再去找了一个向导，就去寻找玉山最佳处了。
1: 清茶入喉，沈复的愁苦心情亦都随之氤氲的茶香渐渐消散。他向周围的人打听余山何处最盛，一位游客告诉他，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余山最佳处也，并且自告奋勇为他做向导。于是周老师就带着同学们从余山脚下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行进。
0: 周老师呢自请为向导，带你们去寻访一下余山最佳处。
2: 好，一起游到这里，我们来说一说变调。
3: 我们先来说赏声啊，也就是三声的变调现象和规律。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五呢，是单独的一个音节，所以它依然读赏声。再比如放在句尾，你去哪里？里是赏声字，那么放在句尾呢？依然读上声字，但是其他情况下呢是有不同的。比如说，当两个上声字相连的时候，第一个字要发声变调，读二声阳平。比如管理，第二个理字依然读三声，第一个管字，我们考虑到是因为两个上声字相连，所以呢不能读管理，而要把第一个字变成二声，管理。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刚才我们说到所有变调的过程当中啊，在书写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字本身的读音来书写。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三个三声字连读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我们一般来说会把词按照组分成两部分，或者呢把前两个字读成二声，那或者呢当我们后两个字成为一组的时候，中间那个字要变成二声。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我们先来说分成组的第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前两个字为一组，洗脸水、展览品、演讲稿。大家明白了吗？当前两个字为一组，第三个字各自为一组的时候，我们把前两个字都读成二声，第三个字不变。好，我们再来看，当后两个字为一组，第一个字是另外一组的时候怎么读呢？请指导，很勇敢，是中间那个字变成了二声，其他不变。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看啊，如果两字词后边那个字是一声、二声、四声，或者呢有些是轻声的时候，这时候前面这个字怎样变化呢？把那三声啊稍微降一点，因为大家知道三声我们在读音的时候呢是先降下来然后再扬上去，买，它是一个 V 字形的读音。那么现在呀，我们这 V 字不能完全降下去了，而是降到一半就可以了。每天，理由，大家听上去啊，觉得变化不那么明显，对不对？因为前面这个字呢，我们变得不多，只降了一点。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简单的梳理一下一和不字的变调。一原来呢是读第一声一，不呢原调是读第四声不，那么它们的变调呢也同样是根据后面的这个音节来决定的。比如在四声之前，我们要把这俩字呢变成二声，怎么理解呀？一见、一背、一步、不是、不断、不屑。如果后面的词不是四声字，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读第四声了。大家可以举几个例子吗？比如

0: 一只，一节，一本，不公，不和，不紧。有朋友问了，如果它放在句末，或者是单独拿出来用，有什么规律吗？和之前一样，我们依然读原调。再来说一说放在重叠的动词之间，这不和一怎么读呢？这两个字啊，放在中间，我们给它读轻声，走一走，说一说，谈一谈，吃不消，差不多，对不起。大家找到其中的规律了吗？我们今天说的内容相对比较多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听多读，掌握到其中的规律。当年沈复呢在虞山之上见到了山峰屹立、石座横纹的景象，同时呢山石之上还题了不少游记、题名等等，这种表现形式被称作摩崖石刻。
1: 这边呢就是虞山上的摩崖石刻，这就是"青云得
2: 啊，
1: 路"
2: 青
1: 四
2: 云
1: 个
2: 得
1: 字。
2: 路啊，
1: 观止，另外呢是"烟岚高旷"
2: 烟
1: 四个
2: 岚
1: 字，
2: 高旷，哎，你看那
1: 还
2: 高
1: 有
2: 旷。
1: 一些龙纹，这是康熙的御笔。
2: 沈复书中写到"依山中分，两壁凹凸"，说的就是这里吗？
1: 对，这就是沈复笔下所谓的"虞山最佳之处"。剑门，
3: 就像一个
4: 就是
3: 剑，
4: 像
3: 把这
4: 剑
3: 个
4: 把它劈
3: 山。
4: 开了。
1: 相传这个剑门呢和吴王夫差有关，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虞山，他拔剑向山劈去，相传这个剑门就这样形成了，当然这是一个美丽的传
2: 传
1: 说。
2: 说
5: 《浮生六记》当中写道，相传上有洞府，多仙境，上有石罅，洞然见天。
1: 向导引领沈复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当时他告诉沈复，上面有仙府，住着仙人，所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所以呢，当时沈复油性大发，就直接原攀而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还有石头，将坠未坠。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沈复登剑门的时候，当时的路肯定没有现在有这么多的台阶。所以当时的沈复，他是怎么样爬的呢？像猿猴一样，爬在上面，最后呢，爬到了这个山顶之上。
6: 怪不得他当时要是有两腿发软。
4: 对，两腿发
1: 这也是我们最为生动的一种体验吧。
0: 沈复在《浮生六记》当中所写做盆景是他的一大爱好，而赭石呢，正是用来制作数十盆景的理想材料。时至今日，在虞山上仍然能寻得赭石。
1: 所以，赭石呢，可以作为国画的一种颜料来使用的。我们常说有位画家叫黄公望，所以当时他就用赭石做颜料，称之为"浅绛山水"。我们可以到黄公望纪念馆，去看一看黄公望与虞山有什么关系。
5: 黄公望半生潦倒，曾经隐居喺虞山之上，与山水为伴。沈复嘅人生经历同黄公望呢系颇为之相似嘅，佢哋都系命运多舛，屡受挫败。咁啊喺贫困潦倒嘅时候呢，只能够以手中嘅笔墨嚟维持生计。但系呢，生活并未将佢哋击垮，因为呢，佢哋嘅精神家园就喺呢一个灵山秀水之间。
2: 我感觉今天通过就是亲身的爬了虞山，然后我们感受的首先是感受到虞山山脚下的幽静，然后爬上来之后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然后在虞山风景最胜处就是眺望远方，亲身体验了一遍沈复当年的这行程，然后就也可以体会到就是他这个心境转变的一个过程。
1: 沈复在愁苦生活之中，能够通过爬虞山得到人生之快事，能够追求非常丰富的精神的满足，他可以把自己寄情山水，他的心情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排遣。我们可以看到沈复怀揣着一块赭石，口袋里没有几毛钱，他就非常开心地离开了虞山，回归了他艺术化的生活。其实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爬过剑门之后，
3: 我们

0: 洞天之中见到了阳光，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我们人生之后的一番坦途吧。
1: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写道：“子于愁苦中之快游也。”那今天呢，我们跟随沈复的足迹畅游虞山，寻到了书中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的见闻，也体会到了沈复挽袖卷衣，原攀而上，直造其巅的豪情。人生呢，总会有起起伏伏，用乐观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就可以豁然开朗，得见天光，迎来愁苦之后的快意人生。《浮生六记》是清代沈复在嘉庆十三年，也就是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集，成书于清代嘉庆十三年。那下面这几句话呢，都是出自于《浮生六记》。那请问大家，里面的一的声调一样吗？但见木樨乡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这是出自《浮生六记》的《浪游记快》。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声袖底。这句话出自《浮生六记》的《闺房寄乐》。正确的声调应该是第一句的“一路霜林”，我们的“一”读二声，一路。第二句“一轮明月”，这里的“一”读四声，一轮。下面两句中两个赏声字左和晚，读出来为什么声调不一样呢？解衣小酌，常露府甚妙，所以仙灵雪藕，微酣出洞，炊烟四起，晚霞。那么第一个左和乙这个赏声字相连，所以读二四调，左乙。晚霞是晚和阳平字相连，声调呢读二一调，晚霞。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3: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1: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故事当中有句话叫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大家听听这句话变调规律是如何的呢？
5: 话说猪八戒千辛万苦来到花果山，见到孙悟空，急忙把妖怪如何捉走师傅的事添油加醋地对大师兄说了。

悟空盯着猪八戒，心里很着急，可往事浮现在眼前，这呆子当初偏偏不听我的话，

只顾贪吃，上了那妖怪的当。我要追打那妖怪，偏又拦着不放，还撺掇着师父罚我。再说我那糊涂的师父，说什么都不肯相信我，只听信妖怪的鬼话，动不动就念那该死的紧箍咒，到了还是赶走了我。

0: 悟空心里委屈，
1: 哎呦喂，猴哥，我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了吧。
0: 孙悟空虽然回到花果山，但心里一直挂念着唐僧。他心里明白，师父是顶顶善良的大好人，怪只怪那白骨精挑拨着我们师徒分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搭救师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必须要消灭那个为非作歹的害人精，把我的师父平平安安地救出来。

0: 那好吧，君子不念旧恶，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1: 哇，黄坤答应了，耶，太好了，师傅有救了，来抱一个，再抱一个，
0: 孩儿们，更衣。
2: 孙悟空摘下王冠，换了靴子，告别了满山的猴子们。
0: 快走！

0: 师兄弟两个一起腾云驾雾，奔向丸子山。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丸子山波月洞外头。
1: 八戒，你去打头阵，嘿，把那妖怪引出来。
2: 好嘞，猴哥，你瞧我的。哎，啊，呆，臭妖怪，俺老猪又回来了。嘿，臭妖怪，敢来跟猪爷爷大战300回合吗？
3: 哟哟哟！

0: 扭打压出筋来，都没有饭吃，管够。
1: 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2: 又中计了吧。
0: 你这个大傻瓜。
2: 小子们，给我拿下。
3: 是。
4: 孙悟空一看八戒不但没把白骨精引过来，反倒中了妖怪的计，恨不得立马打上门去。如果惊动白骨精，伤了师傅，那可怎么办？正在想主意呢，忽然听见远处有动静。悟空扭头一看，嘿，只见山坡之上出现了一顶小轿子，忽闪忽闪的走得还挺快。
3: 哦，
4: 原来呀，轿子里坐着白骨精的干妈金蝉大仙，白骨精派小妖接他来分享唐僧的。
3: 哦，
4: 孙悟空顿时有了主意。四个小妖怪和金蝉大仙全都敲翻在地。原来啊，这老妖婆是一只老母狼变的。孙悟空拔下四根毫毛一吹，变出了四个小妖，自己往轿子里一坐，说声走着。
5: 嘿，你这个坏妖怪，几次变成人形骗我师父，这回呀，该我骗骗你了。
4: 就这么着，四个假小妖抬着孙悟空变的假金蝉大仙，忽闪忽闪，一路大摇大摆，直奔妖怪的波月洞而去。
2: 干妈，
4: 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呢。
2: 干妈在上，女儿这边有礼了。小子们，把火烧得旺旺的。
6: 是。
7: 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先听到这里。问题是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当中，变调规律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也讲到了，一呢，有如果作为单念词尾和叙述词，它的音调是不变的，而如果呢在非去声面前呢，都会变成去声。比如说在二声面前读四声一平，在三声面前读去声一本书，这个都是读四声的。如果是在去声字之前呢，这个一要变成阳平，如一下一跳。而今天这一日之师，我们说就是把一变成四声读一。如果是夹在重叠词之间，要变轻声，如想一想看一看。好，接下来来听画蛇添足的成语故事。我们的问题是，和蛇有关的描述中存在哪些变调现象？
8: 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画蛇添足。古时候啊，楚国有一家祭祖，这祭祖需要很多人帮忙，哎，就找了很多人。 祭完祖之后啊，得呀赏赐这些帮忙办事的人，啊，一方面呢是给钱，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想呢给一点这个心意，给什么呢？就给呀祭祀用的酒。但是祭祀用的酒不多，就一壶。帮忙这个祭祀的人呐，有那么多，这一壶酒怎么可能让大家都喝上啊？肯定是不够的。但这么多人，究竟谁喝谁不喝呢？没有人说我愿意不喝这酒，大家干活都挺认真的，凭什么我让给你呀？所以谁喝谁不喝，这一下子犯了难，如何是好啊？都不说话了，十分的安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僵持了呀得有一炷香的功夫，终于有人打破沉默了。

0: 提议。
1: 啊，不如这样吧，咱每个人呐，在地上画一条蛇，哎，这蛇谁画得快，这壶酒啊就归他喝，怎么样啊？啊，好，好，好，好，好，大家纷纷点头，都觉得这个办法好啊，同意这样做。啊，于是所有人都在地上开始画蛇。其中就有一个人画的可真快呀，半炷香的功夫他就画好了。哎，这蛇已经是完成了。他还有功夫啊，回过头来看看其他人画的咋样？一看，差那么老多呀！我画的也太快了，他们画太慢，十分呢得意。心说话，你们画这么慢，我也没啥事儿。这酒我已经是唾手可得了呀，这样吧，我再给蛇画几只脚，也来得及，也不算晚。想到这儿呢，左手提着酒壶，右手啊就给蛇画起脚来。他正给蛇画脚呢，旁边一个人完工了。那个人二话不说，啪，把酒壶从他手里给夺过来了。你干嘛抢我的酒壶啊？我先画好的，你先画好的，开玩笑啊？啊，你看看你这是蛇吗？谁见过蛇有脚的呀？蛇是没有脚的，你添上了这脚，它就不是蛇了。所以第一个画好蛇的人不是你，是我。哎，那个人说完啊，仰起头来，咕嘟咕嘟咕嘟。直接把酒就喝了。这就是成语"画蛇添足"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战国策·齐策二》，指啊画蛇时给蛇添上脚，后比喻做了多余的事，非但无益，反而不合适，也比喻虚构事实，无中生有，多此一举。
2: 在故事当中有哪些对蛇的描述呢？比如画蛇，一条蛇，画好蛇，给蛇，等等。那在其中啊，一条蛇的一读四声，给好读半三声。
3: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2: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5: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天我们来听听《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作。
2: 这是一首忆昔词，寥寥数语，似乎呢是随意而出，但是呢又惜墨如金，句句含有深意。在开头两句呢，写沉醉兴奋之情，接着写尽兴归家，又误入荷塘深处，别有天地，令人流连忘返。最后一句天真纯洁，言尽而意不尽。
5: 全词呢系不时雕琢，富有一种自然之美。佢以女词人特有嘅方式表达咗佢早期生活嘅情趣同埋心境，境界系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俾人咧就系足够嘅美嘅享受。咁跟住嚟咧，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篇嘅《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啊。
2: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宋·李清照。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好的，接下来呀，我们首先给大家提一个小问题啊，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的一滩，这个词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有哪些规律？大家说说看吧。
1: 好啦，首先来了解这个词哈，咁啊，大意就系啦，仲记得嗰次喺溪边亭中游玩，日色已暮，沉迷喺优美嘅景色中，忘记咗回家嘅路。尽兴以后，大家乘住夜色，赶快调转船头，但不料走错咗路，小船滑入咗藕花深处。点样出去呢？点样出去呢？吱喳声、惊叫声或船声惊起咗一滩路。
0: 这首《如梦令》以李清照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早期生活的情趣和心境，境界优美宜人，以尺幅之短给人以足够的美的享受。
1: 上机两句起不平淡，自然和谐，将读者自然而然咁样引入咗佢所创造嘅词境当中。上机吓，明确系表示咗追述地点咧，就系溪亭，时间系日暮。作者饮宴以后已经系醉得咧，连翻去嘅路都辨识唔出嚟啦。沉醉二字咧，就系流露出咗作者心底嘅欢悦。不知归路，亦都系曲折传出咗作者流连忘返嘅情节。咁睇起身啦，呢一个系一次留俾作者非常之印象深刻嘅十分之愉快嘅游赏啊！
0: 果然啊，接着就写到了兴静两句，就把这种意境递进了一层。兴静方才回舟，那么兴静之后，恰恰是表明了自己的兴致之高，不想回舟。而误入一句呢，行文流畅自然，毫无复杂痕迹，同前面的不知归路相呼应，显示了主人公的忘情心态。盛放的荷花丛中，正有一叶扁舟摇荡舟上，这就是游兴未尽的少年才女，这样的美景也一下子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1: 咁而一连两个嘅争渡咧，就表达咗主人公急于从迷途当中寻找出路嘅焦灼嘅心情。咪正系由于争渡啦，所以咧又惊起一滩鸥鹭，将停息喺舟主上嘅水鸟都吓飞咗。至此咧，词系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
0: 这首小令啊，的确是用词简练，选取了几个片段。以悠闲的游兴史，中经溪亭玩醉，急切回舟，误入藕花，最后惊起鸥鹭，最后一切呢都统一在了白色鸥鹭苍茫暮色的大自然的景色里，把移动着的风景和作者怡然的心情融合在了一起，写出了作者青春年少时的好心情。
1: 动作和情绪起伏变化好富于节奏感，词人咧将瞬时嘅情神、瞬时嘅动作、瞬时嘅音容、瞬时嘅景色，联成咗一个有机嘅整体，一个极富立体感嘅生活画面。呢个咧系一个永恒嘅、活生生嘅生活画面。
0: 那下面呢，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问题：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里面的一滩声调是如何变化的呢？前面我们讲过啊，一字的变调现象，单面词尾和叙述词是一律不变的，而在非去声之前呢，都会变成去声、一堂等等，而在去声字之前呢，要变成阳平，比如一趟，夹在叠词之间呢，念成轻声，比如笑一笑，因为一滩当中的滩是阴平字，也就是一声字，所以呢，我们应该读去声一滩。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港澳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咧，我身边嘅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嘅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系啦，咁今日咧就仍然会请到咧一班嘅职场精英啦，上嚟倾下啲职场方面嘅话题嘅。如果咧你都希望同我哋节目密

0: 次接触嘅话咧，欢迎你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喺微信里面添加好友嘅位置啦，搜寻栏输入一下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咁啊，有任何咧即系职场方面嘅遭遇啊，咁都可以同阿大姨咧讲翻声吓，有可能咧即系你嘅一啲案例吓，就会成为咧我哋嘅啲话题。咁啊，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咧，Echo 姐你遇到过未啊？
1: 未真正遇到过，
0: 未真正即系遇到啲假性嘅，
1: 系假嘅，即系都系打啲擦边球，或者系冇咁重嘅强度咁大嘅呢一个名词嘅嘢咯。
0: 哦，咁究竟系咩嘢咧？咁啊，入去 showroom 睇下各位职场精英点讲先。
2: 听讲詹士想跳槽，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6: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倾嘅呢个话题咧叫做压力面啊，因为咧最近有唔少嘅朋友啦，就 share 啦一啲面试嘅经历啦，咁有朋友咧就 share 佢咧即系近期吓，即系去面试一间互联网大厂，佢就话啦，成场面试咧堪称系 PUA 嘅典型样本，话咧个应聘者每项嘅成绩都会被质疑嘅，即系譬如话你喺个CV 里边写咗，我做咗咩项目咩项目咩项目，就会向你呢个项目你吓。你点做啊？呢个项目都唔系好好啫，点解要写上去？即系类似嘅，咁每一个观点咧都会被反驳啦，而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会被敲问，而喺面试嘅过程当中咧，完全感受唔到尊重啊，话充斥住咧嚟自上位者嘅打压同埋凝视咁，
1: 压力太大了吧？
0: 去唔去好呢间公司？要
1: 麻烦开佢个名
0: 字啊！大厂叫得大厂都系嗰几间噶啦，系嘛？有边间？我喺度谂紧系咪冇心请人？等你知难而退哦，因为近排可能即系唔少嘅呢个
1: 公司嘅压力比较大，
0: 但系冇理由噶。如果唔想请人嘅话，冇理由就咁放出嚟噶。我见之前方姐都话佢哋会珍惜每一份简历噶嘛，吓、应该
1: 咁。但系每一个 HR 都系方姐嘛。
0: 但系问下方姐意见先，方姐你点睇啊？
1: 你都未介绍嘉宾，
0: 系啊！我哋今日当然会有方姐喺度啦。啊，呢一类型嘅题唔可以冇方姐嘅。咁另外啦，仲会请到啦我哋嘅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啦。
8: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咧而家已经成为咗呢个领导力培训嘅专家Joe哥嘅。
9: Hi， 大家好。
0: 系啦，先问一下方姐先啦。系啊，咁样算唔算系咯？唔算唔算唔尊重呢份简历咧？
8: 唔系，即系睇佢出份量有几大咯。即系如果出份量比较
1: 包埋，
8: 比较即系可观嘅，咁压力面就压力面，唔尊重就唔尊重啦。可以用钱嚟答我，
1: 好现实。方姐话：，
0: 人工就系最大嘅尊重，系咪？
8: 唔系，即系如果系即系好强势压力面，我估系两种情况，一就系可能呢个面试官咧。面緊呢個職位，即係面緊呢個職位咧，佢係確實呢個崗位係需要比較強嘅一個壓力嘅，佢要比較強嘅適應性嘅，可能係真實嘅工作中咧，比呢個環境仲要惡劣十倍咁樣咯。
0: 十倍啊！
8: 即係可能，即係我舉例啦，呢個可能其中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可能呢個面試官咧，佢有更合適嘅人選啦，但係已經約到過嚟啦，咁叫你兩手揈揈翻去又唔係幾好嘅，咁就。大家交流一下啦，切磋一下啦，可能切磋得比较肉紧啲啫。
0: 就系负责切佢同埋搓佢，系嘛？哦，咁都好惨。
8: 即系会，我可以谂到嘅呢两种
0: 场
8: 景
0: 吓。哇，咁所以其实面对住呢啲压力面，究竟系嗰间公司系咪真心请人嘅？呢个可能都要先打问号啊吓。咁啊，但系啦，当然亦都会有人认为话喂个面试官会无可厚非啊，咁真系要试下啲反应噶。你知噶啦，好多嘅吓嘅公司甚至系单位咁，我话你要。要做乙方嘅，咁你的确系要面对甲方嘅上位者嘅打压同埋刑事噶嘛，好正常嘅啫。我点知道你到时会唔会有啲好激烈嘅反应，得失咗我哋宝贵嘅甲方爸爸噶，系咪吓？咁所以压力面呢一样嘢应该点样去到应对咧？咁甚至而家有声音咧喺度话，压力面系咪应该被抵制咧？咁本身呢件事系咪一件坏事咧？咁我哋咧就要喺今日嘅呢期节目当中咧要探讨一下啦。嗱，头先 Echo 姐你话你未遇过真正噶，你遇过。假性嘅呢个假性嘅压力。

0: 面系咩样嘅
1: 因
0: 咧？
1: 为真正嗰啲好似啱啱芳姐讲嗰啲嘅例子啦，同埋好多嗰啲电视剧啊、电影都有上映过噶
0: 嗰啲
1: 嘛，
0: 有啲假，
2: 系啊，我
0: 我觉
2: 都觉得有啲
0: 得
1: 有啲
0: 系
1: 假嘅。咁但
0: 啊，
1: 系嗰啲对于我嚟讲咧，都系压力面嘅其中一种嘅，即系嗰啲特别大型嘅公司啦，因为可能规模有一定啦咁样。但系我面试嘅嗰啲咧，都系真系算系比较细，或者系我未真系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嘅呢一啲有咁大压力面嘅呢啲问题咯。
0: 哦，咁但系如果话真系如果真系你遇到一个压力面啊，你觉得最难答嘅，或者可能遇到你。

0: 遭遇到無比嘅呢個壓力啊。咁你嗱，對於呢一位即係提供話題嘅呢位網友，佢覺得即係被質疑呢一件事，令到佢好唔開心啦。
1: 咁有啦，咁我可以應徵呢個職位，咁證明我自己有信心可以 handle 得到，可以做得好啊，係咪先？咁如果你每一項你都唔否，即應該算是否定吧，
0: 是
1: 啊，是算是否定的意思的，這樣去質問你的話，那你 始終是對個自尊心都有打擊吧。
0: 嗯，的確是的，但是自尊心會打擊你，你會不會還思考我，哦，是不是要留在這間公司，會不會影響你的觀感先？
1: 嗯，會
0: 會的，
1: 會，
0: 你從求職者的角度來說是會的。多少錢令到你可以拋開這個觀感啊？
1: 應該都不唔係錢可以用嘅，我只會在乎我自己開唔開心，我比較自私。
0: 真係我在乎自己開唔開心呢樣嘢。誒，咁方姐嘅 range 闊好多。
1: 係啊，
2: 唔係，確實係你哋講緊啊嘛，翻工為咗阿媽嗰個問題啊嘛。即係我就聯想到，可能都有啲咁嘅情況嘅。你可能 Echo 姐都係翻工都係為咗
1: 開心啊嘛，
2: 為咗開心嘅啫。我哋真係真真實實要養家活口嘅，所以如果份糧係夠大可以嘅，壓力面就壓力面啦。
3: 方姐有冇俾人壓力面過？
2: 我其實沒有，但是我年少無知的時候就曾經少少這樣壓力面過人家。
0: 哦，你面過人
2: 家？是，即是那時候其實即是想回頭，即是當時可能自己剛剛做 HR 啦，
0: 嗯，
2: 那又所謂可能即是覺得哎呀，這個崗位可能會面臨一些什麼情況，我可能給一些難題他先，嗯，或者很多細節上即是執得很好，比較壓迫感比較強，但是即這個過程我其實我自我覺得呢還是比較尊重這個候選人的，但是，候選人是不是這樣認為呢？我後來想回就可能他那個感官未必是真的好的，因為你可能凡事很多細節你都追問，他就會覺得喂，你其實是不是對我的描述是你是不是很信任呢，即我後來我自己反省自己的這些做法，我都覺得其實有很多時候你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這些這麼極端的方法呢？是啊，我自己是咁认为，
0: 但系嗰时即可能以方即你自己的说话嚟讲，当时可能仲系比较自恋一啲啦，去选择呢一种嘅方法。点解，你而家调翻转头去评价嘅时候，认为当时嘅自己拣呢种方法系自恋嘅？
2: 打工人何必为难打工人呢？
1: 系啊，
2: 我觉得你是找一个人来回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其实即你去评估的可以有很多方式，可以更友好的方式咯，如果你是被他感觉到都未入职，你就会被他感觉到这个岗位真的 想刀山落火海，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讲的话，即係佢入職嘅意願未必可能係咁大咯。
0: 嗯，所以其實
2: 同埋我會評估緊咧，我哋公司可能未必好似呢個大廠咁，
0: 未有咁競爭力，
2: 未有咁疏爽啊。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諗翻轉頭，好多時候自己嘅做法可能略嫌幼稚咯，即係當時。
0: 哦，
2: 係啊，
0: 又確實係有更加好嘅一個方式。
2: 係，
0: 所以其實係咪俾到嘅 offer 更加高，或者可能本身呢個崗位比較重要咧 ？HR 嘅角度嚟講，會更加放膽咁樣 press 佢哋，
2: 唔係俾啲。我覺得係應該你即係呢個崗位係即係做乜嘢嘅，同埋我覺得其實壓力面係適合老闆或者管理層對一啲即係核心崗位進行嘅一啲壓力面。你如果面個好似我哋面得最多嘅普通嘅程序員，何必咧？
0: 咁係啊，對啲壓力到咩啦？寫唔出程序，
2: 係何必咧？即係你主要仲係睇佢技術開發能力噶嘛，係咯。
0: 的確係啊，所以考核嘅標準亦都係可能亦都同個崗位本身有啲關係啦。咁所以如果阿福老師啊，因為你即係做譬如話自媒體啊，又或者講其實事實上好多寫手啊，咁你面臨嘅壓力會唔會？更加文人相輕多啲啊！喂，質疑你篇嘢，喂，你篇嘢都唔係好掂啫，咁樣你會唔會就
1: 阿福老師會拍台吧？唔使啊，
4: 呢啲唔會放喺台面度講嘅，下次唔好揾佢啊，係啦。
0: 你咁冷靜嘅咩？
1: 係咯，突然間咁冷靜嘅。
4: 除非佢要我幫佢重新寫一次啦，咁我真係會拍台嘅。
0: 哦，但係通常嚟講咧，即係對於你呢個行業嚟講，會唔會都遇到壓力面呢一樣嘢咧？
4: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觉得会遇到的，但可能会遇到一些确实那些不叫压力，是叫做轻视你的人。
0: 轻视你的人，
4: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比较犀利，就会不是很认真地对待你。我会觉得这一种状态可能对于自恋的我来说会更加伤害性大一点。
0: 你认为你现在还自恋啊？
4: 哦，以前，依家老啦，依家老。
0: 唔系，我唔系指年纪啊，
1: 资深啊，资深啊，
0: 唔系啊，对唔住啊，即刻跪低，对唔住啊。

0: 下次都要嚟即場 show 啊！唔係，主要係咧，因為喺我嘅印象當中咧，阿福老師應對呢一啲係好擅長嘅。即系可能其他嘅人，你讲得
1: 你喺中哥喺度偷笑，
0: 偷笑乜嘢仔？
2: 唔系，我觉得阿福老师系对于被职场嘅某一啲嘅棘手嘢咧，佢系有时候虽然你见到佢好理性、好知性系嘛，但佢有啲唔有时候唔知道佢点样解决呢啲事，或者佢用个方法咧，佢会怀疑自己
0: 嘅。唔会，我觉得如果阿福老师真系要遇到压力面嘅话，佢会俾翻个压力个 HR 嘅。
2: 我觉得唔会，因为佢
0: 反弹咁
2: 样
0: 样。
2: 我觉得佢系对自己工作一个系有信心同埋有责任心嘅人，即系佢系宁愿保护佢自己嘅成品。即系。當然啦，甲方爸爸要求嘅嘢啊，咁聽下咯。你有道理咪改咯。但係如果你真係冇道理嘅話，我寧願係保護自己嘅藝術品嘅。
0: 哦，即係所以其實你係更加似藝術家嗰種要保護自己作品嘅嗰個意識更強。定
2: 我哋兩個講，即係當事人都
0: 係啊，所以就問下阿福老師咯。
2: 究竟
0: 係
2: 邊
0: 係
2: 小夫嘅
0: 一派嘅即係
2: 比較準確
0: 咧？更
2: 貼合你咧，
0: 中你嗰個所謂壓力嘅嗰一點咧？
3: 你哋問多次呢個問題。
4: 哦、我哋觉得好笑，现
3: 在是
4: 不是怎么兜回转头？
3: 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压力面的现场？你问多一次好
0: 吗？没有，主要是压力的，是啊，压力的那个来源，你觉得更加大的是哪一类型的？是质疑你的作品本身，还是说质疑你的能力，或者纯粹是那个情绪上面的输出？
3: 我覺得一個面試一個人去質疑你的話都很正常，因為他不識你。咁如果不識你，他很想問很多 detail 的嘢，咁咪講 detail 啲都冇問題嘅。我可能會比較擔心就係、是、都係嗰句啦，我好擔心人哋問啲牛頭不對馬嘴嘅問題。就同跟住我就產生咗一種
5: 你想活出點樣嘅人生啊？呢啲啊，
3: 即係一種
0: 你嘅夢想係乜嘢？
2: 你問多次問題，
0: 對唔住
3: 啊！我最驚最唔中意人哋問到嘅就係你點解想嚟面呢份工？我覺得即係佢表現出一種你唔得。
0: 明白，
3: 即系可能佢睇我简历，或者系觉得我以前
6: 讲埋你叫我嚟啊，
3: 系咯系咯，我当时唔系因为我真系遇到过，当时听到之后我就即系我个入边个心里，因为我当时系我哋系连线嘅，见唔到面嘅，咁、咧我就以为本来系以为
0: 系
3: 要系要本来以为系要视频嘅
0: 音频啊。
3: 系啊，点知我即系我好认真，我提咗一两个钟化妆啊，跟住喺度坐定定啊，喺度谂啊，我要准备啲乜嘢啊？跟住因为可能要用一啲英语嘅，所以我仲要查资料。哇，我真系好认真，我连点样即系我要 reply 佢一个邮件，我都专登查呢个英文要点样整，跟住睇嗰啲范文。结果我要面试嘅时候，首先佢冇 call 我，净系一个音频啦。其次，我发觉佢甚至佢都冇喺一个 office 入边同我讲嘢。行紧路，系啊，就行紧路，即系同我讲我喺出边啊，跟住点样点样。其实即系呢一种就系属于我一开始就知道，可能佢觉得我唔系好匹配嘅。咁但系因为有一啲原因咧，佢又一定要好似行一个流程咁样面我。不过都谂好咗，咁可能就大家都系倾下嘅啫。但我冇谂到嘅系佢咁唔认真咯。跟住佢又好直接咁样讲下讲，冇讲几句，佢又讲咗句即系类似啊，你喺呢方面冇乜经验。呢个对嚟讲系个好大嘅挑战。佢用咗四五句唔同嘅句式表达
0: 同
3: 一个
0: 意
3: 思，
0: 啊、
3: 即系。我又唔明點解、你都唔使講到咁反覆㗎。你講第一句我就明㗎啦，我只係冇駁你咋嘛。咁我有表達我會學習啊，或者係我有了解啲乜嘢，同埋相關嘅工作經歷可以幫助我快速咁樣幫到你啦。咁但係佢就一直喺度講緊呢一句，咁因為咁後屘我就沉默啦。我覺得
0: 唔使傾落去啦，
3: 差不多啦，
0: 係咯。
3: 即係你講緊乜？然後佢又沉，就是大家中間有一個 break。但系唔知点解后屘又倾起其他嘢，咁你同我倾其他嘢，咁我咪讲其他嘢咯。到最后倾完嗰嚿嘢之后，佢问咗我一个问题，个问题好似大概意思就系话，我依家就系想唔出咩钱，但系请到一定嘅人嚟搞掂呢件事，系、一个好唔合理嘅 budget。我睇佢都已经咁放飞啦，咁我咪又放飞咯，我就话，咁我好老实咁同你讲啦，唉。你想悭钱，揾个大学生都得噶，唔使揾正常嘅人嘅，系佢哋可以帮你打工，你做埋呢啲嘢就得啦。佢就开始自己开始。

0: 啲笑笑完之后就话啊，我都系想要一个负责人做呢件事。唔知点解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佢好似突然之间望到咗我身上嘅闪光
1: 点。佢醒悟啦，佢终于。
0: 即系佢好似发觉到，佢喺某一个环节确实需要一个角色去做呢样嘢。
1: 啊！
0: 先开始可能有少少认真咁样，我哋又倾翻。
1: 佢先开始对你呢一个人开始提起兴趣，
0: 因为前边咧一开始面试，佢除咗讲我唔适合之外咧，佢会好强调自己系好犀利嘅，系一种好过分嘅强调。即可能以前我好后生嗰时，我就唔会明咯，可能就会好紧张啦。咁但系我已经喺职场上见过唔少人系好中意咁样贴尖嘅，咁佢就一直讲啊，我喺呢个行业做咗十几年啊，点样点样。自闭呢个人讲自己做咗十几年，但系十几年入边咧，佢总结出嚟嘅嘢咧就系乜都冇嘅，但系佢就会一直讲我十几年，我十几年，我好犀利，好犀利。
1: 嗯，
0: 又系一句说话，唔知点解讲咗五次，
2: 惊你听唔到。
1: 唔系主要佢如果唔乘以五嘅话，就冇五十年噶啦。
3: 除咗呢样嘢，冇其他嘢。
1: 冇其
0: 他。就系当你发觉可能你好多时候遇到呢啲佢同一个意思佢要讲咁多咧，就系佢真系可能真系冇咩嘢讲咯。
1: 嗯。
0: 同埋我都唔明点解，既然你一开始，你唔系好想理我嘅话，大家就快快脆脆散啤咪得咯，
1: 系咯，唔好浪费时间，
0: 唔好再浪费大家时间。咁但系佢又好似好维持体面，但系同时我又觉得佢好唔礼貌咁样做紧呢样嘢。
1: 而且感觉好似系咧，佢好似倾倾下，发现你某一个位 OK， 佢先至意识到呢个岗位究竟佢想揾啲咩人。
4: 你觉得佢系专登去压力面你，定系佢本身就
0: 冇乜？我
4: 觉
0: 得佢唔系专登，佢就系
1: 佢完全唔知道自己想要。
4: 所以佢应该佢要接受一啲系统嘅呢啲培训。
1: 哦，
3: 唔系，系咪
5: 佢系统嘅面试技巧？
0: 佢就话佢睇过我简历嘅，咁我觉得，但系我觉得，因为我嘅简历系佢上级塞俾佢嘅，
3: 就呢个系就系问题啦。好多时候佢都系被人安排的面试官嚟嘅啫，佢要做呢件事，要行呢个流程嘅。但其实咧，即系可能佢上司觉得，哇，得啊，呢个人 OK 啊，可以帮你做到某个方面。但系佢心入边其实系
0: 佢有人选咯，系
3: 佢同埋佢自己可能有更合适嘅人选，或者系下属啊，或者佢朋友啊，佢有更合适嘅人选。咁同埋你份简历，佢可能冇点样认真睇过，突然间醒起要面试嘅时候，哇，喺条路度咁都要做噶，打工人系嘛
0: 吓？但系唔系因为呢个公司咧，佢有非常之严谨嘅一个流程嘅，即系我呢个面试咧系经过好多 email 啊，几方抄送啊，咁样最后先 set 成一个时间嘅。所以我当佢知道佢喺路上行嘅时候，我真系有
1: surprise 咯，都吓咁
0: 吓系咯，即系就会有一个好明显嘅落差，觉得我自己会对佢嘅评判就系佢都系一个好唔专业嘅人咯。
1: 嗯，
0: 咁再到佢用资历啊，或者系一啲表达去稍微系俾到压力我嘅时候，再睇翻佢讲嘅嘢。咁我又好大，我就会觉得佢都唔知道自己要乜咯。
1: 嗯，
0: 系啊，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人吓你，或者系俾到一啲压力你嘅时候，你可能都要反思佢呢个压力佢嘅目的系乜嘢。
1: 确实系啊，因为佢抛你啊，或者佢 show off 佢自己有几犀利，对于你跟住落嚟喺呢一间公司嘅工作，究竟会产生啲咩好处，或者有冇咁样嘅必要？其实自己可能都要打一个问号啦。你睇下阿福老师，佢应对得几好，系咪？佢好
4: 系我大鬼死佢啫。唉，我咧就都已经去经历过下鸭噶啦，都同咁多大明星合作啦，就想睇翻下你哋啲小公司运营上有啲乜嘢。我系可以，
0: 我喺后边咪咁咯，
1: 系啊，
0: 我喺后边咪咁咯，
4: 睇翻佢嘛，
0: 就因为好似觉得，唉，算啦，冇咪冇咯。
1: 主要系呢个人可能都唔值得佢花咁多时间去带，
0: 系因为你即系谂翻起，可能呢个又唔系一个直接嘅 HR 嘅面试啦。HR 同我沟通系好礼貌，同埋好流程，系好正规咁。其实系好多书面上嘅嘢会好正常啦，我觉得。但系呢一个咧，即系呢种系有一个佢，我可能要 under 佢嘅一个咁样嘅性质。咁你同佢接触完，你都觉得哇，咁嘅人，你想唔想喺佢底下做嘢咧？好似又唔系好想喎。
1: 的确系
0: 有钱得嘅。
1: 诶，嗰阵 offer， 你觉得满唔满意嘅？
0: 系因为大概知道一个 range 系一个机会嚟嘅。
1: OK， 好，咁所以都系 可以接受嘅。但係你同佢傾開之後，佢嗰種唔尊重人嘅態度，事實上係真係好勸退一個有心做呢一份工，或者覺得哦呢一個可能係好機會。同埋有樣嘢最得人驚嘅就係你要知道一個咁樣樣唔專業嘅人，可能淨係會擺自己年資嘅人

0: 吓做你 leader， 系啊，你会觉得好恐怖，同埋感觉自己上升通道，哇，自己立下个人才都会被埋没嗰种。呢一间公司系咪人才选拔嘅机制上面可能有啲问题咁啊嘛，都要谂一谂啦吓。诶，但系阿福老师讲咗咁多，已经二十分钟咯，啊，
1: 咁快？
0: 系啊，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继续职场 show 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听讲詹士想跳槽，
1: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4: 系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啦压力面呢一样嘢吓，如果遇到压力面应该点样应对咧？压力面应唔应该被抵制咧？咁阿 Jo 哥咧一路以嚟冇乜点讲嘢啦，但系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面人无数，亦都被面无数啦。你有冇遇到过压力面呢？
7: 有，咁我作为大厂嘅，即系呢个做好多压力面，亦都系俾人面过好多次。
6: 做过好多压力面，其实嗰阵时你哋对于压力面嘅对象，譬如话我揀一个咩岗位嘅人，或者嗰个人系一个咩性质，或者去到咩层级啦，先至会选择呢一种方式咧。
7: 首先点解要压力面呢件事会变成一个话题咧？佢背景就系呢咁多年嚟咧。尤其從互聯網開始大熱開始啊，到呢家一直咧都話強調互聯網係高壓噶，即係工作強度會更高啊，對人要求更高啊，咁自上而下都有呢種氛圍嘅，咁就會話啊，咁我哋對候選人咧，基本上你睇大廠嗰啲崗位面試咧，無論邊個崗位，一定都會有一條啊，抗壓能力要強啊，即係大家都會有呢條咁嘅要求嘅，
6: 係，
7: 咁所以 HR 就會培訓大家啦，嗱，咁你點樣去做壓力面咧？咁就佢就會俾啲建議你，比如話做啲挑戰啊，俾少少即係對佢一啲過往嘅一啲做得，即係問下你做得唔好嗰啲點係乜嘢啊？
6: 即係其實是 SOP 嚟嘅，
7: 即係會有一啲方法會嗌你做壓力面。咁但係 HR 本身咧，因為佢本身就係做標準嘅 HR 嘅面試，所以佢哋嘅壓力面咧其實係比較。按照培訓講嗰種方法咯，即係話，咁你之前有冇遇到嗰啲咩難點啊？咁有冇遇到一啲比較唔成功嘅案例啊？你係點樣應對啊？話咁聽起身其實你可能都 gap 咗一段時間，咁呢段時間對你會有咩影響？即係 HR 嘅文化大部分都仲係比較標準嘅，但係會比較正規嘅。但系去到業務方面咧，業務人員咧，佢嘅理解就會出現好多嘅偏差。最大嘅偏差其實就好似阿福老師講咁樣樣，佢會將壓力面等於話打壓你。包括我自己都經歷過呢個階段。
6: 下馬威咁樣。
7: 係下馬威嘛，即係呢個下馬威咧，既有係佢對壓力面呢件事嘅誤解，亦都有可能係嗰幾年咧，的確係。比较浮，尤其有几间大公司咧，就的确系表现得几好啊，市场又比较吹风啊，咁大家会有一种自豪感，咁佢就会发自即系一啲不自觉咁样就会睇唔起人哋，你就会喺面试嘅压力面呢关就会体现出嚟。我自己反思咧，当年都会有嘅，即系人哋一个人面试，尤其系传统行业过嚟嘅，我首先就会话，咁你呢个对互联网有咩了解啊？话吓，咁你就做呢种方法，都好传统啫。即系你会不自觉咁去表现出呢种轻视喺里边。但系其实你嘅本意可能只系话，系你以为嘅压力面，就系、是、先否定下你，或者先觉得你好似跟唔上呢个潮流，会唔会有啲？即系我问咧，仲以为自己有技巧嘅，就会话，咁会唔会有啲声音去质疑话，你哋呢个行业咁样就会？走向沒落啊，或者依家有啲聲音咧出現話，互聯網出嚟咧會對你哋依個會有顛覆性嘅變化，你係點理解啊？即係我會咁樣去講，但好多嘅業務管理者佢係甚至連呢一步都冇嘅，就會出現之前有幾年都有依啲咁嘅案例嘅，就話某個大咖去到某幾間大廠，然後俾人哋咩，然後就喺嗰啲貼度寫啊寫，就話 diss 人哋啊嘛。咁呢種故事其實係日日都發生嘅，就因為你嚟。基本上佢哋嘅心態都會擺得好高，就會覺得你哋唔得，或者先睇下我咁樣打壓你得唔得？因為後嚟亦都有 HR 反饋翻俾我，話哇其實嚟面試你嘅人咧壓力都好大，話個個都話見到你都係板住塊面，然後咧問啲問題全部都係好挑戰嘅，有 challenge 嘅。我嚇係咩？我自己唔覺嘅，即係我自己係冇意識嘅。所以喺嗰一刻咧，第一個係可能係誤解。

0: 踩咗壓力面嘅意思。第二個係嗰幾年可能係隨住成個大環境，嗰啲管理層本身嘅心態都會有啲漂浮。
1: 嗯，
0: 當我真正意識到呢個問題係我自己去面試嗰幾間大廠嘅時候，
2: 風水輪流轉
0: 係啊，風水輪流轉，我先意識到呢件事係幾咁嚴重，即係嗰種感覺嘅好難受嘅。
3: 嗯，
0: 我記得去嘅某間更大廠嘅面試嘅時候，對面嗰一個人係連頭攝像頭都唔開嘅，
1: 嗯，
0: 就全場個 con call 咧三個人都係。黑色背景，然后你问你三个人问你，全部黑色背景。咁，我最后我就忍唔住啦，我话系，我知道你哋呢啲可能都系压力面嘅要求。喂，但系你咁样会唔会系唔尊重呢？全程就你三个人对住我一个，然后你哋唔开摄像头就问，对我问一大堆嘢，咁大家就沉默啦。然后成个面试过程都系打压式嘅，话，啊，你。咁你呢啲好似都好小儿科喎，咁话哇，或者你做呢啲嘢，咁你对高层冇咩用㗎喎，咁呢啲嘢喺我哋睇嚟就好简单㗎，
2: 我咪就係高层囉，
0: 佢哋就会直接係咁样去
3: diss 你，
0: 去 diss 呀，咁你就会咁，哇，喺嗰一刻你先意识到原来呢样嘢真係好难受㗎，甚至如果有好多个业务人员佢都冇接受过系统嘅呢啲 HR 面试嘅时候，佢就真係完全連嗰種假裝嘅友好都冇，啊，聽講係點，或者係你會唔會咁樣感受冇？佢直接就係 disc 嘅。咁呢種感受你就我就會反思，可能係因為啱啱講嗰幾個理由，造成咗呢種壓力面到依家變咗一種扭曲。
1: 但係自從即係Joe哥你可以換位思考之後咧，你有冇諗過話啊？如果從一個我哋作為去見工嘅人啦咁樣嘅角度。要怎样去到回答这一类型可能业务人员的 diss 啊，或者面对这样的态度的时候自己可以怎样面对，难受就一定的了，没人希望自己被 diss 的，但是你都是为了获得一个工作的机会，未来可以在这间公司出粮的啫，好我忍你，但是我答我都要可能有个体面的回答，我怎样答可能会更加得到这个业务主管的认可呢，
3: 是咯。
0: 嗱，首先我会咁讲嘅，就即係如果呢家换位思考，我做一个打工人去面呢啲问题呢，我都系会咁样去坦诚去讲啦。首先佢问嘅嘢我都会当佢就系压力面，即係佢点样打击我啊点样，我都会系咁去回答返，然后呢会提前准备一二三四五啊呢啲嘢啦。等最后我亦都会表明我态度囉，我理解呢啲岗位都系抗压能力好强，要求好高，呢啲嘢我认为我是可以做到的。第二个我不认为用这种这样打压的方式你就能够测出一个候选人他的压力面试的能力即是抗压能力强不强。因为能够去面得这些位置，你想想可以做到我们这些位置，哪个未面过很多间公司的。当你面得多的时候你都知道他的无非就是套路而已。你用这种方法你怎样能够 面出那个人的抗压能力呢，我最后就会说我虽然知道这件事是压力面，但我认为这样是少少不受尊重，或者我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可以站在更尊重候选人的角度去提出这些问题，而不是用打压的方式，我最后就会表达这件事。
1: 所以其实你认为都即是正常回答完所有该答的问题之后表明自己态度这件事是必要的。
0: 是。咁当然这个难处呢就其实是难的。当然啱方姐讲得亦都有道理，其实做得呢啲位置，尤其要去到压力面嘅一啲位咧，都系啲管理层嘅位啊嘛。咁管理层嘅位置，其实你讲嘢都系有情商嘅，即系你如果喺个地方你就发晒脾气，哇你唔尊重我，话你咁样唔得，
1: 咁系真系唔得。
0: 咁你可能就系一个定义你叫做咩啊？你是技術專家咯，即係定義你為專家型人才，就唔係管理型人才咯。
1: 我咁樣㗎，係
0: 咁，但係
1: 我第一次
0: 這些好聽
1: 覺得對專家型人才有一個
4: 全新嘅形式，
1: 全新嘅形式哦，原來
4: 感覺到被冒犯，
0: 係人哋就會話你係個專家型嘅人才，但唔一定係好管理型嘅人才，我都俾人哋咁講過嘅。
1: 弊啦，我都好似俾人哋咁講過。
0: 咁但係事實上，你的確。在表达上亦都是要情绪稳定的嘛，即是在管理层亦都是情绪稳定，你稳定的话你表达出你的观点，但是你不带你很复杂的情绪在里面，这样东西都是一种技巧来的。
1: 咁但要问一下方姐先啦，因为刚才Joe哥呢都讲话其实表明自己态度是紧要的。如果在真正一个面试的过程当中啦，从实务的角度来讲，在最后候选人表达一个这样的即是意见的时候，会不会都有朋友可能会担心我会不会我这样讲，我真实讲出了我的想法，我实力真的没有Joe哥那么强，但我这样讲出来之后会不会我就不会被优先考虑呢，或者就大家都
4: 不会。其实我觉得他有勇气讲其实

0: 佢有實力嘅，佢同埋自信嘅，即係喺我作為一個 HR 嘅角度，同埋其實我會反思自己係咪頭先有啲位有啲壓力係比大咗，令佢覺得唔舒服咯。即係我角度，其實咧往往即係呢個壓力面，施壓比較重，其實係業務部門。我哋做 HR 其實唔會嘅，因為我哋即係巴不得佢嚟啦。咁所以如果一齊面試嘅情況下，如果業務嘅面試官可能出現比較大嘅呢個壓力，
1: 所以 HR 會兜底係嘛？
0: 會兜底，同埋我哋會揾位。去解釋，其實點解會咁問呢？其實我哋嘅情景係點樣嘅，即係會解釋一下。可能有時候其實我會睇到個面試者嗰個面色啊，或者個反應會好啲嘅。咁我即係我會做呢件事咯，因為我其實即係做 HR 咧，我哋希望每一場面試都係
1: 體體面面，
0: 即係體體面面，係冇錯，即係唔好俾呢個。候選人，反正背後唔好講話呢間公司嘅呢個面試官 HR 唔專業啊，唔尊重人啊，這個其實對公司嘅傷害更大咯。
1: 所以到最後，即係HR 都係希望維持自己嘅口碑，
0: 即係會兜翻咯，同佢兜個底咯。咁其實我過往即係所經歷嘅有啲候選人咧，我覺得係比較，我認為比較真誠嘅做法就係可能佢會答你呢個問題，我。好似阿租哥头先所讲，你以前做呢啲嘢可能喂差好远，
1: 好细翳，
0: 好细翳。我而家做紧，你做呢啲细型嘅项目，我系做嗰啲全省嘅甚至系全国嘅项目。喂，这个体量都唔系一个级别嘅，咁你点做啊？即系如果你系呢啲问题抛出嚟咧，咁即系我见到比较聪明嘅候选人或者比较体面嘅做法，就系佢会讲我喺呢个虽然我呢个项目好细啦，咁但我做咗边啲嘢嘅。咁即係可以對接你可能做實呢個大型嘅平台嘅邊部分內容嘅。咁你話我以前嘅公司嘅體量就係咁大啦，所以我可以經歷嘅項目有限。咁如果即係，所以我今日嚟呢度咧，希望獲得
1: 更好嘅機會，
0: 更好更大嘅平台。
1: 好叻啊！
0: 係啊，即係會比較真誠去同你交流，就我做嘅產品確實係細嘅，但我希望做大嘅產品，我希望獲得咁嘅機會。咁即係咁當然。我会强调一样嘢，就是我学习能力非常之强嘅，我适应能力非常之强嘅，咁即系佢会强调呢样嘢咯。同埋，如果佢对最尾佢会好似租哥所讲就话，我表达头先可能你边度嘅面试你嘅态度让我有少少唔舒服，即系如果佢真系咁样表达，其实我做 HR 我系欣赏呢个人，因为佢勇于表达。我作一个管理者，我其实要呢一种特质嘅，即系佢可以表达，可以管理，敢于表。即系敢于表现咯，
1: 而且敢于表现，佢嘅表现嘅过程系唔带啲咩情绪，而成件事系体面嘅，
0: 系同埋佢系表达咗自己嘅能力先，最后先表达，唔系话发脾气咯。如果你遇到一个候选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面过，佢可能就发脾气，就好唔开心，俾面色，我真系面试过，见过佢俾面色我睇咯。
1: 哦，咁唔至于就咁走咗去嘅系嘛？
0: 即系会窿口窿面啊，唔开心啊咁样咯，即系。即系你问佢，佢又唔系好想回答咁样嗰种咯，咁你就
1: 咪算咯，
0: 系啊，即系解释两句就算啦，收档啦，即系你其实你挽回唔到佢噶啦，系啊，同埋佢对你已经认为呢间公司系咁样。即系佢都冇心，即系继续面落去噶啦。
1: 所以這个都好难吓。即系如果从 HR 嘅角度嚟讲咧，又要帮业务部门去到兜底，又要保持成件事嘅呢个体面，兼且你仲要真正考核到呢个人，仲要顾埋呢个人嘅感受，仲要考虑埋公司嘅形象同埋口碑。好伟大啊，方姐
2: ！EQ 同 IQ 都要相高先。
0: 因为呢件事就系，其实你招聘一个人咧，揾到合适你公司嘅呢个。人才其实不是说他越温顺就越好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他有脾气未必是坏事，但他有脾气他都要有实力，是咯，我是这样认为。
1: 所以实力越大的人脾气就大家可以容忍的 range 就会阔
0: 一点。我们之前其实我面试过一个销售，我印象很深的，做销售很有脾气嘛，
1: 是
0: 其实他开始我觉得他真的有些，即我问了他之后，他其实他的反应不是说真的特别好嘅，当时我就会觉得，喂，我有啲考虑，佢同另一个候选人，我喺度考虑，跟住我个同事就同我讲，我个上司又讲，拣嗰个脾气大嘅，销售一定要有脾气，
1: 系啊，
0: 确实佢业绩好好，因为佢敢于同客户去交流，即系同我哋其实呢啲行业咧做呢啲产品咧，客户嘅嗰个权威性比较强，比较佢嗰种即系点讲咧，佢。 對你嘅要求亦都比較高啊。你如果銷售咧按佢嚟做嘅話，你做嘅項目你永遠都係成本超成本嘅。
1: 哦，
0: 係啊。

0: 你会敢于同佢讲咯。咁所以后屘嗰个销售真系我哋比较 top 嘅一个销售嚟嘅。
1: 哦，
0: 系啊，即系佢喺同客户嘅交流入边
1: 压得住啊，
0: 不卑不亢咯。
1: 哦，
0: 系啊，同埋佢亦都。好为公司嘅角度去着想，你如果呢个成本按呢、這个价、這個、格做唔到喎，你想做多啲就俾多啲钱啦，加成本啦咁样，即系佢都确实系公司嘅 top sales 咯。
1: 好劲啊！
0: 系啊，
1: 所以其实都系要睇翻个岗位本身嘅需求。佢、
0: 啊、
1: 哪怕系脾气大嘅，但系个岗位系匹配脾气大嘅呢件事。
2: 呢、這个性格
0: 同埋佢脾气系因为针对佢业务，唔系佢做人唔礼貌。
1: 系
0: 系啦，佢系针对佢业务，我有咁嘅自信，往往系比较有能力嘅人咧。是会真的会比较自信，他就会可能在某些事情上面，他可能让你感觉到、啊、不是很舒服、可能是喂，为什么他这么好、有些自以为是、其实是因为他真的确实有些实力的。
1: 啊、的确是学到东西了、所以大家以后见到些自以为是的人都
0: 不是绝对咯，
2: 面不可以，人不可以貌相的，有时候是
1: 确实是
2: 面试的时候可能只看到其中一面，但是呢方姐那个领导呢也都点醒了另外那一面、
0: 啊、其实当时我是想选那个
2: 温顺的，
0: 我要一个销售，我根本就不想要一个温顺客户的一个销售、我是想把产品卖出去、你令客户舒服是不会把产品卖出去的，
3: 攻击性
0: 是啊，
3: 销售有攻击性，
0: 没错、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学到东西，真的
1: 明白了、即所以、有时候我们都说、你、要买一样东西出去问人拿钱那么难，是不是、当然也都不可以说、攻击性就是逼个客户你签吗？
2: 都不是，
0: 是到年底回款啊，销售如果你没有攻击性你是回不到款的，
1: 拿不到钱啊，
2: 免利薄都不得
0: 啊，每次都是到年底就说喂哪个要回款啊，你可能要客户面前你真的要开口跟他拿钱的、你如果很温顺怎可能开得到口，怎可能钱回到来呢？
1: 哎呀阿方总啊
2: 有件事呢想跟你
1: 帮帮忙
2: 谈、一下的
1: 喂，但是如果你真的即系自信啲嘅，喂，天经地义、未交钱、喂，仲做唔做啊？
0: 我就系嗰个销售，我记得系、之前有个项目就系到年底就系未回款，跟住佢就同我哋啲交付团队讲，喂，即系同嗰个客
1: 停咗佢系统啦、
0: 喂、如果你唔咩嘅话，我呢个团队就走噶咯，咁样，嗰个客户系原先话，哎呀，唔即系话有拖冇欠啦，咁样，然后。后尾佢就其实佢系冇系真系话停晒嘅，佢就话叫晒啲工程师啊、交付啊、实施嘅团队就翻公司开会，
1: 哦、
0: 现场冇人交就
1: 惊啦
0: 吓。佢、其实就话就打电话同佢讲咯，就话哎呀，我都知道你有压力嘅，咁你每一日即系我嘅人每一日喺现场，我要俾几多少钱、所以如果你唔回到款，你可唔可以回几多先咁样？即系同个客户要求。
1: 哦，佢好有技巧、啊，
0: 系好有技巧啊！其实就冇真系冇停，我哋做呢啲产品冇可能停
1: 唔到噶嘛。
0: 系啊，你成本其实投入咗落去嘅，其实客户都知嘅，但系你要俾客户。
1: 感受到
0: 有啲压力，
1: 而且嗰样嘢仲要好直观，我翻嚟冇人就系冇人啊。
0: 系啊，嗰、个当时我哋都翻嚟，我又见到成个团队点解喺晒公司，唔喺现场咁。后屘佢就讲，叫我哋翻嚟开会，半日就翻咗去，跟住回款系即系。确实是即第日
1: 六马上
0: 就已经
2: 好高招啊！
0: 咁你睇下咩客户嘅，有啲客户系食呢一套，有啲客户系唔食呢一套嘅。你越激佢，佢就越同你对着干嘅，都有
1: 啦咁样吓。
0: 系
1: 啊，反正你都吓嗱、投入咗去成本，你都攞唔翻噶啦，咪、有利咯咁样系嘛？哇！咁所以如果一个有皮嘅销售遇到个有皮嘅客户，都几系
0: 嘅。系啊，
2: 火星撞地球。
0: 系，所以你真系要分人嘅，分情况而定。所以你如果你即系你话签边一路。凡是发脾气现场有些脾气的人我都不要，其实都是太绝对。
1: 所以是。但是有一件事，因为刚才方姐讲了一个客户受不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回归压力面这件事，压力面那个无论是那间公司的 HR 受不受，定是个面试官受不受，定是那个面试者受不受，这件事都重要的。这件事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呢？它的用途是不是真的这么广泛呢？点解而家仲大家可能仲偶然会见到呢啲消息，喂大家仲用緊呢一套呢？咁係咪你哋认为压力面有冇被滥用呢？我哋休息一阵，就返嚟继续职场 show。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5: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6: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7: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8: 收 warning letter 啦！
9: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0: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9: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1: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同大家一齐倾倾咧压力面啊吓咁啊，头先方姐举咗好多好精彩嘅例子啦，即系其实同岗位需求匹配嘅话咧，即系哪怕遇到压力面啊，你展现一下自己嘅脾气，话唔定仲可以同你嘅岗位系相匹配嘅吓，所以。

0: 其实对于方姐嚟讲，你觉得压力面呢一种手法系咪有佢存在嘅必要咧？
1: 分岗位咯，即系我觉得系分岗位。其实如果系普通员工，我觉得大可不必啦。即系如果系即系针对一啲可能系需求比较明确，同埋即系强压嘅好似销售啊，或者可能系一啲管理中高层嘅管理人员啊，我觉得其实可能系有俾少少可以。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大家都更加中意系被尊重嘅感觉，所以唔好太过咯。
0: 嗯，所以都系掌握一个度嘅问题啊。但系呢件事存在必要嘅。咁大家认为压力面系咪有冇被滥用咧？你觉得点样先为之滥用？即系唔系都用压力面咁样样？呢种情况社上普唔普遍呢？
1: HR 應該是比較少的，可能其實濫用都是業務部門的面試官，可能對這個面試技巧有少少要少少過了火的，把握不住玩脫了。
0: 可以糟糕那些這樣是吧？玩脫了的。
1: 玩脫了。其實我覺得他目的可能都是想找一個合適的人，是但是他太即係把自己公司嘅產品或者自己公司嘅項目太當一回事，而忽視輕視咗人哋，人哋感受到就係、是、哦，你完全唔尊重我，你完全睇唔起我，咁你好似頭先阿福老師所講咁，咁你講咁多嘢，好似都好似完全冇準備，你唔尊重我，你都。即係好似求其應付我喺條路上，你就開始面試啦。咁你絲毫唔感覺到尊重嘅情況下，其實呢好難真係達成一致嘅。你揾唔到你合適嘅人嘅。
0: 係，所以都係主打一個相互尊重啦，而俾到嘅壓力亦都要恰到好處啦嚇。呢個先可以揾到你應該揾嘅呢一個人才啊嚇。咁啊，睇下一班網民有啲咩意見先啦。
2: 呢位 friend 咧就話冷壓力面。僅僅咧係面試方式嘅一種嘅啫，面試官咧就唔會問嗰啲問題嚟專門針對你，或者係認為你唔得嘅。嗱，你要諗通呢個問題啊，諗通呢個道理先。你首先咧就要放低心裏邊嘅壓力係第一步，要相信所有嘅問題咧都唔會係有超出常理嘅部分。更加不會故意問到你完全答不上，或者是都找不了别人的问题的这样。
0: 哦，那当然啦，福老师刚才遇到的那个面试官真的可能会问一些不出边际的问题，你做什么
2: 要问？但是我觉得因为网友讲的都有少少片面、就是这个
0: 我都是心理调适的问题，就是你只可以你当在那个面试的当下你可能第一感觉会说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受到冒犯的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不舒服的。唉，冇辦法啦！佢問到啦，我都要答噶嚇，存在真係必要啦。佢想知咯，我咪話俾佢知咯。
2: 咪就好似啱啱嗰個情景嘛，福老師，你聽到個電話喺個行進中嘅馬路邊嘅，同我傾電話，首先就係唔尊重啦，係嘛？
0: 咁可能呢間公司真係好忙咧，咁呢樣啲嘢又唉，你只可以用咁樣樣嘅思考方式咁樣諗，令自己舒服啲。
3: 調整自己
0: 係啊，過咗嗰、那個即係體面嘅當下係咪？講句唔好聽，你離開咗嗰個面試嘅環境，你點樣掟嘢冇人？知系咪冇所谓？点样发泄？
2: 佢唔单止系唔尊重我呢个环境，唔尊重我，仲有佢讲嘅嘢都系一个压力面嘅存在。
0: 又系确实系嘅。咁但系冇计啦，你想攞到个 offer 就要经历呢啲系嘛？上刀山落油锅都要噶啦。贪食佢就话啦，我觉得咧好多时候压力面咧系确定归属于结构性面试嘅，即系好似一开头我哋讲话，佢可能都唔系真系好想要人，或者佢其实已经系心有所属啦，只系为咗走呢个流程系啦，做一个结构性面试啊，佢话啦，明明就系睇唔上你，或者系只系一个业务指标啊，你遇到呢啲嘢唔好咁上心咪系咯咁。
2: 写埋阿福老师嘅身份证号码上去啊，唔该。
0: 就
2: 系
0: 咯，完完全全就
2: 系。
0: 系
2: 咯，
0: 阿 Gina 佢讲咩啊？
2: 佢话咧真系好讨厌呢个压力面嘅，呢一种嘅企业文化咧就系要你做一个乖乖嘅。情緒垃圾桶啊，並且咧絲毫唔影響手上嘅工作。嗱，我真係唔認為咧呢啲所謂嘅係一種抗壓能力啊。錢俾夠，真係冇人鬧；俾唔起錢，仲要員工俾你情緒壓力，被慣出一身傲慢、冇禮貌又唔尊重人。仲當係一種專業
0: 啊！即係總括嚟講，我就係關鍵詞就係你錢俾夠啦，就冇人鬧你啦。總括嚟講，就係你錢唔俾夠，有咁多要求。
2: 我份糧包咗嘅。
0: 係啊，我份糧包唔包呢個壓力先咁樣嚇。咁話另外阿樹爭佢話啦，作為人資專業嘅人嚟講咧，方姐啲同行喎，佢話一個壓力面試就可以睇出你嘅能力啊、品性啊、抗壓能力啊咁啊。公司需要嘅唔係呢一種咧，面對自己痛點會老羞成怒嘅人。你直接走人或者直接开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继续面试下一个咯。
2: Next、
0: 但是我觉得这些又真的看个度咯。你说如果我前期、啊、就是这个这么难应对

0: 嘅或者特登出嘅呢一个难题系有一啲前置条件嘅，比如好似方仔咁，我真系要帮佢打底嘅时候吓、啊，会讲哦，其实呢一个问题嘅前程提要系咁嘅吓，可能遇到一个咁样样嘅呢一个问题啦，咁极端嘅情况之下要点做啊？类似嘅，你有一啲前置条件令到佢代入到呢个情景里边，佢先可以理解到呢、這、一个唔系话刁难佢本人，只系对呢一件事哦，你会点样处理？咁可能大家就会舒服啲咯吓、啊另外阿扶苏佢就话啦，压力面。咧就真系唔一定要招啲小绵羊嘅，话晒人才唔系奴才嘛，够胆反向压力面啲面试官嘅，都可以好亮眼格噶。
1: 咁又
0: 系，阿方姐又喺度点头，
2: 系
0: 啊，人才
2: 嚟噶，即系佢可以反向俾翻压力你，你面试官觉得有压力，呢、這个即系确实。
0: 几叻啊！
2: 系几叻嘅，
0: 真系几叻噶吓。咁不如你做面试官啦，我俾份工你做咧。
1: 你做埋我嗰份啦。
0: 系啊，另外语音佢就话啦，我唔中意压力面吓，而且我觉得呢一种面试方式已经唔适合当前嘅时代啦。而家嘅后生仔咧，关注意义啦，啊，要做嘢有热情啦，要创新啦。佢话驱动一个当代年轻人持续做嘢，唔系坚持，唔系抗压，而系热爱咁。唉，我真系激到笔都跌埋啦。你知唔知我系呢中年人？我哋嘅坚持，我哋嘅抗压，唔系因为热爱，系因为穷。所以咧，有咩压力都要照单全收啊！真系啊，你现实啲好唔好啊？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又要睇下咩企业，即系佢可能即系相对初创公司嘅，即系大家可能讲梦想啊，即系讲所谓嘅热情啊、创新驱动啊、讲社会价值啊、个人实现啊，咁我觉得 OK 嘅。咁但系你话真系一个你面对吓一个即系拖家带口嘅中年人啦、喂，不如我哋实实际际讲下啲福利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2: 都不是的，好像 Echo 姐那样，她都要开心的，就是个环境给她。即係起碼佢感受到係開心嘅。
0: 咁啊係，翻到屋企咁大壓力啦，翻公司仲唔開心仲唔得了嘅？
2: 因為其實你喺公司嘅時間，可能比你喺屋企嘅時間
0: 更
2: 長
0: 啊。係啊，真係嚇，所以大家好好珍惜每一份簡歷啊，亦都好好珍惜咧每一個可以邀約上嚟同你有面對面機會嘅人嚇。呢、這個好重要啊！你知啦，風水輪流轉係嘛？唔知道幾時嚇調翻轉啊？你又去佢公司面試，而面試官係佢咧嚇，即係大家凡事留一線好啲嘅。把握好个度，压力面亦都未必系啲咩坏事啊！以上咧就系今日啊，搵食大湾区啊，职场 show 全部内容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你关注一下啦，教育同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再见咯，
1: 拜
0: 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到。

0: 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1: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宝藏奶奶蔡高嘅童心密码。
0: 遇见博物馆在雪雷香薰博物馆里面品香，看看广东的这座博物馆为什么可以跻身全球最美。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1: 蔡高，194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画家、绘本作家。今年四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呢个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法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百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
0: 咁喺上世纪70年代，蔡高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同埋儿童插画创作，推出咗几十本绘本作品。咁绘本嘅代表作有《出生的故事》《桃花源的故事》《宝儿》等等。咁出版嘅散文集有《一兜雨水一兜禾》《人间任天真》等等。
1: 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那怎样用小孩子看得懂的话来展现中华美学的深刻内涵呢？下面我们来聆听专题《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一起行近宝藏奶奶蔡高的童心密码。
7: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8: 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7: 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9: 去你的小花园里
7: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10: 你也看电视。
8: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11: 超高 from China。
8: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10: 我就好讨厌采访。
7: 我是。
8: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8: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刷屏太多，
7: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8: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

0: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1: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

0: 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从您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1: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六人，生活简朴而快乐。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蔡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0: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面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0: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着美。
1: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指导，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0: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鹅鹅苗，我们就都鹅苗了，不都禾苗。
2: 哦，鹅苗。
0: 一兜雨水一兜鹅，
2: 一兜雨水一兜鹅，
0: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说一兜雨水一兜鹅咯，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0: 也自己画活了，他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河，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河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他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他成长。
1: 蔡高用手笔画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0: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1: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0: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又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1: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0: 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1: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

0: 到低幼式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一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十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
0: 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
2: 哇，
1: 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束，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看
1: 你看这两朵也很好看嘛，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居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

0: 有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1: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3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蔡高话佢嘅作品里边有中国人嘅审美精神，作品其实系个人价值观、艺术趣味同日常修养嘅一种综合流露，系自然而然嘅。佢自细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好深，譬如绘本《宝儿》就以《聊斋志异》为蓝本，绘画风格吸收咗民间艺术嘅养分。
4: 咁美嘅启蒙嚟得早，对蔡高嚟讲系件好好嘅事。蔡高就讲到了，他特别喜欢中国古典文学，譬如说刘中原的《小石潭记》，从邵雍西行120步，隔黄钟闻水声，鱼鸣佩环心乐之，这种语言的美，心境的情切，他小的时候读到就觉得很美。
0: 《小石潭记》，唐·柳宗元。从小丘西行120步，隔黄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悦之，筏竹取道，下陷小潭，水游清冽，泉石以为底，近岸转石底已出，为池为雨为康为言，青树翠蔓，蒙络摇醉，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侧，影步石上，怡然不动，蹴而远视，晚来西浮，此与游者相乐。
3: 咁至于创作方式，蔡高就话人工智能的确快捷，但艺术创作唔能够太技术化。对于创作者嚟讲，如果丢失咗真心，咁创作嘅意义喺边度呢？要有洞察力，要对自己嘅工作有发自内心嘅热爱，有咗热爱就能够赋予作品充沛嘅情感。
4: 咁绘本里边嘅童话世界同故事充满咗想象力。蔡高讲到，绘本图文之间的留白是留给父母和细路仔对话的空间，父母的声音就好像电影的画外音，孩子在看，父母在说，你一句我一句，在一种愉快的环境当中阅读，孩子自然就喜欢上了阅读。
3: 蔡高就说他会继续创作绘本，也会写一些给大人看的书，讨论一些他感兴趣的话题。他还想到处行一行，调整一下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用力地抱抱自己，抱抱充满未知的生活。
4: 那几十年来，蔡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和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和探索欲，也都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是519中国旅游日，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日主会场活动在广州市举办。咁同时，全国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包括文化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等，并推出九大惠民措施。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嘅活动更加之有温度，更具有新意，更富有内涵，旨在激发全民出游热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令话走就走更加之从容，令诗同远方触手可及。
7: 咁其实城市里面嘅一次特别体验，亦都能够带我哋

0: 抵达更广阔的世界，咁譬如到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气开启一段跨越古今中外的感官之旅。咁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雪梨香薰博物馆入选。这个奖项被誉为世界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奖项之一。关注的不单止是建筑是不是美，更加关注一个空间怎样回应时代、文化、城市和人的关系。
1: 那这座博物馆有着怎样的特色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到了雪梨香薰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来听下录音。
2: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3: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2: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0: 雪梨香薰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和熏陶作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和400几种独特香气。翁浩聪就说，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的雅致熏香到文人墨客的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的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的生活日用，香文化早已渗透入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的场景。
2: 广州是一个 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

0: 那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它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1: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0: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啊，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1: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0: 嗯哼，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1: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0: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2: 喺雪莱香氛博物馆，香气唔系陈列嘅附属，而系贯穿空间嘅叙事语言。空间、气味、光线、材质、动线同埋叙事彼此交织，共同构成咗一个可以被观看、被闻见、被感受嘅香气空间。观众可以睇展，亦都可以闻香，可以阅读历史，亦都可以用个鼻走进历史。
3: 乳香、没药、花香、木香、新香，唔再只系香水当中嘅原料名，而系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嘅文化证据。用浩聪就话：，如今雪梨香薰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嘅关系。
0: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

0: 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1: 咁从东方香事到西方香水，从古埃及神庙里边嘅祭香场景到现代经典香气嘅演变，从天然香材嘅气味辨认到香水工业嘅发展，从 AI 调香、DIY 调香到香气与情绪、记忆、五感之间嘅连接，香气喺呢度被转化为一场可进入、可停留、可带走嘅感官旅行。
2: 广州自古以嚟就系中国重要嘅对外贸易港口，亦都系香料流通、文化交汇嘅重要城市之一。香气喺呢度唔只系一种日常消费品，更系一条连接历史、城市与世界嘅文明线索。
3: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沙湾古镇是中国珠江三角洲孕育的一颗明珠，静卧在南海之滨。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的先民为海造田，繁衍生息，将一片汪洋泽国化为富庶家园。
2: 沙湾是一个有着800几年历史的岭南古镇，现存有大量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包括以流更堂作为典型代表的古祠堂，还有一统竹、霍尔屋、西式住宅、自由式民居等建筑。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沙湾上集。
5: 今天的广州，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大数据信息昼夜无休的奔流。然而，就在这片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热土上，一些延续千年的传统活动总会在节假日的街头热闹上演。每逢三月初三，广州番禺区沙湾古镇的街巷总会被人潮与锣鼓声填满。飘色巡游源自蓬勃的盛唐时代， 五六。

0: 岁的孩童装扮成各色传奇戏曲人物，仅凭一根钢管支撑，便可凌空飘于芭蕉叶上，御风而行。飘色二字由此而来，引得万人空巷，热闹非凡。如果说飘色是沙湾古镇上历史悠久的传统盛典，那么比它名气更响亮、足迹更广布的，莫过于这里的广东醒狮了。这项融合武术、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民俗活动，早已从岭南的传统节庆走向了世界各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威猛又吉祥的符号。
1: 而家调转往呢边，往呢边，一号到呢度位置摆摆下，即刻调转啦！
0: 在沙湾文化中心的醒狮训练场，教练周瑞东带领孩子们从扎马步开始，一步步学习醒狮技法。广东醒狮对表演者的身体素质要求极高，扎实的武术功底是完成高质量醒狮表演的技术保障。事实上，沙湾古镇至今仍流传着舞狮先习武的传统，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醒狮与习武的结合其实是沙湾人的一种生存策略。明代以后，醒狮表演随中原移民迁入岭南，此时的广州城已经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港口，万国商船桅杆林立，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被猖獗的盗贼敌寇所觊觎。因此，沙湾四大族姓组建团练习武自卫，将武术与醒狮巧妙结合，彰显实力与名望的同时，更威震八方，让敌寇不敢来犯。凭借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水道纵横的地理优势，沙湾在明清时期迅速成为货物周转、商贾云集之地。当时广州作为中国对外一口通商的首要口岸，粤海关税收甚至超过闽江浙三关总和，被誉为天子南库。在广州十三行博物馆内，至今还能看到数百年前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象牙摆件、西洋钟表等洋货，它们见证着当年包括沙湾在内的广州地区令人啧舌的商贸盛况与财富流通，也让沙湾成为当时国人早期看世界的窗口。财富的累积让沙湾成了闻名珠三角的商贸重镇。这座小镇整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沿着青罗山边缘面向沙湾水道和沙田区拓展，顺应这种地形，以今天的安宁街为主街，并辅以主干道垂直的街巷，从而形成广府村落传统的舒适布局。这里曾经出现闻名珠三角的三街六市，生活配套相当成熟。它与穿梭在沙湾水道上满载货物的船只、街头巷尾喧闹的叫卖声，共同构成了沙湾古镇在明清鼎盛时期最鲜活生动的繁华图景。直到今天，沙湾古镇的繁华与喧嚣还在继续，只是从码头转向古镇深处。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四处弥散着烤生蚝的焦香，鲜嫩肥美是生蚝带给沙湾人的海洋滋味，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还在不经意间点缀了沙湾的历史，让人大饱眼福。来到此处的人甚至还能和古老的历史合影留念。濠壳墙是沙湾古镇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鳞次栉比的濠壳呈鳞状向下45度角排列，壳尾向外，便于雨水下泄，防止渗入内墙。

0: 窗防腐的同时，形成凸砖遮阳的隔热效果。沙湾地处咸淡水交汇处，曾盛产野生蚝类。大约两汉时期，海岸线后退，沙湾形成漫长的蚝矿带，为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无限创意的原材料。在广州市南越国公署遗址的地层关键柱中，保留了秦汉至民国的13个历史时期地层。这种人类活动留下的地层遗址，集中展示着古代先民的生活痕迹。而在南汉中期的地层中，依然可以看到蚝壳的遗存，这种先民生存智慧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因为我本人一直从事那个古建修缮，所以呢平常呢都比较关注一些老旧房子，像这个房子呢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就显得有点破败了，所以就有点可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关注给予他们，我相信他也能获得很好的一个重生。
0: 谢夏祥是一名古建修复师，从业十多年，谢夏祥已让近20座古建筑重焕新生。
1: 沙湾呢，它最早建成在宋代，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它有很多的传统的建筑霍尔屋，包括一些蚝壳墙，这些呢都是在整个岭南地区呢，像这么大规模保存的的确不多了。汕河土在我们国家使用的历史呢，已经超过2000年了。黄泥、石灰，再加沙，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岸土。
0: 谢夏祥修复古建筑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传统工艺。修旧如旧是古建修复的铁律。此刻，他在修复这种用蚝壳堆积的墙面，看似简单，其实处处充满挑战。
1: 关键就我们说的传统的沙岸土和那个糯米浆还有红汤的一个比例，每个地方的老师傅都有自己的一些相对好的一些配方吧。红汤的保水性特别好，为了减缓那个凝固的速度，残浆以南就会相对多一点点。
0: 在沙湾古镇仁让公局内，至今仍矗立着4块清末碑刻。蚝壳一经被挖，崩陷堪舆。这则碑刻告示除了警告人们不得偷挖蚝壳破坏农田水利外，也恰好证明了人们使用蚝壳修造房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这片岭南水乡的肌理中，蚝壳不仅是时间的容器，更是智慧的奠基。用蚝壳粉制作而成的灰塑，是流行于沙湾在内的岭南地区的一种传统雕塑艺术。与石雕、木雕、砖雕一起广泛应用在建筑上，除了装饰功能外，灰塑能有效增加房顶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帮助建筑抵御台风的侵袭。如今当蚝壳墙依旧抵御着海风，灰塑则成了穿越时空的密码。它沉默地讲述着沙湾如何以柔克刚，用最易消散的泥灰成就最坚韧的美丽。为了抵御海洋高温多雨的自然气候，蚝壳墙之上，沙湾人还筑起了极具当地特色的霍尔墙。这种形似海浪的防头建筑，可遮阳，又可利用海浪中的空隙通风防潮，成为沙湾所在的岭南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形式。集财富与智慧于一身的沙湾古镇，曾经是整个珠三角地区的核心城镇。很难想象，这座伫立在广州城南部内陆地区的富庶小镇，千年前还只是一片古海湾中的半月形沙滩，沙湾之名也由此而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沙湾这个名字甚至都不曾出现在地图上。
2: 那么沙湾呢，原来就是一个古海湾里面的一个小岛，早期呢就是那么一个在地理空间一个很小的圈圈。我们发现的永乐年间的

0: 番禺县的地图里面呢，没有把它表述出来，就说明它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地方。
1: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副馆长朱光文正在翻阅的，是四处收集来的沙湾古镇地图。这些横竖交织、圆点密集的符号标志，大部分人已经很难弄清楚具体含义。但研究沙湾古镇历史已有20多年的朱光文，几乎走完了沙湾古镇的每个角落。对于他而言，地图上的每个细微的圈圈点点，曾经都是一片汪洋，但如今却是沙湾古镇的先民一次次向海而生的历史佐证，是珍贵无比的信息宝库。沙湾古镇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只是一个由多个江河口环绕的浅海湾，三江带来的泥沙不断在这片海湾淤积。两汉时期，这里已经诞生了小块陆地，只是作为一片浅海滩涂，还远远不适宜人类居住。
0: 过去呢，现在的大湾区水域更大，里面有千千万万的小岛，其中沙湾青罗山就是一个小岛。随着这个西北方向的泥沙的冲击，不断地在从西北向东南这样推进，那么沙湾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地形成。
1: 宋代中原战乱，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来到陆地的尽头，忽然发现这里的河流造陆工程已经初具规模，有了适宜植物生长的土地，就有了生存的可能。于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围海造田，面积不断扩大，经过千年岁月，在明清两代成为水运的枢纽，西北两江的关键所穴。
0: 这是一块海石崖，然后上面呢留下了历代的海岸线变迁的信息。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古代的海岸线，现在这个海岸线呢已经到了狮子洋的边上，在狮子洋跟这个莲花山之间有一片后来开垦出来的沙田，这个农田呢就是历代珠江冲积以及民众开垦出来的结果。
1: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

0: 沙湾自古民风鼎盛，文化积淀丰厚。沙湾是广东音乐的发祥地之一，雨打芭蕉、赛龙夺锦、卧马摇铃等著名的乐曲就在这里诞生。
1: 金沙湾至今仍然完整保留了三林厅、何少霞故居、慰岩祠等等重要的广东音乐遗址。当年何氏族人主要就是在三林厅进行广东音乐的演奏、交流、研究和创作。广东音乐的先驱何伯仲、何氏三杰、何柳同、何宇年、何少霞以及何章、何勤等等，都是以这里为聚集地，同时还吸引了陈鉴、吕文成、尹志仲等广东音乐名家来到这里研究音乐。
0: 广东音乐不单止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情感纽带，影响深远。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什么特点？刘耕堂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2: 古道悠悠，黄金

0: 层出不同。咁最后都系等我哋喺歌声当中嚟结束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环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天音乡野，收听咱家己咱家的长嘛，天鹅蝶鹰，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人怎么个组队是乔佩。
5: 这部以蝶山乔佩文化为本的经典电影叫《阿妈的情字》，唔知你同学们呢？啊，已是火出好了哈！当梦电影评分网站顶面，跳五点五位名观众拍出了9.0嘅高分，成为了2022年迄今为止来的电影院线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6: 本期大乐仔，你将通过各界观影师带大家走进电影，去阿妈的情字，细细以带给人家感动。
5: 演出的用人物挂出界是当天每届侧面乔佩。
6: 今日嘅节目发给大家换白了，欢呼听到上好英雄榜，甲调吉枪定双挂。
5: 欢迎大家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规划内容。
6: 小细精节，欢呼听到。
5: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声来关注热门。国家通过28号发布该消息，今年一至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当无情，发展态势。

0: 统计局成本会银行互联会到十八号各家界国信派成本会部会前表示，总的来看，依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当有情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则是趋近。下阶段爱整中有效实施更加积极嘅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嘅货币政策，提速扩大来输，优惠经济，做有增量配合重量，增强经济发展来生动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有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提速健康发展。
1: 记者十八号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从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占比增长2.8%。完成货物交装量直往2974.27亿吨公里，占比增长5.4%。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从四月，全国铁路客运货量保持增长，铁路强项要求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动态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0: 商务部等部门十八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惠离境逃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界通知，提出提升逃税商店覆盖率，实行消费抽金制、优惠即卖即逃服务等不条具体措施。通知还提出，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逃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买及逃税提供便利。进一步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旅客入境等具体举措。
1: 中国卫星导航电位协会十八号发布了2026中国北斗时空商业发展白皮书。北斗时空商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电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商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商业总体所得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电位协会会长张辉宏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商业基础嘅卫星导航商业总体所得达6990亿元，同比增长9.24%，定义出强劲嘅发展潜势及强大嘅增长潜力。
2: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人活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 最新消息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抬头，国务北斗供应链各类型终端产品销售总保护量超过22亿抬头。
0: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魏刚娥，当世界香港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5月15号至18号到香港亚洲博览馆举行。本届博览会倡导增强文化加科技加商业融合的理念，同步举办当世界香港文博会主论坛、首届香港国际 AI 电影节、东非民族嘉年华、国际登岛艺术研讨联名展览等配套活动，全方位覆盖文化商业多元赛道，全力打造兼顾国际影响力、商业驱动力及文化辐射力的综合性文创平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同世界香港文博会主席郭立坤介绍的。
4: 第四届香港文博会啊，无论是在国际性、规模、商业性、专业上都有突破。这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展主体啊有2000多个，这个在规模上超过了过去。未来我相信呢，利用香港这个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平台，我们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 AI 电影走向世界，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0: 此外，本届博览会还涵盖首次创意馆、文旅视听馆、文化商业综合馆、国际 IP 文创电影店、大湾区文化艺术馆、国际文旅文艺馆等。多点结合东华传统的世界推广活动，让香港市民接触电影更加了解东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由澳门教育东华教育协进会主办的新时代学校爱国主义教育体系实践创新学术研讨会暨开灯教学典礼18号开幕，来自港澳教育界专家学者相助澳门，讲到

0: 阳桃新市大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而发展。
1: 今日系国营中社会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总世界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亿元，单比增长14.9%，国贸迅速良好嘅增长态势。面对复杂严重嘅外部环境，我国国贸依旧实现加快增长，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

0: 并申请起点需求加速释放，进入依托跨境电商渠道，紧靠当地气候特点加消费偏好，定向研发新品，多改包括电子产品实行销量跨维系增长。
1: 我们从去年开始走东南亚。量会是一直在直线上升的，就是冰敷类的小风扇年销量就突破3000万台单品，这个就是在单品类的产品上面算是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的一个记录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的话，我们差不多上升的比率应该是在30%到60%。
0: 罗庚丹如来主宰建业依托云边界商业大加经营链配套优势，现在实行切点计划，有效带动外贸订单稳步增长。根据某科技企业负责人罗丁介绍，
2: 我们正紧跟国家战略步伐，抓住新兴市场的增长机会，现在转向东南亚、俄罗斯以及 RCEP 成员国。这几年我们的跨境电商订单基本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也延续了势头，增长了20%左右。
0: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个措，经济部为相关商业及企业带来红利。而此同时，行业渠道模式迎来深刻变革，国内外贸企业逐步摆脱对海外第三方电商平台的单一依赖，加速自建海外电商渠道，参加本土品牌运营，搭配原本做推广的企业纷纷向国际化品牌转型。国产品牌自主出海已成为行业不可逆转的决定措施。请从某物流企业起点总监朱忠杰介绍。
3: 近期，一带一路上的中亚五国，其实跨境电商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服务型行业投入到这个相关板块的去做一些服务，一季度应该有30%左右的增长。
0: 更大外国外贸大学更大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介绍，
4: 广东集聚了全国约50%的跨境电商卖家 ，B2C 的零售模式占比达到76%，成为行业的主流。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带加跨境电商的深度融合与集群效应，同时完善的跨境物流与海外仓网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建设海外仓也大幅提升了我们订单的履约效率。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讲起温库听底个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听下电视，当然在。
5: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6: 回咪该呀？
5: 听下电视，大乐在。
0: 这部以电商突破文化为背景的电影《给阿妈的情字》，唔知你睇下未哈？依然是非常酷了。大网电影评分网站顶端，票5.5分关键的拍分，拍出了9.0的高分，成为了2022年的金为止来的揭阳院线影片界最高分影片。
7: 无流量明星加天，创苏南电影界第二个电影《给阿妈的情字》，讲述的是孙家小伟养父泰国青岛失联40年的阿公，揭开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平东唔单有桥东多类的亲情故事，更真实再现了潮汕三辈乡南友的关心甲坚韧，是社区家己人的一方情字。
0: 这一部电影是导演拿红出一个第三部作品了哈，其中伊拍个把我一件惊的填补了潮汕黄安电影空白，多了科技阿妈获得了电影评分平台年度高分佳作。这部影片也被视作潮汕电影五洲界当红回归之作。这《给阿妈的情字》由李世通、平安通、戴荣启等年轻的演员联合主演，换接角流系后来严淑光、朱国兴、李树豪等等的潮汕喜剧演员，以及泰国肥仔啦、潮汕如意等的网络红人。
7: 也平当典型的桥配，从广东的家庭文化到寄托思念的情怀，从最稀生贵的汇款到上顶关怀的咸得力。汤甚至一泡花镜，制作细节是主创团队好细心呢。用着三杯向南约的盔甲，造黄老华侨，从豪如烟海的真实史料当打捞出来，最动人的力量。
0: 影片称赞精致接破，的确难寻，因为官方的情感共鸣，一路观影的观众当每只观众拢总是动情落泪。咱来听一下，这出观看电影的人有咩话当？
6: 因为我们是潮汕人嘛，就想要说支持一下我们

0: 潮汕的电影。
1: 最近有关注到这部电影，然后就看网上的那个网评也好，然后就觉得那剧情也不错，然后就说想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
2: 以前我们老一辈人过方的一些艰辛岁月，还是说想要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次有一个电影的机会，就想说看一下以前老一辈的艰辛岁月，还有努力生活的这一个态度吧。
3: 我们蒙顶亚影改电奖一阶拔。
4: 给阿嬷的情书是今年五一档期的一匹黑马，口碑很好，票房也一路逆袭，从潮汕本土火到了全国，更打动了海内外潮人，引发集体共情。他用一分桥批让海内外潮人看见自己，看见祖辈，看见血脉里的情谊。
3: 双头市电影行业协会笔者奖林泽空一阶段。
5: 阿嬷的情书立足桥批桥乡独特文脉，接影视讲好潮汕乡愁故事，影片日映既提振潮汕本土影视行业信心，树立创作标杆，又以光影赋能文旅融合，有秀擦亮潮汕侨乡文化名片，推动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协同发展。
6: 下面通过国家观景师吴江多大的走进电影，去阿嬷的情字，说说伊带给那个感动。
3: 陈怡接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啊，连接叠山甲南面一个哪朵人修磨的故事，温润而让人感动。入世纪三十年代初，叠山产业蛋白生甲叶素洲落个县相识相恋，住进到家庭。几年后，白生呢就被逼买站离县下南面谋生。到什么也就是现在的泰国，伊写白了啊，开立国界加南基白嫩，并开了一段五七五年的故事。
6: 个称，这部电影百分之九十米就成集，王子真是个花俏王子，被光景而为，写个骨头而巧包的光影情致。自推过这部电影的人，不能不被其中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所感动。
3: 是啊，严格定义，几十年时间，百姓呢从来没面对过阿叔招，即空有即空界，可谓定义界桥破，莫一跌，依界骨头清浅。
6: 到异国他乡，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因为相当的骨头，彼此充足养手，相貌相撞。
3: 苏州甲南基两界五十八界两省，通过桥破彼此连接。卡车用得呢好白米花，一路见证了两个家庭长达数十年间的情谊。
6: 去阿妈的情字是一个满载千儿女的故事，透视着中国人骨子里最真的善良以及最亲近的情怀。
3: 年轻，中国人的年头情格到全世界是独树一帜的，无论身处何方。古县个老厝、村巷、山水甲自然之美，拢是人心中不变个坐标，是多子乡村个记忆甲牛大。
6: 电影中，到陷入破谷个小李广茶坊来段，百姓甲朋友会，暗井甲农家会学东风，白日依山前，午后入海流，员工多彩客，此物最相识。乡音是乡愁个根。行到地个，拢买忘了家己是一个中国人；行到地个，拢会忘了来世个路。
3: 关于耶稣，顶日对本来听信了中国人独有个灵魂啊，从来唔会特别个恶心了啊！这是修复个电梯，是一只空空个桥坡，是古县或者罗山口凹金个一个假那，是江海文里心当念了便不觉有影，是心罗目无春天，乐就是我个春天。
6: 苏州到电影的最后见到南极的时候，为带来了直接来自潮汕的戛纳。导演拿红松到采访当提交，关于戛纳，有一个电影当无偏白电视的情节。
3: 哈，这情节就是当苏州来到写信公啊百姓的时候，这搭档最近啊，先双队呢，甲伊拿回来分配了一张球。这张球呢，是一张非常好的三连的戛纳球。也所以讲呢，管好只哈，点去偷点。最后呢，文贤的大队了跌了。苏州虽然是拍了两件，但是我是暗仔呢跌了半一只。伊到新当街打，大家讲呐，真是管好只。只要了等来丢的，然后爱老母了只。
6: 更多该就多。

0: 所谓乡音人改骨头人力就是如此。中将山海王里全都不知，只爱心当想着念着故乡便从不养你。相当的月光照落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回家。
1: 严禁电影台本把现在搞了心落之后，够拖三轮车啊，背口落来谋生。每个月呢，拢会把辛苦赚的钱呢寄登来寄来，因为钱拢寄登来了，所以伊始终呢不便重组这个老会回国。一日呢，这边就是十多年，甲清净之间呢，所有嘅情感拢寄托到一点点薄薄嘅桥铺顶面。
0: 历史上，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吊山闽南一段，因为地少人多，江南平荒，或者青山里比白下南洋。到未来世界长家乡石矿场，泰国界码头工地从事着铜铁力劳动。
1: 就叫电影台本所别怪的病人哈，至少下南洋界华人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加法律保护，和平处理成了主义界生存方式。到南面界桥包括并且家己界一百六期为新边界党包摊起了一片天，也为印度家乡界前进拼出了一分山的希望。
0: 那红松达百姓界王兴一部分来王义保持的大鼓，一道陷落大山龙即使能龙保回来却家庭来所有的钱，把某个家培养成大学生，后来国家开放产生昏贵鼓励。
1: 就叫吴军人所打扮嘢，一人用血泥之苦到目无冲天嘅险路，硬生生嘅征服了满地嘅白面骨。经验嘅风度，正是日方野山人嘅记忆，更是东宫人大河等江人岁月来般简单嘅真心道听。思念，电影来般即轰轰桥破，用感人之情。
0: 五七宿酒，两心安汤，随行家莫别忘，挂着赤膊扬，心里轻松。行中日暮，吸江桥生明月。一如激对，恍着新到故乡，失了本该感想。
1: 五虎百姓，两心家，一百恩已修够。七夕等暮，乐已经归来，总是笑意满面。望且行至帐门中。门开嘴参参，黄格咩潜点了暗坑何问？
0: 十二年间，百姓个宿舍罗囊结着茫茫大海，只能够自行凉起。这空空桥坡犹如情丝一般，清浅而绵绵。
1: 导演拿红冲姐打单子出现呢，是一个茫茫山脚个古听。伊能团队分裂了大量个桥坡，模仿伊种个新山伊能个文化。最夸张的一册，即空五十字嘅诗，伊能写了三日，正写完。
0: 从在车马嘛，山海相隔，一座桥坡飘渺归海，两庄蜀国黄陵抵达。异乡无世界黄河灯牌，高山漂泊界流离辛苦，全部拢被秘密界藏到心内。只把望关温州，遥家故乡。
1: 做到清腔，我便写现在十年，所以一人呢写金麦的故事，写行来数望，写草木狗用，写用不回来的春天，写乐的名字，在燕家这类白米。人生的主角是一个突出十年的银行扮演，毕竟所地之处，十年便会清灰，必乐不及之处，十年随月光晒霞。桥坡，
0: 桥坡，这个好在南龙角的密切的物件，广场了电影时钟。
1: 对华侨来讲，让家乡亲人生活安稳啊，吃饱穿暖，就是一人最开心的事。到每只开会的年度，印度他乡的华侨，拢会通过桥坡，也是家己转来，怎样亲回啊，帮扶亲朋。到抗战年度，海外华侨更是当朝的楷，向国内呢敬之敬畏。积极界爱国青，点点点界实现青，甲隆隆界青青，以桥坡之事一应抓紧。
0: 顶一等，南基到银仙激抬高了形形色色的人，也从一座桥坡当偷视到异能的故事。
1: 不能呢到新来搬的红裤老婆，但啲妹妹啊，把只笔尖呢，把走人家缩进来。到正式界来适当，一九二七年，李台华桥演接啊，这部老婆界桥坡。去红顶半呢，请留了十戒指。

0: 丰富的，就是进行知识学会无能回的。
1: 有人甲家当加一空平安配，向家境保平安。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泰国邓亚日加去慈亲的桥配，拥有最感动的婚姻，配上更有平安诺字。同一时间段，却最是珍贵。
0: 今个故事呢，到桥配来文化有过着过着，每一点婚姻界抓点都摸，拢藏着最真挚的情感。伊那是求包界真心寄托，世界改变界如一秒多，是留守清净的希望。
1: 2013年，乔佩当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被誉为乔氏东方。
0: 最高是丁彦吉摸索性时代言，阿平进站之后，向南燕界中国侨民提出往家乡加乔佩，成为更多中国东游界外汇来源。抗日时期，南面华侨回馈各部部机、疫病、工业等物资支援救国。经济空浪时期，每年建一届侨会，造街、修路、造学校，为国家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0年代，培吉拓出历史中全国更改修高铁、沙村文风侨会。
1: 导演拿红春达以创作的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让年轻的一代人了解关于桥坡的故事，理解其背后所承载的家国情怀。
0: 山海盖不断思念，岁月划不算青春，何处飘逸过海的婚姻心情，曾经写进离愁修磨，曾经切身情意，把漂泊的高考、南港的温暖、不透的滚泪，往怀疑抓笔遮干。伊唔单是过往岁月嘅印记，更是东宫人刻到血脉内边嘅根脉、嘅血粗。
1: 东阳广播电视从太阳时半嘅评论高度评价这部片，透过直轰轰薄薄嘅桥配，读懂海外游子嘅血粗，读懂老一辈人对情谊嘅坚守，读懂刻到华人血脉内边嘅家国情怀，只逢小梦，跨越山海，穿越时光。
0: 自从写本阿妈、写本故乡，也写本每一位爹孙人的情字，道出了爹孙人心中最当的边界，开启一份跨越山海的家国记忆。红头中华人宴客，古桥坡风尘色彩，但更是血脉的家国那灯，信守不住的立心之本，年轻者真的奋斗真心，应变为不朽的真心传承，跨越流年，道道甘肃。

0: 野草一样，
1: 我不可在心甘露营，盼爹的文书店。
2: 书店。
3: 香草雕用人们欢迎大家踊跃投稿，请你把香草写落来，这样发起邮箱 dwqzs@cctv.com。我爱到生物档，顶玻璃个侧边，这样你个香草全高更明。
4: 一路嘅，咱系五线教界是上头一位老师，咩叫做当天母诶？一个侧边叫做桥配。
5: 一红红欢五个家子，红花蕊遮下一个时代嘅苍生，虽是浑身变化。心却空阔，则生个兴衰。多这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美梦，独自望着苍空间那只龙纠结的面骨，拍乱眼气，呼吸吞下个金肉，换出一点点欢愉的感觉，加几个能量。漂洋过海来接老母，我个情人，我急急忙忙思念个情人。虽然我心存疑惑，可心已经是一颗积极的动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提我，以故秉承跌山水尖的定作，助人敢诚心，用心来提人。儒家的正心，道家的思想，释家的心态，造就不值一的跌山人。这是外州来讲，心胸坦荡，动情动意，心系苍生的菩萨心灯，这下直到有直到的叠山团体
4: 桥配海邦神曲，
5: 我在上心很切的希望，点进爱直到子孙进行动画的赤子之心，用心会这下新时代的天将。
3: 就名字偏来个对乜叫做桥配？叶志雄啊，你从桥配来都要读过了什么概念？
4: 比较桥配呢，我通常也不会知吼。不过阿是那叫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桥配嘅认识啲话，我真系惊到我打来唔够深刻。不过呢，我后来分享一下我白菜黄啊，正在接推胡总裁李文海先生时中，伊配到伊对桥配嘅认识，问大家哪听？因为李文海先生呢，伊是会起一个叠箱黑。

0: 研究的人，一下伊就拜访了贵州海外界第一项球场。伊人落个李文海先生陪同伊人个仔呢，或者当伊人带背到海外产业时钟个迄段经历个时钟吼，就啊总是拍的球拍。呀，李文海先生听了之后呢，总感觉大大球拍呢是见证了叠山两山个盛会，也见证了叠山南山啊打波个动青动泥一面。为什么这些答呢？伊呐，这是因的叠山打波个动青动泥，所以就算是家己那下大瓜杯，因为呢，大条件是艰苦个情况之下，做个呢是基础啊，苦力活，谈个是血汗钱啊。收入非常少，但是到现个情况之下，贪污感恩呢，换夹拨感恩来之来啊，该该呢作为大波呢哈，得该顶起来啊，得尽量摆布，得照顾老婆老囝。所以以后我们要求在这里呢直接不敢不明的是不是啊会是动情动意呢这到后方的第一双能神啊大部分呢是下蓝烟了哈家己到后来有做爹有做捏还是里里外外直把球啊所以呢也足见一人的幸福
1: 这好可以是夫妻感觉互相感动两神顺风的感觉
0: 是啊所以这大妈但该花文色很好我老理解啊花呢就是花海啊是协调无论做你风干啊挪老者干各施其职各尽其事也家庭作为温馨生活呢作为幸福
1: 下面用一种普通话为大家演播当天每个作品乔配
2: 乔批陈甜妹一封封泛黄的家书用血泪写出一个时代的沧桑虽是繁霜鬓发心却牵挂紫桑的兴衰多少个泪流满面苦不堪言的夜晚独自望着苍空上那一轮皎洁的明月打断牙齿或血吞下的忍辱换取一张张泛黄的家书和几个银两漂洋过海来给你们我的亲人我日日夜夜思念的亲人虽然我身穿洋服可心依然是一颗炽热的中国心即使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依旧秉承潮汕先人的叮嘱做人讲诚信用心来待人儒家的精神道家的思想世家的心态造就不一样的潮汕人正是外柔内刚心胸坦荡重情重义心系苍生的菩萨心肠书写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传奇乔批海邦胜负满载先人殷切的希望点燃下一代子孙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用血泪书写新时代的篇章
3: 叠刷多冷秀红尘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4: 叠刷红尘月
0: 这个是天安电竞节目，欢迎了继续收听，也欢迎了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安电竞，或者是平台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那今次的叠山风情话，那继续来去云当叠州参观游中溪学术馆。
1: 这个期待这么做当，那是个屏幕介绍了周中溪学术馆在兴建个扩建个历史。当时也个屏幕报告了周中溪学术馆，伊是广东统一军校基地，广东省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基地，我是第九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周中溪学术馆后盖一个名叫做西园，要为什么叫做西园呢？接下来咱就跟随着兴建，甲周中溪学术馆个文馆长、行政职、行馆长一起来了解。
5: 我好朋友这上台很是来到了九中溪学术馆，现在踏入九中溪学术馆的大门下，推到了两个这个结构，但是呢，导致结构顶部也就有两对对联，那究竟这个对联有什么

0: 生意界，一年呢，依种的爱，迎接生意界，对联呢，能接落来就来采访者，这个个文官奖啊，行政职行官奖，行官奖了
1: 哈。你好，几乎对联，你看，这是按五秒钟先生所折下的，也是一折的，又帮头用金钩，点点钢线，一对打，又装起介绍四只界，拍鼓通金，东西用棍，介大客者。不但是这个大学者，而且是这个点点江山的大作为的，所以是黑棍东西都值顶先的，能登台做多名的历史学家、经学家的文学家，指定有哈喜欢老子，也就是对有老人家有个别个，叫做爷名是姚宗羲，羲就是崇尚于宋代。该大名说所以是用这个戏字来做伊个名，就咱因为爱尊崇啊有老，所以咱就用伊个名来做这个、做这个学术关键话，这个笔名叫戏风。
0: 所以这个戏风啊由来就是这些嘢个，呀，大致子这个孟老呢就来到了是这个天泽哈，这个这个大天泽环境非常好。
1: 新界学术关键占地，阮是有五彩八百外平方，建筑面积是三彩七百外平方，投资是三彩外平方。主要是由杏白林、金龟灯、甲天寿楼至三部分组成的。
0: 这个就是天寿楼，是咪？
1: 天寿楼，这个是杏白林。杏白林主要是当时啊酒楼的周围侧边，你向再看佢个，金龟灯就是。停力了啊，有楼，二楼嘅就停力了啊，有楼嘅核属规则部，核属督责，楼啊就是定时了啊，有楼嘅三平四只高腰甲核属成招。
0: 即系话大接住个天井咧，帮我印象上深嘅就是即系天井东间有一个钉吓，因为这个钉是咩钉咧？
1: 这钉叫做琴颈钉啊，琴颈钉啊，琴颈钉。这个钉是有用阿九老伊人家骨骼，阮家骨骼叫松软个，伊也有一个钢筋钉，咱就用好个个颜色啊来加钉芯改建起来。
0: 所以就用了这三只钉，遐我推着这个钉架子来个建筑呢，非常不合哈，推起来高实高香。
1: 因为咱这个学术馆也就打喜欢，伊是古物，咱德州个民歌特色。有鸟蓝、田红、介红、介只红红，是喏，即只联合咯，即有只夹壳咯，直起个。你来看到即半只个吼，伊个屋脊，像用只砍车，砍车就是火烧用火烧做了一个基本个动员，然后财政制作，你就个头车只车片，以及火灰南麦。唔当个只形状，财政只扯平，先看台顶半，所以形成了一个只非常叫不利，由于直径都系非常疏远，个直径建筑形式啊，把那个只停装点落，更加不有只生气及不有特色。来到这个楼诶，即叫明欧社，即叫明欧社。明欧社就是我们啲啊有老人家又只古个松香有一个叫明欧社，因为咱只顶也是做了一个明欧社，
0: 真生个，古个，
1: 来
0: 明
1: 欧
0: 社本行一个地吼，
1: 推
0: 做一
1: 个经理，佮在只游客到后来到只讲，是伊能一个游客一个边啊，进餐可以享食，吼，从咱度吼做到只门前糕，到只吼。关心就好哈，又好同哦叫八戒回府哈，不一定啊，加清掉，哈你同哇只嘴也大样，可能直接会成清新个感觉。你同就哦，那只挺靓，也都是地主来白掉，哈，可以整整会成朴素大方个感觉。
0: 这个戏风已是一座朴素端庄、秀丽典雅、不叠就传统民歌风格，由两人天空文笔的建筑。伊主要呢是由杏白林、金龟灯、天寿楼至三座主题的建筑物构成的。这座建筑物错落有致，形成了一个整体。到这个戏风来背，花色调刻在街山定角，屋脊的顶背花有非常用力的砍车，整体的白雕接平。 更加显现出

龙角街点特色。罗志玲有两年的高月被评为蝶椒特色景点喜庆含香，堪称咱蝶椒对天空。志玲又有年的十二月，这个喜庆会用于雅南景度的设计等奖。目前这个赵宗熙学术馆是辟有三大景点，而且起的项目连接爱去速度地的来了个。

0: 从欢喜降谷泪，平下有人落卡堆。
1: 台顶面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泪。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台。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版，由银顶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邓。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银顶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个沙头谜分别是几种药个？对头谜有一条，明明是凉沙店，凉沙店拍吊山口个证。对字头谜明明也是一条，明明是东山公园，东山公园拍吊山山名即土音个。对沙头谜个明明是直尖五鸟在行，直尖五鸟在行拍成个证。好了，时间来请吴定凯老师跟咱讲讲，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啊，今次解对头谜明明是两所店拍吊山口个节，怎尼拍？
4: 哦，听众朋友大家好，咱来听这条谜啊，这条谜啊明明叫两所店，两所店大家知，遐店高度都边个有了一个号哈，一个店名拍在个吊山口个，吊山口个是哪字啊？哈，咱吊山口头个就三字，吊山俗个就四字以上啊。一当然叫盘铺，
3: 盘铺。
4: 一知道咪做你这拍黄呢？那知道咪有人只系会议，加只家长方面，两所会议靠个盘子，咱只盘子呢有配合医生啊，两个人就叫盘到一个个啊，哦，两所盘到一个，了啊，两所两个点，那就拍做个铺。铺当时，咱只个物叫做盘铺是铺一当个字，咱铺甲铺当个字哈。哦，那只要么？
3: 盘铺是什么意思？
4: 盘铺铺最名称的意思。
3: 嗯。
4: 啊，盘铺实际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吊山民宿，了引发咗一个口语来。
3: 嗯。
4: 诶，咱落吊山直出地形啊。
3: 嗯。
4: 一个走街出街在食呢，就邀请只当应个姐妹来食只教客点菜啊，教客好客哩。
3: 花落点个呀？
4: 我就落点咪，只教客了落汤。哦，了食时阵，咱以前就去制作旧客啊、葱菜啊，跟落汁弄着落熬汤咧。
3: 哦哦。
4: 啊，以前又物件又苦，咱再做物件物
3: 正变起，
4: 就系命命咧。以前就落汤。
3: 嗯。
4: 诶，就那只只咩嚟？嗱，装喺落汤，个旧客盐菜装落煮羹点。
3: 嗯。
4: 了就熟屋班嘅糟透，咱以前嚟嗱，咱又去农村冇嘅糟干。
3: 是。
4: 糟干了嘅糟，哦，落香香香臭香臭嘅，就就唔错。如果炒有咩嚟，嗱无龙爪，啊是硬，一硬话好唔啊，爪爪嚟，嗱就堵唔住啊吓，就切住个牛角炒，
3: 嗯，
4: 了就两块切起去，了坐那度屋屋整咩？
3: 哦，就个伊个当应姐妹，
4: 当应姐妹，我就出边头尾都可以话叫当应姐妹啊，一向仔嚟，但呢，咱嚟屋走上只系缩住波话，
3: 是，
4: 但将将学着地形呢，就走惊多只去出街上当阿蕉。人家只好友，啊，做当应姐妹呢，诶，做只屋，那他不会只做当应姐妹啦，就能叫做落盘铺啦。
3: 哎呀，盘铺作为口语嘅运营哈，依家是。
4: 盘铺作为口语嘅运营，就来，那呢就是八成，另一个就是赶潮流，八成嘅那我叫落盘铺啊呐。
3: 哦，即系赶潮流也好，用盘铺。
4: 诶，赶潮流，正经赶潮流也好，那个个盘铺嘅吼，后边啦，有人听好，学话话啊，学写字啊。遐有人多玻璃，有人多无整听胡，恶了就你恶袂，哦，要急急就那，
3: 加将。哦，会使整那对耳朵衰，
4: 对耳朵衰啦，那你搿落盘铺个呐？
3: 哦，就是。
4: 你对，你落盘铺，你米啊吼？
3: 这是对能装你，那应该咪属于赶潮流个咯？
4: 这就是整潮流。
3: 好，一来听到第二条，东山公园拍吊山山庙即土掩个，拍做咩个？
4: 伊个这条闽南呢，即个山庙是连人叫杨氏塔根根啊。
3: 嗯。
4: 啊。就那后摆叫做生坡，生坡山叫
3: 生坡，生坡。
4: 那个山冇落，那当山公哦，山就攞米名。
3: 是。
4: 哦，只要知道米都用夹石方木，那外在那土音夹就是哈，以那吊山个方眼哈，那个音重，录音做飘重音去改只米段。
3: 嗯。
4: 哎，一生坡哦，生是生水个生啊，那当时那塌塌青坡啊。
3: 哎，是，
4: 那是读青浦山，不能读生浦山，实际咱写写生浦山。这个生浦哈，生浦夹脚就卡做咩生东山个生嘛。啊，东山啊，东山先生哩，东山冇写好，也咩冇生翁哦，诶，叫逸香。咱直接话唔知那个古地道，那么那山头叫逸香楼，那唔知逸香楼个咩街？
3: 嗯，
4: 哦，那一乡六十几，那山头路条路路见了啊，圣东山个。
3: 这条东山路。
4: 对，这条是一乡路。
3: 哦，一乡路到底讲呢？
4: 大华路。
3: 哦，大华路原来叫一乡路。
4: 大华路原来叫一乡路，大华路最先叫做一乡路。
3: 哦。
4: 嘛，一九五七年叫做跳鹰路。
3: 哦，是啥？
4: 哎，了。
3: 我原来调到大华路去，我还
4: 不知
3: 是什么意思。哦，后来先叫做大华路。
4: 叫做大华路。
3: 嗯。
4: 我那两眼开正长，一两指个破。公园来拍做铺，叫做铺红铺。
3: 嗯，
4: 红铺么是指个国字壳啊，个铺字。
3: 是。哦，那我是土音格
4: 咯。那就落，那落土音格，所以叫生铺。生铺做你叫生铺呢？你这个东西个咁咪临海边嘛，哈。嗯。那什么叫铺字？就是水边啊，水啊。
3: 在三点水。
4: 了生天啊，去当时去只个地形，只个山，个正高度都生锈，生水锈高度。啊。只系山落大概在离咗半圈，嗰是三尺共五嘅。
3: 嗰啲有好在名声高只，
4: 系咪？对咯，大条山只咁，还是只个山嚟嗱呢？还是应该嚟嗱？哦，文化水村比较低嘅，属于嗱名山啦，
3: 哈。
4: 嗰个恩公之院啊，东里十八等啊，林大金毛啊，拢在只地方个。
3: 现在来睇睇第三条米个是直接五鸟灾情，拍成个只。
4: 啊，这条米直接五鸟灾行，成个直谷米，那是定温固芒。
3: 定温固芒，这个成个意思就是，比如在此经历，或者是回忆以在美好的事情，或者是情景，啊，这是这个成个意思。
4: 要这条米呢，我们叫做名啊，回忆黄梦，米名呢在出自毛泽东主席的清平稿啊，伊就是讲过讲真哈，黄风独明，功法定开讲。西乡人讲都是王直接五鸟在行就出自个咩？红旗一过定江，直至临安上乡休息，兼后直平蹦唱蹦地正慢。入面的时钟呢，就隔日子那么子叫做古时古无光，哈、米粒口也无光。直接五鸟，那个在的出自唐朝啊，金当旗啊，
3: 哈。就那有个老生，大概抱起袋包个豆豉，叔叔家己就差唔就敲，豆豉就上来枕头半夜，伊浸起个只袄呢就热了，并且做了梦梦当响尽了荣华富贵。
4: 哦呀，有个时钟就暗在落水边。
3: 等伊出来时候呢，小米半下袂仔细。
4: 所以那直接五鸟，那是刚刚那那那屋子古菜，那屋子的时间也刚刚就是哦，自己话买花不会，哦，自己话半下不会食，了了多就哦，直接差不多就断掉啦哈。所以那时啊，这面都是直接五鸟就古慢，哦，直接五鸟古时的慢哈，只要么配了菜够就慢哈。再行就会靠或者定工嘞，哦，再行得定性来嘞，哦，定工来工资也慢。
3: 嗯，好，也做上吴丁凯老师的讲解。
5: 蝶叶向灯双盘。
6: 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震节目》，今来到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蝶叶向灯双盘。今次个咱做布来分析个是蝶叶毛海捞双灯，永破迷雾荒阳滩。
7: 今次的节目也高值等我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6: 红呢是白红的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也这个红听呢是东阳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音频聚拍器，来用来回信红布中午一群适合了。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7: 再会。

想只该当心人，今天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替我，我的爹何去何从？何去何从？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尊敬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尊敬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大家安排哪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向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嘅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外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向来去分享后坛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就系我哋今本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顺其自然下个上次以后，以下来是关注一个台湾区的一点话题。
1: 今年是十五五开曲之年，广东省人大将会用的来是以高质量立足，刺激高质量发展啦。今年呢，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密切收改的一系列的会议，对今年的立法监督同等代表工作进行了部署，为广东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0: 市里有法严重反映，人大代表采行通主体法通年，系去今日正式启动。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连续

0: 替旧人开展代表主题活动。广东前省四级人大联同五级代表以下，以实际行动致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以流言上反映。广东省人大代表、广东威伦律师事务所主任、创始合伙人郑学志领袖安尼讲道：“
1: 我也是这个先后提出过这个关于涉外法治。”以及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些营商环境的构造、机制对接、司法衔接多项建议。那么下一步呢，我应该也会继续的深入去做好这个调研，争取有更多高质量的建议，这个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充分发挥代表作用，是做好显示台人大工作的重要基础。今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通过24项的务实基础，处理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清洁，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代表工作，重推融入广东前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会副主任王东刚安尼讲道：“
3: 全力推进代表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力推进两个联系工作深化拓展，持续推进代表联络站三个常态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党和国家与群众联系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完善代表宴建议工作机制，创新重点闭会建议集体集办快速通道，切实做到重点办理一项代表建议，解决一个方面的问题，促进一个领域的工作。
0: 以量化促发展保三次，嘅近两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采取一则人土立法计划加两则专项立法计划嘅形式，开编制2026人土立法计划嘅同时，专门编制加入建设生态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至2028年，承接实施一国澳台湾区专项立法计划2024至2027年。而三则立法计划之间嘅共同衔接，更加注重法治同搭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高质量嘅立法服务同保障改革发展。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会嘅副主任李群利就安尼讲到：
4: 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的三个大湾区法规，人工智能、数据、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等新赛道、新领域法规和县域经济振兴等八件法规。都在全国先行先试，具有首创意义。此外，今年立法计划还部署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清理工作。
2: 2015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以更大的力度支持广门、广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示范效应，并且呢系调整政策，升级联络单位十集，推出12集的联系点建设案例。
0: 嘅近两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会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提档升级常态窗口，在今后嘅机制上边做拥后嘅文章，打造质量品牌特色。堪江廉江市人大常委会嘅副主任齐湘阳呢就安尼讲到：
5: 我们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系延伸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
2: 在构建前链条监督基层方面，今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安排监督项目35项。过去一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充分地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致力广东省加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化产业体系，聚焦传统产业深化融合、产业科技扶持增强等七则的专题，成立调研小组，形成七份总报告，七场专题会议顺利形成七则。问题清单42项任务，104项具体事项，究竟是调研协商、督判、反馈前链条工作机制。今年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将会打出监督之合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堂副主任李祥义安尼表示：
6: 紧扣贯彻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将开展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听取审议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入境由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报告，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技能人才发展条例实施情况，召开在粤投资兴业侨胞座谈会等，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落地落实。
0: 从精准立法到共性监督，从发挥代表作用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正在以一系列的务实举措

前呢个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嘅广东生活样板。企业在十五开出嘅新起点上班，广东人才将会继续建构广东前程发展态度，以立法固根基，以推表其民主，以监督出落实，为广东跑好十五关键里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干涉嘅法治保障。

0: 在省水泥是国际公认的天然水银，它作为南方风水体系，广东虽然水资源总量相对丰富，但是就面临着时空分布不均匀和生产力不足公司错位的结构性的缺水难题。
1: 自2021年入选国家再生水利用批资4.2以来，广东从制度规范、市场机制、资费管理三方面协同发力，探索出了一条风水体系吸引用水的创新路径，使得再生水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可靠水源。
0: 嘅位于广州市黄浦区嘅麦村，一几年嘅村基环境啊，可发生了大嘅变化。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将米家米户的厨房、卫生间、水体污水接入当地的水质净化厂进行处理，实现了生发污水100%熟悉处理。太细水塘迁移施准之后，清拆干带，乡村水环境法律变身，成了人群文明的打卡体。广州市黄浦区麦村村民吴思飞安尼讲道：“
2: 现在经过改造了以后呢。”就下雨了都没有什么气味啦，环境好了之后我们也多游客来啦，村里都很热闹啊。
1: 再生水观苗不敢托呢，向麦村市镇绿化、人林农业、灌溉等提供再生水源，为麦村带来的稳定可靠的水源补充。广州市黄浦区麦村村再生水施工研判员沈登上安尼讲道。
3: 在建设再生水管道的过程中，我们也考虑到周边的村舍的使用需求，也预留了接驳口，未来也会周边的用水户供水。
0: 麦村建庵是广州推动农村生态污水治理工作一个缩影，广州将农村生态污水治理作为是推进8000万工程的重要基础，以农村生态污水治理消沉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的大提升。广州市黄浦区水务处再生水研判员王灿林安尼讲道：
4: 通过将再生水引入南港河、乌冲、金坑河等河冲，改善河冲水生态，助力黄浦区全域和幸福河湖建设。
1: 广州从乡村入手，使得再生水飞起民生，而深圳呢就瞄准了工业用水二站的抬头，行出了一条市场化的新路。在深圳广棉区的一家一箭面板企业，前几年是长期受困于生产用水成本过高，当地政府呢就搭建蒸汽眼平台联合公关，在传统超力加反渗透水膜法的基础上，针对性的整批的尘土处理单元，使得天然水源流入被尖端制造业的生产线，以及一个项目年节约自来水超过1000万立方米，为用户节省的成本大概是2000万元。TCL 发生深圳水洗化铺水洗化二个扩张，技巧安尼讲道：
5: 也多次做一些实验，实验这块的话，我们发现市政污水当中的话，尤其是小分子的 TOC 比较多。我们选定了一个叫小分子处理装置这样一个工艺，把市政污水的尾水处理到能够取代我们的一些自来水来进行使用。每天的供水量大概是在30000方。
0: 嘅除此之外，深圳的硫化器也是首先出台的企业的实施方案，打通再生水产输起用的前链条。嘅今下年，硫化器16条主要河套依托等补水管苗，实现了常态化的生态补水。6只机套布设了15只取水点，令到市政范围产量可以随时抽取使用。深圳市硫化器水务局的副局长吴涛安尼讲道：
6: 我们依托现有的64公里的再生水主管网，打造了一批示范用场景，不仅有效降低了企业用水成本，也显著减少了优质自来水消耗，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1: 经过当年的监察，深圳前市用水耗率是持续的提升。2015年，万元 GDP 用水量降到为5.95立方米。再生水利用量达到为8.26亿立方米，利用率从28.7%提升到为35.6%，为各地再生水利用提供的实践参考。
0: 嘅在嘅几次上班，广东仅次市桥头上，在较耗水行业设置起同步比到再生水嘅实施，创新实践实验业人再生水经验。位于前人嘅广前纺织服装实验要师转移人，由于行业用水量低，污水处理要求较低等原因，引起新间嘅水质净化项目比到总水费用冠名，将处理脱标之后嘅再生水重新嘅输送本企业。前

0: 是贵阳三亚阳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部的负责人杨敖明明就按你讲到，
1: 我们要通过广清纺织园水质净化这个项目，为园区打造一个健康循环的水系统，既满足千亿级产业平台的发展需求，履行好我们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让经济发展与绿水青山在这里和谐共生。
2: 截止到2015年，广东全省再生水年利用量占供水总量的比例，已经从0.85%提升到为6.28%。目前呢，含出批的33项充电工程，计划总投资呢是32.7亿元。广东通过系统大号规划批制，利用实时机制的自合权，再生水成为的分界水资源合力，启动60发展的战略资源，持续为南一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60通能。好，听众朋友，今天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0: 今日观赏飞腾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类似飞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剪辑的片段，让我能够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2: 接着下来呢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资讯，创聊客家乡情。
2: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2: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2: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0: 给我听力啊，给我爱路啊、
1: 嗯、
0: 还有你给一种通作态啊、
1: 嗯、
0: 还有就阻碍的一种力量、
1: 嗯、就会比较偏冷心的一种样的、
0: 嗯、但
1: 给
0: 没给工给没出脚
1: 但又没出脚有个
0: 对对一样的意思、嗯、就西方呗
1: 嗯嗯

0: 嘅头先呢，语文博士啊，嗬，就同我哋讲嘅哦，我哋客家话当中，怎么用名词加工来去表示非词性，或者话系其他一些东西？
1: 嘅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嗬，我哋阿美话呢，还十分中意用名词加马来去表示非神明或者系非雄性呢一个物体，嗬。
0: 要讲出用马，
1: 相对应呢，
0: 冇错嘅。
1: 嘅一种嘅用法喺普通话当中，我哋也基本上见唔到诶。
0: 冇错嘅。
1: 嘅种马话其实系用嘅语言习惯呢。下波我哋再来去谈一下，我哋啲嘉宾客家话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对此嘅讲解。
2: 今日咧，我哋就讲到话打工啊，今日咧客家话当中还有种用法，叫做马。比如听到鸡公去表示雄性，雌性的表示鸡马鸭马，鸡啦马是要用马讲究嘅啦。
3: 好，刚好接上提到话题吼，一只马呢，我顶听讲诶，就公啊马哇、啊，还有牛啊，哈、我顶话牛牛诶，或者就羊牛诶，就扮羊子诶，羊牛诶，就唔喊羊公诶，喎，唔系你话咩嘿？所以呢，当时呢，我顶日著名诶嘅方言专家，就喺我顶他袁天然黄石珍老师，佢喺中国省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嘅研究员，佢调查过全国。骨多客家方言，我哋冇人发词典喺佢边咧，佢就讲佢用添嘛，就嗌人夹白嘛咧。所以今年佢曾经不就佢叫不切人叫方言杂志嚟发表过一篇文章，喊做客家话词汇嘅特点。佢专门提到一个公马古，佢话喺我哋客家方言嘅词缀当中，系就是词面啊，最有特色咧，最有代表性咧，最常见咧后缀词。所以后缀就其实叫西化嘅，但你今年要表性别，要表唔识无性别，要表非性命，要表性命，错冇？所以呢，一马呢，睇下听讲嘅同公系相对嘅，佢本系字唔善，客家唔善，而且系庄稼准稼，系嘛？甚至呢，嘅含义系十分丰富嘅。首先讲庄稼，你系阿妈，系咪？阿妈就庄稼准稼嘛，系咪？还有你表示对圣人咧，或者就对一种唔善嘅人强唔善嘅赞美啊，或者就亲切嘅意思，就我哋话阿林妈、阿英妈，就比较亲切嘅，喊佢阿英妈一来，当然也要喊阿林妹，但阿英妈呢，指少妇啊，或者就人强咧，个人中第一唔善啊，系咪？老人家喊佢啊，系咪？
2: 妹就表示
3: 阿妹就系，还有成个十郎世、十郎世，妈呢就指少妇，一般系指少妇，要 keep 住哦。阿英妈哇，阿林妈哇。系阿玉嘛哇，个亲切喎，唔系话，还有种呢就讽刺人家咧，散马咧，系咪？散马、皮马、屁股啊，还有呢就反马，就反驳转来嘅，有啲讽刺嘅，还有甚至骂人咧，点马，烂屎马，小马，就骂人咧。
2: 就感觉都系同样，开始唔知得呢个含义，
3: 含义系怪丰，怪多，都系有性别嘅意思。但系实际上一只马呢，佢西化以后呢。也作为一种词缀，词缀呢，其实让呢，其实同五线呢啲点多少有啲把关系。听讲系五族内，男族外，因为传统嘅五线系唔出门啊，唯独系五人啊，其实唔多出门啊，其实都系事情奇怪，就要含义不露。其甚至遇到客家地区，其忽然间唔可以上桌食饭咧，
2: 系
3: 上唔了台面。但系客家五线有啲特点，其实软弱服从啊，其实骨柔软嘅性格。冇講佢按柔弱，但係佢係骨緊強嘅，係咪？佢要啲按嚟柔弱，按嚟柔軟，要柔軟健，一度偏嘅。係要陣你出叫嘅線條比較唔線嘅線條比較，出凹槽啊凹凸咧，凹槽咧，係要就出佢可以承受骨度壓力，一度都會加鐵條。所以客家人呢比較喜歡用馬名詞加馬來表示非生命，非雌性，其實冇性別嘢喎，係咪？所以因為佢哋就喺境界度偏激來啊，因為佢喺鬼門不出啊，軟弱負重啊，而佢有一種線條啊，係要出比較柔弱啊，但係佢又可以孕育生命啊，喺度鐵點，係咪？佢可以。

0: 产生出新的东西。哎，后面记得你的，好嘛？好像杀马，
1: 嗯，
0: 杀马佮无生命的啊，后面佮也没有无雌雄的关系，
1: 嗯，
0: 杀马佮变啊再多的，但佮遐个的人体，包括动物也好，佮十分重要的器官，哎，佮变啊再多的，佮怪重要的喎，后面以前你唔爱撸的，怪油软的，
1: 嗯，
0: 系咪？所以其实西方也有其从五行的性格，其实其暗含着一条性，一条偏格。所以其实病人还有叻嘛，叻嘛就带个做些用啊，功能啊不强啊，系咪？佮可以带一条然后根据你态势来去带，系咪有一种容纳的意思、神速的意思，系咪？还有就你就缩嘛，缩嘛可以游水啊，系缩嘛就骨太固的话，也有啲系可以装东西，可以神速水的压力，
1: 嗯，
0: 叫嘛，就使用的工具嘛，叻嘛缩嘛，系咪？还有就。还有马呢，其实可以表示太的意思，啊，对吧？索马，所以以前你有些学长、人家学长也同来讨论过一个问题，就话索马、索马哇、力马哇，喺客家分经常用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同马挂钩嘛，因为系比较牵强的一种意思。
2: 感觉好同，我觉得同一粒棍咧有点类似。
0: 类似，对。
2: 其实系同，咪有啥五线咧，有啥偏格啊一方面。
0: 挂钩。
2: 有一天啊，你
0: 关联系关
2: 联。
0: 因为唔系话一条力马，力马那种索马又索马，其实帮东西啊嘛，男性啊经常用啊，系客家男人经常用，记得即话一些国路机啊经常用，佮索马其实只骨太前的一种索马，但细索话索诶，佮唔话索马咧，就睇讲个刀马用，比如骨太固的东西就喊刀马。桥刀啊，一条系咪刀嘛？还有刺竹刀啊，
1: 又骨
0: 太骨多嘅骨太骨嘅东西，刀多骨头嘅一条东西，所以佢索嘛刀嘛，佢只系太型嘅东西，而且你力量骨强嘅，系咪？其实所以一张就有啲刺太嘅意思，佢唔系话佢经常唔先用，佢就用盲咩嘅意思，所以我觉得你澄清一种说法，因为盲呢，佢系指西化牌，佢本身系西化牌嘅，佢就放喺一条地方，佢就表示非生命嘅东西，但系佢又比较刺太嘅意思，索嘛刀嘛。刀嘛，恁细刀我哋话刀诶，甚至还可以话菜刀啊、水果刀啊，有分类诶，系咪？所以索嘛，迄只骨，安尼骨刺太索，
2: 所
0: 以爬山咧啊用诶，迄种，所以一张就怪有意思，我就表可以表示太，系咪？还有一张你嘛，你佮表示非此心诶，非此心就是无心偏意诶，好像我哋话白石嘛，很衰啊，系咪？白石嘛，就变啊人家诶头脑方冇佮。啊！你嘛，庙供啊，计划啊，要食埋啊，人啊要啊，以前啊啲行式冇银盘啊，系咪？食埋佢吸食咧，佢病啊头脑冇多嘅，系啊，佢就病定嚟嘅。喺嗰阵就叫麻沙，睇下啲叫麻沙，系四脚沙，叫麻沙。诶，意思佢就啲麻是佢放喺中间，其实佢冇嘛，佢表示非磁性啊，佢痛唔痛咧？诶，仲有啲话四脚沙，佢就行通骨块，全身啊柔软咧，骨非老是轻在位。喺嗰阵有阵时可能那啲咧几麻皮。几麻片呢？其实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我哋话冬阿威是硬寒，冬阿几麻片都起来，系咪？还有一种呢，也鼻炎呢，系咧痰声炎咧薄咧一种湿疹啊，系一种西风点啊，系同阿几麻片一样，系咪？所以呢啲怪有意思，我都知。我哋去有时跟认真讨论啊，也怪。所以叫麻呢，其实唔系话出只字唔先，也唔系指唔先用嘅工具，就用麻来命名，唔系人嘅意思。也其实五线呢，佮有种传统五线呢一种特点，佮唔出门啊，佮摆唔上台面啊，佮病定来啊，系嘛，鬼门不出啊。然后呢，佮有性格又软弱负重，又有其实佮软弱负重柔软，佮有其实佮唔等于佮硬柔弱，表面块硬柔弱就冇力量，唔系人嘅意思。所以佮就喺度都同佮有关联。
2: 软性骨折。
0: 软性骨折啊，对。
2: 都讲我即系同偏激方面。
0: 所以佮命名呢，系佮本身就系西化嘅，但系佮喺呢同佮性格呢慢慢地延伸出来。上西化呗，所以佮词哦，我等解释只词啊，我同佮语言的一种习惯，我同佮语言规律、词汇变化规律，我结合起来，唔好话人云亦云，系自家有，我是对自家方言啊，对自家一条词语，我有只比较深入细致的了解。
1: 好，听众朋友，嘅基本人学系要踏实嘅阿美花学，就想同分享到嘅嘢。
3: 听众朋友，如果唔想其他节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去下载边只大概圆通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来去其他我哋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圆通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4: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神暖言是什么节目，
3: 思海客家。
4: 往拜的老陈同记录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款嘅，那个年创温泽国铺等客家。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6: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5: 又到我们来去选上客家年的过客家年的诗的时间了。
6: 节目年我同大家来去分享到的一位客家音乐人曾飞斌其创作客家歌曲的故事。
5: 这曾飞斌呢，现在到底是多少中意音乐？他二零零零年时间呢，系考入为梅州市艺术学校。佢系接受系统嘅音乐教育嘅同时，也接受为传统嘅客家音乐嘅教育。佢
6: 喺艺术学校毕业之后呢，曾飞斌佢做过几条新片宣传主持人，还有歌手，参加过一条嘅泰赛同埋明一金客家天气抢人歌手天使泰赛，也拿过各种嘅奖章同奖币。
5: 佢看起来曾飞斌呢一种。诗人的音乐经历和后代客家歌手都差不多，接着来呢，我们来是选上一首曾飞斌的客家音乐《歌湖的海洋》。

0: 听众朋友，今日定继续来是分享客家音乐人曾飞扁佮同客家音乐创作的故事。
1: 嘅为嘅学习音乐创作嗬，嘅曾飞扁最早潜在嘅老师啊嗬，问都问唔到，竟然系苗乐。嘅才苗上辈啊嗬，佢认识咗咁多热爱音乐同达热爱客家文化嘅朋友，并且呢开始接触台湾嘅客家流行音乐。
0: 嘅曾飞扁同苗耀拉广厂啊，超合作创作嘅曾飞扁嘅《天树客家流行歌曲》。客家为良物，结束嗰位吼，数千年就系喺苗乐乡发表，得到嘅苗民嘅热情嘅响应，一时间呢就成为苗乡嘅热门歌曲。
1: 嗯，接着呢，我哋就来去欣赏一首客家为良物。

0: 嘅在研究创作过程当中啊，嗬，郑飞边呢也喺得到为梅祖本体同搭城内外唔少嘅研究界嘅前辈嘅指导啊。嘅在佢客家语领悟之后呢，佢喺研究前辈嘅指导下边啊，嗬，有创作发表为多数具有客家特色嘅流行歌位，比如讲，客家前啊。阿妹爱爱人啊，同唱客家歌啊，等等。
1: 嗯，嘅郑飞边，佢喺努力呢，也系得到为社会各界嘅广泛关注。佢本人呢，系先后接受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之声等媒体嘅专题采访。
0: 嗯，接着咧，你我哋嚟去欣赏一首郑飞边嘅新音乐《客家情》。

0: 今天继续来去谈郑飞扁佮同客家音乐嘅故事。
1: 嘅在以前啊，学客家流行音乐呢，肯定有盛行嘅市场。所以啊，郑飞扁呢人呢，喺客家音乐创作路向啊，可用嘅话来讲系觉得势单力薄。今年就回忆讲啊，学佢话你两人新人正开始嘅时候，佮佢觉得自家话学真系系孤军奋战一样嘅。佢话呢，自家呢喺平定一股嘅软件同埋爱好来去探索，所以啊，佢觉得一路行起来，当时真系十分嘅难。
0: 嘅进入到21世纪，喺明日鉴定一道客家天气，唔少嘅后生嘅客家音乐爱好者学，真可以身体力行嘅探索客家流行音乐。诶，当中呢就有郑飞扁。哎呀，更加近天嚟郑飞扁闪到为客家流行音乐梦，佢讲到，而且望同更多嘅后生人共同把客语歌曲做到同日语、闽南语歌曲一样流行。
1: 嘅就嗱嚟，我哋嚟去选上一首郑飞扁嘅《摇滚客家》来哦，喊出《摇滚吧，山歌》。

0: 伊朗印尼人在菲律宾亲自作曲作词，为自家的家乡的足球队梅祖客家队创作的队歌《胜利就在前方》，和自家的家乡文化，能够为家乡的球队唱上自家的歌曲，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英籍中草体育场上演香香曲滚球升空，添加为神通的主角。而这一刻呢，郑飞燕觉得自己话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嘅其他觉得选择歌唱一条路是正确的。
1: 嘅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去欣赏一首《胜利就在前方》。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我们以西海客家的节目啊，哈，就到诶，继续诶。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来上班，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我们在新一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呢档凌晨嘅音乐节目啊，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 DJ 风，欢迎大家咧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客户端吓云听 APP 啦，随随地都可以嚟在线收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啦，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内容。啱啱听到呢首歌曲咧，系嚟自 Beyond 演唱嘅《真的爱你》。咁适逢啦，今日系5月20号，咁网友啦就将呢日啦就定义为啦520嘅谐音我爱你吓，亦都系表达爱意嘅浪漫日子。咁所以你今日咧可以向你嘅爱人、家人以及系朋友表达爱意吓。所以呢首《真的爱你》亦都非常之适合喺呢个时刻啦，送俾所有嘅听众朋友。呢首歌曲啦，由梁美薇、Beyond 共同作词，黄家驹作曲。Beyond 編曲林匡培 ，Beyond 共同監製，咪收錄喺 Beyond 1989年7月由新藝寶唱片公司發行嘅一隻粵語專輯啦，《Beyond 4》當中，該歌曲啦係歌頌咗母愛嘅偉大，其歌詞包含咗對母親嘅感恩同對母親嘅祝福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咧，我哋就嚟聽聽啦。早些年啦嚇，黃家駒介紹呢首《真的愛你》嘅珍貴錄音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是添上心事。
1: 真的爱你呢只歌系写俾母亲嘅，呢首歌咧亦都成为我哋 Beyond 最 top 嘅歌之一，无法可修饰嘅一对手。录音嘅时候，我特登去深水埗街市录鱼饭汤鱼声，刀背拍落砧板嘅啪啪声，就系阿妈当年凑我哋几兄妹嘅心跳节奏。见过汤房阿妈用窿底煲煲汤，煲病黐住胶布，话窿味先入味，苦过嘅人生先识甜。带出温暖，永远喺背后。Bass line 我抄咗屋企旧雪柜嘅震动声。有次夜归见阿妈坐喺冰箱前悭电费，借压缩机微光补我条破牛肌裤。佢话冷气冻唔识，手心暖，个仔大个咗就明。春风化雨暖透我嘅心。间奏口琴声系学阿妈吹竹嘅动作，佢每日朝早对住滚竹，呼呼吹气，额头皱纹似被春风嚟开嘅甜。原来母爱最狠嘅魔法系将岁月伤痕变成养分，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系你几咁温馨嘅目光。结佢 solo 尾音，我特登拉长，模仿阿妈晾衫竹划过夜空嘅弧线。见过夜更护士阿妈喺医院天台对住维港灯火打电话叮嘱细路按时食饭，早啲瞓觉。城市最璀璨嘅灯饰唔够呢束温馨目光，万分之日光叮嘱我跌倒唔应放弃。呢首歌唔系叫你母亲节先喊两声，系叫你落街市买根菜心。当你肯为阿妈煲刺窿汤，嗰阵嘅油烟先系最真实嘅真的爱你。记住孝顺唔系用口讲，系黐喺煲底嘅窿渍。

0: Beyond 乐队咧喺啱啱成立嘅时候咧，其实系非常困难嘅。咁大家连一件似样嘅乐器都买唔起，亦都冇钱举办演唱会。黄家驹嘅父亲咧都比较保守啦，一直都希望家驹喺长大之后咧能够有一份稳定嘅工作，唔希望佢搞音乐。但系黄家驹嘅母亲一直以嚟咧都系非常之尊重儿子嘅谂法啦，平时都经常咧听儿子嘅演唱各种嘅歌曲，认为咧儿子非常之有天分。又有十足的兴趣作为激励，将来一定可以在音乐方面有很大的作为。即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都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留下悔恨。因此黄家驹的母亲经常偷偷就给儿子存钱，而家驹对于母亲也是非常感激的。在1989年 Beyond 的一次的演唱会正赶在母亲节的前夕，投资商非常想让家驹作一首关于赞美母爱的歌曲。本来家驹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不想因为商业化而写歌，但后来他都是答应了，因为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对母亲的感恩之情，这件事已经考虑了很久了。就是这样，真的爱你就是一夜之间诞生了。好了，这首真的爱你的金曲往事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留意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个520的歌单。
1: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你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今日系520，我爱你哈。我为大家亦都挑选咗一份啦，歌曲啦系汇聚咗十首嘅经典嘅情歌啦，从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对 Fiona 薛凯琪嘅《520》，每首歌都承载住唔同嘅爱情故事啦与情感，无论系甜蜜嘅告白定系深情嘅思念，呢啲歌曲都能够触动你心底最柔软嘅部分。是表达爱意的最佳选择。第一首简历的作品是一首男女合唱作品，来自周杰伦和 Lara 梁心怡合唱的《珊瑚海》。

第一首作品咧，亦都系一首合唱难度颇高嘅一首嘅情歌，亦都系一首经典嘅对唱作品啦。出自2005年嘅吓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呢张嘅专辑当中。歌曲通过啦海洋嘅意象，表达咗爱情当中嘅甜蜜与苦涩。而周杰伦啦同 Lara 嘅清新合作啦，深情创造咗男女对唱 K 歌嘅新指标啊！曲风优美大气，第一段嘅前几节嘅乐感好纯洁，因为一般纯粹嘅嘢咧最容易感动人噶啦。继而乐念喷涌，排山倒海，不失为一首流行乐当中嘅难得经典之作啊！蓝拳妈妈当中 Lara 咧同杰伦咧嘅对唱咧，成就咗啦方文山现代悲式情歌迄今为止嘅巅峰之作啊！

同样一首情歌作品哈，嚟自蔡依林演唱嘅《说爱你》，呢首歌亦都同样由周杰伦去为蔡依林量身定做嘅，系一首充满住欢乐愉悦气氛嘅情歌，收录喺早年2003年嘅专辑《看我72变》当中。啊，《说爱你》成首歌充满咗欢乐愉悦嘅气氛啦，填词到谱曲啦，全都系由周杰伦亲自操刀完成。歌曲嘅前奏咧，系好能够代表住结识情歌嘅风格哈。歌词唱到啦，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嗱，呢啲歌词咧写出咗表达爱意嘅嗰份朦胧但又羞涩嘅感觉啊。

经典的爱情颂歌。歌曲深情款款，将一对恋人之间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即使多年之后去听翻，依然都是咁感动人。而萧敬腾这个翻唱版本唱得也非常有感情，并不会逊色于原版。

0: 听过有一首好经典嘅作品，嚟自邓丽君嘅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呢首作品系发喺1977年嘅，成为咗啦当时华人世界当中最著名嘅情歌歌曲之一吓。邓丽君用佢嗰个柔美嘅声线啦，演绎咗呢首嘅情歌作品啦。歌词虽然简单，但系深刻咁样表达咗对爱人无尽嘅爱意。尤其呢一句经典嘅歌词吓，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成为咗经典嘅表白语句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俏，咆哮花吐艳剪风云，未许花间疯跌了。

听过首作品，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来自灵镜乐队。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源自于2018年的一张专辑《一次有预谋的初次相遇》，既是告白又好像在告别，用最忧伤的旋律唱着最积极的歌词，歌曲旋律很清新，而歌词里充满了希望与期待，非常适合用来表达对未来美好恋情的憧憬。

0: 我是真的爱你。
1: 李成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作品《我是真的》，张信哲以其独特的声线诠释了这首关于真爱的歌曲，强调真正的爱只需要一个真字。而歌曲亦都讲述了一个人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包括自己的孤寂，只是为了换来对方的自由呼吸，是一首感人至深的情歌来的。很多人都喜欢张信哲的那首《我真的爱你》，但是我更加偏爱这首《我是真的》。

听到作品来自邓紫棋对爱的宣言，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作品亦都是铁肺邓紫棋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一首充满着爱与温度的歌曲。其实首次参加春晚的 Jam 用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证明了自己的音乐。歌曲的钢琴为伴奏，再搭配 Jam 的一种高亢而充满着情感的声音，表达了无论相隔多远，距离都阻止不到我们一起的心。下面继续来听歌，同样都可以表达520我爱你这个主题，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

一首简单爱啦，初恋般嘅清洁与甜蜜吓，单纯且冇杂念嘅感觉。我绝对咧对于纯粹嘅恋爱啦，抒发恋爱当中嘅男仔嗰种嘅甜蜜心情吓。咁而曲风同节奏都非常之朗朗上口，简单嘅编曲以弹拨乐同打击乐啦，咁啊构造出一个好轻松愉快嘅初恋嘅画面啊。听住呢首作品，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亦都翻到去杰伦当初去发表呢首歌曲嘅嗰个年代。

听过作品嚟自薛凯琪嘅一首点题作品520吓，呢首歌由方大同作曲，薛凯琪演唱一首甜蜜嘅轻快嘅舞曲，收录喺2017年嘅专辑当中吓，展现一个女孩子面对爱情嘅嗰种嘅纯粹嘅快乐。歌曲嘅节奏好明快，歌词都好直白、好阳光吓，传达咗对爱情认真对待嘅态度，亦都鼓励大家勇敢咁讲出心中嘅爱意啊！

0: 啱啱听到嘅作品咧，系嚟自张靓颖嘅演唱《终于等到你》。呢首歌曲咧，系透过张靓颖嘅声音演绎出啦，唱出咗嗰种经历时光与困难，最终觅到真爱嘅幸福感。堪称咧系一首咧靓式情歌吓。咁终于等到你，以感人肺腑嘅歌词引发咗大众嘅共鸣啦，成为咗众多情侣喺求婚嘅时候咧一个不二嘅选择。张靓颖原本是完成配唱之后，制作人已经是相当满意的，但一向高标准要求自己的张靓颖，经过一个晚上仔细的琢磨，竟然主动要求第二日入行重新再唱一次。细腻的演绎当中带着饱满的情绪，也都令制作人相当意外，连连称赞，笑着说多出的制作费的预算是物超所值。好啦，咁啊，听歌我哋先暂时听到呢度，下面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喺12点到2点钟嘅时段咧，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播出嘅呢档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之前嘅小时里边咧，咁啊同大家分享嘅金曲往事啦，系嚟自 Beyond 演唱嘅《真的爱你》，亦都欣赏咗好多首啦吓，表达520我爱你呢个主题嘅情歌啊。咁下边嘅时间咧，我哋转换下呢个话题啦，嚟听听啦年轻人中意听嘅作品啦，《知世代听的歌》。今日请嚟嘅呢位年轻人啦，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谢耀音同学啊。下面就听听佢会为大家嚟推荐边首歌啊。
2: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第四号生谢会音。咁今日咧好开心又嚟到呢度同大家分享通灵山嘅新歌《遇上你之前的我》。咁呢首歌咧与通灵山之前推出嘅粤语歌同埋英文歌就有少少唔同啦。今次咧系一首非常之少见嘅国语歌嚟嘅。咁呢首歌咧就围绕住失去嘅爱同埋个人成长嘅主题啦。通灵山咧就喺呢首歌里面反思咗，虽然咧佢而家生活嘅各个方面都好咗好多，例如经济状况同埋多咗好多粉丝同埋朋友嘅支持啦，但系佢而家嘅情感状况好似再冇可能翻到以前咁样啦。

欢迎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嗱，下边拣歌嘅关键词咧系告五人吓。首先听到佢哋嘅三首作品《爱在夏天》、《红》以及系《好不容易》。首先呢首送俾大家有《爱在夏天》啊。

来自2018年夏日的单曲《爱在夏天》，由犬青主唱，用迷人慵懒的声线唱着就是短暂却又美好的罗曼史。这首歌曲其实是潘文安的哥哥潘燕山在19岁的时候创作的。两年之后，潘文安重新编曲，在2018年由犬青演唱，不难听出其中的青少年对于恋爱是充满着好奇和情怀的。初恋虽然短暂，结束当时仍然苦涩，但回想起身却是最美好的样子。即使稍纵即逝，在回忆里面依然是粉红色的罗曼史。而另外一首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有红，收录在《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这张专辑当中。

好不容易呢首嘅作品啦，歌词咧亦都系好贴近生活啦，好能够引起共鸣。呢首歌曲唔单止好听啦，而且系出现咗喺剧当中，亦都有极佳嘅效果吓。如今咧，告五人嘅热门歌单越嚟越多啦，咁去年又都系火咗一首唯一吓。佢哋懂得如何喺独立同潮流之间吓，熟悉与陌生之间揾到一个入耳嘅平衡点。所以中意告五人嘅歌曲嘅原因之一啦，就系歌迷认为咧，佢哋好懂得如何去做出好听嘅独立音乐吓，亦都可以话既独立，亦都懂得市场啊。以下将会听到嘅作品啦，亦都系非常之出众啦，传唱度好高嘅啲歌曲吓。首先拣嚟嘅会有两首周深嘅演唱作品，分别系《小美满》与《玫瑰与小鹿》啊。第一首《小美满》由才华横溢嘅李聪填词，音乐人彭飞谱曲。佢以轻松愉悦嘅旋律同温暖嘅声线啦，细腻咁描绘咗生活当中嘅点滴滋味，将嗰啲温馨感人嘅时刻一一捕捉。当呢首歌曲与影片热辣滚烫当中嘅真实日常生活场景交织啦，更加系直击人心。呢首歌曲啦，以佢明快嘅节奏同易于传唱嘅歌词，鼓励住我哋啦喺生活当中嘅困境里边唔好迷失方向。正如歌词所唱到：悠悠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咁喺成长嘅征途上面啦，若果感到疲惫，何妨暂停一下脚步，休息片刻。调整状态之后，先至再次出发，去寻找生命当中嗰份嘅大美满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听个作品又是《玫瑰与小鹿》啊，这首歌曲周深演唱得有一种一尘不染的那种状态，和歌词的歌曲都非常匹配。而周深对于这首作品那种没有雕琢的演绎方式，令这首作品充满了童话的色彩。这首作品早期以单曲

形式发行嘅，咁发布当日咧就获得咗啦唔错嘅成绩吓，咁最后啦先至收录咗喺周深嘅专辑当中啦，《心的心》里边。咁该歌曲曾经获得过2016年度啦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嘅十大金曲奖啦。嗱，下边嘅时间继续拣嚟其他风格嘅作品，首先听到会有谭维维嘅《遇见》啊。

遇见呢首作品嚟自电影《迷香》嘅主题曲，由曾炎作词作曲，谭维维、陶虹演唱，喺2010年8月24号发行嘅一首歌曲。

听过有嚟自于文文演唱的《体面》，这首作品略带少少伤感，但亦都不失洒脱，韵味十足，道出了失恋者对逝去的爱情的遗憾心酸，却不得不潇洒放手的心声。咁喺呢个攞到剧本之后啦，于文文对于呢个前任三再见前任呢部嘅电影嘅音乐创作好有谂法。嗱，随住对电影嘅拍摄越嚟越深入啦，于文文对于角色嘅揣摩更加多一个理解同共鸣啦。而沉浸喺其中嘅佢咧，要用音乐去再次去为呢个人物作宣泄，作为一个表达嘅态度。于是咧，于文文就以临街为创作灵感啦，为呢个影片量身定制咗呢首嘅作品啦。

聽作品有嚟自李榮浩嘅演唱，2022年發布嘅一首歌曲《烏梅子醬》。其實靈感係源於啦嗰度令人嚇垂涎欲滴嘅廣式燒鵝旁邊嘅嗰碟酸味味嘅酸梅子醬。嗱，呢首歌曲就好似冰鎮之後嘅烏梅子茶啦，清新又解暑。歌詞當中啦，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子醬。嗱，呢個歌詞咧唔單止勾起咗你嘅味覺啦，更係讓嗰份初戀嘅甜蜜咧喺心頭當中蕩漾噶。而李榮浩咧用佢嘅音樂作品啦，再次為我哋咧係描繪出一幅啦夏日戀愛嘅小美好畫卷啊！無論旋律定係歌詞，都充滿咗一種好濃濃嘅生活氣息同埋戀愛嘅甜蜜感啊！

听过一首好舒服嘅民谣作品，李健演唱嘅《为你而来》啊。中意李健嘅朋友咧，应该对呢首作品都熟悉啦。李健表示咧，自己非常之中意啦吓呢首曲嘅曲风啦，相对大气吓，灵感源于啦呢个深冬茫茫嘅开阔雪地啦。咁天气虽然好寒冷，却系有温暖嘅阳光照射喺身上。温暖的感觉令到他心情非常开朗，所以这首歌曲的 MV 的拍摄地点选择了在深秋的北京，画面干净温暖，金色的阳光映衬着蓝蓝的天空，好到位地表现出李健此曲的意境。希望大家都喜欢我们今天挑选出来的这么多首的作品。看回时间大钟，来到节目的尾声，也都来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说声晚安。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最后送上由

张国荣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大家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变啦，迷信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

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沉醉于音阶很赞赏，音乐的爱却永未退让。我是 Sherman 钟舒曼，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走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或者人生就是有些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子又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我低下头，只听到。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开场听到嘅歌曲系梁静茹嘅《勇气》，呢首歌收录喺梁静茹个人嘅第二张专辑当中。虽然唔系梁静茹嘅第一首歌，亦都冇喺梁静茹嘅首张专辑当中，但系咁样一首《勇气》成为咗梁静茹嘅成名曲，给予咗好多人爱嘅能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好高嘅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来自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命中注定》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这个组合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仔组成，他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曲为主，另外也有结合摇滚和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声音自嫩甜美，青春洋溢。继续来听歌，来自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明天过后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表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刚才听到的这首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于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专辑《世界》当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都会听到那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那个属于曾几何时的自己。继续来听来自何洁的《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写嘅系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嘅童年记忆，歌词简单但好动人。歌曲嘅开场同埋串场嘅小朋友嬉戏嘅声，令人听起身咧甜美悦耳。简单嘅吉他亦都映衬住林忆莲干净嘅歌声，令到成首歌呈现清爽真挚嘅动人氛围。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系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好高嘅音乐作品。继续嚟听薛之谦《演员》。

蔡健雅《无底洞》呢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中，弦乐的加入令到呢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歌曲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令人感同身受的一首歌曲。望下时间，亦都要送出今日的最后一首歌了，为你选择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之唯美，将这首歌作为结束的曲目和你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电台，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登山。
5: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我们一起去谈去登山。粤哥，你知道吗？我报名参加了下个月的登山活动，我很期待呢。
4: 哎，真的吗？
5: 嗯，
4: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登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而且呀，特别要注意安全。
5: 我知道呀，我已经买了专业的登山装备，而且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4: 哎，我呀，以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登山经历，而且那次登山经历也是我众多登山经历当中最精彩的一次。
5: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告诉我。
4: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去了一座山，那座山很高很险，但是风景很美，我们都很兴奋。
5: 哎，那你们是怎样登上去的呢？
4: 我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小路啊，一直往上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的照片。
5: 哎，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挑战。当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开始下雨了。哎，下雨在粤语当中怎样表述呢？
5: 下雨，粤语说落雨，普通话要说下雨。哎，对了，瑞哥，那下雨了，你们怎么办呢？
4: 我们当时啊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呀，赶快登上山顶，然后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下山。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我们呀越走越慢，而且环境呢也是越来越危险。其实啊，那场雨是几乎没停，全天都在下。哎，陆瑜，这个全天粤语怎么表述呢？
5: 全天粤语是这样说的，成日。哇，全天都在下雨，那山里很危险吧？
4: 是啊，哎，有一次我就差点滑倒，幸亏我的朋友及时拉住了我，不然啊，我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害怕，心跳得很快。
5: 天哪，那你们后来是怎样去到山顶的呢？
4: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到达了山顶。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啊很兴奋，因为山顶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雨和雾，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5: 哇，听着就觉得很开心。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
4: 我们本来想要下山，但是啊，雨一直没有停，我们只能在山顶上找了一个小屋子躲了进去，等待雨停。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只能在那里过夜。哎，很晚粤语也有其他的表述，对吧？
5: 对对对，很晚粤语是说好夜。
4: 嗯，天很晚了，我们又不能下山，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后来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聊天当中啊，感觉到确实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5: 哇，听着就觉得很兴奋。那第二天你们早上怎么样呀？
4: 第二天天亮。哎，天亮粤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对吧？
5: 啊，对呀，粤语说天光，在普通话中要说天亮。
4: 嗯，我们起床的时候啊，发现雨已经停了，天已经亮了。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下山了。哎，这个起床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5: 是的，起床粤语说起身，普通话就要说起床。
4: 嗯，天亮了，我们起床了。一走出小屋子呀，发现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因为山上的这个路被泥水冲得不明显了，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清理才能下山。
5: 哦，那你们要清理多久呀？
4: 我们清理了很久，但是大伙儿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奇幻之旅一样。
5: 那你们最后是怎样下山的呢？
4: 最后大家下山的时候啊，都很疲惫，但是心情都特别好，没有人无故生气。哎，这个无故在粤语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是吧？
5: 嗯，是的，粤语说某吨吨，普通话呢就说无故。哇，你们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我好羡慕。那你们后来有再去登山吗？
4: 有啊，我们都很喜欢登山，我们都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啊，以后在登山之前都要做足功课，不能感觉很随便。哎，这个随便粤语怎么说呀？
5: 嗯，粤语说靠客西单，普通话就说随便。
4: 嗯，是的，要做好准备，做功课，不能随便，而且呀非常仔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
5: 哇，谢谢瑞哥的分享，看来我也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太随便了。
4: 好，祝你旅行顺利平安。
5: 谢谢。
4: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雨，
5: 落雨，
4: 下雨。全天，
5: 成日，
4: 全天。很晚，
5: 好夜，
4: 很晚。天亮，
5: 天光，
4: 天亮。无故，
5: 无端端，
4: 无故。随便，
5: 是但，求其，
4: 随便。起床，
5: 起身，
4: 起床。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8: 美在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4: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的《蜀道难》，他磅礴到极致的气势和李白的浪漫豪情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所以今天要把这首《蜀道难》分享给大家。
4: 好，期待你的分享。
11: 《蜀道难》，唐·李白。

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历井仰斜溪，倚首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继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

0: 刘欣怡同学的普通话水平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多音字的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她的气息充沛，声音稳定，中音区的共鸣比较好，女中音的音色也很有优势，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能够很好地演绎《蜀道难》这种气势磅礴的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刘欣怡同学的状态积极，情绪饱满，整首作品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有明显的层次变化，那种险峻震撼的气势它能够比较好的通过声音和节奏表现出来，听起来酣畅，有冲击力，也有感染力。刘欣怡同学的这次朗诵总体优秀，很有张力，值得点赞。刘欣怡同学，对于这首《明天》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我之所以格外偏爱《蜀道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李白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雷霆万钧的笔力，把山河的雄奇、诗歌的张力与自身的风骨融为一炉，读起来酣畅又震撼。最打动我的是诗里藏在险峻背后的不屈与豪情。李白不是在哀叹蜀道之难，而是在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偏要铺陈它的壮阔。这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这份不向艰难低头的傲骨，每次读来都让我心潮澎湃。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文字本身，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挑战中，备战考试时的熬夜刷题，学习新技能时的屡屡碰壁，面对未知选择时的犹豫迷茫，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就会想起诗里的磅礴气势。它像一位精神导师，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那些看似跨不过的蜀道其实都是成长的阶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难关恰恰藏着突破自我的机会。它不仅让我学会欣赏诗歌的雄奇之美，更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少了一分怯懦，多了一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始终保持着敢闯敢试的锐气，不被挫折打垮，永远向着前方笃定前行。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0: 好，刘欣怡同学对蜀道难的理解是有深度的。刘欣怡和大家分享了诗歌本身的雄奇气势，也解读出了李白作品里的不屈和豪情，这一点很难得。尤其是刘欣怡同学提到不是哀叹艰难，而是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这个理解是很到位的。刘欣怡同学还把这种精神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无论是学习中的压力还是坚持向前的勇气都表达得很真实。这样的分享包含了对诗歌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成长的感悟，整体表达层次清晰，有感染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状态，非常好，继续加油。好，再次感谢刘欣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蜀道难》。
2: 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0: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0: 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公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相关知识点，
5: 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0: 文章《南老泉》是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吴伯骁写的一篇散文游记，文章以隽永的语言记述了晋祠的历史，其中对南老泉琢磨最多，而且赞颂道：那喷涌的水源，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的，青春常在。这亲切生动的语言让南老泉的形象呼之欲出，也让山西省太原市澄城中学的同学们不由得心生向往。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一起跟随澄城中学的同学们探索晋祠南老泉。
6: 晋祠公园，这里位于太原市郊区，整个公园依托晋祠修建而成，面积约70公顷。
7: 哎，你们看，它这边这个牌匾上右侧写着四个字“御制御书”，中间这个印章上还有一个贞观
8: 山宝。贞观是哪个皇帝？
7: 贞观是唐朝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年号。
9: 还得再往前面呢。
8: 咱们看这个匾上写的是啥呀？
7: 唐宗遗风。
8: 哇，这个建筑真漂亮。
7: 看这边还有龙顶
8: 晋阳
9: 应该龙心吧，应该是。
8: 哦，是
9: 咱们太原叫龙城，你们知道吗？
8: 知道。
9: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7: 太原好像就有晋阳之称吧。
9: 那咱继续。
8: 哇，这个是，
7: 你看中间这个肯定是李世民。
8: 嗯，
7: 前头那个刚进来的那个牌匾上写的是唐宗遗风，那唐宗肯定就是指的这里的唐太宗威武高大。
8: 这旁边的应该就都是，
7: 就是他的亲信和随从。
8: 嗯
7: 嗯。
6: 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大有渊源，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随父亲在太原生活过一段时间。传说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还曾经专门去过晋祠，李世民登基后认为晋祠是龙兴之地， 重游故地时为晋祠留下了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碑。
9: 咱们走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南老泉的标识啊。
7: 南老泉肯定是在晋祠中央吧。
8: 对，
6: 来到了晋祠的核心景区，从这里可以看到玄瓮山。晋祠的地理位置正如文章南老泉描述的那样，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微风，水秀山明。
7: 这又是晋祠的一个大门呀。这个上面的晋祠这个字体和之前咱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
9: 明显更加苍劲有力了。
7: 对，
8: 不远了。
6: 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古代建筑，上悬三晋名泉匾额。三晋是山西的别称，三晋名泉难道是南老泉吗？请到了晋祠天龙山景区的研究员陈凤，请他带大家寻访南老泉。但在探访南老泉之前，他建议大家先游览一下晋祠三绝。
10: 来，我们往前走。晋祠有三绝，就是南老泉、宋塑仕女像和奏柏。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宋塑仕女像。这边呢是献殿，这个是个金代的建筑。对，它也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这个桥叫鱼沼飞梁。它最早的时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就有记载，早期稽山整水有塘苏鱼池，随侧有梁塘，结飞梁于水上。所以这个桥在1500年前就有，是我国立交桥的雏形。还有就是正母殿，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作。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读音发生了语流音变的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举例几个词语，继续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知识。一定，
11: 一定，
0: 这个词当中的一在四声之前，它的读音就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11: 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0: 好玩儿，
11: 好玩儿，
0: 这个词当中的完加了一个卷舌音，形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11: 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0: 看看，
11: 看看，
0: 这个词当中第二个看字读成了轻声。我们来造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11: 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0: 不错，
11: 不错，
0: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
11: 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住落嚟，纵游中国，我哋继续播出。
6: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西周时期，周成王用一片桐叶将弟弟叔虞封为唐国诸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故事。关于晋祠的历史，《南老泉》中写道：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祀奉他，这就是。

晋祠。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住持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名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疏于的母亲易江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对照文章所写，参观晋祠的建筑，终于明白晋祠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修缮才逐渐完善起来。

0: 上武夷江，你看它端坐在这个高大的神龛之上啊。这批像呢，它是写实传神，它完全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尤其是33个侍女像，塑造的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就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大小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这个思想感情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 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这个管理官，他那个眼睛是斜视的，因为他不敢正视圣母，所以说他就用眼中的余光侧着来看圣母在说什么，在做什么，非常生动刻画的。
1: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前往圣母殿的北侧，去寻访那颗传奇的周柏。
0: 经科学测定，周柏的历史有大约3000年，其形状如一条横卧的囚笼，将倒未倒之时，恰好被另一棵树撑住，正好保全了一旁的圣母殿。从周柏向南步行约100米，就来到了南老泉。底下呢，就是我们南老泉的泉眼。大家看一下，看这个水怎么样？
2: 源源不断的，
0: 对，水量很大的。在吴伯霄先生的散文里面，他是提到这个南老泉，它能3万万年不断流，而且能达到每秒1.8吨的流量。做到这个南老泉水呢，我们要先说一些净水。净水源头由南老泉、鱼藻泉和三里泉三田组成。其中是南老泉呢，是水量最大，它这个水呢是从悬翁山的断层岩流下来的。
3: 哦。
0: 长流不息，它是地下水。它这个水呢，就是常年保持在摄氏17-8度，恒温，就是冬温夏凉。
3: 哦，
0: 对，你就到冬天来了以后呢，特别冷的时候，它整个的水面上呢，就雾气蒸腾。
4: 哦，
0: 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所以在北齐的时候呢，就写取了《诗经》《鲁颂》中，用西南老的景句，命名它为南老泉。
3: 永远年轻的意思。
0: 对。
5: 像范仲淹，他也曾来晋祠，写下的是“千家盖河道，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声名无汉年。”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举几个例子，来了解一下语流音变的知识。一本，
6: 一本，
5: 这个词当中的“一”字在3声之前变成了4声。我们一起来造句。 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不用，
6: 不用。
5: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4声之前变成了2声。我们来造句：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6: 看着，
5: 这个词当中的“遮”字读成了轻声。
6: 我们一起来造句，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花儿，
5: 这个词当中的“花”字加了一个卷舌音，变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你喜欢什么花儿？
6: 你喜欢什么花儿？
5: 稍后我哋仲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嘅知识，
6: 跟住落嚟，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1: 美好的寓意让长流不息的泉水更增添了几分人文之美。南老泉中写道：“据文字记载，南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南老泉的文明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看着汩汩喷涌的南老泉，不由得想：这泉水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0: 你们看到了吗？水是不是从龙头这儿流出来了？
3: 对。
0: 南边就是那边是3个，这边有7个眼。对，就是3个眼流到南边了，这7个眼呢流到北边的，这就是这个三七分水。你看它中间有个人字眼。
3: 对。
0: 对，就把这个水就分开了。
3: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0: 有个传说，因为这个水呢，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命脉。两岸的村民呢，因为争水，要发生一些争斗。
2: 相传也

0: 是因为增水呢，后头呢有人就是告到官府，就由官府出面来解决。当时这个官府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就在这个岸边呢支了一口大油锅，里面呢是滚烫的油，而且把里头放了10枚铜钱。当时就说南北两村的人，有谁能把手伸进去摸出几枚铜钱，就可以得到几分的水量。这时呢，北村就散出一个姓张的青年来，人们都叫他张郎。就他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到锅里，摸出了7枚铜钱。从此以后呢，这个北村呢就永远得到了7分的水量，而南边的村庄呢只能得到3分水。
1: 是书上说，为了纪念就是当时张郎的英勇，把他埋在了那个
0: 对对
1: 之下。
0: 大家看，我们这个分水岭这儿，这就有一石塔，这个呢就是中流砥柱，也叫张郎塔。哦。
2: 实际上，南老泉的3期分水在北宋时期就已确立。当时的县尉陈之白经过勘察地形，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从南老泉的源头砌石为塘，塘中横石堰凿石孔，把水分为10份，根据需要合理分配。从此，晋祠周边的农田都能得到灌溉。正如南老泉中所写，这道泉水河鱼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3万亩农田，开动100盘水磨。南老泉使北国的晋祠一带变成了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走下台阶，穿过真趣亭，走过水面上的人字堰，来到了不系洲。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个石船，上面有个对牌子叫不系舟。不系舟什么意思知道吗？
3: 就是不用绳子系着它，它也不会飘走。
0: 对，我们知道南老泉水呢，它是晋祠的精华所在，它的泉水呢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啊。我们晋祠的古树名木呢就多达96株，树种也很多，有松树、柏树、秋树、千树及国槐。
4: 国槐，
0: 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古树也是非常罕见的，和晋祠的这个泉水呢是有直接关系。它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滋养了晋祠。
5: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你不怕困难，是个勇敢的人。不怕当中的不字应该怎样读？还有一道题，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看见这个见字应该怎样读？想一想。好，不怕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4声前要变成2声，不怕。
6: 不怕。
5: 好，看见这个词中的见读成了轻声，读看见。
6: 看见。点啊，你读啱咗未啊？
7: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8: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7: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9: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0: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边想答案。这集的故事主要是讲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1: 话说孙悟空变成金蝉大仙的模样，让4个假小妖用轿子抬着，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波月洞。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了呢，高兴极了，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点起了火。这边烧着锅，那边就把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推了出来。

0: 唐僧在哪儿啊？让我看看。还是我女儿厉害呀，不是说他徒弟孙悟空本事很大吗？你又是用什么招数把他弄到手的呀？
1: 干妈有所不知，女儿我不过是变了三个小小的戏法儿，就把这几个笨瓜瓜骗到手了。
0: 哦，三个小戏法儿，倒是有点意思，那你还不赶快再变上一回？让为娘我也开开眼，高兴高兴，怎么样啊？啊！
2: 孙悟空想让唐僧和师弟们都能明白真相，而白骨精呢，也正想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

0: 师父，小女子带你去庙里吃饭吧。哎，您倒是来呀，来呀，师父，跟小女子来吧。
1: 唐僧傻眼了，这不是那位小媳妇吗？

0: 这位长老，你可曾看见我的女儿了吗？哎呦！
1: 唐僧这下全明白了。
2: 你们伤害无辜，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你们说我是妖怪，开什么玩笑？嘿嘿。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变。
3: 干妈，为让唐僧不起疑心，女儿我又变一条素箭。从上方飘下，唐僧真以为是上天旨意的。唐僧真就写下了贬书，把孙猴子赶回花果山了。不想啊，没了猴头，唐僧不就成了咱们的盘缠餐了吗？
0: 这一下子你都弄清楚了吧？啊！
1: 到这时候，唐僧后悔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4: 怪只怪我真假不分，偏不听悟空的话，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3: 吃后悔药了，晚了，孙悟空在水帘洞里玩呢，没人能来救你了。小的们准备好了吗？
5: 好啦。
2: 哎呦喂，我不要我不要。
4: 悟空啊，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为师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呀。
1: 听到唐僧这声叹息，假金蝉大仙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6: 师父，孙悟空在此，请受徒儿一拜。师父，
3: 这是咋的了？
7: 好哎，好哎！哎呦喂，我的好猴哥，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1: 白骨精知道这回可跑不了了，拼了命和孙悟空打作一团。嗨，这白骨精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被眼花缭乱的金箍棒给折腾懵了。钻进地里头没影了。

0: 唐僧凑过去一看，哇，原来是一副千年老骷髅。
1: 我的好徒儿，为师冤枉你，为师知错了。
2: 师父，只怪那妖怪太狡猾。
1: 我也错了，为师好惭愧呀。
2: 师父，
0: 孙悟空一边安慰唐僧，一边嘱咐两个师弟准备上路。

0: 孙悟空拉着唐僧往洞外走，猪八戒呢挑起行李屁颠屁颠追上。
1: 嘿，
0: 孙悟空点起火把烧毁妖洞，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路。
2: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语流音变了呢？一棍降妖的一字，一字在四声字前变成了二声，所以正确的读音不是一棍，而是一棍，一棍降妖。怎么样，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东山再起的典故，哎，也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3: 隐士遁世不出山，东山再起是谢安。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东山再起。东晋时期有一位大名士叫谢安，他从小啊就才学过人，而且书法特别好。这谢安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一点，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想走仕途，对做官呢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在司徒府里做这个著作郎，但没多久呢就以有病为由辞官了，不做了。哎，就有点像这个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包括孟浩然都想做隐士。这谢安呢就辞官不做了，去哪儿了呢？会稽的东山，就隐居山林了。但是他名气太大了呀，毕竟是个大才子，有学问呢，有谋略，很多啊当官的都想请他出山。比如说后来这个扬州刺史于兵就来找他，哎，请他呀到扬州做事，他也不愿去。哎呀，于兵一看，第一次不行咱第二次吧，两次不行咱三次吧，去了好几趟啊，就希望啊这西安能够出山。后来呀，也是被逼无奈，人家太有诚意了，不去真不太好。西安去了，上任也就一个多月，受不了了，又找了个借口，哎呀我这身体呀不行，还是得回去，又给辞职不干了，继续回到东山隐居。没过多久啊，吏部尚书范望又举荐他，哎，让他呀当这个吏部郎，又被谢安啊给拒绝了，说不行，我身体不好，真去不了，对不起呀，您的这一片心意，哎呀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心领了，真不行。就此啊，这谢安就隐居在了会稽的东山。他隐居都干嘛呢？与当时的名士像这个王羲之啊、孙绰呀，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游山玩水，赋诗撰文，十分悠闲，好不快活。哎，有的时候啊，谢安就一个人坐在山里面的石窟当中，看着对面的大峡谷还有群山，就感叹到，哎呀，我这样的生活离隐士伯夷又有多远。他还是挺开心的，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个时候啊，谢家人都挺有出息的，比如说谢安的弟弟谢万当了西中郎将了，非常受朝廷的重用。虽然是中郎将， 但是他的名气没有西安大。啊，无论是朝廷上当官的，还是皇亲国戚，亦或是老百姓，都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辅佐君王的大才子。谢安的妻子啊也不理解呀，你看你弟弟都当了官了，这么富贵啊，再瞧瞧你谢安，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大丈夫不求功名，不求富贵，还求什么呢？虽然妻子啊这么说，谢安仍然不为所动。后来啊，谢家出现了变故，就是谢安的哥哥豫州刺史谢毅去世了，他的弟弟谢万呢又被罢官了，谢家人呢这声望从天上掉到地。这时候谢安出马了，他为了挽回谢家日趋衰微的地位和声望，也就萌发了仕途之意。他要入仕，那时候多大呀？40多岁。恰巧呢，征西大将军桓温，他缺一个司马的职位，哎，就邀请这个谢安担任司马。谢安呢，就欣然接受。在他要上任的那一天，很多的朝廷命官啊，都为他送行。有个叫高松的官员就说了，说谢安啊，你过去多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来做官啊，就一直啊待在会稽的东山，非常悠闲啊，哈哈，不过今天啊你到底还是出山了呀。谢安听后啊笑着不回答。而出山后的谢安后来也是官至宰相，治国有方，造福天下。这就是东山再起这则成语的故事，它出自唐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意思是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东山再起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2: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当官一词的官字加了一个卷舌音日，发生了语流音变，形成了儿化音，读作官。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中国作家顾颉刚的散文《怀疑与学问》，总台播音员方明演播。
4: 学者先要会疑，成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虚疑。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 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叫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变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的曲牌都融合在这个新潮的咏舞里面。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一下比较古老的艺术。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5月20日周中星期三，我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例牌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留关注翻前两日啦。2026年嘅5月18日系518国际博物馆日，咁广东嘅主会场咧活动系设置喺客都梅州举办啊。嗱，呢次广东主会场活动系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充分发挥咗博物馆咧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嘅独特作用。所以今期节目我们一起去到梅州的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看看。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会带来专访，分享两个话题。第一个就是客家人的专属身份文字符号崖。这个崖字大家想想，山崖的崖我们不要山字头，或者是天涯海角的崖不要三点水，加个单人边。这个崖字是客家人的身份文字的符号啊，是我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客家人怎样从中原到四海进行迁徙。我们会通过这些专题的分享来聚焦广东的主会场梅州的世界博物馆日活动。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2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荣获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的内容提要。好了，我们不讲那么多，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了，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来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梅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客都梅州启动。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和业界代表参加了这个主会场活动。而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代表、港澳文博界代表和梅州市人民政府代表，以及是2027年的承办地佛山市人民政府的代表等人，是出席了这个启动仪式的。看回今年2026年是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重点强调了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之下，博物馆应该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和凝聚共识，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广东的梅州作为世界客都和著名的侨乡，百年侨批、客侨古道、南洋记忆是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世界对话的独特桥梁。今次的主会场活动是以侨批为历史见证，生动地呈现了客家人下南洋联世界报家国的历史图景。我们回顾今次国际博物馆日广东的主会场活动，时间是5月15日至5月17日，一共3日。
6: 其中第一晚15号咧系举行咗518国际博物馆日嘅启动仪式，其崖系客家人，博物馆之爷。而15号晏昼咧举办咗2026年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而第二日咧，16号全天举办红色名人纪念馆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文博客家墟日同埋跨越山海侨连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开展，仲有南越鉴真公益行啦、文物新生工坊、博物馆淘宝节线上直播、梅州客侨记忆主题游径首发团等嘅系列主题活动啊。嗱，头先讲到喺梅州举办呢个活动啦。518国际博物馆日的启动仪式，其崖是客家人，博物馆之爷。崖是客家人，这个崖字呢是客家方言当中的第一人称，是我的专用名字。怎么写呢？天涯海角的崖，我们不要三点水，但是加个企人边下去，这个真是专用词汇来的，在客家文化当中具有很高的认同感。因为字形相对生僻，所以日常咧经常会用天涯个涯或者系山涯个涯咧嚟去代替嘅。而呢个主会场嘅活动咧，地点就喺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举办。嗱，咁究竟呢个涯字有啲点样嘅精神内核喺里头咧？下面我哋嚟听总台大湾区之声嘅主持人黄慧清采访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嘅院长萧文平教授，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涯字。
7: 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的四海客家主持人慧清，今天也是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跟大家一起云见客家，欢迎您，萧教授。
8: 谢谢。
7: 对，
8: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
7: 嗯，是的。那讲到我们客家人哈，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乃麦子总甜，莫蒙子总眼。所以呢，一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我们就会被我们身后这一幅巨大的崖字所吸引，这也是一个客家方言的字。那来到这里呢，也是所有观众的必打卡地之一。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果是非客家人看到了这个字，就会问，哎，这个是什么字号？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那如果是客家人看到这个字的话，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所以呢，就特别想请萧教授为我们的网友解读一下，为什么要把矮字刻在这里，它有怎样的特殊的寓意呢？
8: 这个矮字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客家人说我的意思。也说这个是一个客家博物馆，毫无疑问那就要问客家人的来历等等。那么这个矮字就代表了客家人来历的一个含义。具体来说呢，这个字在字典上是查不到的，这个是客家博物馆在建馆的时候造出来的一个字。这个矮字大家看一看，一个单人旁一个牙字，实际上它隐含了客家先民迁徙的一段历史。也是客家先民以前居住在中原地区，后来东晋以来由于战乱等等原因就是迁徙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那么他们在闽粤赣山区定居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选择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具体来讲就是背山面水。那么这个矮字我们在据了解呢，就是他们在造字的时候考虑到，就是在这个矮字如果是山字旁就是崖，如果是水字边就是崖，都是崖。也在这个反映的是客家人居住的是有山有水的那么一个地方。也在这个反映的是早期的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到了闽粤赣山区以后，他们居住的是一个背山面水的一个地方。谢谢。
7: 是的。那我们也会发现哈，这个矮字就是我们客家方言其实是有很多种腔调的，但是矮的发音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是吗？
8: 对。客家人因为四处迁徙，在他们生前以后 口感挺四川，到了四川、湖南、湖北，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美洲，非洲等地，但各种各样的，这个迁居各个地方也各，因为地缘性的因素会有变化，但是在称呼自己的时候，同样都是可以相通的，也是矮子，全世界都一样的，所以一到我们客家博物馆，一看到矮子，就油然而生的一种自我认同感。
7: 嗯，是的，就是客家人呐、现在是迁播到了世界各地，但是无论走得多远，总是可以用一句矮黑客家人，矮江客家话来去相认。
6: 好彩啦！再次多谢主持人黄慧清啦，采访到嘉应学院嘅客家研究院院长萧文平教授啊。嗱，我个人认为点解用单人边呢个矮字呢？因为呢个凸显咗客家人以人为本、天人合一嘅精神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啦，去到位于客都梅州嘅广东中国客家博物馆。去感受一下，喺博物馆外围就有一个好大嘅矮字，呢个客家人嘅图腾符号啦，喺度俾大家去观赏噶啦。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稍事休息啊。咁讲到客家，咁啊，肥光仔都揾嚟咗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一首主题曲，叫做《天下客家》，同大家共赏。我哋稍翻嚟，继续聚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喺梅州举办。

好啦，一首天下客家翻嚟之后，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哋同大家继续回顾翻啦。早前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喺梅州嘅一啲相关情况。嗱，现场咧通过咗富有创意、彰显特色嘅各类活动同展览啦，可以话充分发挥咗博物馆咧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嘅独特作用。推动了广东省内各地的博物馆融湾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而今次的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有以下相关的活动。第一，就是2026年的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这个大会是以博物馆的智能时代、智联无界为总主题，是聚焦智联网时代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新路径，汇聚大湾区和国内外的文博机构的智慧，分享前沿理念和实践成果。大会是明确了三大主题。第一，就是文化联结融湾出海，就是推动大湾区文博资源全域协同、跨界融合，搭建湾区文博一体化发展平台，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传播。第二，就是文物活化无界传承，是以活化利用为核心，深挖馆藏的文物价值，探索文物活化利用和 IP 创新转化的多元路径。第三，就是文明桥梁智慧支撑，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博物馆、数字展陈等的

令到客家人啦，而家系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咁所以而家咧，仲会有咗世界客属大会添噶。而呢一次518国际博物馆日嘅广东主会场活动喺梅州举办，紧扣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充分发挥咗博物馆啦喺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当中嘅独特作用。而今年咧，唔单止系对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嘅深情献礼，更加为推动广东全省嘅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啦，同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啦，贡献咗客都梅州嘅力量。咁虽然2026年嘅518国际博物馆日已经过去，但系头先讲到咗啦，接期啊，下年2027年咧系佛山举办啊。我哋继续会喺韵味岭南同大家关注。嗱，呢个钟数，不如我哋同大家应景咁播出呢一首歌啊，嚟自歌手陈思曼嘅《天下客家一家人》。

0: 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的作品，多啲支持肥哥的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湾区文化地图，继续同大家聚焦早前在广东各地举办的国际博物馆日的相关活动。今年的518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所以关注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广州，会有无界博物阅见广州主题宣传活动举办的。全城近80家的博物馆联动，邀大家共享。例如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一场春园回响沉浸式剧目是带领观众行入了国际博物馆日广州主会场，同时宣告红色文化地标春园26号正式开放。而广州文博公益遨游卡的亮相更加激发了公众的畅游热情。什么是遨游卡呢？这个遨是遨游的遨。广州文博遨游卡是联动各个博物馆开展门票和文创优惠促销活动，令到市民游客在5月18号到6月18号的一个月之内享受多家博物馆的特展和文创优惠。这一张的遨游卡是取遨鱼的吉祥意象，遨是遨鱼的遨，以谐音来祝愿市民游客在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开心畅游。而这张卡是集纳了16家博物馆的特展文创优惠。卡包的内页设计是一次性票根的玩法，用户撕开票根之后，内页的图案可以是凸显完整的遨鱼图案。除了一次性的核销价值之外，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收藏价值的文创产品。除了这张遨游卡之外，今年广州的南越王博物院《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第二批展品在博物馆日前完成布展，至此展览全展期一共180件套的古埃及瑰宝实现了合体完整展出。另外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院的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是集中展出了7座1:1高精密度的动窟复制作品，实现了海狮和鹿狮携手，我们之前的韵味岭南节目都同大家聚焦过。而广州海事博物馆的生生之力中非文化艺术展，是甄选了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中非经典艺术藏品，解码刚果河流域文化脉络。而广州博物馆的原创大展海狮门户文物里的清代广州，以馆藏外销画和外销器物为核心，图堪广州作为世界商贸枢纽的繁华之景。这等等的话，也都展示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的一个重要性。另外最近的月产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可以说一路飙升，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行的电影道具专题展《百年侨批光影同行》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而国家博物馆的公共教育活动也都别出心裁，例如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陈家祠会有 DIY 扇子的艺术博物馆文旅时光作品征集，而南越王博物院的万岁鎏金、亚当石油记、一指月韵等的活动，是将馆藏万岁亚当融入手工制作等等。而农港所博物馆设置了微短剧《我在农港所当学员》同款的场景打卡点，邀请游客化身成为农港所学员，体验革命青年的一日，很沉浸式的展览。而孙中山大元帅府博物馆推出了《小首相大世界：孙中山实业救国主题研学》，串联了大元帅府、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等五大地标。而辛亥革命纪念馆带来黄埔新火文化展演，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首演《这是革命的黄埔》行进式情景讲解等等。还有刚刚是斩获了凡尔赛奖全球最美博物馆称号的雪雷香薰纪念馆，是推出了嗅觉疗愈的活动，提供了香气疗愈处方和工坊的手作。总结一句，在广州文物不再只是玻璃柜里头的静默旁观者，他们化身成为指尖文创，成为连接千年文脉和当代生活的温暖纽带。看去年2025年，广州有13个文创试点单位，一共开设文创商店25家，开发文创产品1000多款，新增文创服务供给59类，全年实现了总营收超过5000万，同比增长120%，并且带动了超过6000万元的社会力量投入， 获得文创各类奖项一共25个吓。我相信虽然博物馆日已经过咗，但系接落嚟呢一个月嘅博物馆月啦吓，应该会有好多朋友参与相关活动。下面我哋再去澳门睇睇嗱，澳门喺博物馆日来临之际，亦都系举办咗好多活动。澳门有26家嘅博物馆啦，喺青州坊莲花广场联合举办咗文博界年度盛事2026澳门国际博物馆日嘉年华。现场设有摊位游戏、儿童粤剧表演同埋工作坊等等，可以话气氛相当热烈。另外，活动现场咧仲举办咗乐龄导赏员培训计划2026开课仪式，同埋2026年澳门国际博物馆日联馆明信片创作比赛嘅颁奖仪式。第一个乐龄导赏员培训计划咧，系旨在透过专业嘅培训、参访同埋实践，提升乐龄人士的文化视野和表达技巧，是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博物馆的导赏服务，推动文化传承和社区共用。对象是55至75岁人士，这个是乐龄，因为报名踊跃，所以录取人数是由原本的25名增加至现在的30名。还有第二个活动明信片创作比赛，就鼓励参与者通过创作思考博物馆在当代社会当中的职能和角色，传递普世价值。此外，参与今年嘉年华的各家澳门的博物馆都设有精彩活动，覆盖了互动游戏和工作坊等的形式，藉此彰显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最近我们都会有很多新媒体的作品在世界博物馆日前后和大家呈现，各位千万别错过。另外一个就要多谢在博物馆工作的馆员朋友和一些博物馆的志愿者。所以今期湾区文化地图的最后，我们送上这首歌《我们都在这里》，是去年15运会从残特奥会的志愿者歌曲来的，亦都以此致敬各位在博物馆工作的志愿者。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又辣又辣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茶点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22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到了公元619年，北方的刘武周联合突厥进攻太原。太原乃是大唐的隆兴之地，李渊当然紧张的了，派第三仔李元吉率兵迎战。李元吉的个人武艺据说就不错的，但是指挥大军团作战就不是他的范畴，结果大败而回。李渊又派李仲文过去支援，都还是打不过，再派裴植过去，又被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打败。刘武周的大军势如破竹，不单止占据了太原，还占据了整个山西的大部分。大唐呢，除了关中之外，就剩下山西的西南角一小块地盘。李渊接了消息之后，激起上来，甚至准备放弃黄河以东，退守关中就算了。危急关头，李世民挺身而出，率军迎战刘武周。想如果他再打输，大唐王朝就岌岌可危的了。不过正是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李世民呢，不愧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他先在美良村击败刘武周的大将屈迟敬德，再在雀鼠谷击败宋金刚，继而又收复屈迟敬德，打到刘武周剩下几百人马掟了突厥，山西呢就此重新回到唐朝的手中。到了公元620年，天下的形势逐渐明朗了。真正能够争霸天下的，就只是剩下河北的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和李渊的大唐了。为了进取中原，李渊决定先取王世充，再对付窦建德。这一年七月，李渊派李世民率领大军攻打洛阳，王世充就抵挡不住，派人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知道唐军势大，如果等王世充被人消灭了，自己亦都危险的，于是呢决定出兵夹击李世民。这样一来，李世民腹背受敌，形势非常之危险。他召集啲将领过来商量，好多人都觉得这样腹背受敌就不是办法，不如先行撤退，另外再找时机呢。但李世民就说，王世充选兵撤将，粮食又吃晒，上下离心，我们不用回来攻打，可以坐等佢败亡嘅。而窦建德啱打败孟海公，将领骄傲事卒疲弊，我哋占据虎牢，等于捻住佢条颈噶啦。如果佢冒险决战，我哋可以轻易打败佢；如果佢犹豫不决，唔过嚟打仗咧，十日八日啊，王世充自己都衰埋噶啦。破城之后兵力增强，士气亦都旺盛，我哋呢一仗啊，可以一次打败两个敌人。如果唔迅速进军咧，被窦建德占领个虎牢，咁我哋就危险噶啦。两个敌人合力起身，势力必然强大嘅，到时仲必有机可乘先得嘅。于是李世民大胆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围困洛阳，而自己呢就亲自率领精兵去到虎牢迎战窦建德。窦建德嘅大军嚟到虎牢一个几月，打几次都打唔落嚟，士气开始衰落啦。运粮队呢又俾李世民派大将偷袭。后勤供应得不到保障，李世民见到时机到了， 就率领军队同窦建德展开决战。窦建德喺河北威惯咗，冇遇过咩真正嘅强敌，人数虽然多啊，但系纪律散漫，俾唐军嘅精锐骑兵冲咗几次咧，就打散晒啦。一战之下，李世民唔单止大败敌军，连窦建德咧都活捉埋翻嚟。呢个时候，李世民回师洛阳，王世充就知道大势已去，唯有献城投降就系啦。咁呢一仗啊，李世民喺腹背受敌嘅不利形势之下，一举击败两大势力，生擒两个皇帝，功劳之大咧，都可谓无与伦比啦。李世民呢几场大战咧，有救唐王朝于危难之中嘅，亦都有鲸吞对手于战场之上嘅。中横天下，几乎全无敌手，连当时身为李建成幕僚嘅魏征啊，都话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咁样嘅声势啊，就算佢自己唔想做皇帝，大家都觉得应该俾佢做啦。咁除咗打仗立功之外咧，李世民仲有一个优势嘅，就系建立咗一个人才仔仔嘅班底，号称天策府啊。咁呢个天策府咧，文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武咧有尉迟敬德、侯君集、秦叔宝、程之节等大将，咁啊真系谋士如云，就猛将如雨。呢班人咧，无论喺落嚟嘅几次大战里边，定系喺日后嘅玄武门之变啊，都起咗关键嘅作用嘅。嗱，咁啊，李世民屡立战功嘅时候，李建成又做紧乜咧？李建成呢段时间咧喺长安度发牛痘，因为李渊根据当时嘅礼仪啊，认为太子就唔应该抛头露面去出边打仗嘅。一国之君重在政治而唔系战功，所以咧就将建成安排喺都城长安，负责日常嘅事务管理。鼎龙咧就去北方抵抗阿突厥侵扰嘅啫。嗱，本来啊，李建成嘅军事能力同李世民都不相上下嘅，就算比唔上，亦都唔会差太远。咁但系一个长期养尊处优，一个日夜磨练，差距越拉越大噶啦噃。李建成喺京城日日都搞人事关系，将老豆身边啲大臣啊、妃子啊都笼络得好好，同老豆咧亦都好倾得嚟。而李世民喺出边日日咁打仗，全世界都知道李世民啊系不世出嘅名将。咁战争年代，大家都信服攻城略地嘅大将，就唔睇重做后勤工作嘅政治家嘅。所以李渊咁样安排咧，令到李建成冇办法持续进步、建立威信，反而李世民咧就趁住呢个机会不断壮大啦。咁李世民喺出边日日打胜仗，觉得自己出生入死，翻嚟只系做个秦王，听老豆李渊就算啦，仲要听大哥李建成之笛。而李建成喺长安食饭唔做嘢，居然以后可以做皇帝，吓、真系越谂条气越唔顺啊！而佢手下嘅天策大将咧，咁啊，梗系希望自己老细可以做最高领导噶啦，以后自己好揾食啊嘛，所以咧更加怂恿李世民争夺太子之位啦。于是乎啊，李建成同李世民两个啲心病啊越嚟越大，争夺继承权嘅斗争咧，亦都越嚟越激烈。咁本来呢个时候咧，李渊啊应该出嚟调停下嘅，明确下继承权。咁但系李渊呢个人咧，咩都好，就系对啲仔啊心软。心谂手心又肉，手背又肉，阿建成啊听话听教，阿世民啊战功赫赫，唉，真系唔知拣边个好。于是咧，佢就经常喺中间左摇右摆，希望两个仔之间取得平衡。当世民立咗大功啦，又想立世民做太子，过得一排谂起隋文帝嘅例子，佢又缩沙啊。等到李世民攻占洛阳咧，佢又异想天开，嗌李世民喺洛阳开府，用天子礼仪。咁过一排咧，又觉得李世民气焰太嚣张，翻转头拣翻李建成。咁佢咁搞法啦，系盏火上添油嘅啫。其实李建成同李世民咧都系有为之士啊。李建成为人宽厚，人事关系都好，长期喺长安执政，擅长以灵活嘅手腕管理国家。而李世民系军事天才，一世人中横不败，坚定果敢，做事积极主动，两个咧都系不可多得嘅人才嚟嘅。无论李渊拣边个啊，都不失为一个好国君嘅。咁但系李渊左摇右摆，搞到李世民啊跃跃欲试，李建成啊疑神疑鬼，卒之最后咧，搞到两个仔啊手足伤残。等到李世民攻占洛阳回京啊，李渊一方面又觉得李世民气焰太大，唔系好听招呼，决心啊选李建成做继承人。另一方面咧，李世民嘅功劳又实在系太大，冇计啦，唯有不断加官进爵就系啦。咁嗰边商咧，李建成又觉得李世民对自己威胁太大， 亦都处处流难。李世民不是坐以待毙之辈来的，于是两兄弟终于完全决裂，陷入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之中。那咁开讲又话兄弟同心，咪其利断金。李建成同李世民呢，本来都系一时之余量嚟嘅，可惜喺专制极权政治嘅格局之下咧，并冇双赢嘅方式嘅，最后只能有一个胜利者嘅啫，而失败嘅人啊，注定系粉身碎骨就系啦。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咯。嚟到节目嘅尾段，我哋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环节——粤云茶督察，有一个关于广东大戏嘅好消息，同大家共享啊！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5: 粤韵茶督察，
2: 嚟到粤韵茶督察。嗱，日前第34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颁奖晚会喺上海文化广场举办。广州粤剧院的青年粤剧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李嘉怡，凭借新编古装粤剧《双秀园》当中饰演卢媚娘一角咧，精湛的演绎，荣获白玉兰主角奖。而广州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的方书剑咧，凭借音乐剧《红丝少年》阿娟这个角色咧，获得新人主角奖啊！嗱，这个是继2023年啦。李嘉怡摘得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3年之内两度斩获国内戏剧行业极具影响力的权威专业大奖。这个亦是广东粤剧时隔12年再次获得白玉兰主角奖。下面我们来听广州粤剧院的李嘉怡老师同我们分享下获奖感言。
7: 春暖花开，玉兰绽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好澎湃，好激动，好感恩，非常之感谢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同埋每一位评委老师对粤剧双秀园同埋对我个人表演嘅艺术认可同埋厚爱。广州粤剧院时隔12年再次摘得白玉兰主角奖，呢个系全院上下所有同仁共同努力的结果，亦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和接力。白玉兰奖是我继2023年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之后有一个奖项，好感恩。梅花和白玉兰都是戏剧人终身追求的目标和理想，亦都是每一位戏曲人一直为之努力不断精进去奋斗的初心和追求。在这里由衷地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粤剧和关注粤剧帮扶粤剧的领导老师，感谢双秀园的导演徐春兰老师以及所有主创老师们，你们的付出，正因为你们的付出才有今日的白玉兰主角奖。感谢我的师傅们丁凡、蒋文端、欧启明老师，感谢广州粤剧院的领导对我的悉心栽培，以及所有同仁一起的付出的努力。最后我感谢所有一直以来支持粤剧、关注粤剧的戏迷朋友，正因为有你们的支持，粤剧才能薪火相传。我是广州粤剧院李嘉怡，我会努力传承好岭南粤韵，让粤剧艺术生生不息，美丽绽放。
2: 好的，唔该晒阿嘉怡吓，佢都话啦，佢会努力传承好岭南粤韵，令到粤剧艺术生生不息，美丽绽放。嗱，介绍翻佢获奖嘅作品《双秀园》啦，系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出品，广州粤剧院创作排演。 呢部剧咧系由罗州编剧徐春兰导演，首次系将广受始祖卢微凉嘅传奇故事咧搬上咗粤剧舞台，实现咗粤剧同埋广受两大非遗嘅深度融合。而李嘉怡咧凭借剧中卢微凉嘅呢个角色咧，成功竞逐今届白玉兰奖。佢以细腻传神嘅表演、婉转清丽嘅唱腔，演活咗呢一位沉稳中见灵动、淡薄当中显坚韧嘅传奇人物，将人物嘅深情、坚韧同埋匠心诠释得淋漓尽致，深受观众喜爱。希望大家去关注翻广州粤剧院嘅公众号，了解一下呢一部《双寿缘》几时有得演呢？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最后，我哋恭喜广州粤剧院嘅李嘉怡荣获上海白玉兰奖嘅呢个白玉兰主角奖。最尾嚟分享粤剧《双寿缘》嘅片段，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微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 P 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或者系下载央视频 A P P。搜索韵味岭南的账号，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约定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啲支持粤剧，多啲支持粤剧演员同埋我哋青年演员走入粤剧嘅剧场，感受我哋岭南文化嘅瑰宝同埋魅力。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7: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
8: 自信地表达，
9: 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初夏嘅清晨，晨光微露，草木茂盛，花香宜人。用刘美君嘅一首轻柔舒缓嘅粤语歌曲《清晨》嚟唤醒我哋嘅身体同埋心灵啦。咁刘美君咧曾经系香港歌坛五朵金花之一，歌声性感又不失纯真，直爽又不失美感。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咧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美好清晨，勇敢向前。愿你今日每一步都充满力量，每一个选择都靠近目标。咁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嘅系清晨大潘为你演唱嘅《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终于发现有一天时间也上了年纪，才明白终于失去的不只是

0: 之人，曲中之意。想问你是否还记得那年少时的梦吗？
1: 有几多人仲记得年少时嘅梦，又有几多人真正去实现咗嗰个梦？大潘用十年嘅磨砺，沉淀出一首首岁月嘅歌，用不懈嘅坚持同埋努力，追寻住自己嘅梦想，最终成为咗十年前想成为嘅嗰个人。咁继续要听到呢首歌系嚟自牛奶咖啡嘅《越长大越孤单》，细腻不足道尽成长嘅无奈，旋律裹住淡淡忧伤，却在唱梦中透出温暖和力量。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出来流血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像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纪轻在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像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日问少年能够不及多少个四季，少年说一定衰。

心碎的酒瓶砰击声就在昨日，八月的暴雨之后横空出世，剩下的野草疯狂侵略秩序不可阻止，混杂的汗水为每个人都屏息，咬紧牙齿，我听到不同颜色人在呐喊我的名字，不管哪个声音是捍卫还是讽刺，我都只想说一句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就不会循规蹈矩服从压制的模子。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座城市，像更多心怀抱的少年一样奋力展翅，天大

0: 绝不可能妥协了。虽然不同样子，不同身世，终我初心一致，我就是你心底绝不跪地成为的倔强分子。
1: 我已准备好踏上下一段新的征程，我会不懈战斗，直至生命最后继承。狂风暴

0: 我要如最初的那个邪门少年，不为流血不拘留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我要如最初的那个邪门少年，不为流血不拘留也不停奋力奔跑下去。
1: 李宇春创作并同华晨宇合唱的《西门少年》是他的人生自述之作。李宇春以 rap 动情演绎成长历程，铿锵展现绝不向命运妥协的热血姿态，尽显初心未改永葆热忱的西门少年本色。各位早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节目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接着你要听到是李玟的《自己》，以极具张力的唱腔，张木兰的坚韧和自我追寻诠释得淋漓尽致，音域跨度间尽显唱功，是华语乐坛励志经典。

谭咏麟、成龙演唱的粤语歌《我做得到》，强劲接拍搭配豪情演绎，我定能做到的重复呐喊充满力量，点燃听众突破自我、追逐目标的斗志。咁跟住嚟要听到系张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佢早已超越咗一首流行歌曲的范畴，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图腾。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节目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美好清晨，勇敢向前。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徐小凤的每一步，纯口爽音唱出人生感悟，从艰辛每一步到凭自信努力做，传递出脚踏实地的信息。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是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是5月20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5: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2: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5: 澳门公布35规划咨询文本，对接国家15规划发展蓝图。
2: 广东省2026年世界计量日活动暨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举行。
5: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钦德尔镇，乌兰木齐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木齐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木齐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6: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7: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